0: 然来临，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道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桑麻，郁郁葱葱。看到这一派繁荣安宁的景象，诗人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这首诗让我们明白，最珍贵的幸福莫过于国泰民安，岁月静好。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知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呢，来到了8:03，请大家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啊！也到了一天当中最堵的时候，一个早高峰里边最堵啊，晚高峰估计就是6点多是最堵的时候了。早高峰的就是8:03，这会儿应该是最堵最堵了。依然是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间来告诉我。今天呢是星期一，加之周一更不好走了，因为周一早上很多公司都要开例会呢。这个周末把人热的都不行不行不行了。温度呢最高是37度，今天的温度最高的也是37度，明天可能会更狠，所以直接往上冲，大家呢把这个水杯都拿上，多喝水啊。当然呢，最近再热呢也挡不住一些好消息的来袭。秦岭博物院端午延长开放，今天要跟大家说的都是跟端午相关的，因为这个周五就放端午假期呢。我不放，周五早上我依然还是上班，所以周五早上没事的话你们来陪我上班啊。另外呢还有西安非遗火上了全国的榜单，还有中通25亿的大项目在空港开工，咱们一条一条跟大家分享分享。有朋友说你咋不说一下世界杯，世界杯我怎么说，朋友们，我怎么说，我心里边都难过死了。昨天呢我去买了那个世界杯的体彩，大概买了100块，我买了4场，就是玩比分的那种。当时我买完100块，那个老板这么跟我说，他说如果你4场全部比分是买对的，你可以达到30万，就你能拿30万，100块比30万这么一个赔率。我1场也没答对，就是人吧，怎么可以1场都不对呢？而且在期间呢，我还去问豆包，我就让豆包给我8+8分析，让他分析完了以后，我觉得他说的不对，我就自己说了一个，结果豆包都说有1场是对的了，豆包说的1场是对的，我没有用。哎呀，世界杯不看。没有了，爱看爱看了。有朋友说德国7-1有人猜中没？别说7-1有人猜中，就是真的猜，大家猜中很多的，我都猜错了。嗯，有朋友说吃粽子庆祝泰国统一，那不是秦国统一天下？哎哎，敲着给咱放端午假不错了，还说还说。土豪飞说你咋都不信人工智能了？我一直不相信，我这是喜忧参半，就是信和不信也是参半的。我没有想到，我一不信，他就给我就是出现这么稳定的坚实的依靠和肩膀。我一相信，他就让我折一下啊！哎呀，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这位朋友他说：“哎呦，今儿的衣服呀，一般般。”众口难调。7:10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说问我要这个衣服的链接，说这件衣服可以走秀。8:06，将近8:10了，一个小时过去了，有人说这个衣服一般般。我知道了，你说一般般是不是不够猎奇？哎，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啊，今天呢依然是特别的热，出门就是烧烤天啊，进门就是清蒸天。地面呢这两天我觉得可以煎鸡蛋了，反正昨天我

出去的时候我没有带什么防护的前天我没有带什么防护设备，妈呀，我整个胳膊晒得特别疼，回去拿芦荟胶那个抹了一下。这两天咱们就注意防晒，把伞该打打起来啊，防晒的那衣服该穿穿起来，不然买的干啥啊。跟大家说几个好消息，马上就到端午节了，秦岭博物院端午延长开放，从6月19号到21号开放公告，每天开放的时间调整成了早上8点，一直持续到19:30，就是7点半。然后停止检票的时间呢是5点半，比平常要多玩1个小时的时间。看兵马俑的朋友们可以多逛1个小时，避开正午最热的时候，假期人会比较多一下，先提前线上预约完了。你说错峰参观吧，确实也错峰不了。你要么来的特别特别早，就是朋友们，你们知道那个秦岭博物院一开馆的时候那个样子吗？就大家全部往里边冲，赶万人大军直接往前冲，看谁冲得快，人特别多，真的特别多啊。我想问一下陕西人，有人没有去看过兵马俑的有没有？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让我问一下陕西人有没有没看过兵马俑的，带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打个一。有朋友说我没有，还有人说大家都错峰了，结果都到山里边是高峰。对，有很多陕西人一到这个假期他就去山里边，这样我们等秦岭多少玉，我肯定是我老师经常在丰玉口，不然你大家能看到我丰玉口又是吃鱼了吃烤全羊了，都在外面能看到我的身影啊。你看那个思恋呀、欣欣呀、昆手啊，全部都打的一，说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看过兵马俑。我跟你说，批评你也批评我自己。就因为我们陕西人旅游资源太丰富了，总觉得近处无风景，老去别的地方看，你还不如趁某个对不起啊，我本来想说错峰出行的，趁哪一个不是旅游的旺季，后来我又想想在西安哪一天不是旺季，你哪一天去兵马俑它也都是那个样子啊，都是冲啊，都是那样的。但是找时间一定要去看一看，我们西安人，你对自己本土的一些东西文化和内容都不了解，你这不招笑吗啊。锦鲤妈说那个拍照在哪儿送，没有拍照了，没有了，就是上周五的时候已经截止了，宝宝锦鲤妈没有那个了啊。你要非得要的话，你在后台把你的联系方式发给我，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好不好，应该大概率没有了。所以以后老妹儿说个啥的时候，咱们就尽量按照那个时间去购买，不然那时间过去了，那个链接不是我的，然后那个店儿也不是我开的。寡人统一天下，你们说喜欢寡人吗？刘一导说我没去过，还有人说进山逛，该去兵马俑看一看看一看，该去城墙逛一逛你就逛一下啊，该去大雁塔小雁塔都得，我觉得至少你得去过，你得给你外地的一些朋友去做一些讲解呀、指导啊之类的，不可以近处无风景。陕西这么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叫咱来都糟蹋了，真是。我没上过钟楼耶呀，你没上过钟楼，我掏钱请你去上去，你说啥时候有时间你过来，在后台跟我私信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另外呢我们还要说一句话的，就是觉得西安呢，我们身为西安人也是很骄傲的，西安呢这次入选了2026年暑期非遗目的地榜单，秦腔皮影古乐成为引流的利器。同城旅行发布了2026暑期非遗目的地的指南，西安凭借着秦腔、化县皮影戏、木偶戏，包括西安古乐等等特色的非遗项目成功入选。热播剧主角带着秦腔火了之后呢，这个影视 IP 加上非遗的体验的新模式，让西安的非遗成功破圈，相关文旅消费数据大幅上涨。这个暑期呢，来西安听秦腔、看皮影、学做手这个非遗手作的安排上。哎，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张莲迈步？
一把咱大花马，卖力走散。

广场叶子不结撒。你听一下，其实我们陕西话版的就是各种武家坡呀，就是薛平贵等等一系列的故事，就是其他的那个戏种呢，就感觉好像他也不是很生气。我们这个戏种啊，激烈。小的时候我真的听不懂秦腔，觉得哎呀好无聊，怎么都在喊。直到能听懂秦腔，再加上看上字幕，爱上了。就跟小时候不喜欢黄金，妈妈说给你买点黄金吧，我说好赌呀。现在满心满眼想的都是给我给我给我。朋友们，现在我直播的时候，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还负责要打蚊子，边说话边啪一下。抖音搜索老妹儿四四，有朋友说啊，张连麦不经常听，没呼吸吗？张连麦不对，现在听到张连麦不太好听了，就是原来可能年轻人会觉得秦腔土，但是现在呢已经变成了顶流了，到了某一个年纪自动就会解锁。哎，能不能景区搞一个那种疫情额同款打卡套餐啊，就比如说之前我看大唐不夜城已经把打交赞上上去了，咱们有没有那种戏曲装的也可以来一些呀，我觉得挺好的，听戏啊，穿戏服啊，学两句秦腔，这发朋友圈多么爆款啊。就教两句然后发朋友圈，你们把那个摄影然后包括秦腔的什么研究院呀、啊，然后再加上场景，比如说在钟楼啊什么地方，你们就唱两句，我觉得这个很火，这一定会有人过来拍照打卡的。哇，我简直就是一个生意精。另外呢还有朋友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几个好事，就是西安五家旅行社赴韩推介第41届首尔国际旅游展上，西安海外、西安纽亚、还有西安韩亚、西安中旅、琴瑟和鸣等五家旅行社精彩亮相，向韩国业界以及民众展示丝绸之路的起点、兵马俑的故乡独特魅力，韩国常年位居陕西入境旅游游客客源的第一位。这次推荐呢将吸引更多的韩国游客来到西安打卡，我们欢迎全世界的好朋友来打卡啊！韩国的朋友来看个兵马俑啊，走连麦点辣条啊，景区配备一些导游啥了的，多开几家韩式的炸鸡店，文化加美食锁住所有游客的胃，陕西骄傲。因为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所以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很多新闻的都是相关于这个旅游方向的啊。看主角妆台下一步就到喜剧了，陈燕三部曲，对，就看下一部喜剧，喜剧能不能让我参演一下呀。朋友们，你们现在去到那个妆台啊，或者是主角等等一系列，你们在后台私信你推荐一下我。有朋友说有可能是丑角，你丑角讨厌。哦，还有一个事儿，我觉得现在啊物流这个发展真的相当了不起，闷声发大财。6月12号，中通西北陆空联运枢纽项目在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开工，总投资25亿元，占地128亩，将建成智能分拨中心、总部办公大楼等等，打造集航空公路运输为一体的陆空联运枢纽，依托空港保税、跨境还有航线的优势，结合中通在东南亚的布局，助力跨境电商和国际快件的发展。建成之后呢，会成为中通快运在西北规模最大、智能化程度最高的物流基地。一季度空港国际货运量增长103%，增速全国第二，势头非常猛。也就是说，以后你的快递有可能它是坐着飞机来的。建议以后各位朋友们，如果你要买进口的朋友啊，进口货的朋友啊，物流的速度可能比你自己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买的那个东西速度还要快。所以我说啊，陆空联运它都不是吹的，就是包括我自己了解的一些事实啊，就是现在目前为止从事于类似啊，就老妹儿刚刚说到的这种，从事于类似的这种跨境电商啊，国际快件啊，我

哎呀，自己挣钱的方式方法呀，咬得死死的。没关系，你看现在中通西北陆空联运项目已经来这儿了，以后做这件事的人只会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行业发展是越来越好的。这位朋友说，思思啊，咱书院门里边有戏曲文化体验馆，这个挺好的，把戏曲文化体验馆，哎，你给我发一下，我觉得我在节目里边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书院门里边的戏曲文化体验馆，全国各地的好朋友来这儿可以好好玩一玩。最后一个资讯呢，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北三环六村堡桥栈道施工啊，这两天大家可能需要择路绕行了，这个要长达半年的时间。双向车道减少，限速30，限重30吨。因为桥梁安全隐患的抢修，从6月13号好像就13、14号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2月8号。北三环六村堡桥双向各占一车道，工期呢持续180天，桥面双向各保留2条机动车道和1条非机动车道，限速30，限重30吨，预计通行能力下降50%。建议各位货车啊，开货车的朋友们提前择路绕行丰产路、石化大道或者是绕城高速，小车呢可以走丰产路啊、上基路等等，远端过境车辆建议走绕城或者是外环高速，施工期间注意安全，服从所有的指挥，好吧。六村堡桥一修修半年，从夏天修到冬天，各位司机朋友们路过这个地方呢，咱们慢慢走，佛系一点，不要有路怒症啊，安全到家比什么都重要，那绕点路总比堵的路上强哈。有报说六村堡栈道施工关你什么事，你管得快得很。有没有可能我是一个省级媒体平台，我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尤其是早高峰的一些路况呢？我还跟你解释，我不解释，哼。专业点。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好音乐要继续带给大家，来自于王力宏《花田错》。有朋友说，哎，有资讯吗？今天刚刚突然只发了一条资讯，往后放吧，这是我的宝贝哥的。来吧，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王力宏《花田错》。

0: 听，绍兴黄酒里的千年低语，青瓷琥珀，汉唐月光，流淌着江南的温润与长安的厚重。五岳龙山，长安醉绍兴，黄酒通鉴，邀您在晨昏里慢品岁月深长。清晨的鉴湖浮动着乳白色雾气，酿酒师举起一捧湖水，清冽如镜。这红源自会稽山三十六溪的活水，因湖底特有的泥煤层过滤，钾钙离子与微量矿物质达到黄金比例，硬度始终低于2.5度。正是这东水初畔的至柔之水，被浪迹续潭誉为他府仿酿而未逊的秘药。进米缸中，太湖诺在鉴湖水中舒展腰身，经历16日浸泡，米心吸足水之精魄，粒粒莹润如阳之玉。东汉太守马真筑湖蓄泉时，未曾想到千年后这汪碧水仍滋养着黄酒的魂灵。蒸饭的木甑腾起云霞般蒸汽，米香与氤氲水汽交融，所谓水为酒之血，实则是自然与时间共同签署的契约。一滴鉴湖水，一捧太湖诺，历经自然与时光的千年之约，方得这一坛澄澈如玉的底蕴。杯中清亮，正是天地酝酿的序章。五岳龙山王石饭局第四季醇香来袭，关注王石饭局视频号，一起体验千年佳酿的诗情画意。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4: 呜咿呜啊啊，锵锵，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锵锵，哇啦哇啦蹦蹦。
5: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刚刚有几个朋友在判断我的身体状况啊，一位叫做“车到山前必有路”的好朋友是这么说的：“思思啊，我跟你讲，我看到你的眼睛，不知当讲不当讲。”我说你别讲。然后接下来他说了一句话让我毛骨悚然，他说我是中医大夫，注意身体健康。这个话的本身是没问题，对任何人咱们都要说注意身体健康，但他先说不知当讲不当讲，然后说自己是中医大夫，注意身体健康。

健康，我就很担心。我说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就是朋友们，就有一些事情呢，提前可以预知。我知道我要你是建议我提前去查查啊，没问题。但是现在此时此刻，你一说，你真的，我就心里边那个劲儿，啪一下我就揪上去了。他这么说的，思思啊，你眼睛泛红，积劳成疾，长期这种状态不好。还有电台辐射也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照你这么说，我找了一个工作，啊，又有辐射，完了起得特早，积劳成疾，钱呢属于花钱上班。你的意思就是我把钱和命都交代到这儿了呗？也没有那样的，化的妆，眼睛里边，哎呀，你懂不懂腮红妆啊？我是算命的，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不讲，可烦。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就可以了。真的，你看现在的年轻人特搞笑，你感觉现在年轻人是不是挺穷的？挺穷的是没问题，但是他们掌握了100种可以犒劳自己的理由啊。今天工作太累了，吃点好吃的。今天太闲了，吃点好吃的庆祝一下。哎呀，今天没有事发生，哎呀，那我们找一点事情吧，出去玩一下吧。而且朋友们，你不要担心我在钱这个方面，我感觉我赚钱的机会来了。我苟富贵，你们都不相忘。他说我算出来了，你股票是不是亏钱了？你别说话。夏末你咋话那么难听？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最近呢，我赚钱的机会来了。之前呢，我买了17.2倍的彩票，结果放我兜里边忘拿出来了，彩票掉了一个大角。为这个事儿啊，我是焦虑不安，我就成天，你要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睡不着觉，我就在想，我万一中了咋办呢？万一中奖了，人家不给兑咋办呢？我要不要打官司呀？还是自己请，还是自己上，还是请律师呢？哦，当然后来这17呢全部都开完了，哈哈，我的心情也随之平复了。对，跟我买体彩一样，都是一个都没中。你用洗衣机洗的彩票吧，差不多，反正就是弄掉了一个角。目前为止，我的家庭因为彩票这件事情的惴惴不安的发生了很多件事件。一个事件呢，就是针对于当时我跟我老公一起买了一张彩票，针对于这个彩票最后给谁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我老公要给他的爸爸妈妈，我说这没问题，你有爸爸妈妈，我也有爸爸妈妈，我们都给父母花好，这可以。他要给他的姐姐、侄子两个姐姐以及他的四个侄子侄女花。我说我是独生女啊，这把我不就亏了吗？你给你姐姐，我没有姐姐，那你应该把剩下的给我一部分呀。他要公平，然后就这件事情我们俩吵起来了。朋友们，你们可以帮我编编理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有朋友说今儿没戴项链，抹钱戴项链，钱都给大家法令啊的来钱搬项链。好了，我们就开心一点啊，人生在世，想一些快乐的事情，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你们听一下站谁边啊，我们当时是我跟我老公一起去买了一张彩票，他说要给他爸妈给一部分钱，比如说一人给个20万，我说可以啊，当然要给，父母要给，那我说我爸妈是不是也得给啊，这是很公平的事儿。他有两个姐姐，然后4个侄子侄女，他说给他的姐和侄子侄女分别也得给10万吧，我说这也合理，我说但是我没有啊，我没有姐姐，我没有侄子侄女，我是独生女一个人，那这些笔钱可不可以给我父母呢？他说不行，他说他爸妈一个人才拿20万，凭什么我爸妈拿的多呢？我说总数里边你们控制的多呀，你应该是拿总数去算，你怎么拿人头去算呢？就此我们两个大概一个礼拜谁也不理谁，互相都觉得彼此太自私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彩票也出来了，没有中。哎，我们两个为一个莫须有的事情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你以为这个事儿没有中我们就结束了，说 OK 那我们两个就比较欣然接受这件事情，握手言和，没有。我们上升了一个阶段，有

现在闪电兵了跟我说，思思，我给你当哥，你分我。啊，有钱的时候给我当哥，我要是穷困潦倒，说你这谁呀？冰冷的人品，你也不敢认。哪吒说说改侠。还有朋友说，我们都是你的家人们，要分分我们，比人头，我们不怕。行，你不管了，以后你们都是我就比人头这个方向的。嘿，我就不相信这个邪了。还有朋友就说，他不给钱就抓他的脸，让他没脸出门。这么夸张吗？他只是一张彩票啊，他只是一张彩票，并没有。我们两个就此，然后两个人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彩票也没有中，然后我们两个感情都非常受损。时至今日，我们都觉得彼此非常自私，都有一种以后我彩票我都背着你买的感觉。我是豆包说，好彪悍的女人，是我说的吗？那不得意说的吗？再说了，我支持所有的人，无论男女都彪悍点。哎呀，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老公他弟，真的，我老公他弟也可搞笑了。朋友们，咱们今天了8:35都不准录屏啊，咱们说八卦的事儿。我有时候呢把我们家里边的 AABB 零零总总的都说一下，我妈呢那一块呢基本上就不说了，因为我妈已经再三明确而且言辞非常犀利的告诉我说，孙思思，以后我的家丑你要在外扬的话，你有个这个门可以不用进了。这多多少少呢制住了我一部分的毛病，但是呢我还有一些不吐不快的事儿。啊，这衣服确实显白，但似乎有点显胖，你别说话。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天发生的我老公他弟，因为刚好聊到我老公，我跟你说一下我老公他弟的事儿，我真逗。哎呀，真的，人生就是你有时候觉得怎么会有这样人。我老公他弟今年跟我们说一定要买车，然后过来跟我们借钱买车。不是，其实我心里想，你有钱你就买，你没钱就别买，是不是？你在这借不着数，你借钱干嘛呢？但是就作为嫂子，我还得说一两句话嘛。我说那个你想借多少，落地车都不能，不要录音啊。就你们今天听完了，你就是我都说是改下他弟了。然后我就问他，你借多少，车落地多少钱？然后这孩子跟我说，借15万，车落地是12万。朋友们，我仔细听一下，咋办一下？你借我15，我就是五，你问我借15万。车只要12万，我说你说反了吧？他说没有啊，我就是借15万，12万是买车，3万是加油。我得多借3万块钱去加油啊，不然我哪有钱加油？啊！哦，真的？哎呀，我头疼心！哎呀呀呀呀，头疼！我是豆包说你借啊，嫂子好。越不让你说，你越要说家里的八卦。还有朋友说，我就爱听你广播，笑死个人。哦，车给他买了，我油还得给他加满。我是不是感觉长得像冤，叫冤大头？你这么厉害的话，他怎么不去抢呢？这位朋友来说，我看你是故意想让你弟和你弟媳妇吵架，当听。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个，你让他们情何以堪？你得是我弟，你背后说一下，你是我弟还是弟媳妇儿？轩宇儿说人才呀，啊，抢的话会被抓，找你借的话不会。我这两年啊，见到借钱的朋友真的特别多。当年还有一个，这个不赖他啊，这是我弟，我表弟当时房子下来了之后装修问我借钱的，我说你现在缺多少，他说的原话啊，朋友们，原话叫你有多少钱我就缺多少，你有多少给我多少吧。他不是开玩笑说，哎呀，那你有多少给我多少，不是开玩笑，是非常一本正经的说，啊，姐，那你有多少你就都给我多少。我该你的呀。

这个年代谁挣钱都不容易，我该你的，先天给你借钱。是改侠，不是你。对，改侠发生的事儿不是我。哎呀，我是你弟的情敌。因为他知道你也没有多少，他不知道多了去了。哎呀，生气。朋友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资讯吧。今天是6月15号，今天呢也有一些关于爱听原产地的资讯。朋友们珍惜吧，整个节目2个小时就这一条资讯。朋友们，我要是这一条资讯或者没有资讯持续1个月到2个月，我也就离下岗不远了。最近呢有几个事儿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最近的高考也结束了。当考场铃声响起的时候，12年的寒窗苦读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问号，而不是句号。当然，我们在为孩子们未来喝彩的时候，也不要忘记默默付出的父母们，那些无数申办的黑夜，那些精心准备的营养餐，那些藏在皱纹下的辛劳与牵挂吧。当然，所有的孩子们，你说现在我要勤工俭学给妈妈买一个赫莲娜黑绷带，我说实话太贵了。爸爸妈妈自己有时候对自己要好一些，像我现在，我给我儿子报幼儿园也好，报这班那班的，我一点都不心疼。前两天，这是个真事儿啊，前两天我想去办一个瑜伽班的课，首先他当时是给我说100来块钱可以上3节，我说行，让我先试听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套路就来了，说啊，那哪天你们来了之后我给你组合，大概10节大课，就是很多人一起上，3节小课，问我的价格是1500多块钱，我没有舍得买，我觉得太贵了。但是第二天我给我儿子报幼儿园，然后报那个游泳课，大几万都花出去了，我一点都不心疼。就有时候父母对孩子特别好，但是对自己也有点太苛刻了，真的，很多父母对自己太苛刻了，对自己也好一点，好不好？乖，抱抱你。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但我想说，赫莲娜的黑绷带不需要我再解释，它里边含有什么20%的玻色因啊之类的，上脸之后在脸上皮肤表层形成一个隐形的修复网吧，不需要讲了吧？赫莲娜黑绷带就属于贵妇级的面霜了。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官网价格4000多，爱听原产地的老总艾总给大家准备的价格。520块钱，50毫升的正装520块钱，520块钱，我的妈呀，天哪！50毫升正装赫莲娜黑绷带520，大家呢有效期到2027年11月，这属于。其实它是属于那种临期产品，但是化妆品的临期和我们这个临期是不一样的。大家如果觉得自己用哦挺好的，2027年11月，这也有一年的时间呢啊，2026年的2027年，一年多的时间呢，就是完全能用得完。正品保真，支持妈一链全程溯源，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正装50毫升520块钱，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2个字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2个字就可以了。OK， 我说完了，今天和明天应该是卖的赫莲娜黑绷带，你再到后来说思思还有没有黑绷带呢，没有了啊。有朋友说思思你一个人能播这么久真的很厉害，谢谢你啊。还是说思思啊，你儿子肯定跟你长得特像，跟你老公像不像不好说，错，大错特错，我儿子跟我老公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朋友们，你们知道复制比例粘贴吗？跟我就一点都不像，我抱着他感觉我搂着别人家娃似的。我老公抱着他，当时我们有一年那会儿孩子才1岁多，我们俩抱着他去三亚玩，回来了之后我老公抱着他，然后刚好我们跟空姐是坐一排的，空姐那个小姐姐看了一眼我老公抱着的娃，说啊，这是你娃吧，好可爱哦。他都没有想过我，他想的就是我老公，因为他俩长得一模一样，我就是送货的，你们明白吗？就是那种就开开321开啊，对，这种开货的。

我属于呢是礼盒把宝贝儿给人家装回来了。有朋友说知道，你懂吧。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真的有跟很多朋友说，哎呀思思有这样事儿那样事儿，有很多事情我都跟大家分享。咱是这样子，因为我一直在哒哒哒哒哒哒哒说，大家可能是听感上也不是很好，然后也有音乐要给大家缓冲一下，然后这个音乐之后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开始说起我们的歌。你们一会儿是想听八卦还是想听我们的歌？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来吧，先把这首歌送给大家，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想听我们的歌你说一，然后想听八卦打二，我给大家很多分享。来吧，来自于金志文、徐佳莹《远走高飞》。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自己不是在去单位的路上，去工作公司的路上，而是去旅行的路上。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用 X 射线激光首次捕捉冰冻微观过程，将一杯水放入冰箱，几分钟之后它就结冰了。但物理学家们想搞清楚的是最基础的谜题，纯液体在没有任何杂质参与的情况下到底是如何变成固体的。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界150年，而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对结冰速度的预测偏差可以高达20个数量级。最近科学家们在德国通过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将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让它们通过磁铁构成的曲折赛道，电子在转向过程中释放出的脉冲辐射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 X 射线激光束之一。利用这种设备，研究人员终于开始捕捉冰冻过程的最初几微秒。这次实验根据现代冻结理论，科学家们将高速液流射入真空，液流通过蒸发迅速冷却，然后用 X 射线脉冲获取原子排列的衍射图样。结果显示，在短短几百微米距离和几微秒内，液流就从液态演化出了结晶结构的迹象。这次理论预测与实际值的差距缩小到了约100至1000倍。理解冰的形成不只是基础物理知识，更准确的冰冻模型有助于搞清楚高空云层中冰晶的发育过程，而卷云中的冰晶对地球气候有显著的增温效应。改进的冰冻理论可以直接提升气候预测模型的精度。此外，从材料科学中的晶体生长控制到食品工业中的冷冻保存技术，破解结冰之谜的影响遍及了多个领域。如今我们终于开始看清冰晶诞生的最初瞬间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3: 欢迎来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啊，也欢迎大家来到青春共振场，大家可以写下你想点的歌给谁和为什么，这里是我们的歌。我可以成为你们的嘴替，帮你分享你的故事，爱情的、友情的、亲情的，什么样的都可以，送给自己的，或美好或痛苦的，那些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我们让音乐和歌声替我们传达。今天这位朋友呢是胡女士，她说我想听一首孙燕姿的《同类》。我有一个从上学就玩到现在的闺蜜，虽然感情很好，但是每次她都让我请吃饭或什么时候，或者干什么事情花钱的时候，从来不懂得考虑我的感受，不考虑我能不能承担得起。比如说两个人吃一顿火锅，可以点上600、700、800菜等等。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没有存款，没有房，结婚3年了，平常也是省吃俭用。现在我老公知道他的一些行为之后，让我跟他断交，可是我舍不得这10几年的交情，我该怎么办呢？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首先，我也有时间很久的朋友，你是在行为当中确认关系，还是在关系当中确认行为？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叫做朋友都是一段一段的。当然，我们要好好分析一下，这个朋友是不是如你所说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比如说，因为他刚刚讲了，每次让他请吃饭或者是花钱的时候，从不顾虑你的感受。请问一下，他有没有请你吃饭？是否请你吃饭的时候，也是花了600、700？

百七八百呢？那有可能在他的眼中，六七百、七八百，可能由于每个人的消费观是不一样的。消费观就比如说叫消费习惯有差异，比如说他的家境可能不错呀，或者消费比较随性一些啊，对他来说，六七百、七八百的火锅对他来说是正常消费，他也同样请你花了这些，所以他可能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咱们先把这件事拎出来，问你有没有可能呢？第二个，你是否有制造虚假繁荣？这是最最关键的一点。你说你分析你自己的问题，你就哎，我不敢设立边界啊，等等的。那这直接导致了你从来没有向他传递过你经济的真实信号呀。你每次默默付了钱，他可能收到的是可以承担的确认信息，所以你的行为也无意当中帮他认知偏差变成了所谓认知偏差的帮凶。好，请问他结婚了吗？如果他没有结婚，那么他对结婚和攒钱这个概念是非常模糊的。如果他还没有结婚，或者没有像你们一样白手起家省吃俭用的经历，他就无法真正体会到婚后共同财产和家庭建设目标意味着什么。在他眼里，你可能还是那个上学的时候有零花钱的同桌，不是一个背负着家庭财务压力的一员。他不懂得你现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你跟你老公未来的所有砖和瓦。再加上一点，你们长期的这种十几年的关系模式，很容易形成一种固定的角色扮演。或许在你们的这个体系里边，你一直保持的就是我是包容的那一个角色，我是付出的，我是照顾型的角色。他习惯了这种被照顾的模式，把你请客当成了理所当然的方式，没有意识到这已经变成了单方面的索取了。刚有朋友说，这怎么改成了一个情感节目呢？这是我们节目当中唯一的一个比较正经的也比较温柔的板块吧，叫我们的歌，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刚刚这位女士说到了她自己跟朋友之间的一些矛盾和冲突，她刚刚说到了，就是因为有一些朋友刚进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她刚刚这个胡女士呢说到了，都是上学到现在的闺蜜，感情很好，但是她每次让自己请吃饭的时候或者花钱的时候，从来不考虑她的感受，花六七百、七八百点一个火锅。然后她跟她老公结婚的时候没有存款没有房，结婚三年平常省吃俭用，她觉得这些行为，她老公觉得你们不要再相处了，绝交。那我再跟你好好的分析一下，不一定是她变坏了，有可能是你们两个行进的过程当中，你们的思维不一致了，朋友完全没有，你那个时候觉得跟他当朋友，你们两个是齐头并进的，但是人生到某一个阶段，他人生就是这样子呀，有些人来了，有些人走了呀，所以他不知道，也不等于说，我今天刚刚讲了很多不知道的问题啊，不知道，也不等于他没有问题。就算他完全不知道，反而暴露了这段关系当中的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之间的沟通和了解是有严重滞后性的。一段真正亲密的健康的友谊，不应该连朋友最基础的生活压力都察觉不到，要么是你隐藏得太好，要么是他不够关心。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设立你长期不敢设立的边界线，不再用忍耐去换取所谓的和平，也不把舍得花钱划等同于友谊深厚，这两个有关但不是完全有关。喜多妞妞说，直接告诉他，这也是一种方法。当然我想说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没有区分长时间的感情，就是没有区分叫上学时的感情和成人后之间的关系。
上学的时候大家都没有钱，吃饭吃个几十块钱就很高兴，对不对？现在你们进入到了不同的生活阶段，你也有了家庭，经济压力，共同财产，但闺蜜可能是单身，可能相对宽裕，所以友谊是需要长大的。

相处模式需要摩擦之后随之调整，你却不敢打破这个惯性，直接用说我就不玩了去解决，这不是不玩了，直接能解决的。你在老婆和所谓闺蜜这两个角色当中失去了平衡，无形当中你老公也会觉得我不被尊重，你朋友觉得这怎么了，这跟我们原来一样啊。所以我们给友谊一个机会，也希望你能守住所谓的底线，先跟老公一起修炼家庭内部的矛盾，然后再让对方你的朋友感受到，来一次成人间的对话，不是以我的字句或你的字句的指责，而是珍惜友谊但亮出家庭责任这个不可撼动的底线。不是说他不懂事，而是我们的方式方法得换一种了。希望你可以真正找到，因为他点的是孙燕姿的同类，希望你可以真正找到那个属于你自己的同类。我们朋友也好，什么也好，努力过后如果最后还结果不尽如人意，我们再说哎，那算了吧，这个我们心里边也无愧无悔嘛，不对吗？来吧，把这首歌送给你，来自于孙燕姿同类。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很荣幸啊，受到节目主办方的邀请，来到了广播当中，和大家一起探讨健康的问题。以后啊，就由孟非老师和您一起陪伴您在收音机里，共同探讨寻求健康长寿的方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找到治病良方，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助力您的健康，帮您呢身体越来越好。那趁着节目的时间呢，孟非老师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让你们呢对我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听口音呢，您在节目当中能听得出来啊，孟非老师啊年龄不是特别的大，今年呢刚刚50岁多一点。如果说参照节目当中的老专家、老教授、老中医，我呢相对年轻，还是一个学生。可是啊，我这边呢从医也有30年的时间了，一直呢奋斗在医疗救护的一线。这个工作经历和工作时长啊，如果来对标的话，我每天的工作时间大概是13-14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呀，跟8个小时工作制的医生来比啊，我的工龄应该比他们长，至少应该算到40多年以上啊，我的资历呀还够用。那我呢这普通话呀不是特别的标准。如果收音机前呢 有北方的听众就能听得出，我呀，这是满嘴的东北口音。对的，我祖籍是山东的，这老家呢，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巴彦县这个地方的人。毕业呢，是江西中医药大学。我跟别的医生啊，有一些不太一样。很多人呢，这都是家传的，或者说是父辈啊，就本身就是大夫的，或者从小呢就拜师学艺的。那孟非老师啊不太一样，我属于什么，没有家传，也没有这个从小拜师学艺。我的这从医之路啊，比较坎坷。同时呢，这为了谁才学医呢？我是为了我母亲。我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我母亲生病了，这个病还比较重，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到了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啊，我母亲就去世了。这几年的时间呢，这家里面的负担比较重，这我父亲呢，这一直来照顾我母亲，陪着住院。到最后这半年呢，回家里面，这已经没办法治了，调养，一直喝的中药。我每天呢，就放学之后给我妈熬这个中药啊，天天熬，天天熬。当时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呀，你这病不好治啊，这我以后啊长大了考大学当大夫，我给你治病。虽然说后来啊这我母亲去世了，可是呢从那天开始，学医的这个志向啊就留下了，就最后报考的中医药大学，被江西中医药大学录取，就进入了医学领域。

那个时候啊，这母亲呢生病，这家里面呢也是债台高垒啊。最后一句话形容就是家破人亡。你说钱也没了，妈也没了，是不是？就剩我个老爹两个人。然后呢条件也不好。后来呢我父亲就又找了一个老伴儿。啊，这个老伴儿啊也是跟我父亲有很大的缘分。就是我父亲没结婚的时候他们都认识，也是老早以前的熟人。然后呢就重新组建了个家庭，就带了个妹妹来。后来呢我就考学就考走了。那条件也不好啊，刚上大学二十来岁，这家里面负担重。我这边呢这个机缘呢和好运气就来了。怎么来的呢？那个时候为了减轻家里面的生活困难的这个压力，就勤工俭学。学校啊也比较照顾我，就给我安排了一个活儿。安排了个什么活呢？就是中医院校啊它有自己的库房。库房里面有很多的药材。你像这个翻一翻呢，晾一晾啊，切一切啊，抱一抱，蒸一蒸，晒一晒啊，哎，炮制的这块都是由这个临时工来干这个活的。那优选的呀就是学校里面这种家庭困难的学生。我呢就被学校安排，一个月呢是给130块钱。哎呀，那个时候啊可别小瞧这130块钱呢，活不多，你不是天天来干，就是你放学过来那么一会儿啊，然后呢帮个忙，这100多块钱呢有大用啊。你看你一天吃饭才多少钱呢？那个时候吃饭也便宜啊，你早上4毛钱就够了，是不是？你中午省一省花个3块钱也就够了，这100多块钱呢顶了大事了。我呢就在学校里面这勤工俭学。这个仓库边上啊有一个煎药室，就有那么师徒经常在这熬药啊，熬膏啊，熬膏药。我呢就属于勤快，就这样就经常去帮忙。哎呀，这就有幸就拜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师傅，也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的一个知名教授刘洪生教授，这收我为弟子，我的这个正式的从医之路就开始了。那别人呢还在上学的时候，我呢有的时候老师带着我就已经在医院里面开始实习了。这有师傅带啊和没师傅带不一样了。后来呢毕业之后也是我师傅给我安排的工作。那再往后啊，在我35岁的时候去藏区工作，这就有幸啊拜到了我的第二个师傅，也是藏医里面的一个民间高手啊，叫纳日老师。这是一辈子拜了两个师傅，一个是刘教授，一个呢就是纳日老师，也是给我从医之路啊给了细心的指导和关怀，塑造我成才，有了我的今天。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这辈子最忘不了的两个人就是两个老恩师啊，一个呢就是我的中医师傅，一个呢就是我的藏医师傅。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位老人家的细心指导，教我成才，才有我的今天。人说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我的中医老师啊已经去世10来年了，在最后的阶段啊，我们这些当学生的当徒弟的必然呢要床前尽孝，养老送终，我认为这是应该的。确实啊，真正的那种师徒的传承啊真的是不比父亲差，甚至我包括结婚呢成家呀，我师父啊都帮了很大的忙，包括我的工作。这就是孟非老师啊简单的这么一个生平。那毕业了之后啊，这去到哪里了，就是我们老师给引荐的。我们老师啊是属于一个顶尖的中医教授，同时呢他和国内啊很多的医疗机构都有合作，只是啊他是一面教学啊，一面呢在这个南昌中医院还出诊，他没办法走到外面去，他呢就派自己的学生到这个各大的医疗中心呢救护中心里面去代替他。我老师呢就属于场外的总顾问和指导。就这样，我呢20多岁的年纪啊就被老师安排就进了哪里呢，这也是我一生当中啊最大的幸运，就直接进入了中国最顶尖的慢病

康复救治中心。哎呀，这个单位啊，真的是让我有了一个高起点。什么叫高起点呢？您看啊，就像咱们有的人毕业，你毕业了之后呢，他分给你的工作呀，是个小镇。你熬吧，你熬20年，你可能都到不了省城。可是有的人呢，他一毕业，对不对？他就直接在省城，而且在省城的医院里面当大夫。您说，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收入，还是对医学技术的提升，这跟在小县城里面的大夫，那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更不在一个档次。这就叫起点高。你像有的人毕业了之后，在个小工厂工作，有的人毕业了之后呢，直接就进入世界500强，那他往后的人生啊，就不一样，是不是？我呢，就感谢我的恩师，就直接给我引进到了中国最顶尖的慢性病康复救治中心。而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在整个中国呀，都不多，只有5个。而这5个也代表了中国最先进的，甚至能够代表国际水平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5个中心呢，在5个地区，在哪里呢？江苏苏州有一个，安徽黄山有一个，海南海口有一个，广西百色有一个，还有西藏的林芝有一个。我呢，就工作了2个地方。最开始这10来年呢，我是在苏州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工作，然后呢，后10几年，我就是在这个西藏的林芝慢病康复中心救护，哎，在这儿工作。那在这个工作这30来年的时间当中啊，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同时呢，也积攒了丰富的经验。当时啊，这个一是由于老师的引荐，第二个呢，这我说一说啊，孟非老师呢，这有一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啊？就是记忆力特别的好，不能说什么东西，学了一遍过目不忘吧，这个还达不到。但是啊，无论是你学什么样的手法、技能，包括一些书上的知识，我呢，基本上是看2遍，我就能会。你看，这咱们是不是就很有优势啊？就这种情况下，这个进步啊，很快。也受到了咱们这个救治中心里面的院领导的这个关注，哎，再加上我老师呢，又作为咱们这中心里面的总顾问，医学救护的总顾问，我又是他的徒弟，那对我呀，就格外的关注和关照，也给机会。在这个苏州救护中心呢，这工作这些年，我呢，就被中心安排干什么呀？就出国深造。出国了多长时间呢？出国了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呢，就是出国1年回来待1年，再出国1年再回来待1年，再出国1年再回来待1年。去哪里呢？先后去的德国，哎，待了1年，新加坡待了1年，瑞士待1年，就是去学习国外的这种针对慢性病的康复和救治的这种先进方法。咱们这里啊，不能说崇洋媚外。因为说此时此刻呀，这种国际环境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这属于交流学习。我呢，去到他们那里，是学到他们的最先进的慢病康复救治的技术，同时呢，我也负责把咱们中国的中医传播出去，交给他们，这属于互相交换啊，都双方有利。可是这3年呢，更加开拓了我的视野，了解到了这国际和国内最顶尖的慢病救治的方式方法作为参照。你看，这从业这30多年呢，就这样

风景秀丽啊，咱们有黄山之恋，是不是有那个电影啊？海南的海口这是养生圣地，广西的百色是十万大山之中啊，也是革命老区，空气好。然后西藏的林芝是整个藏区最美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的中心有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环境好，地理位置好，风景好啊，当地人文资源好，这样的情况下是有利于病人的康复的。我们这个中心呢，一般离着主城区多远呢？开车20分钟就到了，而且是独立的地方，这里面呢什么都有，就你能想到的医学救护的东西、治疗的东西，在我们中心都有，包括各种检测仪器、治疗仪器、先进的药物，就是应有尽有。而且呢是跟国际对标的，不是跟国内对标的，甚至有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都没有的东西，我们那里是全套的。你只要说世界上出现了2年以上的尖端科技或者是尖端的器械，你找吧，你在国内别的地方你找不到，在我们那里都能找到。无论多少钱的东西，再贵我们也引进，都会有。所以这样的地方啊，就是人很多，但是再多我们只有5个这康复救助中心，那这个人呢还是有限制的。怎么限制呢？就是一，你要知道，第二个呢你要有那个经济实力。我不跟大家说花多少钱呢，在我们那儿做康复救治就一个事儿，确实很贵，一般的老百姓用不起，真用不起。你就说普通的工薪家庭啊，你到那儿你一年的工资，你到那儿都住不上2个月，是连押金你都交不起，就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就可以想象这孟非老师这30年，你说听到的、学到的、见到的、用到的，是不是最顶尖的了？是不是？那咱们来这个节目，可能有的听众就想了，说孟非老师，说你这么厉害，你怎么不上班了呀？我跟大家讲啊，为啥不上班？我跟你说一下，这50岁的年龄啊，你如果看到我本人呢，你会发现可能我的白头发比你都多。为啥？我不说了吗，我每天工作都13-14个小时，尤其是我到了西藏的林芝之后啊，我们单位呢属于24小时制全班，没有这个说什么休息了晚上都睡觉了，没有。因为在我们的住院的都是年纪大的，都是病多的，甚至很多是危险病症的。你说这样的情况下医护人员睡着了，这哪行啊，我们必须是24小时有人，这就分班。我们可不是8小时工作制，我们是12小时工作制。这是啥意思？就白班是白班，晚上是晚上。我呢又是一个这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医学负责人，也是医学带头人，我下面8-9个医生呢。你说这样的情况下，我呢就只能是站在第一位，干什么夜班我来干。这10几年呢在西藏，我就值了14-15年的夜班，每天是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这还不算白天有事儿他们叫醒我。你说就这么连续熬了15年，熬夜呀，那真的不能睡啊，晚上还容易出危险，你说怎么办？你一点都没办法。就这15年下来熬得我呀不提了，哎呀，这身体啊确实这么透支也不得了。然后呢这我就年龄也大了，50岁了，确实啊这体力有点下降了。最主要的一点呢，我就感觉呀，这家里面妻儿没照顾好，父母呢也没有关注上。我就想着我歇上这么1年多，我也带了几个徒弟，就在现在的林芝，他们呢大多数能替代我。我呢就趁这个机会啊，我自己给自己调理疗养这么1年，然后啊照顾照顾妻儿老小，照顾照顾父母，就这样我才有了机会出来。那这1年的时间呢，我就认为我是在弥补我的家人。那这一次呢又有幸受到主办方的邀请，说给大家播讲一个健康的栏目，我就感觉呀这是好事儿。干什么呢？我就把我这么多年的所学所用教给大家，我可能掌握几十几百个方法，您呢不用学太多，您学上1个2个

0: 对您有用，让您能够减轻痛苦，延年益寿，病情缓解。我呢，目的就达到了，咱们就干这个事儿，对不对？那我这里啊，就给大家介绍我们国内最顶尖，乃至于国际最顶尖的慢病治疗康复的方式方法。哎，那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所有方法，我都给你们讲一讲，都给你们了解一下，你们看哪个合用，看哪个跟你对照合适，你就用哪个。为什么说把我们中心这些东西介绍给你们呢？就是我们中心呢，最大的特色，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就是这么多年我们救治的都是老年病、慢性病啊、疑难病，而且呢不怎么好治的病，那我们的经验足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住进我们中心呢有个什么样的好处，到这里无论你是脑梗的、心梗的、严重糖尿病、高血压的等等等等，再危险的问题，怎么讲，就是足够给你的治疗，足够给你的康复方法，最先进的急救设备，什么都有，24小时的监控，就这样。在我们这用到的东西也是顶尖的，你只会身体越来越变好，不会变坏，对不对？各种最先进的治疗方式层出不穷，永远站在世界医学的最前沿的方法，你说这个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些方法确实我们普通老百姓很难见到，很难接触到的。那以后啊，孟非老师就在这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教会您，您了解到给自己用上，那是不是好事啊？我也叫功德无量啊，是不是？那再有呢，我这节目还能给大家带来什么好处呢？就是我呀，只要这节目继续，我就给大家带来一些福利物资发放给大家，不要钱。这个呀也不是我的，我要自己发呀，我都不知道听众有多少，有几千几万，那我发不起。这哪里来呢？因为孟非老师啊，都是跟这个医药企业呀、药材种植基地啊合作这么多年，这我上节目有企业赞助，这样的情况下就给大家发放一点福利，当成你听节目的福利，当成咱们认识的见面礼。我呀每个月给你发一次，绝对发对你有用的，对大家都有用的。有的人呢，这是第一次听到孟非老师的名字，那这样的话呀，我就决定，我就给你发第一次的福利物资。你们呢就多关注啊，锁定频道，你们随时听听我讲对你有用的健康知识，我呢这个东西到位了之后，我就通知你们福利物资到位，你们呢就可以打电话干什么呢，报名排队来领取。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大好事啊，对不对？这也是孟非老师主办这个节目的一个初心。第一个初心就是把国内国际最顶尖的治病康复救治的方式方法跟大家讲一讲，让你们呢身体好一点，带来健康，少遭罪，少生病，乃至于把这个疾病减轻。第二呢，把企业赞助的一些福利物资啊，每个月一次也发放给大家，让你们呢得到一些好东西，回去了之后啊也是有益健康的。你看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好事啊？所以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呀也衷心的希望你们呢锁定频道，能和孟非老师交朋友，咱们呢共同来探讨健康，叙述健康，让每个人呢都能够好起来，真正享受健康祥和的晚年生活。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6826-138 400-6826-138。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节目当中主要以后给大家讲什么呢？我这里啊也给你们汇报一下啊，我们承办的这个节目啊，就是解决信息不平衡的问题。那为啥有的普通老百姓治病就越来越重，他总治不好呢？他为啥一些有钱的、条件好的治病就很快，他不遭罪呢？是不是？有人说，哎呀，人家钱多，那不在钱多，是什么呀？

我告诉你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啊，我们有很多普通人，我们在哪儿呢？我们在农村，是不是？我们在县城或者是小城市，大城市的少一些。哎，即使你在大城市，你们呢治病找到一些医院，这个医院呢治成啥样就是啥样了，然后大夫说那你回去吧，就这么维持着吧，咱们就感觉没办法了。这受什么呀？这受咱们当地的医疗水平的限制，你呢就感觉将就吧，就这样了，也不一定能治好，也不一定感觉有希望，勉强维持吧。哎，就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可是有钱的他不一样啊，是不是？条件好的他不一样，他接触面就大。哎，他想尽一切办法，当地不行那我去外地啊，国内不行我去国外啊，这个不好我换下一个呀，是不是？他一直不放弃，一直找方法，总能对上号，总能找到一个能治的，是不是？再有第二个，他用的东西也跟你们不一样。你看啊，咱们就以活血化瘀为论，以老人家的身体啊，绝大多数都有血虚血瘀气血不好的现象，是不是？我们一般就说了，年纪大了这心血管脑血管不好了，你啊用点三七啊活血化瘀，你看你一听挺好，买点吧，就到外面买点了。你买三七那一定挑便宜的，你不可能说来把那最贵的拿给我，咱们就是感觉要价钱还要合适，然后便宜点还多点，就抱着这种心理你就开始用。结果呢你吃了之后啊，它不一定好，你吃的三七跟人家吃的三七它就不是一样的。哎，你吃的这个八成有假的，甚至是不真，还有的真的药效也低的便宜的，人家用的呢是真的最好的，你告诉我它效果能一样吗？反过来你买了假的，你买了200块钱的，哎，你吃了俩月一点效果都没有，可是人家买真的也买200块钱的，人吃上十几天人就感觉胸闷减轻了，身上有劲了，是不是？这效果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信息差，这就是区别，对吧？就像前几天啊，我跟我们一个患者还打电话呢，还聊呢，啥情况啊？这个他呀就跟我慢慢的聊天，他不是我们中心的患者啊，这也是朋友的朋友的家属，就知道这我这面呢对慢病这块有经验，就说指导指导，那你说能不帮忙吗？对吧？就聊聊起来了，是亲戚什么一个姨，转来转去我也得叫姨，就这样就聊天。是啥情况呢？他就说，他说呀这个身体上啊关节不好，然后啊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啊就吃钙片，你看这是不是吃错了？是不是你钙片吃上没有用的，你只是补骨密度的，那你要补什么？你要补氨糖，你要补软骨素，这才是治的。他说这就方法错了吗？他说别人都说补钙，你看别人说他不一定都对，骨质疏松你补钙，你是关节疼疼你就得润滑，你就得补氨糖，你看这就是信息差，他就听到的信息不准确。包括还有前两天我跟一个阿姨打电话，她呢就跟我聊天，她也是，她说什么，这也就是信息不透明啊造成的。她说她是肿瘤，哎，术后现在呢有点要复发的现象。我说那你这种啊在我们中心呢会让你吃点硒，我说这个是一种微量元素，就是抗肿瘤的。哎，她听了，她说对，她说我也在吃硒呢。哎呀，我听了还挺开心，我说这不懂吗？是不是？结果呢我说你吃的啥样的硒呀？他就说了，他说我吃的呀加拿大的硒，挺贵的。哎，吃硒对不对？百分百对，全世界都承认硒这个微量元素可以抗肿瘤，教科书都有啊，初中化学课本就写了，医院医学院校的课本也写了这硒能抗肿瘤，国家呀都把每一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硒日，你说国家都承认的，你说吃硒抗肿瘤对不对？或者说呀这硒呀老百姓都知道，可是呢是不是他吃的是什么硒？加拿大的硒。你看你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都可能吃过硒，就不一定有啥效。

究竟为啥啊？我告诉你，这也是我们主办这个栏目的意义。你们只知道这个西好，分不清哪里的好，为啥呢？甚至是你们想买好的都不知道哪儿的好。哎，这就起不到吃西控制肿瘤了的意义。你就像这个阿姨，她听说吃西，我就问她，我说你吃的几袋西呀？她说不知道。我就给她讲，我说西分三代，第一代叫无极西，有毒；第二代叫半有极西，低毒；第三代叫有极西，无毒。我说你买的是哪个？她说我不懂。她说就孩子买的加拿大进口的，孩子孝顺。我也不知道。我说这西啊，又分为卡拉胶西，第二代的；又分为酵母西，又分为麦芽西。我说你这是哪个？他说那我就更不知道了。我说你看，是不是？我说你吃的到底是真是假，你分不清，能有效吗？我就说了，我说西这个东西啊，它主产地在中国，哎，中国的才最好。哎，你说你买国外的，它都没有中国好。再有啊，这个东西哪儿最好呢？湖北恩施，湖北恩施是世界西都，也就是全世界西最多的地方，最好的地方。外国人都来中国买恩施的西。我又告诉他，我说买恩施的西又分两个地儿，一个叫巴东县，一个叫来凤县，最好。这阿姨就说了，她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你看，这就是啊，这就是信息差，你吃不到。本来这个真东西好东西就在身边，你不知道，你看你就错过了。那在我们中心就知道哪里的东西或者哪里的药材啊最好，我们直接就去主产区拿最好的。有人说是不是最贵啊？不一定，知道吗？最好的主产区的也不一定是最贵的。可是呢，这就是你们用药最大的问题了。你们呢也知道好，不一定是主产区的，不一定是真的，那效果就上不去。咱就以西为例，你说西抗肿瘤有多强啊？咱们国内有个教授叫王志伦，研究了一辈子西，被称为啊中国西研究第一人呢。他获得了国际史瓦茨金奖，你说这个人厉害不？是不是研究西中国第一？后来50多岁得了前列腺癌，然后人家就自己吃西就治。吃了一年，吃好了，哎，人家吃的西，这叫真西，真的好东西。所以说呀，你们就属于什么信息闭塞，不了解这些。你们呢，只是听说了，又不知道哪个好，哎，是不是？这就没有机会买到真东西啊，是不是？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要是指导了你了，你买到正品了，你是不是就不耽误治疗了呀？以后啊，我在节目当中我就教你们咋治病，用啥治病，我们这个国际顶配的救治中心咋治，哎，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你们怎么找到真的，我都告诉你们。哎，让有钱人用的治疗方法和咱们老百姓的治疗方法没区分，咱们呢跟他们一样在同一条健康起跑线上，让你们呢也拥有真正的治疗好方式，治疗好方法，咱们呢一视同仁，是不是？所以达到这种样子，我认为啊，咱们以后离健康就不远了。这也就是我们主办这个栏目的初心和我们的心愿。哎，让我们身边的各位老同志也好，病重的人也好，真正找到方式方法。那我呀，接下来再给你们讲讲，说为啥我们单位这么厉害呀？那为啥说那么多非富即贵的什么大老板呢，企业家领导都来我们这里做这康复救治啊，是不是？我们单位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企业啊，包括我们单位里所有的方式方法设备用药啊，我们是对标的国际上最先进的欧美和日韩，我们是属于后来者居上，属于国内包括国际都是最顶级的慢病治疗中心。哎，国外的他们有啥我们就引进啥，我们永远是世界一流，可是我们有的他们都未必有，你说我们这个基础是不是最高的，对吧？第二个，我们这边属于什么呢？属于会员制，来的都是高消费人群，不差钱儿。我们说怎么治怎么调理，他们是完全配合啊，这一

点是毋庸置疑的，来这儿可听话了，惜命啊！我们这儿治愈率好啊，解决问题效果来得快啊，他们都完全能够配合。第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有的配套的设备设施啊，豪华的不得了。当然啊，这个咱们不是说豪华有用，而是所有的康复救治用药都是顶级，配置都是顶级。那你看我们有多少类？我给你们慢慢的说一下。我们这里啊，科室都多啊，很多类，很多科，每一个科都有自己的作用和特点。第一个，我们这里面有这个电子器械类的，这归一个科。你像有一些什么东西啊，有一些什么中频静电呐、高频光波呀、毫米波治疗仪啊、红蓝光啊、高压氧舱啊，这一类的，包括医院里都有，那我们这儿全有，一个不落。甚至医院没有的，我们都有。有一些大医院或者是大的顶尖的康复中心才有这高压氧舱，我们都有。包括最先进的毫米波治疗仪，我们这儿每个中心至少是10台，这都有。你看，这是第一类电子器械类。那第二类就是辅助器械类。你像我们有腰腿不好的，是不是？我们这个做牵引呢，做拉伸呢，这个机器我们都是电控的，啊，微电脑控制的，甚至拉伸到毫米级，我们都能做到，这都有。然后还有平压固定的，矫正你的关节的，你像什么腰突啊、颈椎突出啊、这类的突出或是内嵌的这类情况的，我们是平压固定的那种机器都有，这叫辅助器械。包括我们有脑血栓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的这种人，我们怎么样给他做康复？这些东西啊，你就要活动啊，掰手指、掰脚啊，他自己掰不了啊，我们就有那种平板固定机器人外框，就把人固定到那上面。哎，这个东西啊，它就能够自动走，带着你的胳膊，带着你的腿就走路了，带着你的手指就张开关上，张开关上，给你做复健。你看这类的东西啊，很贵，一个就十几万，在我们那儿100就是50台，就这样的东西我们那儿都有。那第三类就是物理疗法类的，你说什么按摩、刮痧呀，这都是小儿科。这都是最基础最基础的。然后你经络不通的，有开经络的，你穴位不好的，给你点穴的，各种针灸技法的，在我们这儿有什么艾灸啊、泥灸啊，这都有。然后药浴、正骨，尤其是这种摇浴和藏浴，这种药浴在我们这里都属于物理疗法。你包括中式正骨啊、韩式正骨啊、藏式正骨啊，你骨关节问题的，我们这里全的，这都属于第三类物理疗法类的。然后还有国外引进的第四类的，什么类的呢？就是音乐类的。你比方说，你睡不着的，你精神烦躁的啊，你这个心里面憋得慌的，坐那儿就想哭的，抑郁症的，在我们这里都有疗法。我们有这个专门的科室，就第四类，就是外部治疗法。你看，用这个声波。这声波分为高频声波、低频声波、次声波三类仪器。这声波穿到你这里来，你坐在那里，就你能接受到，有个头盔，慢慢慢慢的，哎，你就受到这声波的影响，你情绪就平稳了，不慌了，不躁了，不心烦了。这个是有疗法的，有疗程的，我们这里都有。然后还有那种音乐疗法，它不是听歌啊、唱戏啊，它是某一种固定音频的频率波，这都是国际有算法的顶尖的治疗方式，给你输入，挂个耳机，你晚上睡不着觉的，睡眠质量差的，给你挂上耳机，你听着那个声，嗡滋这种声，我告诉你，你听吧，听着5分钟你就困，眼皮打架，不到10分钟你睡着了。这里都有，包括严重抑郁症想不开的，我们做心理指导、心理疏导的，我们有国内顶尖的心理咨询师，这都属于外部治疗方法。你看这一类的，一般的医院里都不全，在我们这儿全套的。然后第五个科室就是什么？就是第五类的。这五类里面有三大科，哪三大科呢？就是通过饮食、保健和治疗三类。这里面这三大科都归我来负责，我是第一负责人。你看科学饮食就是食疗，我告诉大家，
很多

植物都是药品啊，都有药食同源的作用。你像说吃芹菜能降压，吃苦瓜能降糖，这都是最基本的，在我们那儿都不算数。我告诉你，我们那里用到的饮食的方式方法做食疗的，那精细的不得了。你糖尿病吃啥，每日必须吃啥，不能吃啥，我们有套餐食谱。你心血管病什么能吃，什么能不吃，什么还得多吃，精确到每个人。我们这中心里面每天最少在那里长期住的一个中心至少200到300人，就每个人吃的都不一样，每个人吃的都不一样。科学饮食配餐，这叫食疗。第二类叫保健康复制疗，用什么？用特殊膳食加上顶级的药食同源的保健产品，绝对没有毒副作用的这类的东西比比皆是，国内的国际的我们永远是最先进的，用它。然后第三类才是用药，这个药啊就不是中药了，有中药，有藏药，有蒙药，有苗药，有壮药，有梨药，有维药，也就等于有中医、藏医、蒙医、苗医、壮医、梨医，还有维族医生。我们单位里的这些大夫都有，都有擅长的。我就是擅长中医和藏医的，你看这就是我擅长的。还有擅长苗医的，有壮医的，有梨医的，就这类的，只要是中国现有的医疗技术里面的，我们这儿都有擅长的大夫。你说这样的单位给这帮人治疗，从头到尾捋一遍的，你再严重的疾病，你到我们这儿都能找到慢病治疗康复的方式和方法，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差。到我们中心来做长期康复治疗的，你看来我们单位第一个事儿，先体检，从头到尾体检一遍，医院有的仪器检测仪器我们都有，几个亿的仪器我们都有，啥都有，什么 CT 核磁加强版的多普勒什么都有，从头到尾给你检查一遍，从头发丝儿给你查到脚后跟，检查完了之后，以后你在这儿住是每个月检测一遍，血压心率是每天都在监测，所有的日常监护做到24小时。什么叫24小时啊？就是你在我们这一住，你手腕上就要戴一个手表，这个手表不是看时间的，是监测你的血压的，监测你的心率的。你任何时间血压有波动，我们那儿总控室全能看到，精确到个人。再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要你说你睡觉，必须在你心脏部位给你贴个芯片，这是监控你心脏的。你告诉我24小时监控你的血压和心脏，怎么说，3分钟之内你任何时间出危险，包括你突发心梗也好，突发脑梗脑出血也好，我们的芯片24小时监控你，只要发生任何的心率突然的变高变低，血压突然的变高变低波动，心脏突然的疼痛，脑电波的异常，我们那边马上立马在监控室报警，只要报警器一响，3分钟之内绝对能把你这个人安排到救护室，就急救室那个床上，就这么快。我们单位里面就有急救科，急救科马上抢救，什么药都有，抢救要是能用赶紧抢救，如果发现抢救还是危险，我们自己单位里面有120车，一个中心配3台，离着市区里面最大的医院最多20分钟的路程，20多分钟的路程开到了，在车上全力抢救，而且和各大三甲医院都有绿色通道，直接就进入抢救室。我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说到我们那里做慢病康复救治治疗，血压、心脏、心率、心频、脑电波24小时监控。我跟你讲，我们有白天的负责人值班大夫，我是属于长夜班，我呀永远就在监控室那个屋子里面，这监控室墙上那个电子屏上面都是那个每个人的数据在波动，那个表我都一眼看得着，他这个病人睡着了，他心率多少，心跳多少，体温多少，我全知道。你告诉我，你说到这儿来住，比你在医院里住风险性都低，在医院里你还要摁个铃，还要护士跑过来，还要弄个床，然后还要喊大夫，然后坐担架给你推过去，再坐电梯送到那儿，多长时间？至少也得3到5分钟。

完事儿，马上那个报警器一响，我们随时有人在那待命啊！我们一个单位的120的配套组急救科24小时待命，警报器一响，他们那一响，马上显示谁谁谁哪个房间定位，直接就去，1分钟之内就出发，2分钟之内准到，3分钟就给你吸氧了，4分钟心脏起搏器给你上。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国内国际最顶尖的这么一个地方，对吧？这种情况下到了我们单位，这些都是享受的。各种慢性病如果有这么多的解决方式和解决方法的情况下，他的这个病只会减轻不会变重。这是说到我们的各个科室和急救，然后再给你说说到我们这里住的人什么样子。我跟大家讲啊，到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慢性病的，来我们中心最低年龄都是55岁以上的，就50岁的都是偶尔偶尔见那么一个，最低年龄都是55岁以上，一般都是60多、70多、80多，还有90多岁的，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什么？就是浑身上下都是慢性病，或者叫老年慢性病。你看，有严重的心脏问题的，有做了2、3个支架的，有呢甚至都做过搭桥的，走路颤颤巍巍哆哆嗦嗦的，这样的人他就属于什么？随时可能再一次心梗，再一次心梗死亡风险很高的，而且用了很多药或者治了很久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能说再等着下一次危险到来的。这类人想让自己以后发病减少的，这类人到我们这里做康复治疗。那你告诉我，来了一天两天行不行？就这样的，至少在我们这儿要住，就住3到6个月。那这3到6个月全方位的立体的从头到尾的治，各种方法都给他用上，怎么会治的没效果呢？第二类的什么类的比较多？最多最多的就是脑血管病的。我们那儿啊，只要是脑血管病的，那就是至少有1到2个后遗症的。什么样的呢？要不然嘴歪，要不然流口水，要不然鼻子都跟着歪了，这叫轻的。那重的什么样呢？就画圈的啊，走路那手啊8+1的，拄着拐棍的，甚至直接拄拐的，还有坐轮椅的，这样的过来。那这类的你想想啊，他都已经有的是走不了了，他坐轮椅他能动。基本上到我们那儿有个啥现象啊，轮椅不用你花钱，我们那都有现成的，而且都是电动轮椅，你都不想走，那轮椅下面都有芯片，你说去哪儿，你一摁键，轮椅自动带着你到哪儿屋。我们那就那么先进，你看看这样的配套是不是有了。然后再有一个住，住的房间好不好，是不是也关系到治病吗？那心梗脑梗的这类严重的人必须住在那种24小时有摄像头监控的地方，我们跟他们说清楚，我们能看到你啊，你这个要心里有准备，我们不是要偷窥你，我们是要能看到你，杜绝你的危险。你要是说把它拆掉，我们可以把摄像头转过去都可以，也是注重这病人的隐私，根据他们这个情况。这两类心血管脑血管的，那有的那种啊，是又流口水嘴又歪，说话都说不清，手还不好使，都是这样的。你说我们见到的慢性病的患者多不多？这类的一住也时间长。然后第三类就属于什么？严重糖尿病的，那有的眼睛都看不清了，或者身上都有腐烂的地方，血糖是居高不下降不下来的，哎呀找了好多地方，到最后只能控制，勉强控制的来我们这儿。还有第四类的就是那种啊，走路跟上行一样，那疼的呢，不是胳膊疼，就是腿疼，就是腰疼，就是脖子疼，严重的风湿类风湿，甚至是强直性脊柱炎，那走路那手脚变形的像鸡爪子一样，甚至手啊肿的比面包还大，那一根手指头跟油条那么粗的，那一个脚啊鞋都穿不进去的，就这样的比比皆是，特别多。在我们那里，你说你要是高血脂的啊，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我们都懒得看。不是说我们歧视，是这些你来干啥呀？
是不是都不严重回家。

他慢慢自己治吧。在我们那儿还有一些是癌症，那当然啊，不是癌症后期，是控制的还行，在我们这儿想进一步好好控制的都是这类的，包括一些免疫功能特别不好的，你说是不是我们接触的严重的病人，这样的人到我们这儿。那我们有多大规模呢？我们这五个中心呢，平均下来每个中心都有200多个房间，有的房间呢是能住一个人单间的，有的房间呢是住双人的，有的是老伴儿一起，或者是带个生活助理啊，或者带个保姆的，我们都给安排双人房，这样的在那儿住。当然啊，要交钱。这交多少钱呢？我也不怕你们知道。在我们那儿住啊，就是进门交上20万的押金。这20万不能花，是干什么的？大家听好。这20万的押金是你只要在这里住，如果出现抢救急救的这个事儿，我们账面上有钱，不可能说你这个人都晕倒了神志不清还让你刷卡呀，那不可以啊。那再有一个，送到大医院里面急救都要花钱的，这个钱存到我们的账户当押金，作为急救资金来备用。第二就是进到我们这里住，给你安排食宿和各种治疗方法，这些东西啊是有一个固定费用的。多少钱呢？基础费用是15000一个月，就住在我们这里，你包括住宿费、餐费，还有一些日常的护理费用，这个费用最低是15000一个月。你说就这个价格，什么人呢？是不是普通老百姓都来不起？而这15000啊，是最低档的，啥意思？你听好，其中做的所有的器械康复、复健、正骨、声波、食疗、药疗，这些都是额外算钱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我们那里住，基本上一个月的最低开销是在25000到40000块钱。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就这样的医疗救护的治疗条件下，他怎么会不好？他一定好，而且都是顶尖的，和国际同轨的。你包括我们住宿那个房间，我跟你说一下，20年前我们的房间就全智能化。什么叫全智能化？语音控制，你说开灯就开灯，你说关灯就关灯，你要不关灯，床边上有个键，你要拿不到这个键，有个遥控器绑你手上，你摁就行了。你说窗帘打开，窗帘就打开，你说灯打开，灯就打开，你可以说话，你可以用遥控器啊。你说开水，那块那个开水机自动就烧水，你说温水，饮水机那块自动水就出下来，底下就有杯子，就自动来了啊，屋子里面的灯光、温度、窗帘都能够用语音控制。电视你就直接说话，你说我看哪个台，电视自动打开自动关。然后屋子里面所有的地方全都是软装，包括我们整个院子里面地面都是软胶。你不要害怕什么老人家说我走路不稳，万一摔一下摔骨裂了怎么办，我们那儿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骨裂。为啥没有骨裂？整个院区全是地胶，这个地胶你坐到地上摔一下根本就摔不了骨伤，最多你擦一下，没有任何一个骨伤，一个都没有。第二个，包括屋子里面地面全是地毯，你在屋子里摔倒了说摔到哪个角上了，不可能。屋子里面的床角、床沿、桌子角全是带真皮软装，你磕上了都没事，都磕不着你。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是不是？包括屋子里的床都是特制的。什么特制的？那个床可以自动折，机器的自动折、自动平、自动斜起来、自动立起来，特殊患者边上加一个辅助器，那床可以自动的给你推到担架上。还有一些床，床的正中间是能够自动拉伸的，拉伸之后底下有马桶，你要是生活不便、走路不便的，甚至你在床上就可以自动打开，床中间底下就是马桶，你就可以在那儿大小便。你如果有任何特殊要求，你在屋子里面有好几个按钮，你摁哪个，你说饿了，这面一摁有加餐，自动给你送屋子来，有专人给你送。你说我这面想吃什么了，或者说有什么事儿了，你摁人马上就到。就这样的地方，你告诉我，你说这种住宿环境、饮食环境、保健环境、医药环境，包括这种辅助治疗环境，
是不是顶配？

0: 这种顶配啊，为啥？你任何出危险第一时间就抢救了。这么多年下来，我不瞒大家说啊，就是三年五年都死不了一个。我在咱们藏区啊，就这个林芝医疗康复救助中心，这15年的时间了，15年就有一个人走了。那不行啊，这影响我们声誉啊，那怎么办？到最后做检查是属于什么？属于年纪大90多岁自然死亡，不是任何疾病发生导致的死亡。这么十几年就一个，这还不是因为急救不及时？我们所有的救助都是最快最及时的。你说说，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讲，你们感觉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是不是国内顶配最尖端的了？没有比这个再尖端的了，没有比这个再现代化的了。所有的东西都是现代化、智能化、声控化、影音化，国际同频、国际接轨，就这样的地方。那我的节目啊，就干一个事儿，我以后把这些里面的所有最先进的养护方式、保养方式、治疗方式，我都告诉你们。有人说是不是很贵呀？做机器贵，啊，做药浴贵，做声波贵，是不是？吃药呢，花钱是正常的。我们的调理方式、治疗方式，这些东西没有你们想象当中那么贵。而且这些东西啊，我们还都是定制款，定制的是最好的。我以后就负责一个事儿，我把这些方式方法都交给你们，好东西哪里的最好都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去选择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你才叫真正的找到最好的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这也是咱们节目的初心和出发点。那说到这里啊，孟非老师呢，衷心的希望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交朋友，以后啊，我多讲你们多学，哪些东西对你们有用你们就记下来，咱们呢每天学一点，每天掌握一点，你掌握的越多，总有一样能够对你有效。哎，只要有效了，你身体好了，你就健康了，好不好？这就是孟非老师的初心。那在这里啊，时间的关系，咱们讲到这里。孟非老师衷心祝愿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身体越来越好，心情越来越好，咱们真正做到健康快乐的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咱们明天再见。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6826-138 400-6826-138。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点整。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行走时天然偏向逆时针方向。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展厅、广场或是公园里，人们散步时似乎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转？一项跨国合作的研究证实，这不是你的错觉。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规模的群体转弯行为进行了系统观测，发现绝大多数人在行走和转身时存在显著的逆时针方向偏好。这个偏好与你是哪国人、是男是女几乎没有关系，只有年龄产生了微弱的差异。这个发现是偶然碰上的。当时研究团队正在利用数据研究社交距离模式，在全部33次实验中，有32次参与者的行走和转弯时都有明显的偏爱逆时针方向的倾向。这个结果让人非常意外，因为如果是完全随机的行走，整体统计下来不应该出现任何方向性的偏好才对。这项研究虽然未能解释根本原因，但其应用价值已经开始浮现。在建筑设计、消防疏散路线规划、大型公共场所动线设计等领域，理解人类无意识的方向偏好可以帮助优化流线设计，减少拥堵和碰撞。例如在体育场和展览馆的出口布局中，如果默认的转弯方向与人类内在偏好一致，可能有助于紧急疏散时提高通过效率。一个基础行为规律正在向应用领域辐射出意料之外的价值。研究者下一步计划探索这种行为偏好是否同样存在于驾驶行为和虚拟现实导航中，如果有，将会对自动驾驶算法和 VR 界面设计产生直接影响。这再次证明，基础科学中最简单的观察，有时就能引出最意外的应用。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上册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2026年高考安全工作的部署，其中一条要求引发广泛关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真正的仪式感从来不只靠外在形式来赋予，与其在通知书上比拼谁更会整活，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整好大学教育本身。这几年在填志愿的时候，最容易打动家长的就是那么几个词：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经济，听着都好像踩在了风口上面，好像孩子进了这些专业，毕业就能顺着专业红利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对于普通考生来说，行业方向并不等于个人的确定性，尤其是刚过本科线，没有太多选择学校层级空间的学生，与其去追逐一个好听的新名字，不如先去看看学校真正有积累的传统工科、应用型专业，或者就业出口更加清晰的方向再做决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一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一刻心也跳着，命能沿着

0: 尚有些像，全力亦打不上。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光阴之外动画官方正式发布重磅消息，第一季即将迎来阶段性停更收官。根据官方最新追更日历安排，6月13号18点正片将上线第一季大结局，陪伴观众走过数月追番时光的第一季故事即将画上圆满句号。而让所有漫迷狂喜的好消息同步落地，动画第二季正式敲定升级为全年不断更年番。作为2025年末横空出世的国漫黑马，光阴之外改编自耳根同名封神小说，依托废土修仙加中式克苏鲁的独创世界观，跳出传统仙侠套路框架，数次冲上动漫相关话题榜单。由博弈动漫倾力出品，改编自枫林北同名小说玄幻动画《万人之上》，正片将于2026年6月9号上线开播。这部黑马新作将登陆爱奇艺独家首播，彻底颠覆传统修仙动画固有套路，给大家带来全新的解压追番体验。很多老牌修仙国漫剧情永远离不开打怪升级、秘境寻宝、渡劫修仙，剧情套路早已被观众摸透，而《万人之上》另辟蹊径，主打反差搞笑的轻松修仙风格，仅凭设定就圈粉无数，为博鲜活，收获大批原著书粉和漫迷的期待。本次上线的正统动画配置十分良心，全剧一共12集，单集时长20分钟，足够完整铺垫主线剧情、刻画人物故事，更新节奏也非常友好。官方固定每周2上午9点准时更新。

0: 为什么？为什么把我扔在这里？我身上有三角标，我是 PP5， 我是可回收的。
1: 闭嘴！你杯壁上挂着的珍珠会让一整桶可回收为你陪葬。
0: 就一颗，就一颗珍珠，我洗干净就是好塑料，求求你让我去隔壁可回收桶吧。
1: 闭嘴！在回收系统里，1%的污染等于100%的失败。
0: 那能不能帮我喊一声，喊一声让人来把我捞出去冲一下，就冲一下。
2: 一个没洗净的塑料杯能污染整袋可回收物，真正的低碳从让可回收保持干净开始。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的清风拂过，携着春日的最后一丝慵懒，给大地披上了新的绿装。夏虫出鸣忙栽秧，槐花新绽柳成荫，一场阳光与热闹交织的盛夏就在眼前。古往今来，无数诗人为夏天写下动人的诗篇，此刻我们去感受初夏最清新的雨后，司马光的《客中初夏》。
1: 四月清

0: 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一场春雨过后，初夏的天空格外晴朗，司马光在客居他乡时写下了这首清新明快的《客中初夏》。四月的天气清新和暖，雨后初晴，对面的南山显得格外清晰分明，再也没有柳絮随风飘舞的景象了，只有那金黄的葵花始终向着太阳盛开。这首诗不仅描绘了雨后初夏的清新景色，也寄托了诗人的情怀。他以葵花自喻，表达了自己的忠心耿耿。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这些话你熟悉吗？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1: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0: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2: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0: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哎，
3: 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2: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0: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4: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也是我超多艺术宝藏的。
5: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6: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5: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6: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5: 有这么夸张吗？
6: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5: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6: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4: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7: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一个人在喜欢上另一个人的时候呢，就会让自己变得特别的勇敢。在歌里面，阿飞说的就是萧敬腾本人。在爱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让自己变得更好，会为另一个人变成更好的自己。为你送上萧敬腾这首《阿飞的小蝴蝶》。12:11，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5号，来到了周一，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梁静茹《没有如果》。

0: 解药。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欢迎你送上李荣浩这首歌谣，感谢江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西安地区的天气，这两天就很明显的感觉到啊，就热。现在的实时温度32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37度，最低25度。明天预报晴天，最高38度，最低26度。周三预报会有降水，但是温度不会有太大的浮动。这两天要提醒你注意防暑降温，注意防晒，注意补水。继续送上胡夏《同桌的你》。明天

老狼演唱的《同桌的你》呢，是90年代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之一，贯穿了几代人的青春回忆。简单的旋律，浅白的歌词，让无数经历过中学时代的人感慨不已。90年代老狼的演唱充满了沧桑，而20年之后，胡夏很清澈的嗓音也赋予了《同桌的你》另外一种味道，依然像一道清泉，一瞬间就会让心底沉睡已久的记忆苏醒。那些哭过、笑过、玩过、闹过的日子，那些坐在你身边关心你、捉弄你和你一起分享喜怒哀乐的伙伴，是人生路上面永远拿来温暖自己的珍贵回忆。一起走过的是回不去的青春，无法忘却的是同桌的你。来自胡夏这首《同桌的你》，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雨辰，继续送上 Craig David Seven Days。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家是爱汇聚的地方，家规是爱有边界的保障。传家训，立家规，知礼仪，懂感恩，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用 X 射线激光首次捕捉冰冻微观过程，将一杯水放入冰箱，几分钟之后它就结冰了。但物理学家们想搞清楚的是最基础的谜题，纯液体在没有任何杂质参与的情况下到底是如何变成固体的。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界150年，而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对结冰速度的预测偏差可以高达20个数量级。最近科学家们在德国通过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将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让它们通过磁铁构成的

0: 折赛道，电子在转向过程中释放出的脉冲辐射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 X 射线激光束之一。利用这种设备，研究人员终于开始捕捉冰冻过程的最初几微秒。这次实验根据现代冻结理论，科学家们将高速液流射入真空，液流通过蒸发迅速冷却，然后用 X 射线脉冲获取原子排列的衍射图样。结果显示，在短短几百微米距离和几微秒内，液流就从液态演化出了结晶结构的迹象。这次理论预测与实际值的差距缩小到了约100至1000倍。理解冰的形成不只是基础物理知识，更准确的冰冻模型有助于搞清楚高空云层中冰晶的发育过程，而卷云中的冰晶对地球气候有显著的增温效应。改进的冰冻理论可以直接提升气候预测模型的精度。此外，从材料科学中的晶体生长控制到食品工业中的冷冻保存技术，破解结冰之谜的影响遍及了多个领域。如今我们终于开始看清冰晶诞生的最初瞬间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五千峰为杨丞琳来量身打造的作品，他以杨丞琳的成长轨迹作为灵感而创作。杨丞琳在为专辑收歌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当即决定要收这首歌作为专辑的主打。从开始平静的把过往娓娓道来，到最后尾音包含了压抑感动的那一声叹，精致而不失风格的完美诠释了他一路的成长历程。每一个字非常贴合生命旅程当中的共鸣，刻画出他很感性的一面哈。为你送上杨丞琳的这首《年轮说》。1055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中好，我是雨辰，继续为你送上王峰《像梦一样自由》。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斑马线前多点礼让，你让一点，我让一点，舒心笑容多一点，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

0: 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很荣幸啊，受到节目主办方的邀请，来到了广播当中和大家一起探讨健康的问题。以后啊，就由孟非老师和您一起陪伴您在收音机里共同探讨寻求健康长寿的方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找到治病良方，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助力您的健康，帮您呢身体越来越好。那趁着节目的时间呢，孟非老师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让你们呢对我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听口音呢，您在节目当中能听得出来啊，孟非老师啊年龄不是特别的大，今年呢刚刚50岁多一点。如果说参照节目当中的老专家、老教授、老中医，我呢相对年轻，还是一个学生。可是啊，我这边呢从医也有30年的时间了，一直呢奋斗在医疗救护的一线。这个工作经历和工作时长啊，如果来对标的话，我每天的工作时间大概是13-14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呀，跟8个小时工作制的医生来比啊，我的工龄应该比他们长，至少应该算到40多年以上啊，我的资历呀还够用。那我呢这普通话呀不是特别的标准，如果收音机前呢有北方的听众就能听得出我呀这是满嘴的东北口音。对的，我祖籍是山东的，这老家呢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巴彦县这个地方的人，毕业呢是江西中医药大学。我跟别的医生啊 有一些不太一样。很多人呢，这都是家传的，或者说是父辈啊，就本身就是大夫的，或者从小呢就拜师学艺的。那孟非老师啊不太一样，我属于什么？没有家传，也没有这个从小拜师学艺。我的这从医之路啊，比较坎坷。同时呢，这为了谁才学医呢？我是为了我母亲。我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我母亲生病了，这个病还比较重，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到了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啊，我母亲就去世了。这几年的时间呢，这家里面的负担比较重，这我父亲呢，这一直来照顾我母亲，陪着住院。到最后这半年呢，回家里面，这已经没办法治了，调养，一直喝的中药。我每天呢，就放学之后给我妈熬这个中药啊，天天熬，天天熬。当时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呀，你这病不好治啊，这我以后啊长大了考大学当大夫，我给你治病。虽然说后来啊这我母亲去世了，可是呢从那天开始，学医的这个志向啊就留下了，就最后报考的中医药大学，被江西中医药大学录取，就进入了医学领域。那个时候啊，这母亲呢生病，这家里面呢也是债台高垒啊，最后一句话形容就是家破人亡。你说钱，后来呢我父亲就又找了一个老伴啊，这个老伴啊也是跟我父亲有很大的缘分。后来呢我父亲就又找了一个老伴啊，这个老伴啊也是跟我父亲有很大的缘分，就是我父亲没结婚的时候他们都认识，也是老早以前的熟人。然后呢就重新组建了个家庭，就带了个妹妹来。后来呢我就考学就考走了。那条件也不好啊，刚上大学二十来岁，这家里面负担重。我这边呢这个机缘呢和好运气就来了。怎么来的呢？那个时候为了减轻家里面的生活困难的这个压力，就勤工俭学。学校啊也比较照顾我，就给我安排了一个活儿。安排了个什么活呢？就是中医院校啊它有自己的库房，库房里面有很多的药材，你像这个翻一翻呢、晾一晾啊、切一切啊、抱一抱、蒸一蒸、晒一晒啊，哎，炮制的这块都是由这个临时工来干这个活的。那优选的呀就是学校里面这种家庭困难的学生，我呢就被学校安排，一个月呢是给130块钱。哎呀，那个时候啊可别小瞧这130块钱呢，活不多，你不是天天来干，就是你放学过来那么一会儿啊，然后呢帮个忙，这100多块钱呢有大用啊。你看你一天吃饭才多少钱呢？那个时候吃饭也便宜啊，你早上4毛钱就够了，是不是？你中午省一省花个3块钱也就够了，这100多块钱呢顶了大事了。我呢就在学校里面这勤工俭学。这个仓库边上啊有一个煎药室，就有那么师徒经常在这熬药啊、熬膏啊、熬膏药。我呢就属于勤快，就这样就经常去帮忙。哎呀，这就有幸就拜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师傅，也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的一个知名教授刘洪生教授，这收我为弟子，我的这个正式的从医之路就开始了。那别人呢还在上学的时候，我呢有的时候老师带着我就已经在医院里面开始实习了。这有师傅带啊和没师傅带不一样了。后来呢毕业之后也是我师傅给我安排的工作。那再往后啊，在我35岁的时候去藏区工作，这就有幸啊拜到了我的第二个师傅，也是藏医里面的一个民间高手啊，叫纳日老师。这是一辈子拜了两个师傅，一个是刘教授，一个呢就是纳日老师，也是给我从医之路啊给了细心的指导和关怀，塑造我成才，有了我的今天。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这辈子最忘不了的两个人就是两个老恩师啊，一个呢就是我的中医师傅，一个呢就是我的藏医师傅。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位老人家的细心指导， 教我成才，才有我的今天。人说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我的中医老师啊，已经去世十来年了，在最后的阶段啊，我们这些当学生的当徒弟的必然呢要床前尽孝，养老送终，我认为这是应该的。确实啊，真正的那种师徒的传承啊，真的是不比父亲差。甚至我包括结婚呢、成家呀，我师父啊都帮了很大的忙，包括我的工作。这就是孟非老师啊简单的这么一个生平。那毕业了之后啊，这去到哪里了，就是我们老师给引荐的。我们老师啊是属于一个顶尖的中医教授，同时呢他和国内啊很多的医疗机构都有合作，只是啊他是一面教学啊，一面呢在这个南昌中医院还出诊，他没办法走到外面去，他呢就派自己的学生到这个各大的医疗中心呢、救护中心里面去代替他。我老师呢就属于场外的总顾问和指导。就这样，我呢20多岁的年纪啊就被老师安排就进了哪里呢，这也是我一生当中啊最大的幸运，就直接进入了中国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哎呀，这个单位啊真的是让我有了一个高起点。什么叫高起点呢？您看啊，就像咱们有的人毕业，你毕业了之后呢，他分给你的工作呀是个小镇，你熬吧，你熬20年你可能都到不了省城。可是有的人呢，他一毕业，对不对，他就直接在省城，而且在省城的医院里面当大夫。您说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收入还是对医学技术的提升，这跟在小县城里面的大夫那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更不在一个档次，这就叫起点高。你像有的人毕业了之后在个小工厂工作，有的人毕业了之后呢直接就进入世界500强，那他往后的人生啊就不一样，是不是？我呢就感谢我的恩师，就直接给我引进到了中国最顶尖的慢性病康复救治中心。而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在整个中国呀都不多，只有5个，而这5个也代表了中国最先进的，甚至能够代表国际水平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5个中心呢在5个地区，在哪里呢？江苏苏州有一个，安徽黄山有一个，海南海口有一个，广西百色有一个，还有西藏的林芝有一个。我呢就工作了2个地方，最开始这10来年呢我是在苏州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工作，然后呢后10几年我就是在这个西藏的林芝慢病康复中心救护，哎，在这儿工作。那在这个工作这30来年的时间当中啊，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同时呢也积攒了丰富的经验。当时啊，这个一是由于老师的引荐，第二个呢，这我说一说啊，孟非老师呢，这有一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啊？就是记忆力特别的好，不能说什么东西，学了一遍过目不忘吧，这个还达不到。但是啊，无论是你学什么样的手法、技能，包括一些书上的知识，我呢，基本上是看2遍，我就能会。你看这咱们是不是就很有优势啊？就这种情况下，这个进步啊很快，也受到了咱们这个救治中心里面的院领导的这个关注，哎，再加上我老师呢又作为咱们这中心里面的总顾问，医学救护的总顾问，我又是他的徒弟，那对我呀就格外的关注和关照，也给机会。在这个苏州救护中心呢，这工作这些年，我呢就被中心安排干什么呀，就出国深造。出国了多长时间呢？出国了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呢，就是出国1年回来待1年，再出国1年再回来待1年，再出国1年再回来待1年。去哪里呢？先后去的德国，哎，待了1年，新加坡待了1年，瑞士待1年，就是去学习国外的这种针对 慢性病的康复。

复和救治的这种先进方法。咱们这里啊，不能说崇洋媚外，因为说此时此刻呀，这种国际环境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这属于交流学习。我呢，去到他们那里，是学到他们的最先进的慢病康复救治的技术，同时呢，我也负责把咱们中国的中医传播出去，交给他们，这属于互相交换啊，都双方有利。可是这三年呢，更加开拓了我的视野，了解到了这国际和国内最顶尖的慢病救治的方式方法，作为参照。你看，这从业这30多年呢，就这么过来，在苏州啊，工作了10来年，后来呢，就调到林芝。这为什么说又有苏州又有林芝啊？我跟大家讲，这慢病康复啊，它是一个细活，而慢病康复是一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治，这个才是重中之重。它必须有一个好的环境。哎，你看咱们这5个地方，这苏州啊，这苏州园林是世界第一啊，是不是？安徽的黄山风景秀丽啊，咱们有黄山之恋，是不是有那个电影啊？海南的海口，这是养生圣地。广西的百色是10万大山之中啊，也是革命老区，空气好。然后西藏的林芝是整个藏区最美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的中心有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环境好，地理位置好，风景好啊，当地人文资源好，这样的情况下是有利于病人的康复的。我们这个中心呢，一般离着主城区多远呢？开车20分钟就到了，而且是独立的地方。这里面呢，什么都有，就你能想到的医学救护的东西、治疗的东西，在我们中心都有，包括各种检测仪器、治疗仪器、先进的药物，就是应有尽有。而且呢，是跟国际对标的，不是跟国内对标的，甚至有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都没有的东西，我们那里是全套的。你只要说世界上出现了2年以上的尖端科技或者是尖端的器械，你找吧，你在国内别的地方你找不到，在我们那里都能找到，无论多少钱的东西再贵，我们也引进，都会有。所以这样的地方啊，就是人很多，但是再多我们只有5个这康复救助中心，那这个人呢还是有限制的。怎么限制呢？就是一，你要知道，第二个呢，你要有那个经济实力。我不跟大家说花多少钱呢，在我们那儿做康复救治，就一个事儿，确实很贵，一般的老百姓用不起，真用不起。你就说普通的工薪家庭啊，你到那儿，你一年的工资，你到那儿都住不上2个月，是连押金你都交不起，就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就可以想象，这孟非老师这30年，你说听到的、学到的、见到的、用到的，是不是最顶尖的了？是不是？那咱们来这个节目，可能有的听众就想了，说孟非老师，说你这么厉害，你怎么不上班了呀？我跟大家讲啊，为啥不上班？我跟你说一下，这50岁的年龄啊，你如果看到我本人呢，你会发现，可能我的白头发比你都多。为啥？我不说了吗？我每天工作都13、14个小时，尤其是我到了西藏的林芝之后啊，我们单位呢属于24小时制全班，没有这个说什么休息了、晚上都睡觉了，没有。因为在我们的住院的都是年纪大的，都是病多的，甚至很多是危险病症的。你说这样的情况下，医护人员睡着了，这哪行啊？我们必须是24小时有人，这就分班。我们可不是8小时工作制，我们是12小时工作制。这是啥意思？就白班是白班，晚上是晚上。我呢，又是一个这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医学负责人，也是医学带头人，我下面8、9个医生呢。你说这样的情况下，我呢就只能是站在第一位，干什么？夜班我来干。这10几年呢，在西藏我就值了14、15年的夜班，每天是晚上8点到第2天早上的8点，这还不算白天有事儿他们叫醒我。你说就这么连续熬了15年，

0: 我也带了几个徒弟，就在现在的林芝，他们呢大多数能替代我。我呢就趁这个机会啊，我自己给自己调理疗养这么一年，然后啊照顾照顾妻儿老小，照顾照顾父母，就这样我才有了机会出来。那这一年的时间呢，我就认为我是在弥补我的家人。那这一次呢，又有幸受到主办方的邀请，说给大家播讲一个健康的栏目，我就感觉呀这是好事儿。干什么呢？我就把我这么多年的所学所用教给大家，我可能掌握几十几百个方法，您呢不用学太多，您学上一个两个对您有用，让您能够减轻痛苦，延年益寿，病情缓解，我呢目的就达到了，咱们就干这个事儿，对不对？那我这里啊就给大家介绍我们国内最顶尖乃至于国际最顶尖的慢病治疗康复的方式方法。哎，那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所有方法我都给你们讲一讲，都给你们了解一下，你们看哪个合用，看哪个跟你对照合适，你就用哪个。为什么说把我们中心这些东西介绍给你们呢？就是我们中心呢最大的特色，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就是这么多年我们救治的都是老年病、慢性病啊、疑难病，而且呢不怎么好治的病。那我们的经验足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住进我们中心呢有个什么样的好处，到这里无论你是脑梗的、心梗的、严重糖尿病、高血压的等等等等，再危险的问题，怎么讲，就是足够给你的治疗，足够给你的康复方法，最先进的急救设备什么都有，24小时的监控，就这样。在我们这用到的东西也是顶尖的，你只会身体越来越变好，不会变坏，对不对？各种最先进的治疗方式层出不穷，永远站在世界医学的最前沿的方法，你说这个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些方法确实我们普通老百姓很难见到，很难接触到的。那以后啊，孟非老师就在这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教会您，您了解到给自己用上，那是不是好事啊？我也叫功德无量啊，是不是？那再有呢，我这节目还能给大家带来什么好处呢？就是我呀只要这节目继续，我就给大家带来一些福利物资发放给大家，不要钱。这个呀也不是我的，我要自己发呀，我都不知道听众有多少，有几千几万，那我发不起。这哪里来呢？因为孟非老师啊都是跟这个医药企业呀、药材种植基地啊合作这么多年，这我上节目有企业赞助，这样的情况下就给大家发放一点福利，当成你听节目的福利，当成咱们认识的见面礼。我呀每个月给你发一次，绝对发对你有用的，对大家都有用的。有的人呢这是第一次听到孟非老师的名字，那这样的话呀我就决定我就给你发第一次的福利物资，你们呢就多关注啊，锁定频道，你们随时听听我讲对你有用的健康知识，我呢这个东西到位了之后我就通知你们，福利物资到位，你们呢就可以打电话干什么呢，报名排队来领取。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大好事啊，对不对？这也是孟非老师主办这个节目的一个初心。第一个初心就是把国内国际最顶尖的治病康复救治的方式方法跟大家讲一讲，让你们呢身体好一点，带来健康，少遭罪，少生病，乃至于把这个疾病减轻。第二呢，把企业赞助的一些福利物资啊每个月一次也发放给大家，让你们呢得到一些好东西，回去了之后啊也是有益健康的。你看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好事啊？所以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呀也衷心的希望你们呢锁定频道，能和孟非老师交朋友，咱们呢共同来探讨健康，叙述健康，让每个人呢都能够好起来，真正享受健康祥和的晚年生活。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68

0: 4006826138，4006826138。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2: 那节目当中主要以后给大家讲什么呢？我这里啊也给你们汇报一下啊。我们承办的这个节目啊，就是解决信息不平衡的问题。那为啥有的普通老百姓治病就越来越重，他总治不好呢？那为啥一些有钱的、条件好的治病就很快，他不遭罪呢？是不是？有人说，哎呀，人家钱多，那不在钱多，是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啊，我们有很多普通人，我们在哪儿呢？我们在农村，是不是？我们在县城或者是小城市，大城市的少一些。哎，即使你在大城市，你们呢治病找到一些医院，这个医院呢治成啥样就是啥样了，然后大夫说那你回去吧，就这么维持着吧，咱们就感觉没办法了。这受什么呀？这受咱们当地的医疗水平的限制，你呢就感觉将就吧，就这样了，也不一定能治好，也不一定感觉有希望，勉强维持吧。哎，就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可是有钱的他不一样啊，是不是？条件好的他不一样，他接触面就大。哎，他想尽一切办法，当地不行那我去外地啊，国内不行我去国外啊，这个不好我换下一个呀，是不是？他一直不放弃，一直找方法，总能对上号，总能找到一个能治的，是不是？再有第二个，他用的东西也跟你们不一样。你看啊，咱们就以活血化瘀为论，以老人家的身体啊，绝大多数都有血虚血瘀、气血不好的现象，是不是？我们一般就说了，年纪大了，这心血管、脑血管不好了，你啊，用点三七啊，活血化瘀，你看，你一听挺好，买点吧，就到外面买点了。你买三七，那一定挑便宜的，你不可能说，来，把那最贵的拿给我。咱们就是感觉要价钱还要合适，然后便宜点还多点，就抱着这种心理你就开始用。结果呢，你吃了之后啊，它不一定好，你吃的三七跟人家吃的三七它就不是一样的。哎，你吃的这个八成有假的，甚至是不真，还有的真的药效也低的，便宜的。人家用的呢是真的最好的，你告诉我它效果能一样吗？反过来，你买了假的，你买了200块钱的，哎，你吃了俩月一点效果都没有。可是人家买真的也买200块钱的，人吃上十几天，人就感觉胸闷减轻了，身上有劲了，是不是？这效果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信息差，这就是区别，对吧？就像前几天啊，我跟我们一个患者还打电话呢，还聊呢。啥情况啊？这个他呀就跟我慢慢的聊天，他不是我们中心的患者啊，这也是朋友的朋友的家属，这知道这我这面呢对慢病这块有经验，就说指导指导，那你说能不帮忙吗？对吧？就聊聊起来了。是亲戚什么一个姨，转来转去我也得叫姨，就这样就聊天。是啥情况呢？他就说，他说呀，这个身体上啊关节不好，然后啊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啊就吃钙片，你看这是不是吃错了？是不是？你钙片吃上没有用的，你只是补骨密度的，那你要补什么？你要补氨糖，你要补软骨素，这才是治的。他说这就方法错了吗？他说别人都说补钙，你看别人说他不一定都对，骨质疏松你补钙，你是关节疼，疼你就得润滑，你就得补氨糖，你看这就是信息差，他就听到的信息不准确。包括还有前两天我跟一个阿姨打电话，她呢就跟我聊天，她也是，她说什么，这也就是信息不透明啊造成的。她说她是肿瘤，哎，术后现在呢有点要复发的现象。我说那你这种啊在我们中心呢会让你吃点硒，我说这个是一种微量元素，就是抗肿瘤的。哎，她听了，她说对，他说我也在吃硒呢。哎呀，我听了还挺开心。我说这不懂吗？是不是？ 结果呢，我说你吃的啥样的稀呀？他就说了，他说我吃的呀，加拿大的稀，挺贵的。哎，吃稀对不对？百分百对，全世界都承认稀这个微量元素可以抗肿瘤，教科书都有啊，初中化学课本就写了，医院医学院校的课本也写了，这稀能抗肿瘤。国家呀，都把每一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稀日。你说国家都承认的，你说吃稀抗肿瘤对不对？或者说呀，这稀呀，老百姓都知道，可是呢，是不是他吃的是什么稀？加拿大的稀。你看，你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都可能吃过稀，就不一定有啥效。究竟为啥啊？我告诉你，这也是我们主办这个栏目的意义。你们只知道这个稀好，分不清哪里的好，为啥呢？甚至是你们想买好的都不知道哪儿的好。哎，这就起不到吃稀控制肿瘤了的意义。你就像这个阿姨，她听说吃稀啊，我就问她，我说你吃的几代稀呀？她说不知道。我就给她讲，我说稀分三代，第一代叫无机稀，有毒，第二代叫半有机稀，低毒，第三代叫有机稀，无毒。我说你买的是哪个？她说我不懂。她说就孩子买的加拿大进口的，孩子孝顺。我也不知道。我说这稀啊，又分为卡拉胶稀，第二代的，又分为酵母稀，又分为麦芽稀。我说你这是哪个？他说那我就更不知道了。我说你看，是不是？我说你吃的到底是真是假，你分不清，能有效吗？我就说了，我说稀这个东西啊，它主产地在中国，哎，中国的才最好。哎，你说你买国外的，它都没有中国好。再有啊，这个东西哪儿最好呢？湖北恩施，湖北恩施是世界稀都，也就是全世界稀最多的地方，最好的地方。外国人都来中国买恩施的稀。我又告诉他，我说买恩施的稀又分两个地儿，一个叫巴东县，一个叫来凤县，最好。阿姨就说了，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你看，这就是啊，这就是信息差，你吃不到。本来这个真东西好东西就在身边，你不知道，你看你就错过了。那在我们中心就知道哪里的东西或者哪里的药材啊最好，我们直接就去主产区拿最好的。有人说是不是最贵啊？不一定，知道吗？最好的主产区的也不一定是最贵的。可是呢，这就是你们用药最大的问题了。你们呢也知道好，不一定是主产区的，不一定是真的，那效果就上不去。咱就以稀为例，你说稀抗肿瘤有多强啊？咱们国内有个教授叫王志伦，研究了一辈子稀，被称为啊中国稀研究第一人呢。他获得了国际史瓦茨金奖，你说这个人厉害不？是不是研究稀中国第一？后来50多岁得了前列腺癌，然后人家就自己吃稀就治。吃了一年吃好了，哎，人家吃的稀，这叫真稀，真的好东西。所以说呀，你们就属于什么信息闭塞，不了解这些。你们呢只是听说了，又不知道哪个好，哎，是不是？这就没有机会买到真东西啊，是不是？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要是指导了你了，你买到正品了，你是不是就不耽误治疗了呀？以后啊，我在节目当中我就教你们咋治病，用啥治病，我们这个国际顶配的救治中心咋治，哎，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你们怎么找到真的，我都告诉你们。哎，让有钱人用的治疗方法和咱们老百姓的治疗方法没区分，咱们呢跟他们一样在同一条健康起跑线上，让你们呢也拥有真正的治疗好方式，治疗好方法，咱们呢一视同仁，是不是？所以达到这种样子，我认为啊，咱们以后离健康就不远了。这也就是我们主办这个栏目的初心和我们的心愿。哎，让我们身边的各位老同志也好，病重的人也好，真正找到方式方法。那我呀，接下来再给你们讲讲，说为啥我们单位这么厉害呀？那为啥说那么多非富即贵的什么大老板呢，企业家领导都来我们这里做这康复救治啊， 是不是？我们单位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企业呀，包括我们单位里所有的方式方法、设备、用药啊，我们是对标的国际上最先进的欧美和日韩，我们是属于后来者居上，属于国内包括国际都是最顶级的慢病治疗中心。哎，国外的他们有啥，我们就引进啥，我们永远是世界一流。可是我们有的，他们都未必有。你说我们这个基础是不是最高的，对吧？第二个，我们这边属于什么呢？属于会员制，来的都是高消费人群，不差钱儿。我们说怎么治，怎么调理，他们是完全配合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来这儿可听话了，惜命啊！我们这儿治愈率好啊，解决问题效果来得快呀，他们都完全能够配合。第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有的配套的设备设施啊，豪华得不得了。当然啊，这个咱们不是说豪华有用，而是所有的康复救治用药都是顶级，配置都是顶级。那你看我们有多少类，我给你们慢慢的说一下。我们这里啊，科室都多啊，很多类，很多科，每一个科都有自己的作用和特点。第一个，我们这里面有这个电子器械类的，这归一个科。你像有一些什么东西啊，有一些什么中频静电呐、高频光波呀、毫米波治疗仪啊、红蓝光啊、高压氧舱啊这一类的，包括医院里都有，那我们这儿全有，一个不落。甚至医院没有的，我们都有。有一些大医院或者是大的顶尖的康复中心才有这高压氧舱，我们都有。包括最先进的毫米波治疗仪，我们这每个中心至少是10台，这都有。你看，这是第一类电子器械类。那第二类就是辅助器械类。你像我们有腰腿不好的，是不是？我们这个做牵引呢，做拉伸呢，这个机器我们都是电控的，啊，微电脑控制的，甚至拉伸到毫米级，我们都能做到，这都有。然后还有平压固定的，矫正你的关节的，你像什么腰突啊、颈椎突出啊，啊，这类的突出或者是内嵌的这类情况的，我们是平压固定的那种机器都有，这叫辅助器械。包括我们有脑血栓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的这种人，我们怎么样给他做康复？这些东西啊，你就要活动啊，掰手指、掰脚啊，他自己掰不了啊，我们就有那种平板固定机器人外框，就把人固定到那上面。哎，这个东西啊，它就能够自动走，带着你的胳膊，带着你的腿就走路了，带着你的手指就张开关上，张开关上，给你做复健。你看这类的东西啊，很贵，一个就十几万，在我们那儿一摆就是50台。就这样的东西，我们那儿都有。那第三类就是物理疗法类的，你说什么按摩、刮痧呀，这都是小儿科，这都是最基础、最基础的。然后你经络不通的，有开经络的；你穴位不好的，给你点穴的；各种针灸技法的，在我们这儿有，什么艾灸啊、泥灸啊，这都有。然后药浴、正骨，尤其是这种摇浴和藏浴，这种药浴在我们这里都属于物理疗法。你包括中式正骨啊、韩式正骨啊、藏式正骨啊，你骨关节问题的，我们这里全的，这都属于第三类物理疗法类的。然后还有国外引进的第四类的，什么类的呢？就是音乐类的。你比方说，你睡不着的，你精神烦躁的啊，你这个心里面憋得慌的，坐那儿就想哭的，抑郁症的，在我们这里都有疗法。我们有这个专门的科室，就第四类，就是外部治疗法。你看，用这个声波，这声波分为高频声波、低频声波、次声波3类仪器。这声波穿到你这里来，你坐在那里，就你能接收到，有个头盔，慢慢慢慢的，哎，你就受到这声波的影响，你情绪就平稳了，不慌了，不躁了，不心烦了。这个是有疗法的，有疗程的，我们这里都有。然后还有那种音乐疗法，它不是听歌啊、唱戏啊，它是某一种固定音频的频率波，这都是国际有算法的顶尖的治疗方式，给你输入，挂个耳机，你晚上睡不着觉的，睡眠质量差的，给你挂上耳机，你听着那个声。

嗯，滋，这种声，我告诉你，你听吧，听上5分钟你就困，眼皮打架，不到10分钟你睡着了。这里都有，包括严重抑郁症、想不开的，我们做心理指导、心理疏导的，我们有国内顶尖的心理咨询师，这都属于外部治疗方法。你看这一类的，一般的医院里都不全，在我们这儿全套的。然后第五个科室就是什么？就是第五类的。这五类里面有三大科，哪三大科呢？就是通过饮食、保健和治疗三类。这里面这三大科都归我来负责，我是第一负责人。你看，科学饮食就是食疗。我告诉大家，很多食物都是药品啊，都有药食同源的作用。你像说吃芹菜能降压，吃苦瓜能降糖，这都是最基本的，在我们那儿都不算数。我告诉你，我们那里用到的饮食的方式方法做食疗的，那精细得不得了。你糖尿病吃啥？每日必须吃啥？不能吃啥？我们有套餐食谱。你心血管病什么能吃，什么能不吃，什么还得多吃，精确到每个人。我们这中心里面，每天最少在那里长期住的一个中心至少200到300人，就每个人吃的都不一样。每个人吃的都不一样，科学饮食配餐，这叫食疗。第二类叫保健康复治疗，用什么？用特殊膳食加上顶级的药食同源的保健产品，绝对没有毒副作用的。这类的东西比比皆是，国内的、国际的，我们永远是最先进的，用它。然后第三类才是用药，这个药啊就不是中药了，有中药，有藏药，有蒙药，有苗药。有壮药，有黎药，有维药，也就等于有中医、藏医、蒙医、苗医、壮医、黎医，还有维族医生。我们单位里的这些大夫都有擅长的。我就是擅长中医和藏医的，你看这就是我擅长的。还有擅长苗医的，有壮医的，有黎医的，就这类的，只要是中国现有的医疗技术里面的，我们这都有擅长的大夫。你说这样的单位。给这帮人治疗，从头到尾捋一遍的。你再严重的疾病，你到我们这儿都能找到慢病治疗康复的方式和方法，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差。到我们中心来做长期康复治疗的，你看，来我们单位第一个事儿，先体检，从头到尾体检一遍。医院有的仪器、检测仪器我们都有，几个亿的仪器我们都有，啥都有。什么 CT 核磁加强版的多普勒什么都有，从头到尾给你检查一遍，从头发丝儿给你查到脚后跟儿。检查完了之后，以后你在这儿住是每个月检测一遍，血压、心率是每天都在监测，所有的日常监护做到24小时。什么叫24小时啊？就是你在我们这一住，你手腕上就要戴一个手表。这个手表不是看时间的，是监测你的血压的，监测你的心率的。你任何时间血压有波动，我们那儿总控室全能看到，精确到个人。再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要你说你睡觉，必须在你心脏部位给你贴个芯片，这是监控你心脏的。你告诉我，24小时监控你的血压和心脏，怎么说？3分钟之内，你任何时间出危险。包括你突发心梗也好，突发脑梗、脑出血也好，我们的芯片24小时监控。你只要发生任何的心率突然的变高变低，血压突然的变高变低波动，心脏突然的疼痛，脑电波的异常，我们那边马上立马在监控室报警。只要报警器一响，3分钟之内绝对能把你这个人安排到救护室。就急救室那个床上，就这么快。我们单位里面就有急救科，急救科马上抢救，什么药都有。抢救要是能用，赶紧抢救。如果发现抢救还是危险，我们自己单位里面有120车，一个中心配3台，离着市区里面最大的医院最多20分钟的路程，20多分钟的路程，开到了，在车上全力抢救。而且和各大三甲医院都有绿色通道，直接就进入抢救室。我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说到我们那里做慢病康复救治治疗，血压、心脏、心率

音频脑电波24小时监控。我跟你讲，我们有白天的负责人值班大夫，我是属于长夜班，我呀永远就在监控室那个屋子里面。这监控室墙上那个电子屏上面都是那个每个人的数据在波动，那个表我都一眼看得着。他这个病人睡着了，他心率多少，心跳多少，体温多少，我全知道。你告诉我，你说到这儿来住，比你在医院里住风险性都低。在医院里你还要摁个铃，还要护士跑过来，还要弄个床，然后还要喊大夫，然后坐担架给你推过去，再坐电梯送到那儿，多长时间？至少也得3到5分钟。我们这儿马上那个报警器一响，我们随时有人在那儿待命啊。我们一个单位的120的配套组急救科24小时待命，警报器一响，他们那儿一响，马上显示谁谁谁哪个房间定位，直接就去，一分钟之内就出发，2分钟之内准到，3分钟就给你吸氧了，4分钟心脏起搏器给你上。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国内国际最顶尖的这么一个地方，对吧？这种情况下到了我们单位，这些都是享受的。各种慢性病如果有这么多的解决方式和解决方法的情况下，他的这个病只会减轻不会变重。这是说到我们的各个科室和急救，然后再给你说说到我们这里住的人什么样子。我跟大家讲啊，到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慢性病的，来我们中心最低年龄都是55岁以上的，就50岁的都是偶尔偶尔见那么一个，最低年龄都是55岁以上，一般都是60多、70多、80多，还有90多岁的，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什么？就是浑身上下都是慢性病，或者叫老年慢性病。你看，有严重的心脏问题的，有做了2、3个支架的，有呢甚至都做过搭桥的，走路颤颤巍巍哆哆嗦嗦的，这样的人他就属于什么？随时可能再一次心梗，再一次心梗死亡风险很高的，而且用了很多药或者治了很久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能说再等着下一次危险到来的。这类人想让自己以后发病减少的，这类人到我们这里做康复治疗。那你告诉我，来了一天两天行不行？就这样的，至少在我们这儿要住就住3到6个月。那这3到6个月全方位的立体的从头到尾的治，各种方法都给他用上，怎么会治的没效果呢？第二类的，什么类的比较多？最多最多的就是脑血管病的。我们那儿啊，只要是脑血管病的，那就是至少有1到2个后遗症的。什么样的呢？要不然嘴歪，要不然流口水，要不然鼻子都跟着歪了，这叫轻的。那重的什么样的？就画圈的啊，走路那手啊8+1的，拄着拐棍的，甚至直接拄拐的，还有坐轮椅的，这样的过来。那这类的你想想啊，他都已经有的是走不了了，他坐轮椅他能动。基本上到我们那儿有个啥现象啊，轮椅不用你花钱，我们那都有现成的，而且都是电动轮椅，你都不想走，那轮椅下面都有芯片，你说去哪儿，你一摁键轮椅自动带着你到哪儿屋，我们那就那么先进。你看看这样的配套是不是有了？然后再有一个住，住的房间好不好，是不是也关系到治病吗？那心梗脑梗的这类严重的人必须住在那种24小时有摄像头监控的地方，我们跟他们说清楚，我们能看到你啊，你这个要心里有准备，我们不是要偷窥你，我们是要能看到你，杜绝你的危险。你要是说把它拆掉，我们可以把摄像头转过去都可以，也是注重这病人的隐私，根据他们这个情况。这两类，心血管脑血管的。那有的那种啊，是又流口水嘴又歪，说话都说不清，手还不好使，都是这样的。你说我们见到的慢性病的患者多不多？这类的一住也时间长。然后第三类就属于什么？严重糖尿病的。那有的眼睛都看不清了，或者身上都有腐烂的地方，血糖是居高不下降不下来的。哎呀，找了好多地方，到最后

0: 只能控制，勉强控制的来我们这儿。还有第四类的，就是那种啊，走路跟上行一样，那疼着的不是胳膊疼，就是腿疼，就是腰疼，就是脖子疼，严重的风湿、类风湿，甚至是强直性脊柱炎。那走路那手脚变形的像鸡爪子一样，甚至手啊肿的比面包还大，那一根手指头跟油条那么粗的，那一个脚啊鞋都穿不进去的，就这样的比比皆是，特别多。在我们那里，你说你要是高血脂的啊，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我们都懒得看。不是说我们歧视，是这些你来干啥呀，是不是都不严重，回家慢慢自己治吧。在我们那儿还有一些是癌症，那当然啊不是癌症后期，是控制的还行，在我们这儿想进一步好好控制的都是这类的，包括一些免疫功能特别不好的，你说是不是我们接触的严重的病人，这样的人到我们这儿。那我们有多大规模呢？我们这五个中心呢，平均下来每个中心都有200多个房间，有的房间呢是能住一个人单间的，有的房间呢是住双人的，有的是老伴一起，或者是带个生活助理啊，或者带个保姆的，我们都给安排双人房，这样的在那儿住。当然啊要交钱，这交多少钱呢我也不怕你们知道，在我们那儿住啊，就是进门交上20万的押金，这20万不能花，是干什么的？大家听好，这20万的押金是你只要在这里住，如果出现抢救急救的这个事儿，我们账面上有钱，不可能说你这个人都晕倒了神志不清还让你刷卡呀，那不可以啊。那再有一个，送到大医院里面急救都要花钱的，这个钱存到我们的账户当押金，作为急救资金来备用。第二就是进到我们这里住，给你安排食宿和各种治疗方法，这些东西啊是有一个固定费用的，多少钱呢？基础费用是15000一个月，就住在我们这里，你包括住宿费、餐费，还有一些日常的护理费用，这个费用最低是15000一个月。你说就这个价格，什么人呢？是不是普通老百姓都来不起？而这15000啊，是最低档的，啥意思？你听好，其中做的所有的器械、康复、复健、正骨、声波、食疗、药疗，这些都是额外算钱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我们那里住，基本上一个月的最低开销是在25000到40000块钱，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就这样的医疗救护的治疗条件下，它怎么会不好？它一定好，而且都是顶尖的，和国际同轨的。你包括我们住宿那个房间，我跟你说一下，20年前我们的房间就全智能化。什么叫全智能化？语音控制，你说开灯就开灯，你说关灯就关灯，你要不关灯，床边上有个键，你要拿不到这个键，有个遥控器绑你手上，你摁就行了。你说窗帘打开，窗帘就打开，你说灯打开，灯就打开，你可以说话，你可以用遥控器啊，你说开水，那块那个开水机自动就烧水，你说温水，饮水机那块自动水就出下来，底下就有杯子，就自动来了啊，屋子里面的灯光、温度、窗帘都能够用语音控制。电视你就直接说话，你说我看哪个台，电视自动打开自动关。然后屋子里面所有的地方全都是软装，包括我们整个院子里面地面都是软胶。你不要害怕什么，老人家说我走路不稳，万一摔一下摔骨裂了怎么办，我们那儿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骨裂。为啥没有骨裂？整个院区全是地胶，这个地胶你坐到地上摔一下根本就摔不了骨伤，最多你擦一下，没有任何一个骨伤，一个都没有。第二个，包括屋子里面地面全是地毯，你在屋子里摔倒了说摔到哪个角上了，不可能，屋子里面的床角、床沿、桌子角全是带真皮软装，你磕上了都没事，都磕不着你。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是不是？包括屋子里的床都是特制的，什么特制的？那个床可以自动折，机器的自动折、自动平、自动斜起来、自动立起来，特殊患者边上加一个辅助器，那床可以自动的给你推到担架上。还有一些床 床的正中间是能够自动拉伸的，拉伸之后底下有马桶，你要是生活不便走路不便的，甚至你在床上就可以自动打开，床中间底下就是马桶，你就可以在那儿大小便。你如果有任何特殊要求，你在屋子里面有好几个按钮，你摁哪个，你说饿了，这面一摁有加餐，自动给你送屋子来，有专人给你送。你说我这面想吃什么了，或者说有什么事儿了，你摁人马上就到。就这样的地方，你告诉我，你说这种住宿环境、饮食环境、保健环境、医药环境，包括这种辅助治疗环境，是不是顶配？这种顶配啊，为啥？你任何出危险第一时间就抢救了。这么多年下来，我不瞒大家说啊，就是三年五年都死不了一个。我在咱们藏区啊，就这个林芝医疗康复救助中心，这15年的时间了，15年就有一个人走了。那不行啊，这影响我们声誉啊，那怎么办？到最后做检查是属于什么？属于年纪大90多岁自然死亡，不是任何疾病发生导致的死亡。这么十几年就一个，这还不是因为急救不及时？我们所有的救助都是最快最及时的。你说说，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讲，你们感觉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是不是国内顶配最尖端的了？没有比这个再尖端的了，没有比这个再现代化的了。所有的东西都是现代化、智能化、声控化、影音化，国际同频、国际接轨，就这样的地方。那我的节目啊，就干一个事儿，我以后把这些里面的所有最先进的养护方式、保养方式、治疗方式，我都告诉你们。有人说是不是很贵呀？做机器贵，啊，做药浴贵，做声波贵，是不是？吃药呢，花钱是正常的。我们的调理方式、治疗方式，这些东西没有你们想象当中那么贵，而且这些东西啊，我们还都是定制款，定制的是最好的。我以后就负责一个事儿，我把这些方式方法都交给你们，好东西哪里的最好都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去选择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你才叫真正的找到最好的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这也是咱们节目的初心和出发点。那说到这里啊，孟非老师呢，衷心的希望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交朋友，以后啊，我多讲，你们多学，哪些东西对你们有用，你们就记下来。咱们呢，每天学一点，每天掌握一点，你掌握的越多，总有一样能够对你有效。哎，只要有效了，你身体好了，你就健康了，好不好？这就是孟非老师的初心。那在这里啊，时间的关系，咱们讲到这里。孟非老师衷心祝愿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身体越来越好，心情越来越好，咱们真正做到健康快乐的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咱们明天再见。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6826-138，400-6826-138。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点整。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李马小说《犯上者》动画《上乘之下》，近日官方发布全新 PV 预告，独树一帜的废。

土嘻哈风格瞬间引爆热议，被网友盛赞审美绝了，打破国漫固有壁垒。这部融合废土求生、热血反抗的作品，以极具反差美学，在硬核设定剧情上提前锁定年度国漫爆款席位，优酷全网独播，值得万众期待。在国漫同质化审美泛滥的当下，上城之下走出了一条极具辨识度的风格之路。 TV 当中末世废墟与街头潮流完美碰撞，锈迹斑斑的铁皮墙布满色彩炸裂的涂鸦，破败街巷里飞驰着爆改机车，毒瘴弥漫的地下管道与赛博朋克风建筑交织，每一幕都充满视觉冲击力。角色设计更是惊艳，工装嘻哈赛博元素融合，造型张扬又贴合废土气质。主创团队采用顶级3J2技术，大到下城蜿蜒的地下通道，小到角色脸上的疤痕、衣服的磨损痕迹，都刻画得细致入微。搭配嘻哈混搭末日电子乐 BGM， 打斗场景丝滑卡点，视觉体验直接拉满，彻底打破废土题材的灰暗刻板印象。6月2号，一念永恒动画官方微博放出重磅消息，动画第四季正式确定为完结季。这则官宣也意味着持续数年的动画连载之旅即将画上圆满句号。我们追更多年的主角白小纯修仙传奇终将迎来最终大结局。消息一出，迅速刷屏二次元圈层，热搜话题持续飙升，无数老粉纷纷感慨，整整6年的追番岁月终于要迎来收尾时刻了呀。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动画《上城之下》中，动画融入了哪些元素 ？A. 工装 ，B. 嘻哈 ，C. 赛博 ，D. 修仙。上哔哩哔哩搜索《常德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表情，面对着最荒谬的场景。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2: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1: 有什么关系啊？
2: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1: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2: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我发现自己存在，却发现心总是在等待，等待下次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0: 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陕西省2026年普通高考已顺利结束，高考评卷工作按时开展，预计6月25号公布成绩及各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并开始第一阶段志愿填报工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不要向他人随意提供或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身份证、准考证等个人信息，明辨网络谣言，切勿听信关于招生录取的各类虚假消息，通过官方渠道获取高考权威信息。最近，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的拟录取名单，49岁的演员黄晓明也成功上岸，考入了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不管你多大年纪，身处什么行业，只要心里还有学习的热情，愿意

0: 为目标踏踏实实地付出努力，什么时候出发都不算晚。别再说30岁了就别折腾了，也别被外界的声音困住脚步。院校的大门向所有愿意终身学习的人敞开，机会永远留给真正坚持的人。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于孙燕姿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个穿着白衬衣牛仔裤的女孩的样子，实际上呢，她早已经成为了孩子的妈妈，脸上的皱纹眼袋也清晰可见，小痘痘也有些明显，可是这又如何呢？这才是最真实的状态和魅力，不耽误歌迷依然喜欢她，也不影响她依然能够把歌曲唱进你的心里。为你送上孙燕姿的这首《奔》，4:10，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张震岳，抱着你。如果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光阴之外动画官方正式发布重磅消息，第一季即将迎来阶段性停更收官。根据官方最新追更日历安排，6月13号18点正片将上线第一季大结局，陪伴观众走过数月追番时光的第一季故事即将画上圆满句号。而让所有漫迷狂喜的好消息同步落地，动画第二季正式敲定升级为全年不断更年番，作为2025年末横空出世的国漫黑马。光阴之外改编自耳根同名封神小说，依托废土修仙加中式克苏鲁的独创世界观，跳出传统仙侠套路框架，数次冲上动漫相关话题榜单。由博弈动漫倾力出品，改编自枫林北同名小说玄幻动画《万人之上》，正片将于2026年6月9号上线开播。这部黑马新作将登陆爱奇艺独家首播，彻底颠覆传统修仙动画固有套路，给大家带来全新的解压追番体验。很多老牌修仙国漫剧情永远离不开打怪升级、秘境寻宝、渡劫修仙，剧情套路早已被观众摸透，而《万人之上》另辟蹊径，主打反差搞笑的轻松修仙风格，仅凭设定就圈粉无数，为国鲜活，收获大批原著书粉和漫迷的期待。本次上线的正统动画配置十分良心，全剧一共12集，单集时长20分钟，足够完整铺垫主线剧情，刻画人物故事，更新节奏也非常友好。官方固定每周2上午9点准时更新，稳定的更新频率让大家不用苦苦等待。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刚的资讯当中，改编自枫林北的同名小说玄幻动画叫什么名字？ A. 一人之下， B. 一人之上， C. 千人之上， D. 万人之上。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这支乐队呢，第一次以五月天的名字在大安森林公园参加由北区大专摇滚联盟主办的音乐季夜台开唱。作为联盟成员的阿信呢，除了要上台唱歌之外，还要在台下负责看管器材。主持人介绍他们的时候说，接下来这组乐团有个响亮的名字，未来会名扬四海，大红大紫。当时呢，台上和台下所有人都没有想过这句话会成真。现在五月天开过的大大小小的演唱会，每一场演唱会都像是一个目标，观众人数的记录不断的被刷新，歌迷的队伍也日渐的强大。为你送上五月天这首《为爱而生》，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Coldplay Yellow。

0: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行走时天然偏向逆时针方向。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展厅、广场或是公园里，人们散步时似乎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转？一项跨国合作的研究证实，这不是你的错觉。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规模的群体转弯行为进行了系统观测，发现绝大多数人在行走和转身时存在显著的逆时针方向偏好。这个偏好与你是哪国人、是男是女几乎没有关系，只有年龄产生了微弱的差异。这个发现是偶然碰上的。当时研究团队正在利用数据研究社交距离模式，在全部33次实验中，有32次参与者的行走和转弯时都有明显的偏爱逆时针方向的倾向。这个结果让人非常意外，因为如果是完全随机的行走，整体统计下来不应该出现任何方向性的偏好才对。这项研究虽然未能解释根本原因，但其应用价值已经开始浮现。在建筑设计、消防疏散路线规划、大型公共场所动线设计等领域，理解人类无意识的方向偏好可以帮助优化流线设计，减少拥堵和碰撞。例如在体育场和展览馆的出口布局中，如果默认的转弯方向与人类内在偏好一致，可能有助于紧急疏散时提高通过效率。一个基础行为规律正在向应用领域辐射出意料之外的价值。研究者下一步计划探索这种行为偏好是否同样存在于驾驶行为和虚拟现实导航中。如果有，将会对自动驾驶算法和 VR 界面设计产生直接影响。这再次证明，基础科学中最简单的观察，有时就能引出最意外的应用。
1: 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不追求大红大紫，穿过幽暗的岁月，才发现别人的掌声、外界的赞美都会过去。所谓的梦想和远方，跟真实的幸福永隔一江水。原来平淡无奇，不成功、不成名、不抑郁、不遍体鳞伤，哪怕平淡的度过一生也挺好。何必仗剑走天涯？天涯就在脚下，何必追？

追寻诗和远方，人生的最后一程总是要回家。为你送上许巍的这首《故乡》，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吉克隽逸《彩色的黑》。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2: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1: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

0: 的鼻祖了吗？
1: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儿。
0: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1: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0: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的清风拂过，携着春日的最后一缕慵懒，给大地披上了新的绿装。夏虫出鸣，忙栽秧，槐花新绽柳成荫，一场阳光与热闹交织的盛夏就在眼前。古往今来，无数诗人为夏天写下动人的诗篇，此刻我们去感受初夏最动人的太平，陆游的初夏绝句。
1: 纷纷红紫已成尘，不辜声中夏令心，夹露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经历了战乱的陆游，对太平生活有着格外深切的感受。在这首初夏绝句中，他借初夏的景物，抒发了对太平生活的珍惜与热爱。春天里那些姹紫嫣红的花朵，都已经化作了尘土。在布谷鸟的声声啼叫中，夏天悄然来临。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道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桑麻，郁郁葱葱。看到这一派繁荣安宁的景象，诗人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这首诗让我们明白，最珍贵的幸福莫过于国泰民安，岁月静好。一起进步吧。
2: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林忆莲默读伤悲，5:18，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线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34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37度，最低25度。明天晴天，最高38度，最低26度。后天预报会有降水，但是温度不会有太大的浮动。提醒你这两天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注意防晒，注意补水。继续为你送上 Elva 萧亚轩《遗失的心》。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李马小说《犯上者》动画《上城之下》，近日官方发布全新 PV 预告，独树一帜的废土嘻哈风格瞬间引爆热议，被网友盛赞审美绝了，打破国漫固有壁垒。这部融合废土求生、热血反抗的作品，以极致反差美学，在硬核设定剧情上提前锁定年度国漫爆款席位，优酷全网独播，值得万众期待。

提到的动画《上城之下》中，动画融入了哪些元素 ？A. 工装 ，B. 嘻哈 ，C. 赛博 ，D. 修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陈震、林俊杰，一千年以后，感谢您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今天呢，要和你安利的好物啊，主推的爆款是你一定要入手的618限时机制。如果说护肤品有段位的话，赫莲娜黑绷带无需多言，不论是谁收到它，绝对会眼前一亮。如果你有送人需求，就一定不要犹豫，直接冲满分的答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替你把爱你藏进每一次肌肤呵护当中。最近呢，高考刚刚结束，当考场的铃声响起，12年的寒窗苦读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为孩子未来欢呼喝彩的时候呢，不要忘了默默的付出的父母，那些无数个深夜的陪伴，那些精心准备的营养餐，那些藏在皱纹当中的牵挂和辛劳哈，长期的还有疲倦的倦容，那是时候用一份贴心的礼物回报他们无声的爱。赫莲还有疲倦的倦容，那是时候用一份贴心的礼物回报他们无声的爱。赫莲娜黑绷带以高浓度玻色因成分深入修护肌肤损伤，淡化岁月的痕迹，让父母的肌肤重拾紧致和光泽。这份承载着感恩和爱意的礼物，不仅是对他们的辛劳的慰藉啊，同时更是对无私奉献的最好致敬。愿每一位辛勤的父母都能够被时光温柔以待，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赫莲娜黑绷带呢，是公认的抗老修护课代表，添加了30%高浓度玻色因，上脸之后呢，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修复网。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悄悄地滋养肌底，强韧肤质。如果你有送给心爱的人的需求的话，送黑绷带是用顶奢呵护来诉说心意，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的美好。送女友黑绷带呢，是把浪漫藏进日常当中，让她每一次护肤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宠爱。送老婆黑绷带是致敬相伴的时光，感谢她一路的付出，愿岁月善待她的肌肤和温柔。高级黑金瓶身，质感拉满，精致的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拆开的那一刻啊，惊喜感和高级感扑面而来，远比甜言蜜语更戳人。重点来说一下价格啊，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就要4000多，平时想入手真得咬咬牙，太心疼钱了。618大促福利机制倒计时最后的机会，史上最低价啊，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只要520元，错过再等一年。618大促福利机制难得，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来下单吧。再来重复一下价格，今天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元，只要520元，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来下单。这是为你送上 Everywhere My Happy Ending。

0: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用 X 射线激光首次捕捉冰冻微观过程，将一杯水放入冰箱，几分钟之后它就结冰了。但物理学家们想搞清楚的是最基础的谜题，纯液体在没有任何杂质参与的情况下到底是如何变成固体的。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界150年，而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对结冰速度的预测偏差可以高达20个数量级。最近科学家们在德国通过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将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让它们通过磁铁构成的曲折赛道，电子在转向过程中释放出的脉冲辐射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 X 射线激光束之一。利用这种设备，研究人员终于开始捕捉冰冻过程的最初几微秒。这次实验根据现代冻结理论，科学家们将高速液流射入真空，液流通过蒸发迅速冷却，然后用 X 射线脉冲获取原子排列的衍射图样。结果显示，在短短几百微米距离和几微秒内，液流就从液态演化出了结晶结构的迹象。这次理论预测与实际值的差距缩小到了约100至1000倍。理解冰的形成不只是基础物理知识，更准确的冰冻模型有助于搞清楚高空云层中冰晶的发育过程，而卷云中的冰晶对地球气候有显著的增温效应。改进的冰冻理论可以直接提升气候预测模型的精度。此外，从材料科学中的晶体生长控制到食品工业中的冷冻保存技术，破解结冰之谜的影响遍及了多个领域。如今我们终于开始看清冰晶诞生的最初瞬间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被无数歌手翻唱过的作品。09年的时候呢，唱片公司和经纪公司倒闭，陈势安第一次来当制作人，独立的制作，写词写歌，当 MV 的导演，完成了他的首张 EP， 然后在马来西亚发行。天后的灵感呢，来源于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爱情，他以过来人的身份经历啊，然后写下了一段属于自己的失恋宣言。每段感情的结束不代表真正结束，而是意味着开始，过程当中让你更懂得如何去爱别人。也许是因为亲身经历，所以更痛。天后的旋律深情温柔，初听不懂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为你送上陈势安这首天后。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张韶涵林雨一直走，主播台交给长乐。
1: 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商城夏季好物上新啦，
2: 主播严选美妆家居服饰鞋履一站式选购，
1: 夏日清凉专区卡洛驰阿迪达斯 CK 品牌直供，性价比拉满，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更实惠，
1: 品质保障居家轻松购全球好物。
2: 关注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好物优选，进商城抢福利吧。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上册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市教育局对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放假工作作出安排。全市中小学于2026年7月5号星期天起放暑假，秋季开学于8月30号星期天、8月31号星期一报到，9月1号星期二正式上课。幼儿园放假和开学时间参照执行。工作要求指出，要切实规范假期作业布置，科学合理布置假期作业，鼓励布置分层、弹性、个性化作业，提倡布置实践性、探究性和趣味性作业，积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严禁布置手抄报、拍照打卡等表演性作业。对完成作业较困难的学生，可采取教师指导、适当延长完成时间等措施，切实体现因材施教和人文关怀。开学时不得以作业完成情况作为开学报名的硬性要求，不得对未完成作业的学生进行批评指责，变相惩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蓉的《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会想到爸爸妈妈对我们一生的操劳，会觉得有一些心疼，又会觉得有一些安慰。谢谢他们对于我们的付出。那最近呢，高

考是刚刚结束了，当考场的铃声响起的时候，12年的寒窗苦读也终于为我们自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当然也是为我们的爸爸妈妈操劳半生的他们画上了一个句号。在为孩子喝彩欢呼的同时，千万不要忘了我们默默付出的父母们，那些无数个深夜的陪伴，那些精心准备的营养餐，那些藏在皱纹里的牵挂和劳累。长期的操劳也让我们父母的肌肤悄悄地写下了岁月的痕迹，暗沉的肤色，干燥的细纹，疲惫的倦容，是时候用一份贴心的礼物来回报他们无声的爱了。赫莲娜黑绷带以高浓度玻色因成分深入地修护我们的肌肤损伤，淡化岁月痕迹，让父母的肌肤重拾紧致光泽。这份承载着感恩和爱意的礼物，不只是对他们辛劳的慰藉，更是对无私奉献的最好致敬。愿每一位辛勤的父母都能够被时光温柔以待，绽放属于他们的光彩。赫莲娜黑绷带可是公认的这个抗老修护课代表，添加了30%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会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复网，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悄然滋养我们的肌底，强韧肤质。如果您有送心爱的人的一个需求，送黑绷带就是用顶奢级的呵护来诉说自己的心意，告诉他你值得这个世间所有的美好。送女友黑绷带也把浪漫藏进了日常，让她的每一次护肤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宠爱。重点来了，这一次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官网1瓶50毫升的正装就要4000多块钱，平时享受真的得咬咬牙，太心疼钱了。那最近呢，618大促福利机制倒计时最后的机会，是低价一降到底，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块钱，错过要再等一年了。618大促福利机制难得，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所以说能够用到很久很久。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了。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时间来下单吧。周一的傍晚16:16，继续来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信，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2: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1: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2: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1: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2: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1: 那脱口秀呢？
2: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光阴之外动画官方正式发布重磅消息，第一季即将迎来阶段性停更收官。根据官方最新追更日历安排，6月13号18点正片将上线第一季大结局，陪伴观众走过数月追番时光的第一季故事即将画上圆满句号，而让所有漫迷狂喜的好消息同步落地，动画第二季正式敲定升级为全年不断更年番。作为2025年末横空出世的国漫黑马，光阴之外改编自耳根同名封神小说，依托废土修仙加中式克苏鲁的独创世界观，跳出传统仙侠套路框架，数次冲上动漫相关话题榜单。由博弈动漫倾力出品，改编自风铃北同名小说玄幻动画《万人之上》，正片将于2026年6月9号上线开播。这部黑马新作将登陆爱奇艺独家首播，彻底颠覆传统修仙动画固有套路，给大家带来全新的解压追番体验。很多老牌修仙国漫剧情永远离不开打怪升级、秘境寻宝、渡劫修仙，剧情套路早已被观众摸透，而《万人之上》另辟蹊径，主打反差搞笑的轻松修仙风格，仅凭设定就圈粉无数，为国鲜活，收获大批原著书粉和漫迷的期待。本次上线的正统动画配置十分良心，全剧一共12集，单集时长20分钟，足够完整铺垫主线剧情、刻画人物故事，更新节奏也非常友好。官方固定每周2上午9点准时更新，稳定的更新频率让大家不用苦苦等待。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的资讯当中，改编自风铃北的同名小说玄幻动画叫什么名字？ A. 一人之下， B. 一人之上， C. 千人之上， D. 万人之上。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一的傍晚19:04，欢迎大家继续在工作日的晚间马频率锁定在 FM105.5，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0: 我相信大家如果是喜欢动漫的话，一定是刻苦追番，尤其是喜欢国漫的朋友，在这个周末应该有一件让你觉得非常开心或者振奋的事情，就是有一部巅峰级的国漫是正式复更了，它就是《凡人修仙传》。那《凡人修仙传》呢，也是正式开启了他的这个木兰之战篇，在周六，应该是13号，周六的上午正式更新了两集。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
0: 总之呢，我是把这个前两集都给大家看过了。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如何的呢？我现在看完之后的感受，
1: 就是喜欢你。
0: 一言以蔽之吧，就是一般，相当一般。也可能是大家对于这个 3D 修仙类的国漫巅峰之作《凡人修仙传》的这个寄予的厚望太高了，反而对于它这个正式上线之后呈现出的这个效果稍微有一点失望，因为这次的这个呈现的效果确实有一点点的差强人意，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当然它给到大家的这个情怀和感触还是非常好的，包括像刚一开播的时候第一集的这个恭迎韩天尊的这个版面，别来无恙的这个弹幕也是整整的刷了满屏。但是能够明显感受到啊，这一次的这个木兰之战篇完全没有上一季的这个重返天南的一个篇章的弹幕多。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次呈现出来的这个感觉完全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因为一说到这个《凡人修仙传》，可能大家就会想到这个国漫巅峰，当然也会把它跟一些其他优秀的这个 3D 修仙的动画去比较，比如说像这个《仙逆》等等等等，反正这个东西一拿出手就感觉应该是能够做到你能想象到的国漫里面最好的水准了，包括像总台也是把他请上了这个去年的国漫应该是一个盛典当中，也是 3D 修仙类动漫唯一一个入选到这个总台的这个晚会当中的一个 IP。
1: 的拥抱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
0: 但是这一次上线了这个木兰之战篇，你会感觉到它包括动捕方面，包括整个画面的流畅度和华丽程度方面，甚至都没有办法跟刚刚上线的这个江夜去对比，尤其是在这个动画的背后还播了这个江夜的预告。这两个动画呢其实是同属这个万维猫来制作的，包括他们的动捕应该都是在万维猫在江苏的那个棚里面一起完成的，但是就是可能这一次万维猫同时要开启的项目是有一点太多了，导致反倒在这个凡人修仙传上面花的这个精力好像有点少，包括这一次其中的几个配角，韩立的几个师兄啊，韩立的这个师姐，都会感觉整个面部的表情相当的僵硬。那如果大家还没有看的话，今天可以回去稍稍预习一下，明天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详细讨论。那今天呢，虽然作为这个主题 IP 讲解，但是今天先说到的不是凡人修仙，今天要说到的是我周末看到的另一个动漫，它甚至不算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动漫，它就是一个动画片。周六的时候呢，我也去到影院观看了一个我们小的时候非常熟悉的一个 IP， 是关于一只猫的故事。说到这只猫呢，可能大家一想到猫会想到像黑猫警长，
1: 喜欢你的微笑，
0: 聪明勇敢有力气，但是这只猫呢它不一样，它整天好吃懒做不抓老鼠。那说到这样的一个特性，可能大家想到的猫的这个 IP 还是会挺多的，比如说像 Tom 和 Jerry 当中的 Tom， 也是一只有些好吃懒做，然后也不抓老鼠，甚至和老鼠处成了好朋友。

还有像大脸猫和蓝皮鼠，这样子好吃懒做又有点爱睡懒觉又不爱抓老鼠的小猫咪其实挺多的，但是有一个特点，一说到它你就会一下想到它是谁了，那就是它爱炫千层面，还爱欺负自己的好朋友欧弟。喵，午安，喵，晚安，没错，这就应该是我们童年记忆里面的一个共识的有些偷懒耍滑的小猫形象了。一只可爱的橘猫，它的名字叫做加菲。这两天呢，这个动画电影加菲猫是重磅重映了。为什么说重映呢？因为其实这个动画电影是在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正式上线了，把世界都忘掉，是在2024年的5月24号全球首映，然后是在6月1号正式登陆中国。早安，要午安，要晚安，喵喵喵。所以这两天的这个上映算是重映了。这只陪伴了几代人的胖橘猫又再次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然又一次收获了无数大人和小朋友的喜爱。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借着这个治愈满满的电影一起来深挖一下加菲猫这个超级 IP 从诞生爆火再到风靡全球的完整故事，看看这只慵懒的橘猫究竟是为什么火了半个世纪。感觉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那这一次的这个动画大电影《加菲猫家族》，其实你会发现它的整个制作是非常的精良的，当然跟我们当年看过的那个真人版的加菲猫制作水平完全没有办法去比较啊。但是这一次的 2D 动画版确实也是让我们觉得又找回了当年喜欢加菲猫时的那一份心动，因为里面这个加菲猫跟我们小的时候想象的完全一样，一点都不 OC， 还是那样有点喜欢跟别人开玩笑，有点喜欢欺负旁边的小狗狗。但是总的来说，这一次的整个电影做得非常棒，尤其是它的这个节奏感，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电影，你就会发现一个电影的节奏感好了，它整个电影动画的这个想要讲述的故事就会变得更加的生动。那相信看过加菲猫家族这个大电影的朋友应该都能感受到啊，这部作品也是跳出了大家之前所比较熟悉的日常居家这个故事，因为之前的这个加菲猫漫画也好，包括真人版的这个电影也好，还有这个动画片的这个剧集也好，它基本上讲述的就是发生在这个老姜的家里。所有的故事呢都是围绕着一些生活方面来展开的。那这一次的加菲猫家族大电影呢，是给加菲猫安排了一个全新的人生轨迹。影片当中呢，一直傲娇独立看似无忧无虑的加菲猫，在这场电影当中意外地重逢了自己失散多年的父亲，同样是一只洒脱不羁的流浪橘猫。对于这只流浪橘猫，也就是加菲的父亲，其他的流浪小猫对于他的评价也是如出一辙，不靠谱就是他最靠谱的地方。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那这一次呢，加菲猫也是从抵触这个陌生的亲情，再到慢慢理解陪伴与羁绊，习惯了安逸宅在家的加菲猫，这一次呢也是踏上了一场充满惊喜和冒险的旅程。那整部电影其实它没有什么太过于狗血的剧情，整个就是以搞笑为主，然后产生的这些冲突呢也都是为了后续的这个故事来铺垫的，不会觉得有太多的教育成分在里面，就是很好笑。同样的，加菲呢也是依旧延续了他的这个幽默慵懒的风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趁着这个周末带上家人，带上小朋友，或者跟自己的好伙伴一起重温一下这个经典的 IP 呢？如果你也看到了这个动画大电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讨论，上这个抖音搜索搜索长乐漫游记，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这个长乐漫游记，都是可以找到长乐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参与到这个话题的讨论当中。当然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依旧会给大家送到的礼物，来自古都有寿的这个物料。

0: 叫大礼包，里面有包括这个古都有兽旗下的这些像勋章，还有钥匙扣，还有镜子、手幅、海报等等的一些物料，都在这个大礼包当中送给大家。所以我们会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大家答对了的话，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大礼包啦。
1: 大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
0: OK， 先来听上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来自 Garfield Movie， 来自加菲猫电影的一个主题曲，叫做 Good Life， 好生活。一起听一下这首歌，听完之后节目马上回来。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来来来，你敢和我玩赛车游戏吗？我一定比你先到终点。
2: 敢超车，我就一个华丽的旋转漂移甩你十条街，然后一个冲刺撞飞你。
1: 厉害了老铁，不过咱们玩归玩，游戏中可以旋转漂移，生活中汽车方向盘可不敢这样旋转漂移了。
3: 开车出行，请时刻紧握方向盘，平安永远比速度更重要。
4: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一的傍晚19:19，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
0: 每个工作日的傍晚一个小时，7点到8点，长乐继续在电波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二次元最新的相关消息，同样呢也会不定时的挑选一些 IP 跟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那今天我们要挑到的这个 IP 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可爱小猫，它的名字叫做加菲 Garfield。

那熟悉这个加菲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它从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乖巧可爱的萌宠，它甚至贪吃又有一些懒惰，毒舌又有一点傲娇，有一点小自私，然后又很喜欢摆烂，喜欢吐槽别人，可以说浑身上下啊都是普通人的小缺点。但是恰恰就是这样一份不完美，甚至用现在的话说有点接地气儿的这个真实性，让跨越时代的观众都能够在他的身上看到一点点自己的影子。而这样一份独特的猫格魅力，这个应该不叫人设了啊，也叫猫设。独特的这个猫猫魅力呢，也是加菲猫这个 IP 经久不衰的一个核心密码了。时间退回到1978年，这一年正是这只传奇的小橘猫正式诞生的日子。创造者呢是美国的漫画家，叫做吉姆·戴维斯。在加菲猫问世之前呢，欧美宠物漫画基本都是以狗狗为主，可爱忠诚的小狗形象呢也是充斥着市场。那题材呢在当年早已经趋于这个同质化了。而当时呢善于观察的这个吉姆·戴维斯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空白，喜欢你，于是呢他就决定反其道而行，你的嘴角，以加菲猫的这个日常生活呢为核心来创作这样的一个可爱的漫画。其实最初这个吉姆·戴维斯他想要创作的短篇漫画的主角并不是猫，而是这个加菲猫的主人，叫做乔恩。在不断的这个创作打磨当中呢，他突然发现这只有点慵懒有点傲娇又极具个性的橘猫才是真正人气的核心，后来也就彻底的调整了这个创作的重心，以加菲猫为绝对的主角，开启了他的连载。我觉得应该像长乐一般大的，像80后90后第一次接触加菲猫的时候，应该都是它的连环画。这就要说到1978年，那一年的6月19号，加菲猫的这个连环画是正式登陆到的美国的41家报纸上面，也正式开启了它的传奇之路。1978年的6月19号，那再过两天其实也就到6月19号了。那一共下来应该是整整的46年了，到如今。那和当时比较主打的这个热血治愈冒险类的这种漫画不同呢，加菲猫当时的这个剧情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没有所谓的这种太多的剧情，也没有设定太多的世界观，就是依赖于最普通的日常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戴维斯呢，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生活的人。如果大家刚开始是看着这个加菲猫连环画长大的，你会发现在这个加菲猫的漫画当中更多的是关于老乔的这个人物细节的一个描写，包括他日常生活的一个描写。这个乔恩呢就是加菲猫的主人，他这个漫画当中的人物设定其实就是有一些摆烂，就是非常普通人当中的普通人。而这个乔恩所面临到的任何的人生方面的一些问题，生活当中的一些倒霉的事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有遇到，所以其实最开始大家感同身受的是乔恩，然后大家喜欢到这个漫画呢，也是因为可能家中正好有一只这样调皮捣蛋的小猫咪。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而这只可爱的小猫咪呢，对于它的描写无非就是睡不完的懒觉，吃不够的千层面，以及和呆萌的小狗欧弟的日常互怼。当然日常呢，他也会吐槽他的主人，他的倒霉肖恩。但是他的这个主角肖恩呢，其实也是有一点笨拙可爱，但是对他的猫猫狗狗都是爱得非常深沉。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

0: 那后来为了更好的运营好这个经典的 IP， 1981年的时候，也就是漫画书出版后的第二年，漫画家吉姆·戴维斯专门成立了猫爪公司，全权负责加菲猫的这个版权运营，还有内容创作以及商业的开发，也让这只橘猫从漫画的页面走上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1: 喜欢你的微笑。
0: 随后的几年的加菲猫更是开启了全面的出圈模式，1982年首部动画特辑《加菲猫来了》正式播出。
1: 你的感觉只有我知，
0: 虽然现在你再倒回去看到这个动画，你会觉得这个动画做出来稍显劣质，但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忽视它这个灵动的画面，还有它相较于漫画来说原汁原味的人设。所以动画呢，当时也是俘获了大批的观众。短短数年时间，加菲猫连载的这个报纸数量也是突破了1000家，甚至在2002年的时候斩获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了全球刊载范围最广的连环画。当时是同时啊登陆了全球2570余家报刊，据不完全统计啊是拥有了超2.6亿的读者，所以也是在当年啊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世界级的超级 IP。

所以你小时候第一次看到加菲猫的连载的时候，是在动画上面，还是在这个报纸上面，亦或是你当年买的某一本杂志上呢？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参与讨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可以在公屏上面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继续再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来自加菲猫大电影，叫做 Bring It， 带上它。一首歌曲结束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0: 传递城市温暖。
1: 一度电可以让40瓦的灯泡连续亮26个小时。
2: 一度电可以生产15瓶啤酒。
1: 一度电可以织布8至10米。
2: 一度电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多的资源。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2: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1: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2: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1: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2: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一的傍晚19:33，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在每个工作日的晚间一个小时，
1: 阳光
0: 继续带你在二次元的世界畅游一下。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动画主题 IP 是你很熟悉的那一只可爱慵懒小猫加菲。
1: 把世界的忘掉，
0: 刚刚我们说到了加菲猫的这个起源，那是在1978年正式横空出世的一个动画。它的漫画家叫做吉姆·戴维斯。可以说2000年之前啊，大家对于这个 IP 的更多了解甚至都不是动画，应该更多的还是从这些杂志或者是一些娱乐的报纸上面有看到过它。在互联网尚不发达的年代呢，加菲猫就是靠着纸质的漫画，靠着动画的短片，甚至是靠着动画的电影火遍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当然也成为了无数80、90、00后的共同童年记忆。
1: 早安要午安要晚安，
0: 我觉得大家对于加菲猫最大的记忆应该就是当年的那一部大电影了，真人大电影。到现在再去反过去看那一个大电影，依然会感慨，怎么能够把一只猫每一丝毛发都做得那么的逼真呢？那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们童年看过的这个真人加动画合拍的这个加菲猫呢，
1: 喵晚安，
0: 这个包括小的时候看的这个动画版的加菲猫，以及今天我们说到的新版电影《加菲猫家族》，这三个经典的呈现方式，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影视公司版权。

也就是说三家版权公司调皮的嘴角把他们分别制作了出来，以不同的形式，分别是这个真人电影、动画剧集以及新版的 2D 电影。那这足以也印证了这个 IP 的超高商业价值。在2019年的时候，派拉蒙是正式收购了加菲猫 IP 所属的猫爪公司，也让这个 IP 的这个存续啊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所以说纵观这个近50年的发展啊，因为我们刚刚算了一下，是到今年为止是整整的46年，所以这46年的发展时光呢，加菲猫可以说是跨越了时代，经久不衰。40多年真的是可以让两代人看着成长起来了。而这样的一个可爱加菲猫也不是靠着它的可爱的外表，当然它也很可爱，主要还是靠着它属于猫猫的一份另类的人间清醒。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在那段时间可能更多的人都在努力的内卷，奋勇的向前，而加菲猫呢却是以另一种方式让大家在生活的这个忙碌当中稍稍放松一下自己，他会告诉你慵懒不是堕落，松弛也是生活，更重要的就是接纳平凡的自己，享受当下的美好就是最美好的人生。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它就像是我们努力掩盖自己一些懒惰小缺点的自己啊，因为它身上总会有一些我们普通人想要努力去克服的小优点、小缺点，比如说像贪吃，像爱睡觉，像喜欢摆烂。但是呢，他又总会在需要他的时候挑起这个大梁。当然他也有一些属于他的优点，这些优点也是让大家喜欢他的原因，比如说他不去讨好别人，也不去迎合这个世界，他热爱美食，他享受独处，他珍惜身边简单的陪伴。那这样的一种治愈的生活态度，其实无论放在哪个年代都能够治愈当下焦虑的我们。当然如果你平常就像长乐这样摆烂，喜欢你的微笑，就不需要被加菲猫治愈了，看个乐子就可以了。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总之加菲猫给人的感觉就是它的设定还是非常的饱满的，它不是一个完完全全让人觉得像黑猫警长那样就是正向就是积极就是引导的这种形象。他的形象非常的全面，他会有一些缺点也会有一些优点，就像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一样。所以说从1978年的第一纸漫画到如今风靡全球的影视周边文创等等的超级 IP， 一只胖乎乎的橘猫呢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所以看完这个昨天又重映的这个动画大电影《加菲猫家族》，我们就会发现时隔多年啊，这只胖胖的橘猫好像从来没有改变过，它依旧是好爱吃千层面，依旧喜欢睡懒觉，依旧毒舌傲娇，却始终坚持自己的温柔又有点纯粹的样子。当然稍微上升一下，从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呢？像是中学生的这个阅读理解啊，它让我们明白生活不必时刻紧绷，偶尔摆烂，偶尔松弛，接纳一些自己的小不完美，珍惜眼前的美好，就是最幸福的生活了。好，回收这碗鸡汤。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到院线去看一下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应该是在6月5号正式重映了，也是时隔2年再度重映，因为它首映是在2024年。然后这一次呢，加菲猫算是给它赋予了一个更加完整的世界观，因为以前我们并不知道加菲猫是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它的这个身世呢。通过这一次的大电影，它就会给你介绍到加菲猫的父亲在5年之前啊，因为一个小小的变故跟加菲猫失散了。后来他的加菲猫的父亲呢，其实也是知道加菲猫被乔恩收养了，但是他发现呢，乔恩收养加菲之后，加菲猫过上了更加美满的生活，更加富足的生活。

而他这些东西都是无法带给加菲的，所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父亲，他也是暂时退出了加菲猫的生活。但是这五年的加菲猫又是格外的想念这个在他心中有点不负责任的父亲，而这样的一个矛盾就通过这个大电影来展开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到电影院了解一下这个电影的前因后果，当然也重温一下这个经典的慵懒小猫形象。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 OK， 我们今天也是提前把我们的这个奖品问题先问出来吧。今天我们要问到的问题是，在6月5号重新上线的加菲猫系列动画大电影，它的全名叫什么？提醒一下，很简单啊，5个字，刚刚在节目当中有说过哦。如果大家在刚刚有认真听节目的话，这个答案应该不是特别的难，可以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来告诉我你的答案。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文创大礼包，同样是来自我们西安本土的福瑞文化 IP 古都有兽带来的一个物料大礼包，里面有包含这个古都有兽旗下的像小镜子，还有像勋章，还有钥匙扣，还有海报、手幅等等的一些周边，都可以送给大家。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OK， 我们再来听上一段音乐，给大家一个回答问题的时间啊。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刚刚呢来听到的那一首歌叫做 Then There Was You， 同样是加菲猫的主题曲。OK， 继续回来，这里是长乐漫游记，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在工作日晚间一个小时7点到8点，继续跟你在二次元的世界遨游一下。那我们关于这个主题 IP 加菲猫的这个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当然如果大家还想继续参与讨论，可以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啊，首先要说到的是这个梦想家园，不知道这个游戏有多少人玩过啊，这是我当年的心头好啊，真的是熬夜去玩这个游戏啊，当然不提倡大家去熬夜玩游戏啊。这个梦想家园呢，其实是泡泡玛特来自演的一个模拟经营类的游戏。喜欢你的微笑，它的整个经营模式，其实你要说它有点像星露谷，也有点像，但画风不太一样啊。

那据悉呢，这一次虽然这个即将停更啊，即将停番啊，应该是即将停什么停运啊，对于游戏来说应该是停运。那这个游戏呢是即将在今年的8月12号早上10点正式停止运营。那从这个6月12号，也就是上周五的10点开始呢，梦想家园游戏已经关闭了全平台的这个充值功能，以及新用户注册功能，包括全平台下载入口也将会陆续的关闭。那游戏停运之后呢，官方还将继续关闭一些官网和相关的社区。当然停运前呢，这个梦想家园也是给这些玩家呀进行了一个补偿，在游戏当中放了非常多的这个福利，玩家在这两天呢依旧可以上线领取。那这两天大家的这个游玩是不会受到影响的。从这个上周五6月12号一直到停服之前呢，游戏将会开启自上线以来全限定角色的这个抽奖池，以及这个全限定的家具抽奖池。总会想，哎，这样还有什么意义呢？当年费劲半天抽不上，现在全部都公开给你抽了。其实这个游戏我算是坚持玩了能有1年多快2年的时间，所以对于自己这个小岛的经营我自己还是非常满意的。但这个游戏大概就是在去年年中左右它就已经开始不更新了。根据了解到的一些信息呢，是其实当时啊，从去年的年中左右，它的这个动画的游戏的制作团队基本上已经逐渐凋零了。从去年后半年他就已经开始不更新了，包括他抽奖的这些奖池啊，一些新的家具系列啊，他都不会再更新了。所以说他这个游戏停服应该也算是势在必行吧。那据了解呢，这个游戏是从2024年的6月27号正式上线的，那到今年呢应该是整整上线了2年的时间。当时就是因为喜欢这个 Zmomo 嘛，然后就疯狂的下载了这个梦想家园，然后就不停的熬夜去干这个游戏，去建设自己漂亮的小岛。喜欢你的微笑。在这个游戏当中呢，你比较喜欢的这些线下的盲盒角色，包括像 Molly 啊、拉布布啊、Dimo 啊，还有像这个啊，但没有小野，也没有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哭娃，有死哭潘达，我记得啊，有很多死哭潘达的角色形象，然后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皮肤是可以实现线上和线下联动的，就是线下可能上线了这个皮肤，线上是可以抽到它的，或者是线上的这个角色的形象线下是可以买到的。所以当时也是我觉得很聪明的一点，让喜欢玩游戏的朋友也去到线下去购买它的盲盒，我觉得应该是很有经济价值的一个游戏。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到去年呢就经营不善了，然后这个游戏可能也是因为它的这个付出和收获占比不是特别的理想，因为毕竟它的这个盲盒收入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利润率太高了，那一款游戏付出了那么多但收益又没有盲盒那边多，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可能吧。当然也就是导致了这个泡泡玛特即将在今年的8月12号正式停服。当然关于他要停服的这个事情也有很多朋友表示理解啊，比如说我，当然也有我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加了一些互帮互助的群，然后大家都是觉得这个事情肯定会发生，因为从去年它就不更新了。当然也会有一些就是算非常这个忠实的粉丝就会发留言说，哎呀求求你啦，一直都是在认真对待这款游戏的，包括他自己的这个云鲸岛现在建设的也非常的温馨，甚至也和自己喜欢的这个盲盒 IP 联动了起来，非常的治愈。何况还有一大堆的这个游戏好友，因为这个游戏其实它在社交方面也有一定的强属性，它
会通过大家互相去对方的岛上，然后互相帮助完成一些任务。你可以通过这个游戏认识到非常多喜欢泡泡玛特、喜欢这个建设类游戏的朋友。所以很多朋友也是稍显落寞啊，包括还有一些网友说，哎呀，当年的开服老玩家这次也要临时返一下场了。所以你有玩过这个游戏吗？或者你知道泡泡玛特其实他也在做过一个游戏吗？不能说正在做，因为毕竟也要停服了。

那说完刚刚说到这个泡泡玛特的游戏《梦想家园》，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西安即将上线的漫展。西安端午呢也将上线较多的漫展，包括像一些 Only 展啊，然后还有一些小朋友自己组织的一些展子。那我觉得稍大一点的展子应该就是 Super Look 动漫游戏嘉年华了。这个嘉年华呢会在6月19号到6月20号，持续2天的时间。地点呢是在西安浐灞丝路国际文化艺术中心。2天的阵容呢也是还算比较看得过去啊，像这个签约嘉宾像陈泽宇，包括还有签售嘉宾像披萨，还有麻辣兔，还有郑大米，叶琴聪，都是一些在网上有一些知名度的 coser。 到时候呢大家将会带来自己的这个签售活动，如果也有你比较喜欢的这个角色呢也可以参与到这个漫展当中啊。毕竟在这个端午假期期间啊，相信大家应该都还有一些时间吧，不会你还要加班吧，像我一样。那到时候呢应该长乐也会在这个展子上面有一个展位，这次呢也是跟这个动画的这个漫展的这个创始方有联系啊。那后续呢我们可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到一些赠票，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同时关注我们的长乐漫游记的哔哩哔哩账号，或者是主持人长乐的抖音账号，我们也会在这些媒体上面来发布我们最新的消息。那这一次呢现场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些 coser 之外呢，还有一个我比较，也不能说比较喜欢，就是说好久不见的一个 IP。 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就是当年的这个霹雳木偶戏。哦，这个应该是哪一年啊，我想不太清了，好像大学左右吧。然后这个霹雳木偶戏当时也算是一鸣惊人的一个 IP 了。

那这一次呢，霹雳木偶戏也会带来现场的贩售，包括像这个勋章，还有明信片等等等等的一些周边吧，都会给到大家。那当天呢，特约小店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霹雳木偶戏，还有这个天文角川，还有罗小黑战记，还有我家大师兄脑子有坑等等的一些这个动漫的 IP 都会加入到这个动漫嘉年华当中。那组织这场活动的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古都游兽，我们西安本土的一个福瑞文化 IP。这两天的这个节目的福袋都是由古都游兽来提供的，所以刚刚的那个问题你有答对吗？如果有答对的话，长乐会在后台私信你，送上来自古都游兽的周边福袋。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J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陕西省2026年普通高考已顺利结束，高考评卷工作按时开展，预计6月25号公布成绩及各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并开始第一阶段志愿填报工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不要向他人随意提供或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身份证、准考证等个人信息，明辨网络谣言，切勿听信关于招生录取的各类虚假消息，通过官方渠道获取高考权威信息。最近，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的拟录取名单，49岁的演员黄晓明也成功上岸，考入了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不管你多大年纪，身处什么行业，只要心里还有学习的热情，愿意为目标踏踏实实地付出努力，什么时候出发都不算晚。别再说30岁了就别折腾了，也别被外界的声音困住脚步。院校的大门向所有愿意终身学习的人敞开，机会永远留给真正坚持的人。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敬老情绪，你我他，邻里互助近万家。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日的清风拂过，携着春日的最后一丝慵懒，给大地披上了新的绿装。夏虫出鸣，忙栽秧，槐花新绽，柳成荫，一场阳光与热闹交织的盛夏就在眼前。古往今来，无数诗人为夏天写下动人的诗篇，此刻我们去感受初夏最清新的雨后，司马光的《客中初夏》。
3: 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一场春雨过后，初夏的天空格外晴朗。司马光在客居他乡时写下了这首清新明快的《客中初夏》。四月的天气清新和暖，雨后初晴，对面的南山显得格外清晰分明，再也没有柳絮随风飘舞的景象了，只有那金黄的葵花始终向着太阳盛开。这首诗不仅描绘了雨后初夏的清新景色，也寄托了诗人的情怀。他以葵花自喻，表达了自己的忠心耿耿。一起进步吧。
4: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我是易拉罐，我想成为汽车的一部分。
2: 我是碎玻璃，我想变成美丽的花瓶。垃圾只有放在正确的地方，才能创造有用的价值。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人人有责。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行走时天然偏向逆时针方向。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展厅、广场或是公园里，人们散步时似乎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转。一项跨国合作的研究证实，这不是你的错觉。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规模的群体转弯行为进行了系统观测，发现绝大多数人在行走和转身时存在显著的逆时针方向偏好。这个偏好与你是哪国人、是男是女几乎没有关系，只有年龄产生了微弱的差异。这个发现是偶然碰上的。当时研究团队正在利用数据研究社交距离模式，在全部33次实验中，有32次参与者的行走和转弯时都有明显的偏爱逆时针方向的倾向。这个结果让人非常意外，因为如果是完全随机的行走，整体统计下来不应该出现任何方向性的偏好才对。这项研究虽然未能解释根本原因，但其应用价值已经开始浮现。在建筑设计、消防疏散路线规划、大型公共场所动线设计等领域，理解人类无意识的方向偏好可以帮助优化流线设计，减少拥堵和碰撞。例如在体育场和展览馆的出口布局中，如果默认的转弯方向与人类内在偏好一致，可能有助于紧急疏散时提高通过效率。一个基础行为规律正在向

0: 应用领域辐射出意料之外的价值。研究者下一步计划探索这种行为偏好是否同样存在于驾驶行为和虚拟现实导航中，如果有，将会对自动驾驶算法和 VR 界面设计产生直接影响。这再次证明基础科学中最简单的观察有时就能引出最意外的应用。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堂。
1: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一些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799-9812，400-799-9812。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养生话题，学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请出健康管理师、中药师、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档乡野趣闻，我是杨宝新，大家可以管我叫老杨。
0: 杨老师，
1: 哎，
0: 今天节目一开场啊，咱们先不着急聊天啊，先给收音机前的朋友给送上一首经典老歌吧。
1: 好
0: 啊，让熟悉的旋律带我们一起走进美好的童年时光。接下来一首采蘑菇的小姑娘，看各位熟不熟悉。

0: 哎，不知道杨老师
1: 啊，
0: 一手采蘑菇的小姑娘是不是把您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带回到小时候了？那、我到现在啊都记得，小时候啊一到夏秋的时节啊，最盼望的就是下大雨。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大雨一下呀，太阳一晒呀，
1: 嗯，
0: 山里头那个蘑菇啊跟变戏法似的，一片一片往外冒。
1: 对
0: 啊、然后一下雨的时候，我妈还经常啊跟我说一句童谣。啊，因为我头比较大嘛，叫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是吧？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在我爷爷那儿生活，我爷爷就特别喜欢带我啊钻树林子啊，拿着小竹篓啊，哎，有一个一个的采小蘑菇，一会儿就装满了，那个高兴劲儿啊，比过年还美。
1: 嗯，
0: 杨老师，您跟着师傅走南闯北，山路没少爬，也采过蘑菇吧？
1: 蘑菇当然采过了，
0: 嗯，
1: 我那个时候跟我师父走南闯北，
0: 对，
1: 四处的奔走，
0: 没错，
1: 因为用脚去丈量山河嘛，对吧、
0: 嗯？
1: 那大山里头什么野味我们没见过，你比如说，春天，
0: 嗯，
1: 春天我们去挖那个野菜，野菜咱北方啊，我们你比如说像婆婆丁，洋洋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0: 我听说过，
1: 婆婆丁，包括
0: 东北菜。野菜之王刺嫩芽，
1: 对，刺嫩芽，
0: 嗯，
1: 春天就挖这个野菜，
0: 对，
1: 夏天呢到河里去摸那个小螃蟹，
0: 对，
1: 一到秋天呢，
0: 嗯，
1: 那是采蘑菇最好的时候，
0: 是的，嗯，
1: 你比如说，红蘑，
0: 嗯，
1: 红蘑那是我们大家最喜欢，你看那红蘑炖上那个小鸡儿，
0: 对，
1: 哎呀，那红蘑都现在都很贵很贵啊，
0: 哎，
1: 你包括草蘑、
0: 对，
1: 树蘑，
0: 真蘑。
1: 真蘑对
0: 嗯，
1: 不过杨洋啊，
0: 嗯，
1: 今天讲到蘑菇啊、
0: 嗯、
1: 其实我就想起一段，嗯，让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一件事儿或者是经历吧。
0: 嗯，
1: 也是因为那段往事呢，让我彻彻底底认识了一个词语，就是蘑菇体质。
0: 蘑菇体质，
1: 对，
0: 杨老师这个蘑菇我们听说过，体质我们也听说过
1: 啊，
0: 但是俩词儿捏到一块儿，这我头一回听说。蘑菇不就是按照学术性的话来讲，就是山里的菌子呀，
1: 对
0: 对吧？菌类植物嘛，
1: 对，菌类植物。
0: 它怎么还能跟人的体质扯上关系呢？
1: 嗯，这个说这个事儿啊，
0: 嗯，
1: 话就长了。
0: 嗯嗯，
1: 我第一次听说这蘑菇体质这个词语的时候，
0: 嗯，
1: 那还是在我。在我七八岁，就是七八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刚跟着我师父啊，刚了解医学。
0: 嗯，
1: 你看我们当时是从我们大东北，一路就走，我们就走到哪儿了呢？
0: 哪儿啊？
1: 就走到了贵州苗寨。
0: 哎呦，那走的不远。
1: 哎，
0: 嗯，
1: 走到贵州那个苗寨，一提到贵州啊，
0: 嗯，
1: 可能洋洋脑海中可能浮现的是贵州的茅台，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当时我和我师父到了贵州那个地方
0: 怎么样，
1: 贵州那个地方老话讲叫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怎么个意思呢？
1: 提到这个天无三日晴啊，
0: 嗯，
1: 贵州啊它是亚热带的气候，
0: 嗯嗯，
1: 就是亚热带气候，它是在冬天呢它都会出现那种阴雨绵绵的天气，
0: 哎。

0: 哟，
1: 就是你看贵州的省会，你知道是哪吧？
0: 贵阳啊，
1: 贵阳。
0: 嗯，
1: 为啥叫贵阳啊？
0: 因为
1: 阳光
0: 很贵。
1: 对
0: 啊，
1: 对，所以说它是阳光特别的稀少。
0: 嗯，
1: 而地无三尺平呢，因为它是那种我们一说叫云贵高原。
0: 嗯嗯，
1: 哎，它是喀斯特地貌。
0: 嗯，
1: 你像山地呀，你像丘陵，占贵州的90%以上，
0: 哎，那道就不好走啊。
1: 对呀、
0: 啊，嗯，
1: 所以说地无三尺平，
0: 嗯，
1: 所以当时我和我师傅啊，我们一到那儿呢，就感觉那个，浑身上下就跟，就跟裹了一层那个湿毛巾，
0: 哎呦，
1: 湿毛巾一样，
0: 嗯，
1: 哎，特别的闷得慌，
0: 嗯，
1: 雨呢也是一会儿下一会儿下，那就是连绵不断，
0: 嗯。
1: 十天半个月都不带停的。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洋洋，你想一想，
0: 嗯，
1: 那个地方的湿气呀、啊，它重到什么程度呢？
0: 什么程度？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你说，
1: 你比如说，我们穿一双布鞋，
0: 嗯，
1: 那穿一双布鞋，我们出门了，
0: 嗯，
1: 你走不了也就半里地吧？
0: 怎么样？
1: 那鞋都能拧出水来。
0: 哎呦呦呦呦！
1: 你说，举个例子，把这个木头桩子，
0: 嗯，
1: 比如这木头桩子，你给它往地里一插，
0: 怎么样？
1: 不出三个月，
0: 嗯，
1: 上面就长出了木耳。
0: 哎呦，
1: 哎，就长出了木耳。
0: 嗯，
1: 就连那个睡那个床板子
0: 怎么样？
1: 睡一晚上的都潮乎乎的。就比如咱带个睡衣，
0: 嗯、
1: 就现在，比如现在去带个睡衣，
0: 嗯，
1: 那都潮乎乎的。你看当时，我跟我师父住在当地的苗寨里，
0: 嗯。
1: 他当地那个寨子，苗族那个寨子，他是怎么建的呢？
0: 嗯，
1: 他是，建在那种半山腰上，是那种什么呢？就是木头的吊脚楼。
0: 哦，这我知道，网上
1: 木头吊脚楼，
0: 嗯、
1: 对，底下有的哗哗流那个山泉水。
0: 嗯，
1: 然后一楼呢，有的可能有的养的牲畜啊，你像牛啊、
0: 嗯、
1: 羊啊，在下面，然后它通风、
0: 嗯，
1: 好看是好看，但是那个潮湿的那个湿气呀、啊。
0: 嗯，
1: 我从内心感觉就像钻到我们骨头缝里去了。
0: 哎呦，那不就是天然的蘑菇培养基地吗？
1: 对呀。
0: 啊，
1: 你看那时候啊，我年纪小，
0: 嗯，
1: 我不懂什么叫湿气，
0: 嗯，
1: 湿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那个湿啊。
0: 其实简单说就是湿润的湿啊。
1: 对对对，
0: 哎，
1: 就觉得浑身呢黏腻不舒服，
0: 嗯嗯，
1: 懒洋洋的，什么都不想干，
0: 嗯。
1: 就在那个地方啊，当时呢，我和我师父啊，就遇上了一件让我一辈子，哎，都忘不了的一个稀奇的一个事儿。
0: 哦，这咱得展开来说说啊！我最喜欢听您讲故事了啊！
1: 就是有一天晚上，
0: 嗯嗯，
1: 我跟师父呢在寨子里刚吃完饭，
0: 嗯嗯。
1: 就听旁边那村民在那嘀嘀咕咕的，
0: 嗯，
1: 就是几个人那小声说那个山上那个怪人要下山了，
0: 怪人，
1: 对，
0: 哦，
1: 大家可别过去，他是被妖怪给附体了，谁挨着谁倒霉。
0: 哎呦，
1: 那洋洋，你想一想，
0: 嗯，
1: 我那时候才七八岁呀，
0: 对，
1: 就是个小孩啊，那胆子特别的小，所以当时一听妖怪这两个字啊，
0: 嗯。
1: 那我吓得我都拽着我师父那一脚，我就往他身后去躲。
0: 关键是这妖怪这怎么就出来个妖？到底什么情况啊？这是
1: 洋洋，听我跟你讲
0: 啊。您说，嗯，
1: 就是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上，
0: 嗯，
1: 寨子的门口呢，突然就闹腾起来了。
0: 怎么了？
1: 就有人喊说不好了，
0: 嗯，
1: 说个那个怪人呢，就倒在那个谁家门口了。
0: 哎呦！赶紧看看去吧。
1: 对呀、啊，
0: 嗯，
1: 然后我就跟我师傅过去一看，
0: 嗯嗯，
1: 你说当时我看着什么了？
0: 看着什么了？
1: 就是看到一个瘦的，就是瘦的跟那个皮包骨头一个老人，就是一个老汉吧，
0: 嗯，
1: 就躺在那个地上了。
0: 哎呦，
1: 那脸呐，乌青乌青的。然后他奇怪到哪儿呢？
0: 怎么了？
1: 就是在脸上，
0: 嗯，
1: 还有就是脖子这位置，
0: 嗯。
1: 全是嘎巴
0: 啊，
1: 全是嘎嘎，一瞅就是嘎嘎溜秋的。我们远处一看呢，
0: 嗯，
1: 就跟长了一片蘑菇似的。
0: 哎呦，
1: 当时这个老汉呢，他都已经昏迷了，
0: 嗯，
1: 浑身冰凉啊，
0: 嗯，
1: 就是胸口呢可能还有一丝的热乎气儿。
0: 哎呦，这赶紧抢救吧。
1: 嗯，当时寨子里的苗医呀，
0: 嗯，
1: 他就走上去看，然后翻翻他的眼皮，
0: 嗯，
1: 摸摸他的寸口那个脉，
0: 嗯，
1: 然后就说这个人是冷骨风的一个毒疮。
0: 哎呦，
1: 说你得用那个去疮的硫磺针那个药膏。
0: 嗯，
1: 当场呢就给开了个方子。
0: 哦，那还好啊。
1: 开完这方子，又是捣啊，又是熬啊，又是敷的。
0: 嗯，
1: 折腾了小半天，结果你猜怎么着？
0: 那总该好点了吧？
1: 恰恰相反。
0: 哦，
1: 过了半天以后啊，
0: 嗯，
1: 那蘑菇不但没有消失，反而眼瞅着更大了。
0: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怎么办？
1: 颜色呢也更深了。
0: 哎呀，
1: 当时这个老汉呢，就是就烧的，就浑身就一手一摸他，
0: 嗯，
1: 就跟那个火炭似的。
0: 火炭呢？哎呀，
1: 烧的浑身发烫。
0: 嗯，
1: 就人已经开始就是胡说八道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寨子的人就更害怕了。
0: 嗯，
1: 说这真是妖怪啊，作祟。你要祸害咱们全寨子了，
0: 是。
1: 所以这么一说的时候啊，几个年轻人呢就拿了那个门板来，
0: 嗯，
1: 说要把这个老汉呢就给他抬到山下边去给扔了。
0: 这怎么行啊？你这是啊？
1: 就在这个时候呢，
0: 嗯，
1: 我师傅就站出来了，
0: 嗯，
1: 然后他挤过人群，
0: 嗯，
1: 就蹲在那个老人的那个身边，
0: 嗯嗯，
1: 然后我师傅也是寸关尺，就三根手指头。
0: 往
1: 寸关尺脉上一搭，
0: 嗯，
1: 然后我师傅就，现在大家我形容这个场景啊，可能大家也这个看不到，
0: 大家脑补一下，
1: 脑补一下啊，
0: 嗯，
1: 就我师傅啥呢？就当时搭上寸关尺，
0: 大方脉，
1: 对，
0: 嗯，
1: 然后就闭着眼睛，
0: 嗯，
1: 一句话不说，摸完左手，摸右手，
0: 嗯，
1: 有的说那脉都是一样的吗？这个可不一样，
0: 嗯，
1: 左手的寸关尺和右手的寸关尺，它所这个摸的这个脏器是不一样的，
0: 对应的部位不同，有说法。
1: 我师父当时搭这个脉呀、啊
0: 嗯，
1: 足足得有一炷香的功夫吧。然后我师父就对当时他那个寨的寨主说：“
0: 快去请孙长老，跟孙悟空什么关系？”
1: 然后说：“这个人呢、啊，
0: 嗯，
1: 当时我师父就说了，说这个人我能治，
0: 别相信什么妖怪，
1: 啊、
0: 也别相信什么神话传说。”我们就用医学的方式来解答这个事情。您师傅答应债主说他可以治，
1: 对
0: 啊，
1: 但是有一条，
0: 嗯嗯，
1: 得给我师傅三天时间，这个三天里谁也不许动他。
0: 杨老师，
1: 哎，
0: 三天不长不短、
1: 啊、
0: 关键是您的老恩师真有把握吗？还是为了先暂时救个急呀、啊？啊，
1: 当时这个债主的想法，
0: 嗯，
1: 跟你的想法一样，
0: 是不是
1: 啊？因为苗寨这个债主他也。嗯，将信将疑。
0: 嗯，
1: 然后就看了看地上那个半死不活那个老人。
0: 嗯，
1: 然后呢，又看了看我师父。
0: 嗯，
1: 然后他就咬了咬牙说，行。
0: 嗯，
1: 就三天嘛。
0: 嗯，
1: 三天要治不好，就按老规矩办。
0: 真的要搭板子把人运下去啊？
1: 对。
0: 哎呀。
1: 然后我师父就回到我俩的那个住处。
0: 嗯。
1: 就打开了他那个从不离开身的那个木头的药箱子，
0: 一直随身带着。
1: 对、
0: 嗯、
1: 你想一想，我说这个木头的药箱子、
0: 嗯、
1: 大家可能想到，如果说大家在农村或者在农村待过的话，
0: 嗯，
1: 有那个村医，
0: 嗯，
1: 背那个药箱子，顶上写着一个大红色的
0: 嗯
1: 十字儿，
0: 嗯，
1: 有的可能就是马上脑补会想到这种场景啊、哦、
0: 对对对、嗯、
1: 哎然后我师父，那我师傅那个药箱子我太熟悉了，
0: 嗯，
1: 里头分了好几个格子，
0: 是
1: 啊，首先下面那格子呢，装着我师傅走南闯北积攒下来的各种药材，
0: 都是珍稀的药材，
1: 对呀、啊
0: 嗯，
1: 他用油纸包的非常的严严实实，然后上面这几层呢是放着我师傅的，你比如说各种针灸用的，我师傅就一样一样往外拿，
0: 视如珍宝一般，
1: 对呀、啊，
0: 嗯。
1: 我那时候年纪小啊，
0: 嗯，
1: 我就在旁边帮师傅打下手，
0: 嗯，
1: 递一个碗，然后烧个水什么的，
0: 嗯，
1: 我就看见我师傅就把拿出来那个药材呀、啊， 就按照不同的那个分量，
0: 嗯，
1: 一样一样的抓进来药罐子里。
0: 那当然是有配比的嘛。
1: 对，
0: 嗯，
1: 哎，然后浇上水，
0: 嗯，
1: 就架在那个。

0: 火上开始熬药，
1: 哦，这就忙活起来了。
0: 哎，嗯，可是啊，洋洋，你听我说啊，
1: 怎么了？
0: 可是洋洋，嗯，这个药刚熬，熬上不到半个时辰，
1: 啊，
0: 就出事儿了。
1: 哎呦，正准备救人呢，怎么又出事儿？出什么事儿了？这是
0: 啊，这个时候啊，
1: 嗯，
0: 那不先前就有几个寨子的那几个反对救人的年轻人，
1: 嗯，
0: 又来了，
1: 他们干嘛来了？
0: 又来了，
1: 嗯，
0: 带着人找上门来了，
1: 嗯。
0: 为首呢就是跟我师傅就说啥呢，说大夫，
1: 嗯，
0: 不是我们不信你，
1: 嗯，
0: 这个老汉呢在山洞里都住了几十年，
1: 然后呢
0: 浑身都是邪气，
1: 哎呀
0: 啊，都是邪气
1: 迷信，
0: 所以说你要救他，你万一把邪气带到我们寨子里来了，害了我们全寨的人，你担得起吗？
1: 这话说的真是的，哎，就太过分了。
0: 就这个时候，有的人说的时候，嗯，这个时候有的年轻人呢，就伸手，
1: 嗯，
0: 就要把那个我师傅那个药罐子给掀翻了，
1: 要动手了。
0: 对，
1: 嗯，
0: 我当时就急了。
1: 哎呦，七八岁的孩子，
0: 那我肯定急呀。
1: 嗯，
0: 我就往前一步，
1: 嗯，
0: 我就护在那个药罐子那个前边，
1: 真勇敢。嗯，
0: 洋洋说心里话，
1: 嗯，
0: 是挺勇敢，嗯，但是那都比我高很多，当时我那个腿啊抖个不停啊，
1: 哦，
0: 但我就是不让，
1: 就是，能力不是很强，
0: 对，
1: 但是勇气可嘉。
0: 对呀，
1: 啊，哎呀，
0: 对呀，
1: 啊，嗯，
0: 然后师傅啊，我师傅呢当时头都没抬，
1: 嗯，
0: 就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1: 说什么了？
0: 说邪气不邪气呀，啊？
1: 嗯，
0: 我不知道
1: 怎么样，
0: 但是我心里有数。
1: 哎呦，
0: 医者仁心，
1: 嗯，
0: 我得救人。救人是天经地义的，说是你谁要想砸这个药罐子，
1: 嗯，
0: 那你就先从我身上过去。
1: 哎呦，师傅太棒了啊，哎，
0: 说啥呢，
1: 嗯，
0: 眼看着就要动手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苗寨的这个寨主就赶来了，
1: 哎呦，来的正是时候，
0: 然后就大喊了一声，
1: 嗯，
0: 你说你都给我住手，
1: 嗯，
0: 我都答应人家这个老大夫了，
1: 对，
0: 三天咱就三天，
1: 嗯，
0: 如果说谁在闹呢，按照再规处理，
1: 这就对了。嗯，
0: 就这个时候，
1: 人都散了吧？
0: 那骂骂咧咧的这些人就散了。
1: 哎呀，真的是不得不说啊，就是杨老师，
0: 嗯，
1: 您老恩师那句“就先从我身上过”，这真是展现了医德呀。
0: 嗯，
1: 啊，真太棒了。但是刚才您形容那个状态，真的让人揪心，心中一紧呐。
0: 其实提到我师父这个人呢，
1: 嗯。
0: 眼里他就只有病人，
1: 嗯，
0: 他从来都不在乎那些什么闲言碎语，
1: 嗯，
0: 他一心呢就是想救人，
1: 嗯，
0: 啊，一心就是想救人，所以当时人不散了嘛，
1: 嗯，
0: 散了以后呢，我师父呢他继续就守着那个药罐子，
1: 嗯，
0: 整整一晚上没合眼，
1: 哎呦，
0: 就坐在那个灶台这个前边，
1: 嗯，
0: 隔一会儿呢就添一把柴火，
1: 嗯，
0: 隔一会儿呢就搅一搅，
1: 嗯，
0: 然后那个锅里就咕嘟咕嘟，就是一声一声就传到深夜呀，
1: 嗯，
0: 等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呢，我被一股浓烈的药味给呛醒了，
1: 哦，弄好了
0: 啊，
1: 嗯，
0: 然后看见我师傅就把那个锅盖给掀开了，
1: 嗯，
0: 然后盛出一碗黑的，就像那个墨汁。
1: 嗯嗯，
0: 比粥还稠的那个药汤子，
1: 嗯，米汤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就走到这个老汉的这个身边，
1: 嗯，
0: 就一勺一勺的给他往里灌，
1: 哎呦，太认真负责了，
0: 嗯，
1: 那效果怎么样？
0: 灌下去不到一个时辰吧，
1: 嗯，
0: 就是老汉的那个身上除了一身汗，
1: 嗯，
0: 又黏又黄，
1: 哎呦。
0: 把他躺着那个，就他躺那个身底下那个草席，
1: 嗯，
0: 都给浸湿了。
1: 哎呦！
0: 所以到了第二天呢，
1: 嗯，
0: 师傅还是接着给他往里灌，
1: 让他恢复。
0: 对，
1: 嗯，
0: 就这样一直灌到第七天，
1: 效果怎么样？
0: 那老汉脖子上，就是脸上那个蘑菇就开始出现那个，就是萎缩了，就是颜色呢就从灰褐色慢慢的就变浅了，
1: 嗯，
0: 一天比一天小，半个月以后呢，就是那个吓人的那个大疙瘩
1: 怎么样，
0: 就剩下前

0: 浅的一个小红印子。
1: 哎呦，太好了！
0: 哎，然后那个这个老汉呢，就也能下地走路的那天呢，
1: 嗯，
0: 就扑通一下，就跪在了我师傅的面前。
1: 哎呦呦呦！
0: 那脑门磕的咣咣响啊！
1: 哎呀，
0: 连连喊我师傅：“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帮我捡回了一条命。”
1: 嗯，
0: 然后我师傅就把他搀起来了。
1: 嗯，
0: 说起来起来。
1: 嗯，
0: 就是说啥嘛？说你这个命不该绝，
1: 这是咱们的缘分呐。
0: 对、
1: 嗯，
0: 因为当时我就站在旁边啊。
1: 嗯。
0: 然后我就看那个老汉又哭又笑的样子啊。
1: 嗯。
0: 心里当时也是一揪一揪。
1: 是的，有的时候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0: 嗯，
1: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0: 嗯，
1: 当然也要感谢那些在你生命边缘的时候拉你一把的人啊、嗯。
0: 对，
1: 出现了一个人拉了你一把，
0: 嗯，
1: 那这个人就是我们杨老师的师傅、
0: 嗯、
1: 啊。杨老师，
0: 哎，
1: 作为外行啊，也是晚辈
0: 啊，
1: 问点不该问的。
0: 您说，
1: 就是您师傅到底用了什么样的药，是这么大一蘑菇就慢慢化掉了？
0: 嗯。杨洋，说实话啊，
1: 嗯，
0: 我当时才七八岁，
1: 对，
0: 就是也就是刚记事儿呗，
1: 是
0: 因为年纪小，
1: 嗯，
0: 当时也光顾着看热闹，再加上那几个年轻人这一闹，
1: 嗯，
0: 我也是、具体的方子，
1: 嗯，
0: 我也没记全，
1: 嗨，这多可惜呀、啊，这个啊，
0: 后来，
1: 嗯，
0: 我不考入长春中医学院了吗？
1: 哎、啊、哎，对对对，
0: 考入中医学院不久吧，
1: 嗯。
0: 我就专门我就去问过我师父，
1: 哦，他老人家怎么说？
0: 他跟我说啥呢？他说、
1: 嗯、
0: 那天晚上，他用的其实呢只有六味药材。
1: 哪六味？
0: 五指毛桃，
1: 嗯，
0: 茯苓，
1: 嗯，
0: 薏仁、陈皮、桔梗、木瓜，
1: 就这六种。
0: 对对，
1: 嗯，
0: 这是我当时我师父跟我说的啊。
1: 嗯，
0: 但是配在一起，它是有讲究的。
1: 哟，这讲究多了哈！
0: 因为中医它讲究是什么呢？
1: 嗯，
0: 君臣佐使，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方子里这茯苓和薏仁，
1: 嗯，
0: 它是化湿的主力，
1: 嗯，
0: 能直接把体内积存的湿气一点一点拔出来。
1: 哦，
0: 你比如说他提到五指毛桃、陈皮和桔梗呢、
1: 嗯，
0: 它是，健脾固本、行气化痰，
1: 是，
0: 说从根上断了湿气继续生成的这个源头。
1: 哦，
0: 而这个木瓜呀，
1: 嗯，
0: 它能舒筋活络，
1: 嗯，
0: 还能化湿和胃，所以让湿气从经络和脾胃两个通道同时往外走。
1: 嗯，
0: 当时这个六味药呢，分工也比较明确，配合起来，湿气就彻底被赶走了。
1: 嗯，真棒啊！
0: 而那位老汉身上长的东西，
1: 嗯。
0: 那在我们中医上叫啥呢？
1: 叫
0: 瘿瘤，
1: 瘿瘤，
0: 对，
1: 嗯，
0: 说白了就是，痰湿凝结成的硬块。
1: 那形成这种硬块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你看中医有句话叫什么呢？叫阳化气，
1: 嗯，
0: 阴成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想想，这个老人他在苗寨的山洞里。他住了几十年呢，
1: 嗯，
0: 那山洞里，
1: 又阴又湿，
0: 阴暗潮湿，
1: 嗯，
0: 那外面又常年的阴雨绵绵，
1: 嗯，
0: 你说他体内的环境，那早都被湿气给占领了，
1: 嗯，
0: 就像什么呢？嗯，这就像一块木头，
1: 嗯，
0: 那个常年泡在阴湿的山洞里，
1: 对，
0: 不见阳光，不通风。
1: 哎呦，
0: 那时间长了，它会怎么样？
1: 就是发霉嘛。
0: 对呀、啊，
1: 长菌嘛。
0: 发霉、长菌，
1: 嗯，
0: 烂木头
1: 是。
0: 其实人的身体也是一样啊，
1: 是不是？
0: 你湿气你要排不出去，
1: 嗯，
0: 它会在你的身体内一层一层的堆积，
1: 嗯，
0: 一年一年的累积，
1: 是，
0: 最后化成湿毒。
1: 哎呦，
0: 对吧？
1: 听起来好厉害。
0: 然后在身体最薄弱的地方给你冒出来，
1: 嗯，
0: 就成了什么呢？就是大家看见的那个
1: 蘑菇
0: 哦。所以这种体质我们叫做什么？
1: 蘑菇体质。
0: 对，
1: 您这么一比方啊，摆事实讲道理，咱就明白了。
0: 嗯，
1: 潮湿的木头会长蘑菇，
0: 对，
1: 湿气重的人身上也会长蘑菇。
0: 这蘑菇得用引号引上。
1: 嗯，对对对对，
0: 嗯、
1: 啊、
0: 嗯，
1: 哎，杨老师，
0: 哎。

0: 做那个体检报告。
1: 嗯嗯。
0: 体检报告上出现的，你像结节、
1: 息肉，
0: 对，
1: 嗯、
0: 你像结节，我们结节，你想一想、
1: 嗯，
0: 尤其是前几年，
1: 嗯，
0: 前几年那个大感冒。
1: 对对对。
0: 大感冒以后，有的做肺的 CT 扫描或者做核磁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出现一个诊断，有的叫说你是磨玻璃样的。
1: 对对对对，
0: 磨玻璃样的结节，
1: 嗯，
0: 而这是结节，这是一个，再一个息肉，
1: 嗯嗯
0: 啊，然后还有增生，
1: 嗯对，
0: 囊肿，同时咱说提到增生，
1: 嗯，
0: 现在很多女同志，
1: 对，
0: 乳腺，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卵巢，
1: 嗯，
0: 哎，这结节啊、息肉啊、增生啊、囊肿啊，这都是蘑菇体质，
1: 没错，
0: 哎，
1: 嗯，
0: 只不过这些蘑菇呢，它不是从山里面长的。
1: 从哪儿长的呢？
0: 它是从空调，我们说的冷饮，甚至大鱼大肉，这三样东西里面来的，都是、
1: 哦、都能长蘑菇。
0: 对呀、啊哦，都是我们自己一口一口养出来的。
1: 嗯，
0: 你看现在很多小男孩、小女孩，
1: 嗯，
0: 早晨第一件事儿
1: 什么？
0: 我先订一杯冰咖啡。
1: 哎，
0: 对，对不对？
1: 我自己举个手，我就这样，
0: 是不是？
1: 不喝醒不过来。嗯，
0: 对呀、啊。再一个，你比如说该出汗的时候，
1: 嗯，
0: 咱得说五阴六气随着自然那个发展规律嘛，
1: 嗯，
0: 比如说进入这屋了，
1: 嗯，
0: 出什么汗，赶紧把空调打上，就像上车一样，
1: 嗯，
0: 赶紧把空调打上，
1: 嗯，
0: 怎么样？这不都把这个冷啊，这个邪呀、啊、邪气全都在我们身体内给占住了，最后我们一口一口养出来。
1: 我再举个手，
0: 嗯，
1: 您说的还是我。不行，我夏天不吹空调，我整个人会不对的。那
0: 对,、啊、
1: 对，
0: 所以说呢，咱说提到空调，你这屋里空调一开呀，
1: 嗯，
0: 冷飕飕的，像冬天，
1: 是
0: 一吹就是一整天。
1: 嗯，
0: 那毛孔怎么的？毛孔都收缩了。
1: 对，
0: 那个寒气还有那个湿气，
1: 嗯，
0: 它是怎么的？特别容易往身体里钻呐。
1: 太对了，
0: 在
1: 经常就不动地儿，就在屋里边待着。
0: 对呀、啊，
1: 嗯，
0: 在一个夏天。
1: 嗯，
0: 夏天人都爱贪凉啊，
1: 对，
0: 冰西瓜、凉拌菜，还有那个冰镇饮料。我说一个冰镇啤酒，
1: 在哪儿呢？啊，没有是吧？我以为您要请我喝的。
0: 不是，你听我说，这个冰镇啤酒
1: 啊，
0: 尤其是在东北啊、
1: 嗯，
0: 因为我是东北人嘛，
1: 是，
0: 有很多年轻人，
1: 嗯，
0: 坐那儿，那个啤酒啊，叫服务员哈、
1: 嗯，
0: 你给我起开，
1: 嗯，
0: 从冰箱里的。那我搁手一摸，哎呀妈呀，
1: 必须带霜的，
0: 冰凉冰凉。你想一想、嗯，你喝完以后，你是饱了你这个口腹，对吧？
1: 嗯。
0: 但是你想一想，你得给它加热到37度。
1: 我还吃串呢，串37度啊。
0: 对呀、
1: 啊，
0: 得加到37度，
1: 对吧？我不光喝啤酒，
0: 加到37度，
1: 嗯，
0: 你得给它怎么样？咱说得小便。
1: 嗯，
0: 排泄出这一个，又像你刚才提的这个烤串，
1: 嗯，
0: 那叫肥甘厚味，
1: 嗯，
0: 烟熏烤的，
1: 对，
0: 这在体内就会怎么呢？慢慢的堆积起来。我们的脾胃是啥呀？
1: 嗯，
0: 脾胃最怕的就是寒冷啊。
1: 对，
0: 一受凉，他就不干活了。
1: 是他不干活，我受不了啊。
0: 对呀、啊，那他一不干活，湿气。在我们肚子上就慢慢堆积了，
1: 嗯，
0: 再加上现在人运动不爱运动，大鱼大肉肥甘厚味，
1: 对，
0: 脾胃负担越来越重，
1: 嗯，
0: 那中医有句话，
1: 嗯，
0: 脾虚湿气就生、
1: 嗯、是
0: 湿气一生痰浊就聚，痰湿走到哪就堵到哪。
1: 哦，
0: 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
1: 嗯，
0: 堵在甲状腺
1: 是什么？
0: 甲状腺结节。
1: 哦，
0: 堵在乳腺，
1: 嗯，
0: 乳腺增生，
1: 嗯，
0: 堵在肺的呢，
1: 这是
0: 肺结节
1: 啊、
0: 哦，对吧？堵在女性子宫，子宫肌瘤，堵在胆囊、肠道，就是息肉或者是囊肿、
1: 哎，
0: 或者我们说，
1: 嗯，
0: 有的出现那种结石体质，
1: 嗯，
0: 比如说，肾结石，
1: 嗯，
0: 你比如说胆结石，
1: 嗯，
0: 对吧？那有的我接触过。整个一个胆里面全都是泥沙样的结石，
1: 哎呦，
0: 那不都是蘑菇体质造成的吗？
1: 哎呦，看来这蘑菇体质幕后黑手就是这个湿气，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而且人这个身体状态，我不知道形容对不对啊，杨老师
0: 啊，
1: 就跟那个多米诺骨牌
0: 啊，
1: 对吧？不好的生活习惯，从第一枚骨牌开始，啪、
0: 嗯、
1: 这么一推，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全倒了。
0: 对，
1: 哎呀，湿气呀、啊，然后那个产生了之后，就有息肉啊。

0: 扣
1: 节节啊，一环扣一环。
0: 对，
1: 哎呀，杨老师
0: 啊，
1: 这个我先把啤酒跟烤串放一边啊。这湿气刚开始的时候，咱身体会有哪些信号啊？
0: 首先湿气刚开始的时候啊，
1: 嗯，
0: 它可能还是就是一些不起眼的一些小毛病。
1: 您说说，我们听听。嗯，
0: 你比如说，浑身比较沉，
1: 嗯，
0: 啊，浑身沉，然后就是四肢比较软，
1: 嗯，
0: 然后大脑昏沉沉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睡了一宿觉以后啊，感觉没睡一样。
1: 还是特别疲乏，
0: 特别疲劳。
1: 嗯，
0: 然后早上啊起来以后，那个就嘴里一扒着嘴呀、啊，
1: 嗯，
0: 发苦、
1: 哎、
0: 发黏。
1: 嗯，
0: 有的时候是什么呢？有的那个有口气。
1: 嗯嗯，
0: 有的老人年龄大的，有的老人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口臭。
1: 嗯
0: 啊，
1: 嗯，
0: 还有的吃完东西以后，肚子老是胀气儿，就搁那儿、嗯。你看我讲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老人可能正在受这个困扰
1: 折磨、
0: 就是、对、嗯、刚吃完东西他是怎么的呢，就感觉这个不往下走，然后就搁那就这种
1: 哎打那个嗝、
0: 哎、对、他就是胀气。
1: 嗯，
0: 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嗯、我就是累了嘛，年纪大了都这样。
1: 对，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1: 嗯，
0: 千万别大意，
1: 是不能马虎。
0: 你看中医里讲究啥呢？
1: 嗯，
0: 叫湿性黏滞，说这个湿气呀、啊，
1: 嗯，
0: 就像胶水一样，
1: 怎么样？
0: 黏住了就很难清，
1: 不好清理。
0: 哎，
1: 嗯，
0: 它不像那个风邪，
1: 嗯，
0: 你一阵风一吹就散了，
1: 嗯，
0: 也不像寒邪，你一热一暖就化了。
1: 哦，
0: 湿气呀、啊，
1: 嗯，
0: 一旦和它要挂上钩。
1: 嗯，
0: 这个毛病就不太好弄。
1: 嗯，
0: 你比如说湿和风要挂上，
1: 嗯，
0: 什么？
1: 这是
0: 风湿。
1: 对对对对对，嗯，
0: 风湿好弄吗？不好弄，
1: 非常难弄啊。
0: 比如说产后风湿，
1: 哎呦，痛苦死了，
0: 对吧？
1: 嗯，
0: 你还有我们说类，前面有个类风湿，
1: 对，
0: 凡是和湿挂的，
1: 嗯，
0: 你这个病都不好，因为湿性黏滞啊。
1: 嗯，
0: 而这个湿气一旦在我们体内。安营扎寨，
1: 嗯，
0: 就是我们说扎下根来，
1: 是
0: 就会一直拖，拖几个月，拖几年，甚至十几年。
1: 哎呀，
0: 他把五脏六腑一点一点的给你拖垮，
1: 这话一点都不假，
0: 一点一点给你拖垮。
1: 嗯，
0: 杨洋，
1: 哎
0: 哎，我考你个问题啊，
1: 哎，您说，
0: 嗯，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痛风的发病率，你知道为什么越来越高吗？
1: 啤酒和烤串闹的啊，刚才不聊到这个吗？
0: 啊，
1: 就这跟湿气也有关系吗？
0: 对
1: 啊，
0: 中医里有一句话叫湿为百病之长。
1: 嗯嗯，
0: 这个长是啥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你看过水浒传吧，那个宋江一样。
1: 嗯嗯，
0: 对吧？
1: 第一把交椅。
0: 对，第一把交椅。
1: 嗯，
0: 就是首领头目的意思。
1: 嗯，
0: 很多慢性病，
1: 嗯，
0: 最早都是从湿气这来的。
1: 哦，
0: 那湿气为什么它能当上这个头目呢？
1: 嗯，
0: 根在哪儿？
1: 在哪里？
0: 根在咱们的脾土。
1: 嗯嗯，
0: 你看黄金经说，
1: 嗯，
0: 诸湿总满，
1: 嗯，
0: 皆属于脾。
1: 哦，
0: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湿呀、啊，
1: 嗯，
0: 肿啊、满呐、啊、胀啊，
1: 嗯，
0: 都是。和我们的脾有关，
1: 息息相关。
0: 对，
1: 嗯、
0: 所以他在《黄帝内经》中有讲过、
1: 嗯，
0: 脾是什么呢？后天之本。
1: 嗯，
0: 它也是气血生化的源泉。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吃进去的饭，
1: 嗯，
0: 喝进去的水，
1: 嗯，
0: 都得靠脾来运化，你才能变成我们身体用的营养和能量。
1: 嗯，
0: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脾这个后勤部长罢工了，
1: 嗯嗯。
0: 它化湿化不了了，湿气怎么样？湿气就来了。
1: 嗯，
0: 脾就像背了一座山一样，
1: 嗯，
0: 运化不动。
1: 嗯，
0: 它一运化不动，它气血是生化的源泉吗？
1: 嗯，
0: 气血就跟着亏。
1: 对，
0: 全身的脏腑都受到影响。
1: 是，
0: 这就形成了湿气困脾，脾更虚，湿、
1: 嗯、
0: 更重这种恶性循环。
1: 哎呦，
0: 所以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1: 嗯，
0: 这个雪球滚到最后，
1: 嗯，
0: 就成了。

0: 咱们前面讲的高血压、高血脂，
1: 嗯，
0: 糖尿病、痛风，
1: 嗯嗯，
0: 心脑血管，
1: 嗯，
0: 还有那些结节、息肉，
1: 嗯嗯，
0: 所以你看湿气它能当上百病之长啊，
1: 嗯，
0: 它靠的是什么呢？先把脾拖垮，
1: 嗯，
0: 再通过脾，你的功能不降了吗？
1: 怎么样？
0: 把全身拉下水。
1: 哎呦，
0: 所以我们说，你想斩断这个链条，
1: 嗯，
0: 你不能光盯着湿气往外赶，
1: 应该
0: 你把脾这个后勤部长给修复好，
1: 哎
0: 哎，扶持起来，
1: 嗯。
0: 所以我今天讲的那个蘑菇体质的这个老人，
1: 嗯，
0: 师傅给他用的那个六味药，五指毛桃、茯苓、薏仁，包括陈皮、桔梗、木瓜，正是基于祛湿的这个原理。
1: 杨老师
0: 啊，
1: 我听明白了啊，这个方子原理就是祛湿健脾，对不对？
0: 杨洋，你说这个对，
1: 哎，
0: 也不对
1: 啊，到底对不对啊？
0: 这个方向是对的
1: 啊，
0: 但是就差了一个字儿，
1: 差一个字儿无所谓啊，
0: 那不对呀，
1: 啊， 啊，
0: 失之毫厘，
1: 谬之千里，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这一字之差，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1: 那您给我们再说说呗。
0: 但是今天我杨洋，我卖个关子
1: 啊。
0: 时间不够了，明天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您刚才提的这个祛湿健脾到底是哪个字。
1: 哎呦，您看您这、哎、确实，我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确实有点紧张了啊、
0: 嗯、
1: 哎，吊足我们胃口了。那今天内容反正我稍微给大家大概总结一下吧，叫做蘑菇体质根在湿气，湿气困脾，脾虚湿更重，湿气不除则百病缠身，湿气拔除百病全无。
0: 嗯，
1: 你看怎么样？
0: 总结的非常到位，
1: 还可以哈、啊
0: 嗯、
1: 明儿还得跟您接着学啊。
0: 好，
1: 节目之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2: 400-799-9812 400-799-9812 400-799-9812，
1: 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杨老师、
0: 嗯、
1: 杨老师也会竭力的为您解答。那接下来杨老师，咱们稍事休息、
0: 嗯、
1: 然后一起分享大家的热心留言。
0: 好，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全国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
2: 400-799-9812 400-799-9812
1: 来咨询了解。好的，杨老师，
0: 嗯，
1: 这个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好吗？
0: 好的好的。
1: 有一位手机尾号为6065的朋友留言说，说杨老师你好啊，我是您节目的忠实粉丝了啊，节目是一天不落啊，一天不听啊总感觉心里边少点什么，
0: 嗯，
1: 您讲的太好了啊，接地气儿入人心，我看您解答问题啊更是实实在在，很多方法呢教会我们都是花小钱管大事儿，今儿也想请您给我来看看。
0: 嗯，
1: 我今年呢65岁，年轻的时候在冷库里边当搬运工，一干就是几十年，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啊，光着膀子扛冻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落下病根了啊，一直这个胃也不怎么好，这两年呢是越来越不舒服，吃点什么就胀啊，剩饭还有凉的是根本不敢碰，吃完呢那个胃都感觉胀成球了，有时候还疼。
0: 嗯，
1: 后来去医院做胃镜啊，说是多发息肉，
0: 多发、
1: 嗯、哎，切下来那个最大是0.3公分呢、啊、
0: 嗯，
1: 医生说其他的息肉还小，而且是多发的啊，让先开点药吃，让定期复查。
0: 嗯，
1: 我就纳闷了，我怎么会长这些东西呢？心里总不踏实， 总觉得这个是个祸根儿。
0: 嗯，
1: 我。

0: 现在感觉吃什么都不香，也不吸收，脸色蜡黄，嘴唇发白，一点血色都没有了，瘦的都快脱相了，而且呀，排便也不好，黏黏糊糊的。今儿呢，您讲了湿气还有蘑菇体质这个事儿，就想请问一下杨老师，我是不是这种体质，怎么办呢？拜托杨老师，谢谢您了。
1: 嗯，
0: 杨老师，
1: 啊，
0: 您看，通过这位朋友的留言看得出来，这息肉哪怕切完了之后，心里还是要揣嘎的。
1: 嗯，
0: 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杨老师，
1: 嗯，
0: 您的办事时间到了，
1: 好，
0: 您看这怎么办？
1: 好，
0: 嗯，
1: 这是男同志，65岁是吧？
0: 对，
1: 65岁。确实查出了多发性息肉，又切了 0.3 对吧？
0: 没错。
1: 嗯，根据您这个介绍这个情况啊，
0: 嗯，
1: 板上钉钉是蘑菇体质，
0: 没跑了
1: 啊、没跑，板上钉钉蘑菇体质。
0: 嗯，
1: 这种体质啊，这个身体就像一块发了霉的那个木头，
0: 嗯，
1: 这就给蘑菇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息肉的生长，
0: 嗯，
1: 提供了土壤。
0: 哎。
1: 您问这息肉是怎么来的？
0: 嗯，
1: 年轻时候的冷酷工作，那叫什么？寒湿入骨啊！
0: 嗯，
1: 那股的湿气就像我们油垢一样。
0: 嗯，
1: 几十年沉积在你的胃里。
0: 嗯，
1: 中医说过叫“湿聚成痰，痰瘀互解”。
0: 嗯，
1: 所以说这胃里多发息肉。
0: 嗯，
1: 本质上来说，那就是一团长在胃里的蘑菇呗。
0: 对，
1: 湿气呢，就像潮湿的泥土，
0: 嗯，
1: 把你的脾胃粘住了，
0: 嗯，
1: 运化不动食物，
0: 是
1: 营养吸收不了，那你肯定就会瘦下来。
0: 对，
1: 而这团湿气时间越来越久，
0: 嗯，
1: 熏蒸你的胃黏膜，就会导致你细胞异常增生，
0: 嗯，
1: 所以形成了息肉，还有大便粘滞，都是脾虚的表现，
0: 嗯，
1: 所以你光盯着息肉切是不够的，
0: 嗯，
1: 就像咱说那土还在。对吧，土壤还在，
0: 环境还在呢，
1: 对，它滋生，你得把长蘑菇的这个环境给它改变了。
0: 原来这息肉不是简单的胃病，
1: 对，
0: 是跟身体这个大环境湿气有关系。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蘑菇体质怎么扭转过来呢，杨老师？
1: 这位老人家啊，这位老哥哥吧，
0: 嗯，
1: 65岁啊，我给你一个咱农村代代相传的一个土方子。
0: 好
1: 啊，
0: 嗯，
1: 专门化胃息肉，
0: 嗯，
1: 散结节，
0: 嗯，
1: 去寒湿的，
0: 嗯，
1: 材料也非常好找，
0: 嗯，
1: 就是新鲜的鹅蛋，
0: 鹅蛋，
1: 对，鹅蛋一个，
0: 嗯，
1: 然后八楞麻，
0: 八楞麻，
1: 对，八楞麻20克，
0: 嗯，
1: 你先把那个八楞麻给它洗净了，
0: 嗯，
1: 加水煮20分钟，
0: 嗯，
1: 然后滤出那个药汁的药汁儿啊，用药汁儿去煮这个鹅蛋。
0: 哦，
1: 待鹅蛋熟了以后呢，你把那个蛋，
0: 嗯，
1: 给它像煮茶叶蛋似的，
0: 嗯，
1: 给它敲裂了以后，
0: 然后
1: 再煮5分钟，
0: 还煮，哦，
1: 对，让这个药汁充分渗进去。
0: 嗯，
1: 每天早上你吃一个，
0: 嗯，吃一个鹅蛋，
1: 对，
0: 嗯，
1: 喝小半碗的药汤，
0: 嗯，
1: 连用21天，
0: 然后
1: 停7天，
0: 哦，还停7天啊？
1: 对。坚持2个月，
0: 嗯，
1: 那八楞麻那是那山里常见的草药，理气散结，去湿化痰，
0: 嗯，
1: 能把胃里堵着那个湿痰，
0: 嗯，
1: 淤结给你慢慢的化开，
0: 真好。嗯，
1: 那鹅蛋呢？
0: 嗯，
1: 鹅蛋我告诉大家，我不知道洋洋知不知道，
0: 嗯，
1: 鹅蛋是唯一一个里面没有鹅性肿块细胞的一个，
0: 哦，
1: 它是没有的，
0: 是不是？
1: 就包括鹅也是，
0: 嗯，
1: 有机会大家可以查一下啊，
0: 这鹅还挺厉害，啊。
1: 对，鹅蛋呢温补脾胃，
0: 嗯。
1: 啊，能把冷库冻出来那个寒气给你拔出来。
0: 哦，
1: 这个方一补一散一化，
0: 嗯，
1: 不寒不燥，
0: 嗯，
1: 对付寒湿的困脾，包括你的息肉和结节，
0: 嗯，
1: 它是能从根上来改变你的蘑菇体质。
0: 哦，我来回忆一下，鹅蛋配八楞麻
1: ，
0: 八楞麻，
1: 对
0: 啊，这是地道的农村土方，
1: 嗯
0: 啊，材料还好找啊，做法还简单，
1: 嗯，
0: 还不伤身体，确实杨老师出的主意都太适合咱们老百姓了，
1: 嗯，
0: 这方子很安全，
1: 嗯
0: 啊，也很方便，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说啊，各位用了之后啊，这个息肉结节没了，生长的土壤定期复杂的时候，也就更加安心了，
1: 对
0: 啊，
1: 对，
0: 感谢杨老师解答啊，也祝愿这位朋友能够早日改善体质，身体干爽，吃慢慢香啊。同样提醒大家了，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电话
2: 400-799-9812。
0: 400-7

0: 1999981240079998121，400-799-9812，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来，我们继续看下一位。
1: 嗯，好，
0: 杨老师。
1: 嗯，
0: 这儿有位手机尾号为7083的朋友说：“杨老师您好，您的节目太有意思了。
1: 嗯，
0: 哎呦，讲了很多过去的事儿，勾起了下一代人的尊敬，也勾起了上一代人的回忆啊。刚才听了采蘑菇的小姑娘，还有采蘑菇的事儿，她就感觉特别特别的亲切。”因为小的时候他也上山采过蘑菇啊，说他今年刚过50，可是身体不争气，别人退休享清福，他是遭大罪，浑身上下就跟装一开关似的，一阵一阵的热，特别是下午跟晚上，胸口后背啊突突突突突就烧起来一样，大汗珠子顺着脸往下淌啊，衣服湿透了，而且心慌特别厉害，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啊，但大白天呢还怕冷，去医院检查说是更年期的综合症，开了一些激素药，不敢吃，怕副作用大。但这汗出的邪乎啊，晚上刚睡着就一身汗，头发都湿漉漉的，床单也得换，这么一折腾，全家跟着闹腾，睡不好。曾经听说泡什么西洋参啊，能补气养阴，结果喝完肚子胀。哎呦，杨老师啊，他知道您懂药理，说懂调理，就想问问除了激素，什么样的方法能把汗止住，把这阵热退下去，能让他睡个好觉，他就谢天谢地了。杨老师不容易啊，这个啊，
1: 杨洋啊，你像这种更年期综合征啊，确实是很多中老年女性朋友她绕不开的这个坎儿，
0: 怎么都得来一下子。
1: 对呀，所以说这种情况啊，根源是这样，更年期出现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潮热、骨蒸，甚至盗汗，中医叫什么呢？叫绝经前后的诸症，就很多症状都会出现。
0: 是，
1: 核心呢就是阴虚内热，阴阳失调。
0: 对，
1: 简单来讲啊，说这位朋友这个年纪，那也快绝经了，对吧？阴液也少了，但虚火还在烧，虚火无炎日日烧吧，对吧？火少了，那就飘上去就成了什么呢？蒸汽了，所以说突然一阵发热也好，出汗也好，但这个汗不能总出，所以也跟收音机前许多更年期的女同志提个醒，
0: 对，
1: 汗是啥呀？汗为心之液
0: 啊，
1: 你流汗你就相当于在流血呀，
0: 哎呦，
1: 啊，所以说这个汗不能太流，所以你看古代，医圣也好，你包括药王孙思邈也好，说看病的时候有个十问歌，说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龙八可去当便。第二个就是汗，所以说这汗一定得止住啊。怎么个止住法呢？你看他提到喝这个西洋参，西洋参是干嘛的？它有点偏凉，本身你就怕冷，你单纯的你在凉补，你就伤了脾胃，
0: 对，
1: 你自然就会腹胀，
0: 调
1: 理不能止清热，也不能止温补，你得滋阴潜阳。所以你看八纲强调善诊者先别阴阳，对吧，你得把阴阳先别出来，所以这位朋友，你没我大啊，老杨管你叫声妹妹啊，我给你一个服小麦的一个止汗的这个方子，
0: 哎呦太好了
1: 啊，
0: 您说说，
1: 服小麦30克，然后龙骨和牡蛎20克，加上白芍10克，五味子6克，甘草5克，这几味药呢加起来没几个钱，都是药食同源的，解决大问题啊。这个服小麦呀、它是敛汗的首选，就是小麦干瘪那个轻敷那个麦果，特点就是非常的轻，轻它是什么呢？它走表，专门把你体表的汗孔给你收住，
0: 太好了，
1: 收住往你外你冒的是什么呢？你是虚汗，把你身体里的开关关小一点，而其他那几味药呢，把那个虚火呀给你往下压一压，那个白芍呢给它养血敛阴，所以甘草呢它是号称和事佬嘛，对吧，
0: 对，
1: 调和诸药来保护脾胃。
0: 那具体怎么做呢，杨老师？
1: 很简单，你把这几味药放在一起，加水泡10分钟，大火给它煮开了，然后转小火呢煮20到25分钟，早晚各喝大半碗吧，最好是温服，本身这胃就不好啊，坚持喝个3-5天，你这种大汗呢、虚汗呢、热呀、忽冷忽热就会减轻，

0: 啊，有啥不明白的或记不住这个方子，给咱打电话。
1: 嗯，好，也祝这位朋友将来能睡一个安稳踏实的觉啊！感谢杨老师，也感谢这位朋友。方法没记住，记得给杨老师打电话，给咱们节目组打电话，
2: 400-799-9812，400-799-9812。
1: 杨老师，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
0: 好，好，
1: 有位手机尾号，这号不错，1111啊，这朋友说了，说杨老师、主持人你们好。首先得感谢啊，我老伴便秘的问题用杨老师的方法调理过来了。
0: 好，
1: 这回我想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1: 我今年58岁，我这人呢喜欢清静，可这半年以来耳朵里边好像就住了一个知了
0: 蝉，
1: 就是蝉呢，
0: 对
1: 啊，虚着话说叫知了猴啊，整天是吱吱吱吱叫个不停啊，白天吵得心烦意乱，晚上呢就更甭睡了，折磨的我都快疯了。
0: 嗯，
1: 以为上火，喝凉茶吧，反倒觉得耳朵发闷了，听力下降了，去医院检查，大夫说神经性耳鸣，药也吃了不少啊，什么银杏叶片啊，甲关啊，钱没少花，但是没效果，该想还是想。听杨老师说肾开窍于耳，
0: 对，
1: 我是不是肾亏了？杨老师，您有没有那种不吃西药不伤肝肾的土法子，让我把这个知了觉把它消下去啊，让我清静几天呢？麻烦杨老师费心了您。
0: 听了他这个情况、啊
1: 哎、太痛苦了，喝凉茶然后又花钱、然后还猜自己是不是肾有问题，真是这样吗杨老师？
0: 首先我得给他点个赞啊，他的直觉很敏锐啊。58岁这个年纪，正是我们人体肾气走下坡路的时候。
1: 嗯，
0: 你看过去咱有句话叫“人过30，天过5”。
1: 嗯
0: 啊，你包括《内经》也说这样的话，说这个年逾40，阴气自半。
1: 对，
0: 就是40岁以后，体内的这个阴气就开始增加了。
1: 是，
0: 过去中医没有“大脑”这个名词，都管这叫什么叫？脑为什么是水之海，我们人呢就像它精密的仪器。你肾精啊是这台仪器的润滑油和冷却液。你比如说他提到自己快60了，58对吧？
1: 对，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平时操劳过度，那肾精就像油箱里的油慢慢的消耗掉了。我不知道杨洋你开啥车，你要开油车的话，那到定期肯定得加油，对吧？
1: 对，所以就有的时候加不起，我就换新能源了。但是新能源也得充电呢。
0: 对呀、所以它就变得越来越稀薄，越来越少。
1: 对，
0: 咱大家想一想啊，收音机前许多听众朋友，我们家里的门轴或者是老风扇，如果说长时间你不加油，你看转动的时候。那门子对滋嘎滋嘎的，
1: 对
0: 吧？因为没有润滑油了，
1: 没错。
0: 你包括我们的膝盖，
1: 哎，
0: 东北就割了瓣，对吧？
1: 对，
0: 膝盖你要是没有那润滑油、关节液，它就会嘎嘣嘎嘣，也会响，
1: 是，
0: 对吧？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我们大脑它是负责这个听觉的神经，
1: 没错，
0: 和血管。
1: 嗯，
0: 如果没有充足的肾精去滋养，就会出一种干枯或者是痉挛。
1: 是，
0: 所以这种内在的空虚和摩擦反映到我们的耳朵上，就像杨洋刚才说的那种像滋儿滋儿那种蝉鸣的声音，
1: 是那个蝉鸣的声音啊。
0: 刚才杨洋说他喝凉茶了，对吧？
1: 他以为上火嘛，喝凉茶去火，
0: 喝凉茶伤体内的阳气，阳气伤了，气血就推不动了，耳鸣还会加重。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去镇压这个声音，
1: 那应该是，
0: 而它添油
1: 啊，
0: 把水海呢重新充盈起来。
1: 哎呦，看来呀，有问题您得问对人呐、有些方法不能自己乱用哦，自己阅读自己的身体没那么容易啊。那杨老师，您看什么样的方法适合这位听众呢？
0: 首先呢是这样，我给你一个叫鸣天鼓。
1: 哦，
0: 鸣天鼓就是耳鸣那个鸣、天鼓。
1: 那这鼓什么地方卖？它不是个鼓吗？
0: 我给你讲一下啊。是这样
1: 啊，
0: 有很多耳鸣的，我不管您是哪方面神经性的、还是年龄大的还是传导的，我不考虑，只要是耳鸣的大家都听听。
1: 好，我们学学
0: 这个鸣天鼓啊。
1: 嗯，
0: 是怎么做呢？就是先把两个手掌心搓热了，把手掌心搓热了，

0: 烧热以后，用掌心紧紧地按住两个耳孔。
1: 耳孔。
0: 对，这手指啊，尤其是我们这中指，一定按到脑后的有个玉枕穴，
1: 嗯，
0: 或者是那个手指头按到风池都可以。然后将食指滑下，
1: 嗯，
0: 轻轻地敲击我们的后脑勺，
1: 嗯，
0: 你就会听到咚咚声，
1: 嗯，
0: 每次24下。每天早晚各一次，如果是不方便，就是在晚上睡前做。
1: 嗯，
0: 这样能震动我们的经络，引气血上冲于耳。
1: 哦，
0: 哎，然后搭配内服的一个小药方吧。
1: 嗯，
0: 我们叫石菖蒲甘草饮。
1: 嗯嗯，
0: 这两个药都药食同源的，非常好抓。
1: 是，
0: 石菖蒲15克，生甘草10克。
1: 嗯，
0: 用凉水泡30分钟。
1: 嗯，
0: 这个泡这凉水，我建议大家呀，最好用矿泉水。
1: 嗯，
0: 你毕竟是自来水，它里面有一些氯啊、漂白粉什么的，
1: 对，
0: 不好，
1: 影响药性。
0: 对，
1: 嗯，
0: 最好是用矿泉水，然后泡30分钟，给它煮开，转小火15分钟。
1: 嗯，
0: 然后每天早晚温服。
1: 嗯，
0: 就是早晚各喝半碗吧，家里吃饭的小碗大半碗。
1: 好，
0: 石菖蒲呢，它是气味芳香。
1: 嗯，
0: 开窍。冲耳明目，
1: 嗯，
0: 专门把耳窍里堵着的那个浊气给你化开。
1: 好，嗯
0: 啊，耳甘草呢是补脾，
1: 嗯，
0: 调和药性，
1: 嗯嗯，
0: 还能缓急止痛，
1: 嗯，
0: 所以这两味药一通一补，就像我们说黄金搭档，嗯，
1: 对，
0: 专门对付各种不明原因的耳鸣，甚至我说的耳朵发闷。
1: 太棒了啊！
0: 嗯，
1: 感谢杨老师的讲解。明天谷，对吧？
0: 对，
1: 加石菖蒲甘草饮，
0: 嗯，
1: 一外一内，既通窍又补虚啊，听着就靠谱啊。哎呦，时间关系，今天的解答只能到这里了啊，
0: 嗯，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信任和参与。那么节目之后，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前来咨询。记得我们的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799-9812。400-799-9812。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走过山川乡野，藏着岁月温柔，一碗家常食材，护佑安康长久。这里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携手主持人杨洋，陪全国中老年朋友忆往昔、话养生。听乡野往事，唤醒青春记忆，句句戳心共情，学民间妙招，身边食材巧用，简单实用好操作。听科学解析，专业权威护航，去伪存真更放心。故事好听，方法有用，解析可信，情感留人，健康留人，权威留人。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乡野趣闻，全国中老年听众必听必追必赞。
1: 感谢杨老师，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点整。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呢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如果说你也想要跟老师一对一的咨询，

0: 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下面有请全球购的创办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3: 可心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次的跟大家伙见面了。
0: 哎，梁老师哈，要说今天我的任务超级艰巨，就商量商量呗。您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呀，要不然我真是没脸见人了。
3: 怎么的，今天这个任务比较艰巨，什么意思？你记住啊，可心啊，除了借钱什么忙都能帮，我没钱你别管我借钱就行。哎
0: 呀，老师我不找您借钱呢，这家伙把您给吓的。
3: 跟你开个玩笑，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好吧。
0: 眼前嘛要解决的就是我家楼上韩大爷，他呀可算是真是最近把我给盯上了。
3: 谁？楼上的
0: 啊？
3: 邻居呗。
0: 啊，对，
3: 然后给你盯上了，
0: 可不？
3: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怎么情况？
0: 这韩大爷吧，他有一老伴儿，他俩都是中学教师，你看这大爷教体育的，大娘嘛教音乐的，然后退休之前嘛也没见他俩红过脸吵过架，可是哈，就最近这两年，这俩人是三天一小吵，两天一大吵的，反正啊一点消停时候都没有。但上个月开始突然就不吵了，改成大娘听歌了。
3: 那不挺好吗？听歌是好事啊，能够让人心情愉悦啊，陶冶情操啊。咱们普通人也是，你听完歌了以后心情就平复了，那俩人不吵架这不是好事吗？这是
0: 不是这回事儿？是他俩不吵了
3: 啊，
0: 但是这大爷状态不太对
3: 啊。就是俩人虽然不吵架了
0: 啊，
3: 但是你眼看着这老爷子这个状态反而下降了，
0: 你看他一天就蔫头呆脑的，他也不吱声儿，他也不和人交往，本来吧吵架那阵儿还每天到楼下是吧，和那些什么老朋友们，你像叔叔大爷一块下下棋，现在可倒好了，即使是下楼也是自个儿一个人，就往那椅子上一坐，咱也不知道搁那想啥呢。
3: 就是以前还能够跟老伙伴还能够沟通沟通聊聊天什么的，但是现在虽然不吵架了，但是在楼下总是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坐着
0: 啊，是
3: 也不知道在那儿愣神儿干嘛呢，是这意思吧？
0: 啊，
3: 哎呦，那你这说来说去的，真是给我闹糊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
3: 啊，
0: 我跟您说啊，就是大娘吧，她在家呀，就听一首歌，蒙古歌，我给你唱一句啊，就那首歌这么唱来着，就套马的汉子，你为我
3: 提高了，
0: 雄壮，就这歌，你知道的哈。
3: 啊，就是翻来覆去的听这一首歌，
0: 对，
3: 然后就一句词儿，然后翻来覆去的循环。
0: 是，但是吧，这韩大爷不知道怎么了，他听到这首歌开始，他就有点变了。
3: 啊，老太太听这首歌没问题，
0: 啊，
3: 然后老头听完这个歌，他这个心情就变了。
0: 对，
3: 我
0: 就想
3: 明白了，有点明白了啊，您继续说。
0: 我寻思开导开导他呗，这怎么了这是啊？
3: 完，你问他去了
0: 啊？我问他去了，
3: 哎，
0: 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呦，心里堵得慌
3: 啊。”
0: 然后说：“活得暗无天日啊，又什么呢？想早点走，早点享福，就全消极的话。哎呦，我这心里可真是受不了啊！”
3: 我告诉你啊，
0: 你
3: 还是年纪小，而且你还是个女同志
0: 啊，
3: 就你们家这个邻居这老爷子啊，就是你刚才学完这段之后，我都知道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0: 我不知道。
3: 对，我告诉你啊，
0: 啊，
3: 这老爷子具体原因跟你说没有？
0: 没有，感觉好像欲言又止，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3: 他肯定不能跟你说。
0: 哦，
3: 我跟你说啊，这是我们男同志的难言之隐。
0: 哎呀，你别说，他跟我提个事儿，他跟我说让我来找您。
3: 啊，他给你提到了，就是让你找我来。
0: 对，他知道我的工作，
3: 哦，
0: 他说让我给您求求情儿，
3: 啊，
0: 说你看能不能提前把那个以色列国宝，就最好的番茄红素给他几盒。
3: 哦，我这一猜，我都能猜出来他是怎么回事了。
0: 哦，
3: 啊，这老太太也是挺过分。我跟你讲啊，我跟你学一下这怎么回事。
0: 咋回事，
3: 啊？如果说不出我所料的话，
0: 啊，
3: 哦，就是老头的这个情况啊，应该是我们很多中老年人，尤其是男同志上了年岁，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
0: 什么呀？
3: 就是前列腺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男性的一些功能性的问题，应该是这方面出问题了。
0: 哦，那您这么一说，我感觉这做男人真挺不容易的。你看年轻时候是吧，辛辛苦苦赚钱养家，这到老了好不容易能够享受这退休生活了，也不得安生啊。

0: 哎呀，要不怎么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刚才为什么我说你一学这个情况，我基本猜个八九不离十呢？老头这个情况，我特别能够理解。随着我们男同志年龄越来越大，记住了，老化最快的一个器官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就
1: 哦，
0: 换句话说，前列腺的疾病，我们男同志早早晚晚都得面临，你没办法避免。我跟你说啊，刚才你说的也对，男同志确实是活得不容易，是吧？为什么呀？男同志都要面子呀。
1: 是啊，
0: 然后老太太也够过分的了，整天唱这个这什么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你给谁听的？你这不点的人家呢吗？
1: 就是，
0: 所以说，你们这个邻居这老爷子韩大爷是吧？
1: 韩大爷。
0: 你说他心里能得劲儿吗？
1: 肯
0: 是吧？
1: 定不舒
0: 明
1: 服
0: 显
1: 呀！
0: 的感觉，这老太太就打自己脸呢。换谁？我
1: 嗯，
0: 跟你说，这心理的摧残，这谁也挺不过去。我跟你讲，
1: 哎呀，我就纳闷了，难道说他们有病了就不想办法治吗？就光闹心有啥用
0: 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女同志，再加上你年纪还小，
1: 啊？啊。
0: 记住了，这个世界上，尤其是我们老年性的慢性疾病，临床上真正能够靠药物解决的、靠手术打针解决的，我告诉你，不会超过10%，而更多的临床的治疗都是救急、缓解症状，仅此而已。所以说，你说有病了，谁不去治呢？有病了，谁都会治，
1: 对啊，
0: 对不对？咱们没有一个是消极对待的，但是你治去了，每天都在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
1: 嗯，
0: 尤其是男性前列腺的问题，你说谁不治吧？一直都在治疗的道路上，然后你一次一次的选择，一次一次的治疗，最终一次一次的失败，那最后是没有办法的一种放弃，他治不了。临床上，我一直在节目当中提到一句话，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哦，
0: 而真正的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靠的不是说你发病了之后到临床治疗一个礼拜、治疗一个月，他就能治好的，
1: 这不行。
0: 靠的是什么？平时点点滴滴的来治疗，这才是解决我们疾病根本的方法。
1: 嗯，
0: 你比如说这前列腺的问题，
1: 啊。
0: 前列腺的问题，你说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我们科技都发展到今天了，肯定有办法，只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而已。不知道而已。你看这两天，就针对这个男性的这个功能性的问题，包括男性的前列腺问题，我是不是提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就给大家伙推荐过一款美国产的原装的全新一代的叫多氢番茄红素。
1: 对对
0: 那
1: 对。
0: 对于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对于我们男同志来讲，我告诉你，你把这款多氢番茄红素你用好了，那是最好的解决我们男性功能啊，还有前列腺问题最好的方法。
1: 梁老师，哎，你说这个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它有啥绝活吗？
0: 有啥绝活？
1: 啊，
0: 有啥绝活？它得针对你的病情，是
1: 看
0: 吧？
1: 病情。
0: 你针对这个病情有专门性的解决方案，这就叫绝活。所以说，咱们先了解一下男性的前列腺问题为什么临床上的治疗它没效果，它的原因在哪儿？
1: 嗯，
0: 凡是我们人体，你记住啊，可心，
1: 哎，
0: 越是关键的组织和器官，它的位置更加的重要，它的保护也是和其他的组织器官也是不同的。
1: 哦，也不一样，
0: 你比如说啊，我们人大脑是不是非常关键？
1: 很重要。
0: 所以说大脑这么重要，你发现没有？我们大脑长哪儿？是不是长在我们人体最高的地方？这个位置是我们人体最为有利的一个位置，就是因为我们大脑这个组织、这个器官太关键了，
1: 嗯，
0: 而且在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直接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屏障，叫血脑屏障。
1: 血脑屏障。
0: 就换句话说，我们的这个脖子以下任何地方的感染了，有病毒细菌进入了，它不会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大脑当中。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大脑当中有一个血脑屏障，
1: 有这个屏障。
0: 直接就把病毒细菌挡在外面了。
1: 嗯。
0: 我们人的眼睛关键不关键？如果说我们失明了的话，可能就是看不到这个花花世界了吧？眼睛同样也有什么血眼屏障，就是病毒细菌你根本进不到你眼睛里，是不是？同样在我们身体当中，人体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

0: 织，叫黄金三角区。男性的黄金三角区里面有个最主要的一个器官叫什么？叫前列腺。与此同时，前列腺外面同样有这个气血屏障，这个气血屏障就是挡着外面的病毒细菌，你根本进不来。我们在这个临床解剖学上我们发现了，最外面一层包裹在这个前列腺上叫胶原蛋白，中间这层叫弹性蛋白，里面叫什么？叫平滑肌。就这三层保护层保护膜共同组成的叫气血屏障，就能保护外界的细菌病毒它进不来。
1: 嗯，
0: 你吃过牛板筋没有？
1: 这吃过，
0: 对吧？
1: 好吃着呢，
0: 是吧？就是吃点烤串有这个牛板筋。我告诉你啊，我就形象的比喻一下，我刚才说的前列腺的这三层保护膜，它的硬度它的厚度就跟你吃的牛板筋这么坚硬。
1: 这么硬呢？
0: 对，它的密实程度难以想象。
1: 哦，
0: 但是这种组织这种结构明明是保护我们的前列腺的，
1: 是啊，
0: 但是它也同时给我们带来一个最大的弊端，你知道是什么？
1: 是什么呀？
0: 外界的用药，你比如说我们临床上的一些这个抗菌消炎的药物，左氧氟沙星啊、阿奇霉素啊、头孢啊等等，这些抗炎的抗生素它同样也进不到我们这个三层的包膜当中去，就它把病毒细菌挡在外面了，药物它也给挡在外面了。所以说有一利必须有一弊嘛。
1: 哎呀老师，那他怎么就这么厉害呢？
0: 你比如说我们临床上用的这个阿奇霉素啊、头孢等等，我们这个药物通过胃肠分解然后达到你这个前列腺，本身经过半衰期之后你这个药效是不是就已经减弱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再碰到这么坚硬的这个血氧屏障的话，它根本就进不去了。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它这个除了半衰期存在之外，我刚才说的这些化学的抗生素它的分子结构特别的大，它根本就穿透不了你这个三层的保护膜。而刚才你问到我了，说梁老师为什么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有啥绝活，为什么它专门能够调理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
1: 啊？
0: 我告诉你，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它之所以被世界上公认为是调理我们男性同志的前列腺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案，就是因为它首先叫多氢结构。昨天我讲了什么叫多氢结构，就是在这个整个番茄红素的底端有不同的支架，这个支架呢就是每个氢原子这个结构的支架，而这个支架它是一种螺旋的结构，就像螺旋桨一样，它在达到我们前列腺这个浆膜的时候它会快速的转动，它就像一个钻头一样能够推动着这个番茄红素穿透我们这个三层非常厚的保护膜。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它的分子结构特别的小，
1: 特别小。
0: 哎，我刚才说了这个化学药物是不是分子结构特别大？
1: 对对，
0: 而且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这个卡车进这个隧道一样，这个隧道限高才2米，你这个车2米5，你说它能进去吗？
1: 进不去。
0: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常用的一些抗生素的分子结构，它根本进不到这个隧道当中，它分子结构太大了。而我们说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就是小汽车，它就1米宽1米高，它就完全能够穿透这个隧道当中。而且我们在临床上研究发现啊，就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进入到我们腺体当中，1毫克的它这个发挥的作用等同于你吃1个月的头孢的这个抗炎的效果
1: 啊。能顶得上1个月吃头孢？
0: 对呀，
1: 它也太厉害了。
0: 就是因为它有这种强大的分子结构，有这种螺旋性，它能推动这个番茄红素往里钻。这叫什么呀？这叫高度的生物膜穿透性，这是我们临床的用语啊，叫高度的生物膜穿透性。然后它有这种强大的弥散的能力，10秒钟能够遍布我们整个的身体当中的血流，10秒钟能够靶向穿透这个三层的这种特殊的前列腺筋膜的这种结构，直达病灶。
1: 哎呀，10秒，这太快了吧。
0: 对啊，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在我们男同志这个前列腺的周围呀，它密布着大量的毛细血管。这个毛细血管有多细你知道吗？
1: 多细呀？
0: 6到8微米。
1: 微米？
0: 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儿，你给它劈成四分之一，就那么粗。
1: 这太细了。
0: 那你想想，我刚才说了，这个药物分子，每一个分子比你这个毛细血管它都大，它都粗，它怎么能进去呢？就刚才我举这个例子，说这个卡车，你这个隧道限高才2米，你这卡车2米5，它能进得去吗？
1: 进不去。
0: 就像我们家里这个下水管子，就那么手指头那么粗，你扔个鸭蛋下去，它能冲得下去吗？
1: 肯定不能啊，
0: 完全进不去。
1: 对，鸭蛋那么大，你看下水道管子那么细，放不进去的，
0: 根本进不去，直接堵那儿了。
1: 对对对。
0: 那咱们说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就美国进口的这款，它是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二氧化碳超临界的流体萃取技术。
1: 啊、
0: 听这个名字是不是挺长？
1: 挺高端，
0: 挺高端，不用懂，咱也不用学这个，但你知道它叫二氧化碳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就行了。它能够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分子，可以做到多少呢？0.6到0.8微米，你看看是不是就特别的小了？
1: 哦，这太小了。
0: 它等于说穿透你这个最细的毛细血管，它可以并排的驶入。
1: 哎呦，这普通药物进都进不去，你看这多氢番茄红素，它分子还能并排穿梭，那得多小啊！
0: 就小到什么程度啊？我还是给你举例子。咱们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相当于是你头发丝儿的1/40。
1: 1/40。
0: 你看看，就这张纸，咱们手里拿这个 A4 纸，是它的厚度的1/100，就这么细，
1: 这么细呢？
0: 你看看，所以说它能够快速的10秒钟之内，能够渗透进入到我们的前列腺当中，通过我们前列腺的这个浆膜，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主要的一个问题啊。这就是为什么临床上很多的药物，它药物效果再好，抗菌抗炎效果再好，它进不去，有什么用啊？所以说你这个前列腺的疾病是不好治吗？
1: 还是不是？
0: 那是什么？
1: 就是因为没选对药品，
0: 没选对方法，没选对产品嘛。你方法选对了，产品选对了，那就事半功倍了。
1: 这没选对方法还真的是
0: 啊。对呀，就像咱们说的，全新一代的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强大的穿透的能力，快速的杀菌消炎的能力，这是无可替代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抗菌消炎，它是解决什么呢？你眼门前的问题。你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炎，它快速的渗透进去以后，马上给你消炎，给你消肿，这是眼门前的问题。你知道这个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它第二个绝活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呀？还有绝活呢？
0: 因为昨天我跟你聊过，
1: 我
0: 说我们每个组织器官都有它针对性的粮食，都有它针对性的能量的供给的物质。那前列腺细胞它需要的粮食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番茄红素。
1: 番茄红素，
0: 对、
1: 哦、
0: 它首先能够解决我们眼前的这个抗炎的问题。你要是平时就把这个番茄红素你补充好了，能够有效的到达我们前列腺细胞这个位置的话，它就能够对我们的前列腺细胞起到非常精准的营养的作用。我们人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刚才一直在讲，男同志你早早晚晚都会面临前列腺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老化性的疾病。什么叫老化？就是前列腺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功能下降了，它的营养不足了，它没有能量了，它就干瘪了，是吧？它就增生了，它就钙化了。
1: 对对。
0: 那好了，我们每天如果说能够有效的补充这个番茄红素，让我们这个前列腺细胞每天都能够补充上足够的能量，足够的营养供给的话，它就不缺乏营养了。你就相当于一个人干活，你不停地让他干活，你不给他吃的东西，时间长了这人怎么样？
1: 那时间长肯定就饿死了呀。
0: 饿死了呗，是不是？
1: 对啊，
0: 我们前列腺也是这样啊。我们岁数大了，每天你就补充上这个番茄红素，你补充上了之后，相当于是给你干裂的大地你来一场大雨一样，
1: 久旱逢甘霖呗。
0: 对呀、你缺啥就补啥呗。你缺营养了，你半死不拉活的，那我把营养给你补充上，能量给你补充上，你缺水给你补水，缺营养物质我给你补充这个番茄红素，那相当于是干枯的池塘一下子它就有水了，瞬间你的前列腺就生机盎然了，生机勃勃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番茄红素它第二个我觉得它是最大的绝活在于什么呢？你用好了之后 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自身前列腺的功能。
1: 自身的功能来恢复
0: 前列腺呢？你记住啊，你看你为什么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前列腺增生，往往都是中老年的这个男性朋友爱发的疾病，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为什么
1: 呀？
0: 因为年轻人前列腺的功能它是强劲的，
1: 嗯，
0: 它可以分泌大量的前列腺液，
1: 哦，
0: 这个前列腺液它本身它就具有强大的消炎抗炎的功效，
1: 嗯，
0: 它是我们人体自主的一种本能。而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前列腺的功能衰退了之后，你前列腺的分泌也好，消炎抗菌的能力本身这种本能慢慢就消失了。所以说再加上外界的病毒感染，它就雪上加霜了。
1: 哦，这么回事儿。
0: 所以说番茄红素第一个解决眼门前的问题，消炎抗菌，它这个优势是无可替代的。
1: 嗯，
0: 但是你用好了之后，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前列腺的功能，恢复我们的本能，这是我跟你说它背后的绝活，
1: 恢复本能。
0: 对，美国在临床上有一项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数据啊，就是这个数据显示是什么呢？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你比如说针对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肥大啊各种各样的症状的患者，你用上之后，它会逐步的改善它的症状，更主要的是临床的数据直接就标明了50岁到60岁的男同志，如果说你使用这款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你连续不断的使用1个月的话，它就能够提升我们男同志5%的前列腺的功能。
1: 1个月，5%，
0: 你看看，了得不了得？
1: 太了不得了，这太厉害了！
0: 真的，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临床的数据啊。为什么人家美国把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用在临床上啊？
1: 是呢，
0: 就是因为它效果好，
1: 效果好，
0: 连续不断使用1个月，可以提升我们5%的前列腺的功能。实际上，你可别小看这5%啊！
1: 嗯，
0: 我们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一旦出现了，是不是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尿频、尿急、尿痛？
1: 对对对，
0: 有的人还有什么排尿费劲，
1: 还有那个什么尿滴白，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有，炎症到一定程度了，会有尿滴白，有分泌物，
1: 嗯，
0: 还有尿等待。我告诉你。如果说这款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用好了之后，你别小看每个月提升这5%的功能啊，这5%的功能一旦提升上来的话，你的尿频、尿急、尿痛啊、尿等待啊、排尿费劲啊这种症状会明显的改善。
1: 这都能改善？
0: 对啊，这5%直接就是立竿见影。
1: 哦，
0: 一旦我们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我告诉你，你基本上这些症状都会消失。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你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男同志的脸面、男同志的尊严你会明显的找回来。这我说到这儿，咱们男同志他会心知肚明，不用100%恢复前列腺，我们的功能恢复60%以上，你的尊严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找回来了。
1: 哎呦，梁老师，听您这么说完，你看哈，那就是说这1毫克的多氢番茄红素，它发挥出来的作用能够顶得上吃上1个月的头孢菌素，是这样吗？
0: 这还是只是消炎而已，
1: 只是消炎。
0: 你头孢用完了以后，能够恢复我们前列腺的功能吗？
1: 那这不能，它不管这个。
0: 对啊，番茄红素不但能够比你1个月的头孢它消炎的作用还好，它还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这是非常关键、
1: 嗯、这个是关键，
0: 而且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1: 嗯，
0: 就像我们说的前列腺增生啊、肥大呀、尿急、尿频、尿痛啊，
1: 嗯，
0: 包括一些我们男同志的一些功能性的问题，比如说睾丸的问题，
1: 嗯，
0: 我们都有这个临床上的检验报告的，
1: 都有报告。
0: 这个报告体现在哪儿？我告诉你，
1: 嗯，
0: 就是我说了，在这个多氢的这个番茄红素的药瓶上，它这个说明书上有4大验证，
1: 那这可
0: 不打脸吗？不打脸吗？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 ？GMP 的认证。
1: 嗯。
0: 第三个 ，FDA 的认证。第四个 ，NSF 的认证，全都在我们这个药瓶上，它的批文批号都已经明确的在那儿标注着。
1: 嗯。
0: 没有这些认证，美国是不敢用在临床上的。也正是因为有这几项认证，说明它的效果。他在敢用在临床上。
1: 嗯，
0: 那有人说、嗯、梁老师你说的这个 A 那个 F 的这个我是看到批文了，我是看到上面有标号了， 但是我在美国我也查不到啊，我本身在中国我怎么查到美国它是真是假呀？
1: 啊，
0: 是不是？

0: 中国海关来，所以说这个资质大家伙完全可以不必担心，有咱们中国海关替咱们把关的。
1: 哎呦，这真是太厉害了。
0: 所以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男同志外国人就没有前列腺的问题吗？我跟你说，外国人他饮食习惯不如咱们中国好
1: 啊！
0: 你看看很多外国男同志，一到岁数大了，过五十了，都200多斤、300多斤的，
1: 肥胖。
0: 对呀、啊，肥胖给我们前列腺造成压力多大呀？
1: 嗯，
0: 反复的充血是不是就容易产生炎症？
1: 对，
0: 国外的男同志前列腺的患者比我们中国多
1: 啊、
0: 哦，但是人家就用上这款临床的产品，人家效果就这么好，
1: 嗯，
0: 是不是、啊？主要就是因为它效果得到了全世界这些权威机构的认证了，它是高效的，
1: 嗯，
0: 使用一粒的这种全新的多晶结构的番茄红素，相当于你连续使用这个大剂量的头孢一个月的效果，因为你这个头孢你根本进不去，
1: 嗯，
0: 所以说对于顽固性的前列腺的感染呢、啊、炎症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就这个多晶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的效果是非常的明显的，也是咱们男同志的一个宝贝。
1: 哎呦，梁老师，咱们俩聊到这儿哈，我忽然想起来个事儿、
0: 嗯，
1: 就是说这个新一代的番茄红素，它还被称为以色列的国宝，您知道为什么吗？它为什么会被称为以色列国宝呢？
0: 稀缺呗，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种能够提炼出多晶结构的番茄红素的这种品种的番茄。
1: 哎，稀缺，
0: 对，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有这个品种
1: 哦。
0: 而且说的这个事儿啊，就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在调查这个多晶番茄红素这种结构的时候，我们要看它所有的原始资料嘛。就是看完它这个资料以后啊，就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你知道吧？
1: 嗯，我知道啊，它不挺小的吗？是吧？
0: 面积小，
1: 就小到什么程度呢？跟咱们那个铁岭城市是不是好像差不多？
0: 哎，跟这个铁岭这个城市差不多
1: 啊、哦。
0: 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它里面的人都是犹太人为主，
1: 犹太人为主。
0: 而且别看就是铁岭这个城市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1: 嗯，
0: 它里面的宗教好几种宗教，
1: 好几种呢。
0: 犹太教、
1: 哦、
0: 阿拉伯教、基督教都在这儿。
1: 哦，
0: 那你说这么多的宗教信仰不同，是不是经常有一些战火的产生，有一些摩擦在那儿？
1: 嗯，
0: 所以说以色列这个国家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1: 哦，这么回事。
0: 这个地方就是常年的战乱。
1: 嗯，
0: 那你想想，有战争是不是就有伤亡？
1: 嗯，对，
0: 对不对？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的人要想保住国土的完整，保护住自己的家园，必须得人丁兴旺才行吧？
1: 对呀、啊，那没人的话咋反抗啊？
0: 对不对？
1: 那不就得任人宰割了吗？
0: 但是就是因为常年不断的这种战火，你知道吗？
1: 嗯、
0: 以色列国家它以前的这个国家的形势特别的糟糕。
1: 怎么说？
0: 那个我看那个资料啊，他就介绍了其中有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当地的一个老人，
1: 嗯、
0: 啊，叫什么呢？叫野拉夫布利克。
1: 哦、
0: 啊，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人的这个名叫野拉夫布利克。
1: 嗯，嗯
0: 就是说这个老爷子是60岁。家里边有6个孩子，有4个男孩2个女孩、
1: 嗯、
0: 就是在1982年的时候，这6个孩子全都阵亡在战场当中了。
1: 这太可怜了。
0: 1982年，
1: 太残酷了，战争。
0: 所以说你看，他就以这个野拉夫这个老人这个家庭为例，
1: 嗯，
0: 就说明当时以色列国家情况啊是特别糟糕的。
1: 嗯，
0: 每家每户都经历这样的情况。
1: 嗯，
0: 这个唐代杜甫有这么一首诗嘛，叫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基本上当时就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家庭，
1: 没一个完整的家庭。
0: 对，
1: 这战争太残酷了，
0: 所以说子女们几乎是都死在这个战场上，
1: 都上战场了。
0: 对，
1: 那这60岁老人也用上战场吗？
0: 60岁老人上什么战场？
1: 他不用了是吗？
0: 对，因为战争年代吧，物资都是比较匮乏的，营养也跟不上。那个时候的以色列60岁老人可不像咱们现在，
1: 嗯，
0: 咱们现在就中国60岁的这个老人，你看看一个个生龙活虎，还能跳广场舞呢。那个年代的1980几年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60岁的这个老人，那已经是暮暮之年了，
1: 嗯，
0: 是不是？你还让他打仗，能不能活下来都不一定了。
1: 是那个年代哈，
0: 对，
1: 反正嘛，那个时候他们就属于是全国都上下一心呗，
0: 对、啊，
1: 就是一致对外，捍卫主权，
0: 捍卫主权，
1: 嗯，
0: 是吧？但是这个野拉夫在这个当时这个资料当中记载，

0: 想起来他这个六个子女全都牺牲在战场上了，
1: 嗯，
0: 但是他也想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
1: 那他咋办呢？那么大年纪
0: 了，他就想什么呢？我虽然说不能上战场，
1: 嗯，
0: 但是是不是我能够再生几个孩子，我生儿育女，让他们继续的保家卫国，这行不行
1: 呢？哎呀，这都60岁了，这还想生孩子呢？
0: 60岁了，就想的是不是有点
1: 太多了，
0: 有点多了？别说那个年代了，就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60岁了，你还想要个二胎，要个三胎，你这门都没有，是不是？虽然说，当时这个野拉夫他的妻子比他小11岁，但是按当时的年龄也49岁了。这个生育的能力也不足了，更主要的是这个野拉夫，他同样就我说的这个男同志的老年病前列腺的问题，他也得了10好几年了，
1: 嗯，
0: 反反复复的发作，严重的时候走路啊都直不起腰来，
1: 哦，
0: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他还想生小孩，你说这门都没有嘛，对不对？
1: 没法保证自己的健康了，还生什么呀？这估计是不可能了。
0: 对，但是你知道吗？当时以色列这个国家就为了保证他们国家的人丁兴旺，当时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人家就针对战争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政令。
1: 政令？
0: 就这个政策是什么呢？免费的给所有的以色列的国民们发放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1: 给他们发这个？
0: 就发它。
1: 哦，
0: 啊，因为我说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生产这种特殊品种的番茄嘛，
1: 就他们有呗，
0: 就他们有
1: 啊，
0: 免费的发放，免费的发放目的只有一个，提升全国人民的这种生育的功能，
1: 哦，
0: 争取全民都能够为这个国家做贡献，
1: 就是鼓励你多生，方法给你找好了，就看你自己了。
0: 这有点像咱们就是很多年前咱们中国的计划生育一样，
1: 嗯，
0: 那时候咱们中国是只生一个好。
1: 对对对，
0: 是吧？你就生一个，别多生了，
1: 嗯，
0: 这是为国家做贡献的。
1: 是，
0: 但是以色列当时这个国家正好相反，
1: 反过来了。
0: 你生一个不行，生的越多越好，你才是为国家做贡献。
1: 你得多生。
0: 当时就是这种国情，这野拉夫就是就开始大量的服用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是吧？
1: 嗯，
0: 然后当他服用1到3个月的时候。他不是以前有10多年的前列腺的问题吗？因为我说前列腺的问题一定是全世界男同志的一个共同的面临的问题。
1: 嗯，
0: 3个月左右的时候，他这前列腺的问题就明显的好转了。
1: 3个月就可以
0: 了，就3个月明显的好转了，
1: 哦，
0: 尿频、尿急、尿痛的问题完全的解决了。
1: 哦，
0: 啊，走路也能支起腰来了。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是全民免费的发放啊。
1: 嗯。
0: 然后除了他吃，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1: 俩人一起吃的。
0: 嗯，
1: 啊哦。
0: 然后他媳妇儿49岁了，虽然说那时候还没有绝经啊，
1: 嗯，
0: 但是他这个女性同志的功能也开始走下坡路了，但是也跟着吃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1: 嗯，
0: 吃完之后也是3个月，内分泌开始正常了，
1: 嗯，
0: 月经开始恢复了，
1: 啊，
0: 哦，月经的颜色也正常了，说明什么？说明他卵巢的功能开始逐渐的恢复了，年轻化了。
1: 嗯，
0: 你说两口子也老大不小了，
1: 就是，
0: 看到这种身体的变化，是不是有特别大的信心了？
1: 那特高兴，
0: 相信自己也能够给国家做贡献了，是不是？
1: 是，
0: 肯定能生出孩子来。
1: 结果怎么样？
0: 2年的时间，就第二年夏天，
1: 啊，
0: 那算一算，野拉夫第二年不是62岁了吗？
1: 嗯，
0: 62岁生日的时候，他妻子真就给他怀上孕了。
1: 哎呦，
0: 而且。据说在这个资料当中记载的还是一对双胞胎男孩，
1: 这真是好消息，功夫不负有心人呢，他真
0: 是
1: 这么大年纪了，
0: 所以说特殊的国家特殊的时期还真就催生了一个特殊的好的产品，恢复了男同志的尊严。所以说从那之后，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就被称之为是以色列的国宝了，
1: 嗯，
0: 成为这个人家以色列国家每个家庭不管是男男女女的人手必备的健康的产品。其实通过这个事儿啊，我就是告诉大家伙，这只是原材料的使用，而美国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用的就是以色列的原材料，而加入了现代的工艺，现代的这种制药的一些手段和技术，
1: 嗯，
0: 它更加的把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的功效提高了数倍，
1: 啊，
0: 哪怕你一天就补充这么一粒儿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相当于吃了1个月的头孢的这种抗生素的能力，就针对这简单的什么前列腺炎症的问题， 我告诉你，那都是小菜一碟。

0: 而且当时的这个野拉夫那个年代啊，他吃的是原材料啊，他没有高科技的加持啊，
1: 对对，
0: 而且他那个含量也非常的低啊，因为没有先进的提取技术嘛，他只是吃这个1毫克的这种含量的。可惜你知道吗？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美国原装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一粒儿当中含量的就是15毫克呀，
1: 一粒儿就15毫克呢？
0: 对呀，这是全世界最高剂量的。
1: 哦哦，
0: 所以说，对于这个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那帮助是相当相当大的，
1: 嗯，没
0: 是不
1: 错。
0: 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男同志啊，你要感兴趣的话，我希望大家伙并不是单纯的解决咱们前列腺炎症的问题、前列腺肥大的问题、尿频尿急的问题，这都是小菜一碟。我更希望大家伙连续的把这么好的产品服用好了，每个月都能够提升咱们5%的前列腺我们自主的功能，这是最主要的。一旦我们的男同志的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的话，我们男同志的自主的功能基本上就能够恢复正常，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重新找回我们男人的这个脸面和尊严。更主要的话，我们男同志的功能一旦恢复了的话，他的体力、他的年轻态，都是一个逆转的一个表现。
1: 都是逆转表现哈，这对男性是真的好。哎，梁老师，您刚才跟我们提到多氢番茄红素，您看对男性这么好，我一直以为是男性专利呢，但是您还说了，这对女性也有很多好处啊。
0: 当然了，我跟你讲啊，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就很多人认为是不是只是给男同志解决前列腺问题的？
1: 是啊。
0: 我告诉你，这种结构的多氢番茄红素，对于咱们女性同志来讲，能够什么呢？延缓咱们卵巢的衰老，
1: 延缓卵巢衰老。
0: 对，能够有效的减少我们子宫方面各种各样疾病的出现，比如说预防子宫的一些肿瘤啊，包括这个宫颈癌啊等等，这方面效果也都是非常好的。
1: 哎呦，一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哈，有这方面问题的人，他自尊心都比较强，其实呢，可能不太好意思买，怕别人看见。
0: 我觉得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就是有病不要是忌医，有病一定要找这个专业的人士。在我们这个临床大夫的这个眼前来讲的话，没有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在我们眼里只有这个患者和健康人两种人群而已。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没有是难言之隐的。你包括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类似的问题的话，你想通过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调理我们自身的难言之隐的话，就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所有的发货都是保密的，这个可以满足大家伙这种私密的心态。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态压根儿就不应该有，咱们有病就治病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是不是？
1: 但是还是感觉特别贴心。你看这个保密之后再发货，让大家呢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0: 没错。
1: 哎，那目前的问题就是，哎呀，老师啊，什么时候给我们发呢？我相信很多的男性朋友都已经是迫不及待了。
0: 这个啊，刚才我一直在讲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首先每次的配额都不是说特别特别多的，这个大家伙肯定是理解的，而且呢，在通关的时候可能要履行一些手续，要有一个过程。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感兴趣的话，想尝试一下的话，好了，咱们可以现在拨打场外电话，你可以先报名，先预留这个名额。这样的话，一旦我们到货了，以我们先报名的同志为主先发放，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1: 好的，感谢梁老师。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连续周期使用1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

0: 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青番茄红素，美丽含多青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青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一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地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喂，是梁老师吗？
4: 哎，你好，哎，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
4: 嗯。
5: 哎呀，非常感谢，我也挺高兴的。
4: 嗯。
5: 因为呢，这次啊，咱们那个多听番茄红素啊。
4: 啊。
5: 你一定说啥也得给我多留些。
4: 要多留点儿啊。
5: 对。
4: 怎么？我听你这意思，这以前用过咱们这个多听番茄红素，是咱们的老朋友啊？你这意思啊？
5: 对，老朋友
4: 啊，老朋友。
5: 因为啥、
4: 啊？
5: 我对咱们这个多天番茄黄素啊，
4: 啊，
5: 就像我的一个特别要好的一个朋友一样吧。
4: 哦、
5: 所以我今天专程打你个电话。
4: 嗯。
5: 不只是对咱们这个产品，
4: 嗯，
5: 敲大拇指，顺便给你报个喜。
4: 报个喜？哎呦，为什么要报喜、啊？
5: 因为是正是咱们这个多天番茄黄素啊，
4: 啊，
5: 给了我晚年的幸福呀、啊。
4: 哎呦，
5: 老来得子！
4: 哎呦，这老来得子啊，这得恭喜你啊！快跟我说说怎么个事儿，跟我说说啊！
5: 哎，行、啊，哎呀，梁老师，你也别嫌我唠叨，
4: 哎，没事，
5: 就多说几句话。
4: 好，
5: 因为年轻的时候啊，自个儿这个心气高啊，
4: 嗯，
5: 一心想着那个啥，先立业后成家。
4: 哦，
5: 确实四处打拼啊，就是起早贪黑，
4: 嗯，
5: 白手起家呀、啊。
4: 是，
5: 你说咱本身一穷二白，干什么事啊？确实非常的不容易。
4: 那可不，
5: 不像你说别的人家创业，
4: 嗯，
5: 对吧？
4: 嗯，
5: 人家家底厚，
4: 对，
5: 好干事儿啊，就是败了也没事儿。
4: 嗯，
5: 咱是赚得起赔不起啊。
4: 那可不。
5: 到了我35岁的时候啊，遇到了我人生中啊第一个贵人吧。
4: 哦，
5: 通过他，我干上了这个家具生产这个行业嘛。
4: 哦，生产家具哦，
5: 对对对对对、
4: 嗯，
5: 在后来第三年吧，在广州啊建了一个5000米的一个厂子，
4: 哎呦，那不小啊，
5: 一个厂子
4: 啊，那不小哈，嗯，
5: 哎，对对对，按道这个生意做的还行吧，
4: 嗯，
5: 各个方面一直都挺好，
4: 嗯，那不错，嗯，
5: 但是直到50岁啊，我还是个单身汉啊，没成家呀、啊。
4: 啊、哦、50岁还是单身哦，
5: 但是当时我这个事业吧，可以这样说嘛，干的也是风生水起
4: 哦
5: 啊，当然咱不能跟人家特别有钱的那些大企业家相比，对吧？
4: 嗯，
5: 自己认为还行吧，就是这个干家具这个行业，旗舰店，
4: 嗯，
5: 在全国啊就开了18家。
4: 哎呦，那不小了，这规模啊，这挺好啊，这是啊，啊，
5: 对，也就是在那一年啊。但是我突然感觉啊，我说自己啊，总感觉缺点啥。
4: Oh.
5: 我说再不能这样下去了。
4: 哦、
5: oh. ，不是，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的好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
4: 嗯。
5: 所以我感觉到，我说挺孤单，有时候。
4: 哦、oh.。
5: 想找个媳妇儿，留个后吧。
4: 啊、oh. 啊、oh. ，明白了。
5: 就这样，我回了老家，找了一个农村的媳妇儿。
4: 哦、
5: oh.。因为她也是离异的，有过家庭。
4: 哦、oh.。
5: 后来。带着一个11岁的一个姑娘，
4: 哦，
5: 就跟我在一起过日子，嫁给我了。
4: 按照你的这个经济条件，我没有这个歧视的意思啊，就按照你这个条件的话，你怎么找个这个农村的媳妇儿，而且还是一个二婚的这个媳妇儿呢？
5: 这个话从何说起？因为怎么说呢？
4: 嗯，
5: 多少赚了一些钱，
4: 哦，
5: 现在这个很多 一些，我也不是说贬低
4: 啊
5: 所有的女性，对吧？
4: 嗯嗯。

0: 总是觉得咱们那个农村人，那我也是农村人走出去的，实在啊，他们不会图我这个钱啊，主要这个啥是实打实，诚心过日子的就行。
1: 哎，对对对，
0: 这是我的那个主要的想法啊。我说最起码能给我生个一儿半女，对吧？
1: 哦，留个后，
0: 留个后就行啊。
1: 哦哦，这样。
0: 就是这样简单这个想法，最终啊，咋说呢，也没有实现，没能如愿吧。过了一年多点，就和我提出啊，人家要离婚来，给我了。
1: 啊，人家提出还要离婚？哎呦，
0: 对啊，因为当时啊，咋说呢，我也没太多为这个事去强求说让他不离婚。我说既然不行，过不了一块就拉倒呗。我另行再找，对吧？所以就这样，在五年当中啊，可以这样说吧，那个几乎时隔一段时间就会托人啊给我那个说一两个
1: 啊，
0: 总共找到有四五个吧，但是说实话，最后一个也没有过成过，可以这样说。
1: 哦，五年当中四五个，一个都没过成过，那我就不理解了，怎么着，咱不给人家钱花呀，还是说人家你看不上人家呀，这怎么个情况啊？
0: 哎，不是说我这不舍得钱，钱是个啥东西嘛？钱是赚来的，对吧？花的痛快，高兴当然我也没有什么那个洁癖，我啥也没有不过说实话，自己认为感觉还挺可以的一个男人吧。
1: 那什么原因呢？
0: 最初我也确实没找到原因，最后呢，一个媳妇啊跟我那个直接了当把这个事挑明了，说了
1: 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0: 哎，咋说呢？一言难尽啊。主要那个啥，我这些年干这个工作啊，确实这个应酬也比较多生意场面这个事儿嘛，就喝酒、抽烟、吃饭，对吧？就是因为喝酒多这个原因啊，得了这个前列腺有这个炎症
1: 哦，前列腺的问题。
0: 在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啊就不行了。
1: 哦，四十多岁的时候就不好了。哎呀，
0: 就有这个问题。阴囊潮湿，异味也特别大这个都不算了，最主要的啥，越来越感觉就憋不住尿有尿的感觉的时候就要马上要跑，你跑慢一点也不行后来啊，那个病严重以后啊，导致成什么尿不尽，就是尿完尿以后提起裤子转身要走，总感觉又想回头去尿一下，
1: 尿不尽这样
0: 这些确实都不是他们那个啥跟我说过日子的根本那个原因吧？
1: 也还不是根本原因。
0: 我也知道我在这个卫生这一方面我也是做的挺到位的。现在有这个异味，我就尽量勤洗澡憋不住尿我就尽量那个勤去两趟那个卫生间吧。这根本原因是啥呢？哎，我都不好意思说这个事儿，其实这都是男人的短处。作为成年人都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1: 那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就是四十多岁的时候就有前列腺的问题，然后尿频、尿急、尿不尽，这是难言之隐。但是真正的就是和这个媳妇儿过不下去的原因，是男同志的难言之隐，是吧？我能听出来，我明白了，就是很多男性同志就是都不愿意说的这个话题，是吧？我明白。好，
0: 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话又说回来，梁老师啊，自从又上你给我们提过的这个全新一代的多青番茄红素确实算是把我给救了。
1: 哎呦，那是两年多前的事儿了，就是给大家伙推广过一次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当时就得着了，是吗？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好好。
0: 因为当时啊，我对咱们那个新的一个高级科研那个东西，真的，咋说，我这个接受新闻是我比较快
1: 好。
0: 我说尝试一下，对吧？没有想到啊，吃了以后啊，比我在以前为治这个病吃的啥药都要好用，
1: 是吧？哎呀，好！
0: 但现在一共用了十个来月吧，阴囊那个地方现在也不潮不湿这个尿也能憋住尿了，
1: 十个月就能憋住尿了，好啊！
0: 对，尿不尽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1: 太好了！你我不是在节目当中讲过吗？美国原装进口的全新一代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那在人家美国，
0: 对，
1: 而且有临床的数据表示什么呢？每个月你用好了的话，都能够恢复我们5%的前列腺的功能，对吧？你首先你这个炎症是最先会消除的，基本上一个月到三个月左右都会明显的缓解，你要坚持半年以上，前列腺的功能那就。

0: 恢复到多少了？恢复到30%左右了，那这功能就是年轻态了。你很多这个咱们用过这多氢番茄红素的咱们这个老朋友都亲身体会得到了，之前什么尿频尿急呀、这个尿等待呀、包括你说的阴囊潮湿啊、尿道的疼痛啊、睾丸的疼痛啊、尿潴留啊、尿分叉啊，我告诉你这些症状只要我们前列腺的功能慢慢的恢复上来都会大大的减轻的。最主要的是当我们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我们男同志的功能也自然而然会找回来。你说话就硬气了，我告诉你啊。
1: 对对对，
2: 啊，
1: 确实啊，咱们对路吧，
2: 啊，
1: 能说到一块。
2: 啊，
1: 一个男人啊，这个功能强大以后啊，说话变得那个底气足，
0: 底气足，
1: 你这个兜里揣钱还高兴。
0: 嗯，
1: 所以这个梁老师，现在啊，我就属于啊，这个说话硬气型的这一种。
0: 啊，好。
1: 因为吃到这个全新一代多吃番茄红素啊，
0: 啊，
1: 吃半年以后
0: 啊，
1: 我又重新啊找了一个媳妇儿，
0: 又找个媳妇儿，哎呦，
1: 对，
0: 你挺厉害的。
1: 可以这样说，以前吧，你说再多的好话
0: 啊，
1: 用再多的钱都不好使。
0: 啊，是。
1: 现在我这个媳妇不一样，哎呀，也不像之前那几个吧，总是啊感觉这个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的。
0: 嗯。哎呦，
1: 总是给我找茬，给我吵架
0: 啊！
1: 觉得感觉不吵几句啊，就心里不爽
0: 啊，
1: 不能发泄他们那一种不满足的那一种那个欲望
0: 啊。你现在这媳妇好了，你看看。
1: 那现在就是大部分感觉那个家里那个气氛很浓。
0: 好，
1: 啊、
0: 嗯，不错。
1: 再一个，上个月我老婆感觉身体当时有点不舒服
0: 啊，
1: 我还以为生病了
0: 啊。
1: 后来我说去不行嘛，然后带你去医院看一下
0: 啊。
1: 结果你才来啊，一看啥毛病都没有
0: 啊。
1: 大夫人家说，哎呀，我要恭喜你啊！我说我老婆那个身体不是跑医院来，你恭喜我啥对吧？
0: 啊！
1: 哎呀，我当时警方说怀孕了，哎，
0: 你爱人怀孕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因为咱毕竟咱有那个这个年龄了嘛，59岁了呀。
0: 哎呦，您59岁了，哎呦，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我跟你讲，老来得子啊，这是、啊。
1: 对的，当时我真的都不敢相信，我说这不可能吧，这个，对吧？
0: 哎呦，我跟你说啊，这天大的喜事儿，老来得子，非常好啊。
1: 哎，对对，当时确实我真的整个人都愣住了。
0: 哎呦。
1: 我说这个好事砸到我这个头上，真的，
0: 嗯，
1: 确实啊，
0: 嗯，
1: 就像那个老来得子，这老天不灭我呀，
0: 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
1: 不是，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0: 哎呦，这可不敢当，我跟你讲啊，如果真说功劳的话，那真是人家美国原装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的功劳。你看它这个浓度啊，浓度每粒里头都有15毫克的浓度，那是顶格的浓度了。而且它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多氢的结构，它能够快速的穿透咱们前列腺的浆膜，你比你这个打的头孢吃的抗生素，我告诉你这效果都好。为啥呀？你头孢抗生素你根本进不去啊，有啥用啊？是不是？
1: 对，
0: 这种多氢的结构能够快速的渗透到咱们这前列腺里面，然后消炎消肿，更主要的是对于咱们男性同志的功能来讲，对海绵体的血流有明显的增强的作用，可以恢复我们前列腺的功能的同时，也恢复咱们男人的尊严，抬头挺胸的真正的做男人，这多好的事儿啊！太好了、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所以啊，这个梁老师啊，我就像您说的这些啊，我真的深感那个很触动，
0: 嗯，
1: 因为啊，现在这些所有的以前那个荣与辱啊，
0: 嗯，
1: 我都找回来了，
0: 好，不错，
1: 好处我都体会到了，
0: 嗯，好。
1: 我现在这个着急啥？那个家里啊，就是啊，这个啥快没有了。
0: 哦，
1: 我想着我这个不能断啊，好东西啊，宝贝啊。
0: 啊，
1: 所以啊，您一定要说啥得帮我个忙。
0: 哎呦，
1: 一定要给我多备点，多留点，这可是我晚年幸福生活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保障和稻草了呀。啊，
0: 其实我说呀、有很多的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啊，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才是真正去根的方法。你把这样的好产品用好了的话，实际上它就在延缓咱们的衰老，就是从根儿上杜绝我们慢性的疾病了。报名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还是那句话，你还得打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和咱们的健康管理师，你确定一下需要留多少备多少，然后呢咱们工作人员给你答复，那才是最稳妥的，好不好啊？
1: 哦，好好好好，
0: 好吧，
1: 行啊。不管咋说，要感谢梁老师，如果不是当初啊听了这您那个节目，我也不知道啊。行。

0: OK， 打电话，
1: 好啊，打电话去吧。然后我得恭喜你，再次的恭喜你啊。
0: 哎，好，谢谢，非常感谢。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啊，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轻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5: 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呢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如果说你也想要跟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下面有请全球购。

0: 创办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1: 可心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次的跟大家伙见面了。
0: 哎，梁老师哈、要说今天我的任务超级艰巨，就商量商量呗、您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呀，要不然我真是没脸见人了。
1: 怎么的，今天这个任务比较艰巨什么意思？你记住啊可心啊，除了借钱什么忙都能帮，我没钱你别管我借钱就行。
0: 老师，我不找您借钱呢，这家伙把您给吓的。
1: 跟你开个玩笑，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好吧。
0: 眼前嘛要解决的就是我家楼上韩大爷、他呀可算是真是最近把我给盯上了。
1: 谁？楼上的
0: 啊？
1: 邻居呗。
0: 啊，对，
1: 然后给你盯上了，
0: 可不？
1: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怎么情况？
0: 这韩大爷吧，他有一老伴儿，他俩都是中学教师，你看这大爷教体育的，大娘嘛教音乐的，然后退休之前嘛也没见他俩红过脸吵过架，可是哈、就最近这两年，这俩人是三天一小吵，两天一大吵的，反正啊一点消停时候都没有。但上个月开始突然就不吵了，改成大娘听歌了。
1: 那不挺好吗？听歌是好事啊，能够让人心情愉悦呀、陶冶情操啊。咱们普通人也是，你听完歌了以后心情就平复了，那俩人不吵架这不是好事吗？这是
0: 不是这回事儿？是他俩不吵了
1: 啊，
0: 但是这大爷状态不太对
1: 啊。就是俩人虽然不吵架了
0: 啊，
1: 但是你眼看着这老爷子这个状态反而下降了、
0: 你看他一天就蔫头呆脑的，他也不吱声，他也不和人交往，本来吧吵架那阵儿还每天到楼下是吧，和那些什么老朋友们，你像叔叔大爷一块下下棋，现在可倒好了，即使是下楼也是自个儿一个人，就往那椅子上一坐，咱也不知道搁那想啥呢。
1: 就是以前还能够跟老伙伴还能够沟通沟通聊聊天什么的，但是现在虽然不吵架了，但是在楼下总是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坐着
0: 啊，是
1: 也不知道在那愣神儿干嘛呢，是这意思吧？
0: 啊，
1: 哎呦，那你这说来说去的，真是给我闹糊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
1: 啊，
0: 我跟您说啊，就是大娘吧，她在家呀，就听一首歌，蒙古歌，我给你唱一句啊，就那首歌这么唱来着，就套马的汉子，你为我
1: 提高了，
0: 修装，就这歌，你知道的哈？
1: 啊，就是。翻来覆去的听这一首歌，
0: 对，
1: 然后就一句词儿，然后翻来覆去的循环。
0: 是，但是吧，这韩大爷不知道怎么了，他听到这首歌开始，他就有点变了。
1: 啊，老太太听这首歌没问题
0: 啊，
1: 然后老头听完这个歌，他这个心情就变了。
0: 对，
1: 我
0: 就想
1: 明白了，有点明白了啊。您继续说，
0: 我寻思开导开导他呗，这怎么了这是啊？
1: 完，你问他去了
0: 啊？我问他去了、
1: 哎，
0: 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呦，心里堵得慌
1: 啊。”
0: 然后说：“活得暗无天日啊，有什么呢、想早点走，早点享福，就全消极的话。”哎呦，我这心里可真是受不了啊！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你还是年纪小，而且你还是个女同志
0: 啊，
1: 就你们家这个邻居这老爷子啊，就是你刚才学完这段之后，我都知道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0: 我不知道。
1: 对，我告诉你啊，
0: 啊，
1: 这老爷子具体原因跟你说没有？
0: 没有，感觉好像欲言又止，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1: 他肯定不能跟你说。
0: 哦，
1: 我跟你说啊，这是我们男同志的难言之隐。
0: 哎呀，你别说，他跟我提个事儿、
1: 啊，
0: 他跟我说让我来找您。
1: 啊，他给你提到了，就是让你找我来。
0: 对，他知道我的工作、他说让我给您求求情儿、说你看能不能提前把那个以色列国宝，就最好的番茄红素给他几盒。
1: 我这一猜，我都能猜出来他是怎么回事了。
0: 啊，
1: 这老太太也是挺过分。我跟你讲啊，我跟你学一下这怎么回事。
0: 咋回事、
1: 如果说不出我所料的话，
0: 啊、
1: 就是老头的这个情况啊，应该是。我们很多中老年人，尤其是男同志上了年岁，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
0: 什么呀？
1: 就是前列腺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男性的一些功能性的问题，应该是这方面出问题了。
0: 那您这么一说，我感觉这做男人真挺不容易的。你看年轻时候是吧，辛辛苦苦赚钱养家，这到老了好不容易能够享受这退休生活了，也不得安生啊。
1: 哎呀，要不怎么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刚才为什么我说你一学这个情况，我基本猜个八九不离十呢。老头这个情况我特别能够理解，随着我们男同志年龄越来越大，

0: 记住了，老化最快的一个器官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就换句话说，前列腺的疾病，我们男同志早早晚晚都得面临，你没办法避免。我跟你说啊，刚才你说的也对，男同志确实是活得不容易，为什么呀？男同志都要面子呀。
1: 是啊。
0: 然后老太太也够过分的了，整天唱这个是什么？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你给谁听的？你这不点的人家的吗？
1: 就是。
0: 所以说，你们这个邻居这老爷子韩大爷是吧？
1: 韩大爷。
0: 你说他心里能得劲儿吗？
1: 肯定不舒
0: 服
1: 呀。
0: 明显的感觉这老太太就打自己脸的。换谁？我跟你说，这心理的摧残，这谁也挺不过去。我跟你讲。
1: 哎呀，我就纳闷了，难道说他们有病了就不想办法治吗？就光闹心有啥用啊？
0: 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女同志，再加上你年纪还小
1: 啊，
0: 记住了，这个世界上，尤其是我们老年性的慢性疾病，临床上真正能够靠药物解决的，靠手术打针解决的，我告诉你，不会超过10%，而更多的临床的治疗都是救急缓解症状，仅此而已。所以说，你说有病了，谁不去治呢？有病了谁都会治，
1: 对啊，
0: 对不对？咱们没有一个是消极对待的，但是你治去了，每天都在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尤其是男性前列腺的问题，你说谁不治吧？一直都在治疗的道路上，然后你一次一次的选择，一次一次的治疗，最终一次一次的失败，那最后是没有办法的一种放弃，他治不了。临床上，我一直在节目当中提到一句话。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哦，
0: 而真正的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靠的不是说你发病了之后到临床治疗一个礼拜、治疗一个月，他就能治好的，
1: 这不行。
0: 靠的是什么？平时点点滴滴的来治疗，这才是解决我们疾病根本的方法。
1: 嗯，
0: 你比如说这前列腺的问题
1: 啊，
0: 前列腺的问题，你说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我们科技都发展到今天了，肯定有办法。
1: 嗯，
0: 只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而已。
1: 哦，
0: 不知道而已。你看这两天就针对这个男性的这个功能性的问题，包括男性的前列腺问题，我是不是提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就给大家伙推荐过一款美国产的原装的全新一代的叫多氢番茄红素。
1: 对对对。
0: 那对于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对于我们男同志来讲，我告诉你，你把这款多氢番茄红素你用好了，那是最好的解决我们男性功能啊还有前列腺问题最好的方法。
1: 梁老师，哎，你说这个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它有啥绝活吗？
0: 有啥绝活
1: 啊？
0: 有啥绝活？它得针对你的病情，
1: 看病情，
0: 你针对这个病情有专门性的解决方案，这就叫绝活。所以说咱们先了解一下男性的前列腺问题为什么临床上的治疗它没效果，它的原因在哪儿？
1: 嗯，
0: 凡是我们人体，你记住啊，可心，
1: 哎，
0: 越是关键的组织和器官，它的位置更加的重要，它的保护也是和其他的组织器官也是不同的。
1: 哦，也不一样。
0: 你比如说啊，我们人大脑是不是非常关键？
1: 很重要。
0: 所以说大脑这么重要，你发现没有？我们大脑长哪儿？是不是长在我们人体最高的地方？
1: 嗯，
0: 这个位置是我们人体最为有利的一个位置，就是因为我们大脑这个组织这个器官太关键了。
1: 嗯，
0: 而且在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直接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屏障，叫血脑屏障。
1: 血脑屏障，
0: 就换句话说，我们的这个脖子以下任何地方的感染了，有病毒细菌进入了，它不会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大脑当中。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大脑当中有一个血脑屏障，
1: 有这个屏障，
0: 直接就把病毒细菌挡在外面了。
1: 嗯，
0: 我们人的眼睛，眼睛关键不关键？如果说我们失明了的话，可能就看不到这个花花世界了吧？眼睛同样也有什么血眼屏障。就是病毒细菌你根本进不到你眼睛里，
1: 嗯，
0: 是不是？同样在我们身体当中，人体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叫黄金三角区。男性的黄金三角区里面有个最主要的一个器官叫什么？叫前列腺。与此同时，前列腺外面同样有这个气血屏障，这个气血屏障就是

0: 挡着外面的病毒细菌，你根本进不来。我们在这个临床解剖学上，我们发现了最外面一层包裹在这个前列腺上叫胶原蛋白，中间这层叫弹性蛋白，里面叫什么叫平滑肌，就这三层保护层保护膜共同组成的叫气血屏障，就能保护外界的细菌病毒它进不来。
1: 嗯，
0: 你吃过牛板筋没有？
1: 这吃过，
0: 对吧？
1: 好吃着呢，
0: 是吧？就是吃点烤串有这个牛板筋。我告诉你啊，我就形象的比喻一下
1: 啊，
0: 我刚才说的前列腺的这三层保护膜，它的硬度它的厚度就跟你吃的牛板筋这么坚硬。
1: 这么硬呢？
0: 对，它的密实程度难以想象。
1: 哦，
0: 但是这种组织这种结构明明是保护我们的前列腺的，
1: 是啊，
0: 但是它也同时给我们带来一个最大的弊端，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呀？
0: 外界的用药，你比如说我们临床上的一些这个抗菌消炎的药物，左氧氟沙星啊、阿奇霉素啊、头孢啊等等，这些抗炎的抗生素它同样也进不到我们这个三层的包膜当中去，就它把病毒细菌挡在外面了，药物它也给挡在外面了，所以说有一利必须有一弊嘛。
1: 哎呀老师，那他怎么说这么厉害呢？
0: 你比如说我们临床上用的这个阿奇霉素啊、头孢等等，我们这个药物通过胃肠分解然后达到你这个前列腺，本身经过半衰期之后你这个药效是不是就已经减弱了？那这个时候你再碰到这么坚硬的这个血氧屏障的话，它根本就进不去了。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它这个除了半衰期存在之外，我刚才说的这些化学的抗生素它的分子结构特别的大，它根本就穿透不了你这个三层的保护膜。而刚才你问到我了，说梁老师为什么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有啥绝活，为什么它专门能够调理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
1: 啊？
0: 我告诉你，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它之所以被世界上公认为是调理我们男性同志的前列腺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案，就是因为它首先叫多氢结构。昨天我讲了什么叫多氢结构，就是在这个整个番茄红素的底端有不同的支架，这个支架呢就是每个氢原子这个结构的支架，而这个支架它是一种螺旋的结构，就像螺旋桨一样，它在达到我们前列腺这个胶膜的时候它会快速的转动，它就像一个钻头一样能够推动着这个番茄红素穿透我们这个三层非常厚的保护膜。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它的分子结构特别的小，
1: 特别小。
0: 哎，我刚才说了这个化学药物是不是分子结构特别大？
1: 对对。
0: 而且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这个卡车进这个隧道一样，这个隧道限高才2米，你这个车2米5，你说它能进去吗？
1: 进不去。
0: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常用的一些抗生素的分子结构，它根本进不到这个隧道当中，它分子结构太大了。而我们说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就是小汽车，它就1米宽1米高，它就完全能够穿透这个隧道当中。而且我们在临床上研究发现啊，就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进入到我们腺体当中，1毫克的它这个发挥的作用等同于你吃1个月的头孢的这个抗炎的效果
1: 啊，能顶得上1个月吃头孢？
0: 对呀，
1: 它也太厉害了。
0: 就是因为它有这种强大的分子结构，有这种螺旋性，它能推动这个番茄红素往里钻。这叫什么呀？这叫高度的生物膜穿透性，这是我们临床的用语啊，叫高度的生物膜穿透性。然后它有这种强大的弥散的能力，10秒钟能够遍布我们整个的身体当中的血流，10秒钟能够靶向穿透这个三层的这种特殊的前列腺筋膜的这种结构，直达病灶。
1: 哎呀，10秒，这太快了吧？
0: 对啊，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在我们男同志这个前列腺的周围呀，它密布着大量的毛细血管。这个毛细血管有多细，你知道吗？
1: 多细呀？
0: 6到8微米。
1: 微米，
0: 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儿，你给它劈成1/10，就那么粗。
1: 这太细了。
0: 那你想想，我刚才说了，这个药物分子，每一个分子比你这个毛细血管它都大，它都粗，它怎么能进去呢？就刚才我举这个例子，说这个卡车，你这个隧道限高才2米，

0: 你这卡车2米5，它能进得去吗？
1: 进不去。
0: 就像我们家里这个下水管子，就那么手指头那么粗，你扔个鸭蛋下去，它能冲得下去吗？
1: 肯定不能
0: 完
1: 啊！
0: 全进不去，对
1: 对，
0: 吧？
1: 鸭蛋那么大，你看下水道管子那么细，放不进去
0: 根
1: 的。
0: 本进不去，直接
1: 嗯，
0: 堵那儿了，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咱们说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就美国进口的这款，它是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二氧化碳超临界的流体萃取技术。听这个
1: 啊、哦，
0: 名字是不是挺长？
1: 挺高端，
0: 挺高端，不用懂，咱也不用学这个。但你知道，它叫二氧化碳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就行了。它能够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分子可以做到多少呢？0.6到0.8微米。你看看是不是就特别的小了？
1: 哦，这太小了。
0: 它等于说穿透你这个最细的毛细血管，它可以并排的驶入。
1: 哎呦，这普通药物进都进不去，你看这多氢番茄红素，它分子还能并排穿梭，
0: 你
1: 那
0: 看
1: 得
0: 看，
1: 多小啊！
0: 就小到什么程度啊？我还是给你举例子，咱们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相当于是你头发丝儿的1/40。
1: 1/40。
0: 你看看，就这张纸，咱们手里拿这个 A4 纸，是它的厚度的1/100，就这么细。
1: 这么细呢？
0: 你看看，所以说它能够快速的10秒钟之内，能够渗透进入到我们的前列腺当中，通过我们前列腺的这个浆膜。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主要的一个问题啊！这就是为什么临床上很多的药物，它药物效果再好，抗菌抗炎效果再好，它进不去，有什么用啊？所以说，你这个前列腺的疾病是不好治吗？
1: 还是不是？
0: 那是什么？
1: 就是因为没选对药品。
0: 没选对方法，没选对产品嘛？你
1: 对。
0: 方法选对了，产品选对了，那就事半功倍了。
1: 这没选对方法，还
0: 就
1: 真
0: 像，
1: 的是
0: 对呀，
1: 哈。
0: 就像咱们说的，全新一代的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强大的穿透的能力，快速的杀菌消炎的能力，这是无可替代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抗菌消炎，它是解决什么呢？你眼巴前的问题，你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炎，它快速的渗透进去以后，马上给你消炎、给你消肿，这是眼巴前的问题。你知道这个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它第二个绝活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呀？还有绝活呢？
0: 因为昨天我跟你聊过，我说我们每个组织器官都有它针对性的粮食，都有它针对性的能量的供给的物质。那前列腺细胞它需要的粮食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番茄红素。
1: 番茄红素，
0: 对，它
1: 哦，
0: 首先能够解决我们眼巴前的这个抗炎的问题。你要是平时就把这个番茄红素你补充好了，能够有效的到达我们前列腺细胞这个位置的话，它就能够对我们的前列腺细胞起到非常精准的营养的作用。我们人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刚才一直在讲，男同志你早早晚晚都会面临前列腺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老化性的疾病。什么叫老化？就是前列腺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功能下降了，它的营养不足了，它没有能量了，它就干瘪了，是吧？它就增生了，它就钙化了。
1: 对对，
0: 那好了，我们每天如果说能够有效的补充这个番茄红素，让我们这个前列腺细胞每天都能够补充上足够的能量、足够的营养供给的话，它就不缺乏营养了。你就相当于一个人干活，你不停地让他干活，你不给他吃的东西，时间长了，这人怎么样？
1: 那时间长肯定就饿死了
0: 饿死
1: 呀，
0: 了呗，是不
1: 对
0: 是？
1: 啊，
0: 我们前列腺也是这样啊。我们岁数大了，每天你就补充上这个番茄红素，你补充上了之后，相当于是给你干裂的大地，你来一场大雨一样。
1: 久旱逢甘霖呗，
0: 对呀，你缺啥就补啥呗。你缺营养了，你半死不拉活的，那我把营养给你补充上，能量给你补充上。你缺水给你补水，缺营养物质我给你补充这个番茄红素，那相当于是干枯的池塘一下子它就有水了，瞬间你的前列腺就生机盎然了，生机勃勃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番茄红素它第二个，我觉得它是最大的绝活在于什么呢？你用好了之后，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自身前列腺的功能。
1: 自身的功能来恢复。
0: 前列腺呢，你记住啊，你看你为什么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前列腺增生，往往都是中老年的这个男性朋友爱发的疾病，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
1: 为
0: 么？
1: 什么呀？
0: 因为年轻人前列腺的

0: 功能它是强劲的，
1: 嗯，
0: 它可以分泌大量的前列腺液，
1: 哦，
0: 这个前列腺液它本身它就具有强大的消炎抗炎的功效，
1: 嗯，
0: 它是我们人体自主的一种本能，而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前列腺的功能衰退了之后，你前列腺的分泌也好，消炎抗菌的能力本身这种本能慢慢就消失了，所以说再加上外界的病毒感染，它就雪上加霜了。
1: 哦，这么回事儿。
0: 所以说番茄红素第一个解决眼门前的问题，消炎抗菌，它这个优势是无可替代的。
1: 嗯，
0: 但是你用好了之后，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前列腺的功能，恢复我们的本能，这是我跟你说它背后的绝活，
1: 恢复本能。
0: 对，美国在临床上有一项这个多清番茄红素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数据啊，就是这个数据显示是什么呢？这个多清健的番茄红素，你比如说针对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肥大啊各种各样的症状的患者，你用上之后，它会逐步的改善它的症状。更主要的是，临床的数据直接就标明了，50岁到60岁的男同志，如果说你使用这款这个多清健的番茄红素，你连续不断的使用一个月的话，它就能够提升我们男同志5%的前列腺的功能。
1: 一个月5%，
0: 你看看，了得不了得？
1: 太了不得了，这太厉害了！
0: 真的，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临床的数据啊。为什么人家美国把这个多清健的番茄红素用在临床上啊？
1: 是呢，
0: 就是因为它效果好，
1: 效果好，
0: 连续不断使用一个月，可以提升我们5%的前列腺的功能。实际上，你可别小看这5%啊！
1: 嗯。
0: 我们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一旦出现了，是不是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尿频尿急尿痛？
1: 对对对，
0: 有的人还有什么排尿费劲，
1: 还有那个什么尿滴白，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有有，炎症到一定程度了会有尿滴白，有分泌物，
1: 嗯，
0: 还有尿等待。我告诉你，如果说这款这个多清健的番茄红素用好了之后，你别小看每个月提升这5%的功能啊，这5%的功能一旦提升上来的话，你的尿频尿急尿痛啊尿等待啊排尿费劲啊这种症状会明显的改善。
1: 这都能改善？
0: 对啊，这5%直接就是立竿见影。
1: 哦，
0: 一旦我们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我告诉你，你基本上这些症状都会消失。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你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男同志的脸面，男同志的尊严，你会明显的找回来。这我说到这儿，咱们男同志他会心知肚明，不用100%恢复前列腺，我们的功能恢复60%以上，你的尊严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找回来。
1: 哎呦，梁老师，听您这么说完，你看哈，那就是说这1毫克的多清番茄红素，它发挥出来的作用能够顶得上吃上一个月的头孢菌素，是这样吗？
0: 这还是只是消炎而已，
1: 只是消炎。
0: 你头孢用完了以后，能够恢复我们前列腺的功能吗？
1: 那这不能，它不管这个。
0: 对啊，番茄红素不但能够比你一个月的头孢它消炎的作用还好，它还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这是非常关键、
1: 嗯、这个是关键，
0: 而且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1: 嗯，
0: 就像我们说的前列腺增生啊、肥大呀、啊、尿急尿频尿痛啊，
1: 嗯，
0: 包括一些我们男同志的一些功能性的问题，比如说睾丸的问题，
1: 嗯，
0: 我们都有这个临床上的检验报告的，
1: 都有报告。
0: 这个报告体现在哪儿？我告诉你，
1: 嗯，
0: 就是我说了，在这个多清的这个番茄红素的药瓶上，它这个说明书上有4大验证，
1: 那这可
0: 不
1: 能啊，
0: 打脸吗？打脸吗？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 ？GMP 的认证，
1: 嗯，
0: 第三个 FDA 的认证，第四个 NSF 的认证，全都在我们这个药瓶上，它的批文批号都已经明确的在那标注着。
1: 嗯，
0: 没有这些认证，美国是不敢用在临床上的。也正是因为有这几项认证，说明它的效果。他在敢用在临床上。
1: 嗯，
0: 那有人说说、嗯、梁老师，你说的这个 A 那个 F 的这个，我是看到批文了，我是看到上面有标号了，但是我在美国我也查不到啊，我本身在中国我怎么查到美国它是真是假呀？
1: 啊，
0: 是不是这个有可能造假呀？
1: 嗯，
0: 这个担心大可不必。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多清结构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是原装的美国进口产品， 进口产品进咱们中国是不是得经过海关？
1: 啊，得有检验报告吧？
0: 海关会把它上面所有的说明书，比如说 USA、FDA、NSF， 还有那个 GMP， 所有的这些检测报告，它都会核实的。如果掺一点假的话，它根本进不来的，那属于假冒伪劣产品的。所以说在国外不可能造假，如果造假的话，它也进不到咱们中国海关来。所以说这个资质，大家。

0: 血是不是就容易产生炎症？
1: 对，
0: 国外的男同志前列腺的患者比我们中国多，
1: 哦，
0: 但是人家就用上这款临床的产品，人家效果就这么好，是不
1: 嗯，
0: 是？主要就是因为它效果得到了全世界这些权威机构的认证了，它是高效的。
1: 嗯。
0: 使用一粒儿的这种全新的多型结构的番茄红素，相当于你连续使用这个大剂量的头孢一个月的效果，因为你这个头孢你根本进不去。
1: 嗯，
0: 所以说，对于顽固性的前列腺的感染呢、炎症的问题呀、我告诉你，就这个多型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的效果是非常的明显的，也是咱们男同志的一个宝贝。
1: 哎呦，梁老师，咱们俩聊到这儿哈，我忽然想起来个事儿，就是说这个新一代的番茄红素，它还被称为以色列的国宝，您知道为什么吗？它为什么会被称为以色列国宝呢？
0: 稀缺呗。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种能够提炼出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的这种品种的番茄，
1: 哎，稀缺！
0: 对，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有这个品种。
1: 哦，
0: 而且说的这个事儿啊，就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在调查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种结构的时候，我们要看它所有的原始资料嘛，就是看完它这个资料以后啊，就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你知道吧？
1: 嗯，我知道啊，它不挺小的吗？是吧？
0: 面积小，
1: 就小到什么程度呢？跟咱们那个铁岭城市是不是好像差不多？
0: 哎，跟这个铁岭这个城市差不多。
1: 哦，
0: 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它里面的人都是犹太人为主，
1: 犹太人为主。
0: 而且别看就是铁岭这个城市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1: 嗯，
0: 它里面的宗教好几种宗教，
1: 好几种呢。
0: 犹太教、阿拉
1: 哦，
0: 伯教、基督教都在这儿。
1: 哦，
0: 那你说这么多的宗教信仰不同，是不是经常有一些战火的产生，有一些摩擦在那儿？
1: 嗯。
0: 所以说，以色列这个国家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1: 哦，这么回事
0: 这个
1: 儿。
0: 地方就是常年的战乱。
1: 嗯，
0: 那你想想，有战争是不是就有伤亡？
1: 嗯，对。
0: 对不对？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的人要想保住国土的完整，保护住自己的家园，必须得人丁兴旺才行吧？
1: 对呀，那没人的话咋反抗啊？
0: 对
1: 那
0: 不
1: 不
0: 对？
1: 就得任人宰割了吗？
0: 但是就是因为常年不断的这种战火，你知道吗？以
1: 嗯，
0: 色列国家它以前的这个国家的形势特别的糟糕。
1: 怎么说？
0: 那个我看那个资料啊，他就
1: 啊？
0: 介绍了其中有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当地的一个老人，
1: 嗯，
0: 叫什么呢？叫耶拉夫布利克。啊，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人的这个名叫耶拉夫布利克。就是说，这个老爷子是60岁，家里边有6个孩子。有4个男孩，2个女孩，就是在1982年的时候，这6个孩子全都阵亡在战场当中了。
1: 这太可怜了，
0: 一九八
1: 这
0: 二年的
1: 太
0: 时候，
1: 残酷了，战争。
0: 所以说，你看，他就以这个耶拉夫这个老人这个家庭为例，就说明当时以色列国家情况啊是特别糟糕的，每家每户都经历这样的情况。这个唐代杜甫有这么一首诗嘛。叫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基本上当时就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家庭。
1: 没一个完整的家庭，
0: 对，
1: 这战
0: 你
1: 争
0: 想
1: 太
0: 一想，
1: 残酷了，
0: 所以说子女们几乎是都死在这个战场上了。
1: 都上战场了。
0: 对。
1: 那这60岁老人也用上战场吗？
0: 60岁老人上什么战场？
1: 啊，
0: 那
1: 他
0: 可
1: 不
0: 上
1: 用
0: 不
1: 了
0: 了。
1: 是
0: 对，
1: 吗？
0: 因为战争年代吧，物资都是比较匮乏的，营养也跟不上。那个时候的以色列60岁老人可不像咱们现在，咱们现在就中国60岁的这个老人，你看看一个个生龙活虎，还能跳广场舞呢。那个年代的1980几年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60岁的这个老人，那已经是暮暮之年了，是不是？你还让打仗，能不能活下来都不一定了。
1: 是那个年代哈，
0: 对，
1: 反正嘛，那个时候他们就属于是全国都上下一心呗，
0: 对
1: 就
0: 呀，
1: 是一致对外，捍卫主权。
0: 捍卫主权是吧？但是这个耶拉夫在这个当时这个资料当中记载，他就想起来他这个6个子女全都牺牲在战场上了，但是他也想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
1: 那他咋办呢？那么大年
0: 他
1: 纪
0: 说，
1: 了。
0: 他就想什么呢？我虽然说不能上战场，但是是不是我能够再生几个孩子？我生儿育女，让他们继续的 保家卫国，这行不行呢？
1: 哎呀，这都60岁了，这还想生孩子呢？
0: 60岁了，就想的是不是有点
1: 太多了、
0: 有点多了？别说那个年代了，就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

0: 朋友60岁了，你还想要个二胎，要个三胎，你这门都没有，是不是？虽然说当时这个野拉夫他的妻子比他小11岁，但是按当时的年龄也49岁了，
1: 嗯，
0: 这个生育的能力也不足了。更主要的是这个野拉夫，他同样就我说的这个男同志的老年病前列腺的问题，他也得了10好几年了，
1: 嗯，
0: 反反复复的发作，严重的时候走路啊都直不起腰来。
1: 哦，
0: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他还想生小孩，你说这门都没有嘛，对不对？
1: 没法保证自己的健康了，还生什么呀？这估计是不可能的。
0: 对，但是你知道吗？当时以色列这个国家，就为了保证他们国家的人丁兴旺，当时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人家就针对战争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政令。
1: 政令？
0: 就这个政策是什么呢？免费的给所有的以色列的国民们发放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1: 给他们发这个，
0: 就发它、
1: 哦、
0: 啊！因为我说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生产这种特殊品种的番茄嘛，
1: 就他们有呗，
0: 就他们有
1: 啊、
0: 哦！免费的发放，免费的发放，目的只有一个，提升全国人民的这种生育的功能，
1: 哦，
0: 争取全民都能够为这个国家做贡献，
1: 就是鼓励你多生，方法给你找好了，就看你自己了。
0: 这有点像咱们就是很多年前咱们中国的计划生育一样，
1: 嗯，
0: 那时候咱们中国是只生一个好，
1: 对对对，
0: 是吧？你就生一个，别多生了，
1: 嗯，
0: 这是为国家做贡献的。
1: 是，
0: 但是以色列当时这个国家正好相反，
1: 反过来了，
0: 你生一个不行，生的越多越好，你才是为国家做贡献，
1: 你得多生。
0: 当时就是这种国情，这野拉夫就开始大量的服用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是吧？
1: 嗯，
0: 然后当他服用1到3个月的时候。他不是以前有10多年的前列腺的问题吗？因为我说前列腺问题一定是全世界男同志的一个共同的面临的问题。
1: 嗯，
0: 3个月左右的时候，他的前列腺的问题就明显的好转了。
1: 3个月就可以
0: 了，就3个月明显的好转了，
1: 哦，
0: 尿频、尿急、尿痛的问题完全的解决了。
1: 哦，
0: 啊，走路也能支起腰来了。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是全民免费的发放啊。
1: 嗯。
0: 然后除了他吃，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1: 俩人一起吃的。
0: 对啊，
1: 哦，
0: 然后他媳妇儿49岁了，虽然说那时候还没有绝经啊，
1: 嗯，
0: 但是他这个女性同志的功能也开始走下坡路了，但是也跟着吃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1: 嗯，
0: 吃完之后也是3个月，内分泌开始正常了，
1: 嗯，
0: 月经开始恢复了，
1: 啊，
0: 哦，月经的颜色也正常了，说明什么？说明他卵巢的功能开始逐渐的恢复了，年轻化了。
1: 嗯，
0: 你说两口子。也老大不小了，
1: 就是，
0: 看到这种身体的变化，是不是有特别大的信心了？
1: 那特高兴，
0: 相信自己也能够给国家做贡献了，是不是？
1: 是，
0: 肯定能生出孩子来。
1: 结果怎么样？
0: 2年的时间，就第二年夏天，哦，那算一算，野拉夫第二年不是62岁了吗？
1: 嗯，
0: 62岁生日的时候，他妻子真就给他怀上孕了。
1: 哎呦！
0: 而且，据说在这个资料当中记载的，还是一对儿。双胞胎男孩，
1: 这真是好消息，功夫不负有心人呢，啊，他这
0: 是
1: 这么大年纪了，
0: 所以说特殊的国家，哎，特殊的时期还真就催生了一个特殊的好的产品，恢复了男同志的尊严。所以说从那之后，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就被称之为是以色列的国宝了，
1: 嗯，
0: 成为这个人家以色列国家每个家庭不管是男男女女的人手必备的健康的产品。其实通过这个事儿啊，我就是告诉大家伙，这只是原材料的使用，而美国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用的就是以色列的原材料，而加入了现代的工艺，现代的这种制药的一些手段和技术，
1: 嗯，
0: 它更加的把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的功效提高了数倍。
1: 哦，
0: 哪怕你一天就补充这么一粒儿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相当于吃了一个月的头孢的这种抗生素的能力，就针对这简单的什么前列腺炎症的问题，我告诉你那都是小菜一碟。
1: 嗯，
0: 而且当时的这个野拉夫那个年代啊，他吃的是原材料啊，
1: 嗯，
0: 他没有高科技的加持啊，
1: 对对，
0: 而且他那个含量也非常的低啊，因为没有先进的提取技术嘛，他只是吃这个1毫克的这种含量的，
1: 嗯，
0: 可惜你知道吗？
1: 啊，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美国原装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它一粒儿当中含量的就是15毫克呀，
1: 一粒儿就15毫克。

0: 不可能。
1: 对呀，这是全世界最高剂量的。
0: 嗯
1: 所以说，对于这个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那帮助是相当相当大的，
0: 嗯，嗯，没
1: 是不是？
0: 错。
1: 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男同志啊，你要感兴趣的话，我希望大家伙并不是单纯的解决咱们前列腺炎症的问题、前列腺肥大的问题、尿频尿急的问题，这都是小菜一碟。我更希望大家伙连续的把这么好的产品服用好了，每个月都能够提升咱们5%的前列腺我们自主的功能，这是最主要的。一旦我们的男同志的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的话，我们男同志的自主的功能基本上就能够恢复正常。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重新找回我们男人的这个脸面和尊严。更主要的话，我们男同志的功能一旦恢复了的话，他的体力、他的年轻态，都是一个逆转的一个表现。
0: 都是逆转表现
1: 对。
0: 哈，这对男性是真的好。哎，梁老师，您刚才跟我们提到多清番茄红素，您看对男性这么好，我一直以为是男性专利呢，但是您还说了，这对女性也有很多好处啊。
1: 当然了，我跟你讲啊，全新一代的多清番茄红素，就很多人认为是不是只是给男同志解决前列腺问
0: 啊，
1: 题的？
0: 是啊。
1: 我告诉你，这种结构的多清番茄红素，对于咱们女性同志来讲，
0: 嗯，
1: 能够什么呢？延缓咱们卵巢的衰老，
0: 延缓卵巢衰老。
1: 对，能够有效的减少我们子宫方面各种各样疾病的出现，比如说预防子宫的一些肿瘤啊。包括这个宫颈癌啊等等，这方面效果也都是非常好的。
0: 哎呦，一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哈，有这方面问题的人，他自尊心都比较强，其实呢，可能不太好意思买，怕别人看见。
1: 我觉得啊，咱们收音
0: 啊，
1: 机前的就是有病不要是忌医，
0: 嗯。
1: 有病一定要找这个专业的人士。在我们这个临床大夫的这个眼前来讲的话，没有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在我们眼里，只有这个患者和健康人两种人群而已。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没有是难言之隐的。你包括，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类似的问题的话，你想通过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多清结构的番茄红素调理我们自身的难言之隐的话，就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所有的发货都是保密的，这个可以满足大家伙这种私密的心态。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态压根儿就不应该有，咱们有病就治病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是不是？
0: 但是还是感觉特别贴心。你看这个保密之后再发货，让大家呢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1: 没
0: 哎，
1: 错。
0: 那目前的问题就是，哎呀，老师啊，什么时候给我们发呢？我相信很多的男性朋友都已经是迫不及待了。
1: 这个啊，刚才我一直在讲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首先，每次的配额都不是说特别特别多的，这个大家伙肯定是理解的。而且呢，在通关的时候，可能要履行一些手续，要有一个过程。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清结构的番茄红素感兴趣的话，想尝试一下的话，好了，咱们可以现在拨打场外电话，你可以先报名，先预留这个名额。这样的话，一旦我们到货了，以我们先报名的同志为主，先发放，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0: 好的，感谢梁老师。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清番茄红素，连续周期使用1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0: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清番茄。

0: 茄红素，每粒含多星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星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一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地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喂，是梁老师吗？
2: 哎，你好，哎，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
2: 嗯。
3: 哎呀，非常感谢，我也挺高兴的。
2: 嗯。
3: 因为呢，这次啊，咱们那个多听番茄红素啊。
2: 啊。
3: 你一定说啥也得给我多留些。
2: 要多留点儿啊。怎么？我听你这意思，这以前用过咱们这个多听番茄红素，是咱们的老朋友啊？你这意思啊？
3: 对，老朋友
2: 啊，老朋友。
3: 因为啥？我对咱们这个多听番茄红素啊，
2: 啊，
3: 就像我的一个特别要好的一个朋友一样吧。
2: 哦、
3: 啊，所以我今天专程打你个电话。
2: 嗯、
3: 啊，不只是对咱们这个产品
2: 啊
3: 敲大拇指，顺便给你报个喜，
2: 报个喜。哎呦，为什么报喜、啊？
3: 因为是正是咱们这个多听番茄红素啊
2: 啊，
3: 给了我晚年的幸福呀、啊。
2: 哎呦，
3: 老来得子！
2: 哎呦，这老来得子啊，这得恭喜你啊！快跟我说说怎么个事儿，跟我说说啊！
3: 哎，行、啊，哎呀，梁老师，你也别嫌我唠叨，
2: 哎，没事，
3: 就多说几句话。
2: 好，
3: 因为年轻的时候啊，自个儿这个心气高啊，
2: 嗯，
3: 一心想着那个啥，先立业后成家。
2: 哦，
3: 去四处打拼啊，就是起早贪黑，
2: 嗯，
3: 白手起家呀、啊。
2: 是，
3: 你说咱本身一穷二白，干什么事啊？确实非常的不容易。
2: 那可不，
3: 不像你说别的人家创业，
2: 嗯，
3: 对吧？
2: 嗯，
3: 人家家底厚，
2: 对，
3: 好干事儿啊，就是败了也没事儿。
2: 嗯，
3: 咱是赚得起赔不起啊。
2: 那可不。
3: 到了我35岁的时候啊，遇到了我人生中啊第一个贵人吧。
2: 哦。
3: 通过他，我干上了这个家具生产这个行业嘛。
2: 哦，生产家具哦，
3: 对对对对对，
2: 嗯、
3: 在后来第三年吧，在广州啊建了一个5000米的一个厂子，
2: 哎呦，那不小啊，
3: 啊，
2: 那不小哈，嗯，
3: 哎，对对对，这按道这个生意做的还行吧，
2: 嗯，
3: 各个方面一直都挺好，
2: 嗯，那不错，嗯，
3: 但是直到50岁啊，我还是个单身汉啊，没成家呀、啊。
2: 啊、哦、50岁还是单身哦，
3: 但是当时我这个事业吧，可以这样说嘛，干的也是风生水起
2: 哦
3: 啊，当然咱不能跟人家特别有钱的那些大企业家相比，对吧？
2: 嗯，
3: 自己认为还行吧，就是这个干家具这个行业，旗舰店，
2: 嗯，
3: 在全国啊就开了18家。
2: 哎呦，那不小了，这规模啊，这挺好啊，这是啊，啊，
3: 对，啊，也就是在那一年啊。但是我突然感觉啊，我说自己啊，总感觉缺点啥。
2: Oh.
3: 我说再不能这样下去了。
2: 哦、
3: oh. ，不是，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的好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
2: 嗯。
3: 所以我感觉呢，我说挺孤单，有时候。
2: 哦、oh.。
3: 想找个媳妇儿，留个后吧。
2: 啊、oh. 啊、oh. ，明白了。
3: 就这样，我回了老家，找了一个农村的媳妇儿。
2: 哦、
3: oh.。因为她也是离异的，有过家庭。
2: 哦、oh.。
3: 后来。带着一个11岁的一个姑娘，
2: 哦，
3: 就跟我在一起过日子，嫁给我了。
2: 按照你的这个经济条件，我没有这个歧视的意思啊，就按照你这个条件的话，你怎么找个这个农村的媳妇儿，而且还是一个二婚的这个媳妇儿呢？
3: 这个话从何说起？因为怎么说呢、
2: 嗯？
3: 多少赚了一些钱、
2: 哦，
3: 现在这个很多。异性，我也不是说贬低
2: 啊，
3: 所有的女性、
2: 啊，
3: 对吧？
2: 嗯嗯，
3: 所以我总是觉得咱们那个农村人嘛，我也是农村人走出去的，
2: 嗯嗯，
3: 实在啊，
2: 嗯，
3: 他们不会图我这个钱、
2: 哦、
3: 啊，
2: 嗯、
3: 哦，主要这个啥是实打实，诚心过日子的就行。
2: 哎，对对对，
3: 这是我的那个主要的想法、
2: 嗯、
3: 啊，我说最起码能给我生个一儿半女，对吧？
2: 哦，留个后，
3: 留个后就行啊。
2: 哦哦，这样，
3: 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想法。最终啊， 咋说呢，哎呀。

0: 没有实现，没能如愿吧。过了一年多点，就和我提出啊，人家要离婚来，给我、
1: 啊、人家提出还要离婚、啊，哎呦，嗯，
0: 对啊，因为当时啊，咋说呢，我也没太多为这个事去强求说让他不离婚，
1: 嗯嗯，
0: 我说既然不行，过不到一块就拉倒呗，
1: 嗯，
0: 啊、我另行再找，对吧、
1: 嗯？
0: 所以就这样，在五年当中啊，可以这样说吧，那个几乎时隔一段时间就会。托人啊，给我那个说一两个、
1: 哦、
0: 啊，总共找了有四五个吧，但是说实话，最后一个也没有过成过，可以这样说。
1: 哦，五年当中四五个，一个都没过成过，那我就不理解了，怎么着他不给人家钱花呀？还是说人家你看不上人家呀？这怎么个情况啊？
0: 哎，
1: 啊，
0: 不是说我这人不舍得钱
1: 啊，
0: 钱是个啥东西嘛？钱是赚来的，对吧？
1: 嗯、
0: 啊，花的痛快高兴
1: 啊。
0: 当然我也没有什么那个洁癖，我啥也没有、
1: 啊。
0: 不过说实话，自己认为感觉还挺可以的一个男人吧。
1: 啊，那什么原因呢？
0: 最初我也确实没找到原因，最后来一个媳妇啊跟我那个直接了当把这个事挑明了说了。
1: 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0: 哎，咋说呢？一言难尽啊。主要那个啥，我这些年干这个工作啊，
1: 嗯，
0: 确实这个应酬也比较多。
1: 啊。
0: 生意场面这个事儿嘛，就喝酒、抽烟、吃饭、
1: 啊，
0: 对吧？
1: 嗯，
0: 就是因为啊，喝酒多这个原因啊，得了这个前列腺有这个炎症嘛。
1: 哦，前列腺的问题。
0: 啊，在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啊，就不行了。
1: 哦，四十多岁的时候就不好了，哎呦。
0: 就有这个问题。
1: 嗯嗯。
0: 阴囊潮湿，异味也特别大。
1: 嗯。
0: 啊、这个都不算了，最主要的啥，越来越感觉就憋不住尿。
1: 哦。
0: 有尿的感觉的时候就要马上要跑，你跑慢一点也不行。后来啊，那个病严重以后啊，导致成那个尿不尽，就是尿完尿以后提起裤子转身要走，哎，总感觉又想回头去尿一下。
1: 尿不尽哦，这样。
0: 哦，这些确实都不是他们那个啥跟我说过日子的根本那个原因吧？
1: 啊，也还不是根本原因。
0: 我也知道，我在这个卫生这一方面，我也是做的挺到位的。
1: 嗯嗯，
0: 像那个有这个异味。我就尽量勤洗澡
1: 啊，
0: 憋不住尿，我就尽量那个勤去两趟那个卫生间吧。
1: 嗯嗯，
0: 这根本原因是啥嘞？哎，我都不好意思说这个事儿。其实这都是男人的短处，
1: 哦，
0: 成年人都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1: 那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就是四十多岁的时候就有前列腺的问题，然后尿频、尿急、尿不尽，这是难言之隐。但是真正的就是和这个媳妇儿过不下去的原因是男同志的难言之隐，是吧？我能听出来，我明白了，就是很多男性同志就是都不愿意说的这个话题，是吧？我明白。好，
0: 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梁老师啊，自从又上你给我们提过的这个全新一代的多青番茄红素啊，
1: 啊，
0: 确实算是把我给救了。
1: 哎呦，那是两年多前的事儿了，就是给大家伙推广过一次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当时就得着了，是吗？
0: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好好。
0: 因为当时啊，我对咱们那个新的一个高级科研那个东西，真的，咋说，我这个接受新闻事我比较快
1: 啊。好，
0: 我说尝试一下，对吧？
1: 嗯、
0: 没有想到啊，吃了以后啊，比我在以前未知这个病吃的啥药都要好用，
1: 是吧？哎呀，好。
0: 到现在一共用了十个来月吧，
1: 嗯。
0: 阴囊那个地方现在也不潮不湿
1: 啊，
0: 这个尿也能憋住尿了，
1: 十个月就能憋住尿了，好啊！
0: 对，尿不尽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1: 太好了！你我不是在节目当中讲过吗？美国原装进口的全新一代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那在人家美国，
0: 对，
1: 而且有临床的数据表示什么呢？每个月你用好了的话，都能够恢复我们5%的前列腺的功能，对吧？你首先，你这个炎症是最先会消除的，基本上一个月到三个月左右都会明显的缓解。你要坚持半年以上，前列腺的功能那就恢复到多少了？恢复到30%左右了。那这功能就是年轻态了。你很多这个咱们用过这多氢番茄红素的咱们这个老朋友都亲身体会得到了。之前什么尿频、尿急呀、啊，这个尿等待呀、啊，包括你说的阴囊潮湿啊、尿道的疼痛啊。睾丸的疼痛啊，尿潴留啊，尿分叉啊，我告诉你，这些症状只要我们前列腺的功能慢慢的恢复上来，都会大大的减轻的。最主要的是，当我们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

0: 60以上，我们男同志的功能也自然而然会找回来。你说话就硬气了，我告诉你啊。
1: 对对对，
2: 啊，
1: 是是，咱们对路吧，
2: 啊，
1: 能说到一块。
2: 啊，
1: 一个男人啊，这个功能强大以后啊，说话变得这个底气足，
0: 底气足，
1: 你这个兜里揣钱还高兴。
0: 嗯。
1: 所以这个梁老师，现在我就属于啊这个说话硬气型的这一种。
0: 啊，好。
1: 因为知道这个全新一代多听分析红素啊，
0: 啊，
1: 其实半年以后
0: 啊，
1: 我又重新啊找了一个媳妇儿，
0: 又找个媳妇儿，哎呦，
1: 对，
0: 你挺厉害。
1: 可以这样说，以前吧，你说再多的好话
0: 啊，
1: 用再多的钱都不好使。
0: 啊，是。
1: 现在我这个媳妇不一样，哎呀，也不像之前那几个吧，总是啊感觉那个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的。
0: 嗯，哎呦，
1: 总是给我找茬，给我吵架。
0: 嗯，
1: 啊，觉得感觉不吵几句啊，就心里不爽，
0: 嗯，
1: 啊，不能发泄他们那一种不满足的那一种那个欲望。
0: 嗯，
1: 啊，
0: 你现在这媳妇好了，你看看。
1: 那现在就大部分感觉那个家里那个气氛很浓。
0: 好，
1: 啊，
0: 嗯，不错。
1: 再一个，上个月我老婆感觉身体当时有点不舒服
0: 啊，
1: 我还以为生病了，
0: 啊，
1: 后来我要去不行嘛，然后带你去医院看一下
0: 啊，
1: 结果你才来啊，一看啥毛病都没有
0: 啊，
1: 大夫人家说，哎呀，我要恭喜你啊，我说我老婆那个身体不是跑医院来，你恭喜我啥，对吧？哎呀，我当时就急忙说怀孕了。哎，
0: 你爱人怀孕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因为咱毕竟咱有那个这个娘人了嘛，59岁了呀。
0: 哎呦，您59岁了，哎呦，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我跟你讲，老来得子啊，这是，啊。
1: 太激动，当时我真的都不敢相信，我说这不可能吧，这个，对吧？
0: 哎呦，我跟你说啊，这天大的喜事儿，老来得子，非常好啊。
1: 哎，对对，当时确实我真的整个人都愣住了。
0: 哎
1: 呦。我说这个好事砸到我这个头上，真的，
0: 嗯，
1: 确实啊，
0: 嗯，
1: 就像那个老来得子，这老天不灭我呀，
0: 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
1: 所以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0: 哎呦，这可不敢当，我跟你讲啊，如果真说功劳的话，那真是人家美国原装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的功劳。你看它这个浓度啊，浓度每粒里头都有15毫克的浓度，那是顶格的浓度了。而且它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多氢的结构，它能够快速的穿透咱们前列腺的浆膜，你比你这个打的头孢吃的抗生素，我告诉你效果都好。为啥呀？你头孢抗生素你根本进不去啊，有啥用啊？是不是？
1: 对，
0: 这种多氢的结构能够快速的渗透到咱们这前列腺里面，然后消炎消肿，更主要的是对于咱们男性同志的功能来讲，对海绵体的血流有明显的增强的作用，可以恢复我们前列腺的功能的同时，也恢复咱们男人的尊严，抬头挺胸的真正的做男人，这多好的事儿啊！太好了啊，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啊，这个梁老师啊，我其实您说的这些啊，我真的深感那个很触动，
0: 嗯，
1: 因为啊，现在这些所有的以前那个荣与辱啊，
0: 嗯，
1: 我都找回来了，
0: 好，不错，
1: 好处我都体会到了，
0: 嗯，好。
1: 我现在这个着急啥，这个家里啊，就是啊，这个啥快没有了。
0: 哦，
1: 我想着我这个不能断啊，好东西啊，宝贝啊，
0: 啊，
1: 所以啊，您一定要说得帮我个忙，
0: 哎，
1: 一定要给我多备点，多留点，这可是我晚年幸福生活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保障和稻草了呀。啊，
0: 其实我说呀，有很多的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啊，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才是真正去根的方法。你把这样的好产品用好了的话，实际上它就在延缓咱们的衰老，就是从根儿上杜绝我们慢性的疾病了。报名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还是那句话，你还得打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和咱们的健康管理师，你确定一下需要留多少备多少，然后呢咱们工作人员给你答复，那才是最稳妥的，好不好啊？
1: 哦，好好好好，
0: 好吧，
1: 行，
0: 啊，
1: 不管咋说要感谢梁老师，如果不是当初啊听了这您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啊。行，那我去打电话。
0: 好，啊，打电话去吧。然后我得恭喜你，再次的恭喜你啊。
1: 哎，好好好好
0: 好，
1: 谢谢，
0: 哎，
1: 非常感谢。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啊，再见。
3: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 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呢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如果说你也想要跟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下面有请全球购的创办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6: 可心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次的跟大家伙见面了。
3: 哎，梁老师哈、要说今天我的任务超级艰巨，就商量商量呗、您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呀，要不然我真是没脸见人了。
6: 怎么的，今天这个任务比较艰巨什么意思？你记住啊可心啊，除了借钱什么忙都能帮，我没钱你别管我借钱就行。
3: 老师我不找您借钱呢，这家伙把您给吓的。
6: 跟你开个玩笑，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好吧。
3: 眼前嘛要解决的就是我家楼上韩大爷、他呀可算是真是最近把我给盯上了。
6: 谁？楼上的
3: 啊？
6: 邻居呗。
3: 啊，对，
6: 然后给你盯上了，
3: 可不？
6: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怎么情况？
3: 这韩大爷吧，他有一老伴儿，

0: 他俩都是中学教师。
1: 嗯，
0: 你看这大爷教体育的，大娘嘛教音乐的，然后退休之前嘛也没见他俩红过脸吵过架。可是哈，就最近这两年，这俩人是三天一小吵，两天一大吵的，反正啊一点消停时候都没有。但上个月开始突然就不吵了，改成大娘听歌了。
1: 那不挺好吗？听歌是好事啊，能够让人心情愉悦呀、啊，陶冶情操啊。咱们普通人也是，你听完歌了以后心情就平复了，那俩人不吵架这不是好事吗？这是
0: 不是这回事儿？是他俩不吵了
1: 啊，
0: 但是这大爷状态不太对
1: 啊。就是俩人虽然不吵架了
0: 啊，
1: 但是你眼看着这老爷子这个状态反而下降了、
0: 啊、你看他一天就蔫头呆脑的，他也不吱声，他也不和人交往。本来吧吵架那阵儿还每天到楼下是吧，和那些什么老朋友们，你像叔叔大爷一块下下棋，现在可倒好了，即使是下楼也是自个儿一个人，就往那椅子上一坐，咱也不知道搁那想啥呢。
1: 就是以前还能够跟老伙伴还能够沟通沟通聊聊天什么的，但是现在虽然不吵架了，但是在楼下总是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坐着
0: 啊，是
1: 也不知道在那愣神儿干嘛呢，是这意思吧？
0: 啊，
1: 哎呦，那你这说来说去的，真是给我闹糊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
1: 啊，
0: 我跟您说啊，就是大娘吧，她在家呀，就听一首歌，蒙古歌，我给你唱一句啊，就那首歌这么唱来着，就套马的汉子，你为我
1: 提高了，
0: 修装，就这歌，你知道的哈？
1: 啊，就是。翻来覆去的听这一首歌，
0: 对，
1: 然后就一句词儿，然后翻来覆去的循环。
0: 是，但是吧，这韩大爷不知道怎么了，他听到这首歌开始，他就有点变了。
1: 啊，老太太听这首歌没问题
0: 啊，
1: 然后老头听完这个歌，他这个心情就变了。
0: 对，
1: 我
0: 就想
1: 明白了，有点明白了啊。你继续说，
0: 我寻思开导开导他呗，这怎么了这是啊？
1: 完，你问他去了
0: 啊？我问他去了、
1: 哎，
0: 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呦，心里堵得慌
1: 啊。”
0: 然后说：“活得暗无天日啊，又什么呢、啊？想早点走，早点享福，就全消极的话。哎呦，我这心里可真是受不了啊！”
1: 我告诉你啊，
0: 你
1: 还是年纪小，而且你还是个女同志
0: 啊，
1: 就你们家这个邻居这老爷子啊，就是你刚才学完这段之后，我都知道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0: 我不知道。
1: 对，我告诉你啊，
0: 啊，
1: 这老爷子具体原因跟你说没有？
0: 没有，感觉好像欲言又止，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
1: 他肯定不能跟你说。
0: 哦，
1: 我跟你说啊，这是我们男同志的难言之隐。
0: 哎呀，你别说，他跟我提个事儿、
1: 啊，
0: 他跟我说让我来找您。
1: 啊，他给你提到了，就是让你找我来。
0: 对，他知道我的工作、
1: 哦嗯，
0: 他说让我给您求求情儿、
1: 啊，
0: 说你看能不能提前把那个以色列国宝，就最好的番茄红素给他几盒。
1: 哦，我这一猜，我都能猜出来他是怎么回事了、
0: 哦、
1: 啊！这老太太也是挺过分。我跟你讲啊，我跟你学一下这怎么回事。
0: 咋回事、
1: 啊？如果说不出我所料的话，
0: 啊、
1: 哦，就是老头的这个情况啊，应该是。我们很多中老年人，尤其是男同志上了年岁，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
0: 什么呀？
1: 就是前列腺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男性的一些功能性的问题，应该是这方面出问题了。
0: 哦、那您这么一说、啊，我感觉这做男人真挺不容易的。你看年轻时候、
1: 嗯、
0: 是吧，辛辛苦苦赚钱养家，这到老了好不容易能够享受这退休生活了。也不得安生啊！
1: 哎呀，要不怎么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刚才为什么我说你一学这个情况，我基本猜个八九不离十呢？老头这个情况我特别能够理解。随着我们男同志年龄越来越大，记住了，老化最快的一个器官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
0: 哦，
1: 就换句话说，前列腺的疾病，我们男同志早早晚晚都得面临，你没办法避免。我跟你说啊，刚才你说的也对，男同志确实是活得不容易，为什么呀？男同志都要面子呀。
0: 是啊。
1: 然后老太太也够过分的了，整天唱这个什么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你给谁听的？你这不点的人家的吗？
0: 就是。
1: 所以说，你们这个邻居这老爷子韩大爷是吧？
0: 韩大爷。
1: 你说他心里能得劲儿吗？
0: 肯定不舒服呀。
1: 明显的感觉，这老太太就打自己脸的。换谁、
0: 嗯？
1: 我跟你说，这心里的摧残，这谁也挺不过去。我跟你讲，
0: 哎呀，我就纳闷了，难道说他们有病了就不想办法治吗？就光闹心有啥用啊？
1: 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女同志，再加上你年纪

0: 还小
1: 啊。
0: 记住了，这个世界上，尤其是我们老年性的慢性疾病，临床上真正能够靠药物解决的，靠手术打针解决的，我告诉你，不会超过10%，而更多的临床的治疗都是救急缓解症状，仅此而已。所以说，你说有病了，谁不去治呢？有病了，谁都会治。
1: 对啊，
0: 对不对？咱们没有一个是消极对待的。但是你治去了，每天都在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
1: 嗯，
0: 尤其是男性前列腺的问题，你说谁不治吧？一直都在治疗的道路上，然后你一次一次的选择，一次一次的治疗，最终一次一次的失败，那最后是没有办法的一种放弃，他治不了。林壮壮，我一直在节目当中提到一句话，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哦，
0: 而真正的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靠的不是说你发病了之后到临床治疗一个礼拜治疗一个月他就能治好的，
1: 这不行。
0: 靠的是什么？平时点点滴滴的来治疗，这才是解决我们疾病根本的方法。
1: 嗯，
0: 你比如说这前列腺的问题
1: 啊，
0: 前列腺的问题你说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我们科技都发展到今天了，肯定有办法。
1: 嗯，
0: 只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而已。
1: 哦，
0: 不知道而已。你看这两天就针对这个男性的这个功能性的问题，包括男性的前列腺问题，我是不是提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就给大家伙推荐过一款美国产的原装的全新一代的叫多氢番茄红素？
1: 对对对。
0: 那对于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对于我们男同志来讲，我告诉你，你把这款多氢番茄红素你用好了，那是最好的解决我们男性功能啊还有前列腺问题最好的方法。
1: 梁老师，哎，你说这个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它有啥绝活吗？
0: 有啥绝活
1: 啊？
0: 有啥绝活？它得针对你的病情，
1: 看病情，
0: 你针对这个病情有专门性的解决方案，这就叫绝活。所以说咱们先了解一下男性的前列腺问题为什么临床上的治疗它没效果，它的原因在哪儿。
1: 嗯，
0: 凡是我们人体，你记住啊，可心，
1: 哎，
0: 越是关键的组织和器官，它的位置更加的重要，它的保护也是和其他的组织器官也是不同的。
1: 哦，也不一样。
0: 你比如说啊，我们人大脑是不是非常关键？
1: 很重要。
0: 所以说大脑这么重要，你发现没有？我们大脑长哪儿？是不是长在我们人体最高的地方？
1: 嗯。
0: 这个位置是我们人体最为有利的一个位置，就是因为我们大脑这个组织这个器官太关键了。
1: 嗯，
0: 而且在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直接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屏障，叫血脑屏障。
1: 血脑屏障，
0: 就换句话说，我们的这个脖子以下任何地方的感染了，有病毒细菌进入了，它不会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大脑当中。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大脑当中有一个血脑屏障，
1: 有这个屏障
0: 直接就把病毒细菌挡在外面了。
1: 嗯，
0: 我们人的眼睛关键不关键？如果说我们失明了的话，可能就看不到这个花花世界了吧。眼睛同样也有什么血眼屏障，就是病毒细菌你根本进不到你眼睛里。
1: 嗯，
0: 是不是？同样在我们身体当中，人体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叫黄金三角区。男性的黄金三角区里面有个最主要的一个器官叫什么？叫前列腺。与此同时，前列腺外面同样有这个气血屏障，这个气血屏障就是挡着外面的病毒细菌，你根本进不来。我们在这个临床解剖学上我们发现了，最外面一层包裹在这个前列腺上叫胶原蛋白，中间这层叫弹性蛋白，里面叫什么？叫平滑肌。就这三层保护层保护膜共同组成的叫气血屏障，就能保护外界的细菌病毒它进不来。
1: 嗯，
0: 你吃过牛板筋没有？
1: 这吃过，
0: 对吧？
1: 好吃着呢，
0: 是吧？就是吃点烤串有这个牛板筋。我告诉你啊，我就形象的比喻一下
1: 啊，
0: 我刚才说的前列腺的这三层保护膜，它的硬度它的厚度就跟你吃的牛板筋这么坚硬。
1: 这么硬呢？
0: 对，它的密实程度难以想象。
1: 哦，
0: 但是这种组织这种结构明明是保护我们的前列腺的。
1: 是啊。

0: 但是它也同时给我们带来一个最大的弊端，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呀？
0: 外界的用药，你比如说我们临床上的一些这个抗菌消炎的药物，左氧氟沙星啊、阿奇霉素啊、头孢啊等等，这些抗炎的抗生素，它同样也进不到我们这个三层的包膜当中去，就它把病毒细菌挡在外面了，药物它也给挡在外面了。所以说有一利必须有一弊嘛。
1: 哎呀，老师，那他怎么说这么厉害
0: 你比如
1: 呢？
0: 说我们临床上用的这个阿奇霉素啊、头孢等等，我们这个药物通过胃肠分解，然后达到你这个前列腺，本身经过半衰期之后，你这个药效是不是就已经减弱了？那
1: 对
0: 这个
1: 呀。
0: 时候你再碰到这么坚硬的这个血氧屏障的话，它根本就进不去了。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它这个除了半衰期存在之外，我刚才说的这些化学的抗生素，它的分子结构特别的大，它根本就穿透不了你这个三层的保护膜。而刚才你问到我了，说梁老师为什么说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它有啥绝活？为什么它专门能够调理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我告诉你，全新一代的多青番茄红素，它之所以被世界上公认为是调理我们男性同志的前列腺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案，就是因为它首先叫多青结构。昨天我讲了什么叫多青结构，就是在这个整个番茄红素的底端有不同的支架，这个支架呢就是每个氢原子这个结构的支架，而这个支架它是一种螺旋的结构，就像螺旋桨一样，它在达到我们前列腺这个浆膜的时候，它会快速的转动，它就像一个钻头一样，能够推动着这个番茄红素穿透我们这个三层非常厚的保护膜。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它的分子结构特别的小。
1: 特别小。
0: 哎，我刚才说了，这个化学药物是不是分子结构特别大？
1: 对对。
0: 而且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这个卡车进这个隧道一样，这个隧道限高才2米，你这个车2米5，你说它能进去吗？
1: 进不去
0: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常用的一些抗生素的分子结构，它根本进不到这个隧道当中，它分子结构太大了。而我们说这个多腈结构的番茄红素，它就是小汽车，它就1米宽1米高，它就完全能够穿透这个隧道当中。而且我们在临床上研究发现啊，就这个多腈键的番茄红素进入到我们腺体当中，1毫克的它这个发挥的作用，等同于你吃1个月的头孢的这个抗炎的效果。
1: 啊，能顶得上1个月吃头孢，
0: 对呀，
1: 他也太厉
0: 就
1: 害
0: 是因为
1: 了。
0: 它有这种强大的分子结构，有这种螺旋性，它能推动这个番茄红素往里钻，这叫什么呀？这叫高度的生物膜穿透性，这是我们临床的用语啊，叫高度的生物膜穿透性。然后它有这种强大的弥散的能力，10秒钟能够遍布我们整个的身体当中的血流，10秒钟能够靶向穿透这个三层的这种特殊的前列腺筋膜的这种结构，直达病灶。你
1: 哎
0: 看，
1: 呀，10秒，这太快了吧！
0: 对呀，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在我们男同志这个前列腺的周围呀，它密布着大量的毛细血管。这个毛细血管有多细，你知道吗？
1: 多细呀？
0: 6到8微米，
1: 微米。
0: 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儿，你给它劈成1/10，就那么粗。
1: 这太细了。
0: 那你想想，我刚才说了，这个药物分子，每一个分子比你这个毛细血管它都大，它都粗，它怎么能进去呢？就刚才我举这个例子，说这个卡车，你这个隧道限高才2米，你这卡车2米5，它能进得去吗？
1: 进不去。
0: 就像我们家里这个下水管子，就那么手指头那么粗，你扔个鸭蛋下去，它能冲得下去吗？
1: 肯定不能
0: 完
1: 啊！
0: 全进不去，是
1: 对，
0: 吧？
1: 鸭蛋那么大，你看下水道管子那么细，放不进去
0: 根
1: 的。
0: 本进不去，直接堵那儿了，
1: 对
0: 是
1: 对
0: 不是？
1: 对。
0: 那咱们说的多腈结构的番茄红素，就美国进口的这款，它是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二氧化碳超临界的流体萃取技术。听这个名字是不是挺长？
1: 挺高端。
0: 挺高端，不用懂，咱也不用学这个，但你知道它叫二氧化碳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就行了。它能够把这个多腈番茄红素的分子可以做到多少呢？0.6到0.8微米，你看看是不是就特别的小了？
1: 哦，这太小了。
0: 它等于说。

0: 穿透你这个最细的毛细血管，它可以并排的驶入。
1: 哎呀，这普通药物进都进不去，你看这多氢番茄红素，它分子还能并排穿梭，那得多小啊！
0: 就小到什么程度啊？我还是给你举例子。
1: 嗯，
0: 咱们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相当于是你头发丝儿的1/40。
1: 1/40。
0: 你看看，就这张纸，咱们手里拿这个 A4 纸，是它的厚度的1/100，就这么细。
1: 这么细呢？
0: 你看看，所以说它能够快速的10秒钟之内，能够渗透进入到我们的前列腺当中，通过我们前列腺的这个浆膜，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主要的一个问题啊。这就是为什么临床上很多的药物，它药物效果再好，抗菌抗炎效果再好，它进不去，有什么用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前列腺的疾病是不好治吗？
1: 还是不是？
0: 那是什么？
1: 就是因为没选对药品，
0: 没选对方法，没选对产品嘛。你方法选对了，产品选对了，那就事半功倍了。
1: 嗯，这没选对方法还真的是
0: 啊。对呀，就像咱们说的，全新一代的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强大的穿透的能力，快速的杀菌消炎的能力，这是无可替代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抗菌消炎，它是解决什么呢？你眼前的问题。
1: 嗯，
0: 你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炎，它快速的渗透进去以后，马上给你消炎，给你消肿，这是眼门前的问题。你知道这个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它第二个绝活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呀？还有绝活呢？
0: 因为昨天我跟你聊过，
1: 嗯，
0: 我说我们每个组织器官都有它针对性的粮食，都有它针对性的能量的供给的物质。那前列腺细胞它需要的粮食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番茄红素。
1: 番茄红素，
0: 对、
1: 哦、
0: 它首先能够解决我们眼前的这个抗炎的问题。你要是平时就把这个番茄红素你补充好了，能够有效的到达我们前列腺细胞这个位置的话，它就能够对我们的前列腺细胞起到非常精准的营养的作用。
1: 嗯，
0: 我们人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刚才一直在讲，男同志你早早晚晚都会面临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老化性的疾病。什么叫老化？就是前列腺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功能下降了，它的营养不足了，它没有能量了，它就干瘪了，是吧？它就增生了，它就钙化了。
1: 对对。
0: 那好了，我们每天如果说能够有效的补充这个番茄红素，让我们这个前列腺细胞每天都能够补充上足够的能量，足够的营养供给的话，它就不缺乏营养了。
1: 嗯，
0: 你就相当于一个人干活，你不停地让他干活，你不给他吃的东西，时间长了这人怎么样？
1: 那时间长肯定就饿死了呀。
0: 饿死了呗，是不是？
1: 对啊，
0: 我们前列腺也是这样啊。我们岁数大了，每天你就补充上这个番茄红素。
1: 嗯，
0: 你补充上了之后，相当于是给你干裂的大地你来一场大雨一样，
1: 久旱逢甘霖呗。
0: 对呀、啊，你缺啥就补啥呗。你缺营养了，你半死不拉活的，那我把营养给你补充上，能量给你补充上，你缺水给你补水，缺营养物质我给你补充这个番茄红素，那相当于是干枯的池塘一下子它就有水了，瞬间你的前列腺就生机盎然了，生机勃勃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番茄红素它第二个，我觉得它是最大的绝活在于什么呢？你用好了之后，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自身前列腺的功能，
1: 自身的功能来恢复
0: 前列腺呢？你记住啊，你看你为什么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前列腺增生，往往都是中老年的这个男性朋友爱发的疾病，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年轻人前列腺的功能它是强劲的，
1: 嗯，
0: 它可以分泌大量的前列腺液，
1: 哦，
0: 这个前列腺液它本身，它就具有强大的消炎抗炎的功效。
1: 嗯，
0: 它是我们人体自主的一种本能，而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前列腺的功能衰退了之后，你前列腺的分泌也好，消炎抗菌的能力本身这种本能慢慢就消失了，所以说再加上外界的病毒感染，它就雪上加霜了。
1: 哦，这么回事儿。
0: 所以说番茄红素第一个解决眼门前的问题，消炎抗菌，它这个优势是无可替代的。
1: 嗯，
0: 但是你用好了之后，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前列腺的功能，恢复我们的本能，这是我跟你说它背后的绝活，
1: 恢复本能。
0: 对，美国在临床上有一项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数据啊，

0: 这个数据显示是什么呢？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你比如说针对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肥大呀、各种各样的症状的患者，你用上之后，它会逐步的改善他的症状。更主要的是，临床的数据直接就标明了，50岁到60岁的男同志，如果说你使用这款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你连续不断的使用1个月的话，它就能够提升我们男同志5%的前列腺的功能，
1: 1个月
0: 就
1: 百
0: 一
1: 分
0: 个
1: 之
0: 月，
1: 五，
0: 你看看，了得不了得？
1: 太了不得了，这太厉害了。
0: 真的，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临床的数据啊。为什么人家美国把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用在临床上啊？
1: 是
0: 就是因
1: 呢，
0: 为它效果好，
1: 效果不好。
0: 连续不断使用1个月，可以提升我们5%的前列腺的功能。实际上，你可别小看这5%啊。我们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一旦出现了，是不是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尿频、尿急、尿痛？
1: 对对对，
0: 有的人还有什么排尿费劲？
1: 还有那个什么尿滴白，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有，炎症到一定程度了会有尿滴白，有分泌物，还有尿等待。我告诉你，如果说这款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用好了之后，你别小看每个月提升这5%的功能啊，这5%的功能一旦提升上来的话，你的尿频、尿急、尿痛啊、尿等待呀、排尿费劲呢，这种症状会明显的改善。
1: 这都能改善。
0: 对呀，这5%直接就是立竿见影。一旦我们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我告诉你，你基本上这些症状都会消失。最主要的是，你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男同志的脸面、男同志的尊严，你会明显的找回来。这我说到这儿，咱们男同志他会心知肚明，不用100%恢复前列腺，我们的功能恢复60%以上，你的尊严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找回来。
1: 哎呦，梁老师，听您这么说完，你看哈，那就是说这1毫克的多氢番茄红素，它发挥出来的作用，能够顶得上吃上1个月的头孢菌素，是这样吗？
0: 这还是只是消炎而已。
1: 只是消
0: 你
1: 炎。
0: 头孢用完了以后，能够恢复我们前列腺的功能
1: 那
0: 吗？
1: 这不能，它
0: 对
1: 不
0: 呀，
1: 管这个。
0: 对呀，番茄红素不但能够比你1个月的头孢它消炎的作用还好，它还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这是非常关键的。
1: 这个是关键。
0: 而且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就像我们说的前列腺增生啊、肥大呀、尿急、尿频、尿痛啊，包括一些我们男同志的一些功能性的问题，比如说睾丸的问题，我们都有这个临床上的检验报告的。
1: 都有报告。
0: 这个报告体现在哪儿？我告诉你，就是我说了，在这个多氢的这个番茄红素的药瓶上，它这个说明书上有4大验证。
1: 那这可
0: 那不
1: 不能
0: 打脸吗？那不打脸吗？是
1: 啊！
0: 吧？
1: 对对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GMP 的认证，第三个 FDA 的认证，第四个 NSF 的认证，全都在我们这个药瓶上，它的批文批号都已经明确的在那标注着。没有这些认证，美国是不敢用在临床上的。也正是因为有这几项认证，说明它的效果，它才敢用在临床上。那有人说梁老师，你说的这个 A 那个 F 的，这个我是看到批文了，我是看到上面有标号了，但是我在美国我也查不到啊，我本身在中国，我怎么查的美国它是真是假呀？是不是这个有可能造假呀？这个担心大可不必。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是原装的美国进口产品。进口产品进咱们中国是不是得经过海关？
1: 得有检验报告吧？
0: 海关会把它上面所有的说明书，比如说 USA、FDA、NSF，还有那个 GMP，所有的这些检测报告，它都会核实的。如果掺一点假的话，它根本进不来的，那属于假冒伪劣产品呢。所以说，在国外不可能造假，如果造假的话，它也进不到咱们中国海关来。所以说，这个资质，大家伙儿完全可以不必担心，有咱们中国海关替咱们把关的。
1: 哎呦，这真是
0: 你
1: 太
0: 看
1: 厉
0: 看，
1: 害了！
0: 所以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男同志，外国人就没有前列腺的问题吗？我跟你说，外国人他饮食习惯不如咱们中国好。你看看，很多外国男同志一到岁数大了，过50了，都200多斤、300多斤的
1: 肥胖。
0: 对呀，肥胖给我们前列腺造成压力多大呀？
1: 嗯，
0: 反复。

0: 同志的一个宝贝。
1: 哎呦，梁老师，咱们俩聊到这儿哈，我忽然想起来个事儿，就是说这个新一代的番茄红素，它还被称为以色列的国宝。您知道为什么吗？它为什么会被称为以色列国宝呢？
0: 稀缺呗。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种能够提炼出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的这种品种的番茄，
1: 哎，稀缺。
0: 对，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有这个品种。
1: 哦，
0: 而且说的这个事儿啊，就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在调查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种结构的时候，我们要看它所有的原始资料嘛。就是看完它这个资料以后啊，就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你知道吧？
1: 我知道啊，它不挺小的吗？是吧？
0: 面积小，
1: 就小到什么程度呢？跟咱们那个铁岭城市是不是好像差不多？
0: 哎，跟这个铁岭这个城市差不多。
1: 哦，
0: 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它里面的人都是犹太人为主。
1: 犹太人为主。
0: 而且，别看就是铁岭这个城市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里面的宗教好几种宗教。
1: 好几种呢？
0: 犹太教、
1: 哦、
0: 阿拉伯教、基督教都在这儿。
1: 哦，
0: 那你说这么多的宗教信仰不同，是不是经常有一些战火的产生，有一些摩擦在那儿？所以说以色列这个国家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1: 哦，这么回事。
0: 这个地方就是常年的战乱。
1: 嗯，
0: 那你想一想，有战争是不是就有伤亡？
1: 对，
0: 对不对？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的人要想保住国土的完整，保护住自己的家园，必须得人丁兴旺才行吧？
1: 对呀、啊，那没人的话咋反抗啊？
0: 对不对？
1: 那不就得任人宰割了吗？
0: 但是就是因为常年不断的这种战火，你知道吗？以色列国家它以前的这个国家的形势特别的糟糕。
1: 怎么说？
0: 那个我看那个资料啊，他就介绍了其中有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当地的一个老人，叫什么呢？叫耶拉夫布利克。
1: 哦，
0: 啊，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人的这个名叫耶拉夫布利克。就是说，这个老爷子是60岁。家里边有6个孩子，有4个男孩，2个女孩。就是在1982年的时候，这6个孩子全都阵亡在战场当中了。
1: 这太可怜了。
0: 1982年，
1: 太残酷了，战争。
0: 所以说，你看，他就以这个耶拉夫这个老人这个家庭为例，就说明当时以色列国家情况啊是特别糟糕的。每家每户都经历这样的情况。这个唐代杜甫有这么一首诗嘛，叫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基本上当时就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家庭，
1: 没一个完整的家庭。
0: 对，
1: 这战争太残酷了，
0: 所以说子女们几乎是都死在这个战场上，
1: 都上战场了。
0: 对，
1: 那这60岁老人也用上战场吗？
0: 60岁老人上什么战场？
1: 他不用了是吗？
0: 对，因为战争年代吧，物资都是比较匮乏的，营养也跟不上。那个时候的以色列60岁老人可不像咱们现在，咱们现在就中国60岁的这个老人，你看看一个个生龙活虎，还能跳广场舞呢。那个年代的1980几年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60岁的这个老人，那已经是暮暮之年了，是不是？你还让打仗，能不能活下来都不一定了。
1: 是那个年代哈，
0: 对，
1: 反正嘛，那个时候他们就属于是全国都上下一心呗，
0: 对、啊，
1: 就是一致对外，捍卫主权，
0: 捍卫主权，是吧？但是这个耶拉夫在这个当时这个资料当中记载，他就想起来他这个6个子女全都牺牲在战场上了，但是他也想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
1: 那他咋办呢？那么大年纪
0: 了，他就想什么呢？我虽然说不能上战场，但是是不是我能够再生几个孩子，我生儿育女，让他们继续的保家卫国，这行不行呢？
1: 哎呀，这都60岁了，这还想生孩子呢？
0: 60岁了，就想的是不是有点
1: 太多了、
0: 有点多了？别说那个年代了，就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60岁了，你还想要个2胎，要个3胎，你这门都没有，是不是？虽然说当时这个耶拉夫他的妻子比他小11岁。但是按当时的年龄也49岁了，这个生育的能力也不足了，更主要的是这个耶拉夫，他同样就我说的这个男同志的老年病前列腺的问题，他也得了10好几年了，反反复复的发作，严重的时候走路啊都直不起腰来。
1: 哦，
0: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他还想生小孩，你说这门都没有嘛，对不对？
1: 没法保证自己的健康了，还生什么呀？估计是不可能的。
0: 对， 但是你知道

0: 知道吗？当时以色列这个国家，
1: 啊。
0: 就为了保证他们国家的人丁兴旺，当时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人家就针对战争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政令，
1: 政令。
0: 就这个政策是什么呢？免费的给所有的以色列的国民们发放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1: 给他们发这个，
0: 就发它。啊，因为
1: 哦，
0: 我说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生产这种特殊品种的番茄嘛，
1: 就他们有
0: 就他
1: 呗，
0: 们有，
1: 嗯，
0: 免费的发放，免费的发放目的只有一个，提升全国人民的这种生育的功能，
1: 哦，
0: 争取全民都能够为这个国家做贡献。
1: 就是鼓励你多生，方法给你找好了，就看你自己了。
0: 这有点像咱们就是很多年前咱们中国的计划生育一样，
1: 嗯，
0: 那时候咱们中国是只生一个好。
1: 对对
0: 是
1: 对，
0: 吧？你就生一个，别多生了，这
1: 嗯，
0: 是为国家做贡献的。
1: 是，
0: 但是以色列当时这个国家正好相反，
1: 反过来了，
0: 你生一个不行，生得越多越好，你才是为国 家做
1: 对，
0: 贡献
1: 你得
0: 的。
1: 多生。
0: 当时就是这种国情，这野拉夫就开始大量的服用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是吧？
1: 嗯。
0: 然后当他服用1到3个月的时候，他不是以前有10多年的前列腺的问题吗？因为我
1: 对，
0: 说前列腺问题一定是全世界男同志的一个共同的面临的问题。
1: 嗯，
0: 3个月左右的时候，他的前列腺的问题就明显的好转了，啊，
1: 3个月就可
0: 就
1: 以
0: 三个
1: 了，
0: 月明显的好转了，
1: 哦
0: 尿频、尿急、尿痛的问题完全的解决了，啊，走
1: 哦，
0: 路也能直起腰来了。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是全民免费的发放啊，
1: 嗯，
0: 然后除了他吃，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1: 俩人一起吃
0: 对
1: 的，
0: 呀、啊。
1: 嗯，
0: 然后他媳妇儿49岁了，虽然说那时候还没有绝经啊，
1: 嗯。
0: 但是他这个女性同志的功能也开始走下坡路了，但是也跟着吃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吃完之后也是3个月，内分泌开始正常了，
1: 嗯，
0: 月经开始恢复了，
1: 啊，
0: 月经的颜色也正常了，说明什么？说明她卵巢的功能开始逐渐的恢复了，年轻化了。
1: 嗯，
0: 你说两口子也老大不小了，
1: 就
0: 看到
1: 是，
0: 这种身体的变化，是不是有特别大的信心了？
1: 那特高兴，
0: 相信自己也能够给国家做贡献了，是不是？
1: 是，
0: 肯定能生出孩子来。
1: 结果怎么样？
0: 2年的时间，就第二年，第二年
1: 啊。
0: 夏天，那算一算，野拉夫第二年不是62岁了吗？
1: 嗯，
0: 62岁生日的时候，他妻子真就给他怀上孕了，
1: 哎
0: 而
1: 呦，
0: 且。据说在这个资料当中记载的，还是一对双胞胎男孩。
1: 这真是好消息，功夫不负有心人呢，他这
0: 是的，
1: 是这么大年纪了，
0: 所
1: 哎
0: 以说
1: 呦，
0: 特殊的国家、特殊的时期，还真就催生了一个特殊的好的产品，恢
1: 对。
0: 复了男同志的尊严。所以说，从那之后，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就被称之为是以色列的国宝了。
1: 嗯，
0: 成为这个人家以色列国家每个家庭，不管是男男女女的，人手必备的健康的产品。其实通过这个事儿啊，我就是告诉大家伙，这只是原材料的使用，而美国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用的就是以色列的原材料，而加入了现代的工艺、现代的这种制药的一些手段和技术。
1: 嗯，嗯。
0: 它更加的把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的功效提高了数倍，
1: 哦，
0: 哪怕你一天就补充这么一粒儿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相当于吃了一个月的头孢的这种抗生素的能力，就针对这简单的什么前列腺炎症的问题，我告诉你，那都是小菜一碟。
1: 嗯，
0: 而且当时的这个野拉夫那个年代啊，他吃的是原材料啊。
1: 嗯，
0: 它没有高科技的加持啊，
1: 对对。
0: 而且它那个含量也非常的低呀、啊，因为没有先进的提取技术嘛，它只是吃这个1毫克的这种含量的。
1: 嗯，
0: 可惜你知道吗？
1: 啊，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美国原装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一粒儿当中含量的就是15毫克呀，
1: 一粒儿就15毫克呢？
0: 对呀、啊，这是全世界最高剂量的。
1: 哦哦。
0: 所以说，对于这个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那帮助是相当相当大的，
1: 嗯，没
0: 是不
1: 错。
0: 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男同志啊，你要感兴趣的话，我希望大家伙并不是单纯的解决咱们前列腺炎症的问题、前列腺肥大的问题、尿频尿急的问题，这都是小菜一碟。我更希望大家伙连续的把这么好的产品服用好了，每个月都能够提升咱们5%的前列腺我们自主的功能，这是最主要的。 一旦我们的男同志的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

0: 上的话，我们男同志的自主的功能基本上就能够恢复正常。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重新找回我们男人的这个脸面和尊严。更主要的话，我们男同志的功能一旦恢复了的话，他的体力，他的年轻态，都是一个逆转的一个表现，
1: 都是逆转表现哈，这对男性是真的好。哎，梁老师，您刚才跟我们提到多青番茄红素，您看对男性这么好，我一直以为是男性专利呢，但是您还说了这对女性也有很多好处啊。
0: 当然了，我跟你讲啊，全新一代的多青番茄红素，就很多人认为是不是只是给男同志解决前列腺问题？
1: 是啊，
0: 我告诉你，这种结构的多青番茄红素对于咱们女性同志来讲，能够什么呢？延缓咱们卵巢的衰老，
1: 延缓卵巢衰老。
0: 对，能够有效的减少我们子宫方面各种各样疾病的出现，比如说预防子宫的一些肿瘤啊，包括这个宫颈癌啊等等，这方面效果也都是非常好的。
1: 哎呦，一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哈，有这方面问题的人他自尊心都比较强，其实呢可能不太好意思买，怕别人看见。
0: 我觉得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就是有病不要是忌医，有病一定要找这个专业的人士。在我们这个临床大夫的这个眼前来讲的话，没有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在我们眼里只有这个患者和健康人两种人群而已。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没有是难言之隐的，你包括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类似的问题的话，你想通过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调理我们自身的难言之隐的话，就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所有的发货都是保密的，这个可以满足大家伙这种私密的心态。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态压根儿就不应该有，咱们有病就治病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是不是？
1: 但是还是感觉特别贴心，你看这个保密之后再发货，让大家呢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0: 没错。
1: 哎，那目前的问题就是，哎呀老师啊，什么时候给我们发呢？我相信很多的男性朋友都已经是迫不及待了。
0: 这个啊，刚才我一直在讲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首先每次的配额都不是说特别特别多的，这个大家伙肯定是理解的，而且呢在通关的时候可能要履行一些手续，要有一个过程。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感兴趣的话，想尝试一下的话，好了，咱们可以现在拨打场外电话，你可以先报名，先预留这个名额。这样的话，一旦我们到货了，以我们先报名的同志为主先发放，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1: 好的，感谢梁老师。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美丽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一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的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8516029。
1: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喂，是梁老师吗？
0: 哎，你好，哎，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
0: 嗯。
4: 哎呀，非常感谢，我也挺高兴的。
0: 嗯。
4: 因为呢，这次啊，咱们那个多听番茄红素啊。
0: 啊。
4: 你一定说啥也得给我多留些。
0: 要多留点儿啊。
4: 对。
0: 怎么？我听你这意思，这以前用过咱们这个多听番茄红素，是咱们的老朋友啊？你这意思啊？
4: 对，老朋友
0: 啊，老朋友。
4: 因为啥、
0: 啊？
4: 我对咱们这个多听番茄红素啊，
0: 啊，
4: 就像我的一个特别要好的一个朋友一样嘛。
0: 哦、
4: 所以我今天专程打你个电话，
0: 嗯、
4: 啊，不只是对咱们这个产品，
0: 嗯、
4: 啊，敲大拇指，顺便给你报个喜，
0: 报个喜。啊、哎呦，为什么说报喜、啊？
4: 因为是正是咱们这个多听番茄红素啊，
0: 啊，
4: 给了我晚年的幸福呀、啊。
0: 哎呦，
4: 老来得子！
0: 哎呦，这老来得子啊，这得恭喜你啊！快跟我说说怎么个事儿，跟我说说啊！
4: 哎，行、啊。哎呀，梁老师，你也别嫌我唠叨，
0: 哎，没事，
4: 就多说几句话。
0: 好，
4: 因为年轻的时候啊，自个儿这个心气高啊，
0: 嗯，
4: 一心想着那个啥，先立业后成家。
0: 哦，
4: 确实四处打拼啊，就是起早贪黑，
0: 嗯，
4: 白手起家呀。
0: 是，
4: 你说咱本身一穷二白干什么事啊？确实非常的不容易。
0: 那可不，
4: 不像你说别的人家创业，
0: 嗯，
4: 对吧？
0: 嗯，
4: 人家家底厚，
0: 对，
4: 好干事儿啊，就是败了也没事儿。
0: 嗯，
4: 咱是赚得起赔不起啊。
0: 那可不。
4: 到了我35岁的时候啊，遇到了我人生中啊第一个贵人吧。
0: 哦，
4: 通过他，我干上了这个家具生产这个行业嘛。
0: 哦，生产家具哦，
4: 对，
0: 嗯、
4: 在后来第三年吧，在广州啊建了一个5000米的一个厂子，
0: 哎呦，那不小啊，
4: 一个厂子
0: 啊，那不小哈，嗯，
4: 哎，对，按照这个生意做的还行吧，
0: 嗯、
4: 啊，各个方面一直都挺好，
0: 嗯，那不错，嗯，
4: 但是直到50岁啊，我还是个单身汉啊，没成家呀、啊。
0: 哦，50岁还是单身哦。
4: 但是当时我这个事业吧，可以这样说嘛，干的也是风生水起。
0: 哦
4: 啊，当然咱不能跟人家特别有钱的那些大企业家相比，对吧？
0: 嗯，
4: 自己认为还行吧，就是这个干家具这个行业，旗舰店，
0: 嗯，
4: 在全国啊就开了18家。
0: 哎呦，那不小了，这规模啊，这挺好啊，这是啊，啊，
4: 对，也就是在那一年啊。但是我突然感觉啊，我说自己啊，总感觉缺点啥。
0: Oh.
4: 我说再不能这样下去了。
0: 哦、
4: oh. ，不是，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
0: 嗯。
4: 所以我感觉到，我说挺孤单，有时候。
0: 哦、oh.。
4: 想找个媳妇儿，留个后吧。
0: 啊，明白了。
4: 就这样，我回老家，找了一个农村的媳妇儿。
0: 哦、
4: oh.。因为她也是离异的，有过家庭。
0: 哦、
4: oh.。后来。带着一个11岁的一个姑娘，
0: 哦，
4: 就跟我在一起过日子，嫁给我了。
0: 按照你的这个经历，
1: 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呢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如果说你也想要跟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下面有请全球购的创办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0: 可心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次的跟大家伙见面了。
1: 哎，梁老师哈、啊，要说今天我的任务超级艰巨，
0: 嗯、
1: 就商量商量呗、
0: 啊。
1: 您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呀，要不然我真是没脸见人了。
0: 怎么的，今天这个任务比较艰巨，什么意思？你记住啊，可心啊，除了借钱、
1: 啊、
0: 什么忙都能帮，我没钱你别管我借钱就行。哎、
1: 老师，我不找您借钱呢，这家伙把您给吓的。
0: 跟你开个玩笑，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好吧、
1: 哎、眼前嘛要解决的就是我家楼上韩大爷、
0: 嗯、
1: 他呀可算是真是最近把我给盯上了。
0: 谁？楼上的
1: 啊，
0: 邻居呗。
1: 啊，对，
0: 然后给你盯上了，
1: 可不？
0: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怎么情况？
1: 这韩大爷吧，他有一老伴儿，
0: 嗯，
1: 他俩都是中学教师，
0: 嗯，
1: 你看这大爷教体育的，
0: 嗯，
1: 大娘嘛教音乐的，然后退休之前嘛，也没见他俩红过脸。

0: 吵过架，可是哈，就最近这两年，这俩人是三天一小吵，两天一大吵的，反正啊，一点消停时候都没有。但上个月开始突然就不吵了，改成大娘听歌了。
1: 那不挺好吗？听歌是好事啊，能够让人心情愉悦呀、啊，陶冶情操啊。咱们普通人也是，你听完歌了以后心情就平复了，那俩人不吵架，这不是好事吗？这是
0: 不是这回事儿？是他俩不吵了
1: 啊，
0: 但是这大爷状态不太对
1: 啊。就是俩人虽然不吵架了
0: 啊，
1: 但是你眼看着这老爷子这个状态反而下降了。
0: 啊、你看他一天就蔫头呆脑的，他也不吱声儿，
1: 嗯，
0: 他也不和人交往。
1: 嗯，
0: 本来吧，吵架那阵儿还每天到楼下是吧，和那些什么老朋友们，你像叔叔大爷一块下下棋。现在可倒好了，即使是下楼，也是自个儿一个人，就往那椅子上一坐。
1: 嗯，
0: 咱也不知道搁那想啥呢。
1: 就是以前还能够跟老伙伴还能够沟通沟通、聊聊天什么的，但是现在虽然不吵架了，但是在楼下总是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坐着。
0: 啊，是，
1: 也不知道在那愣神儿干嘛呢，是这意思吧？
0: 啊，
1: 哎呦，那你这说来说去的，真是给我闹糊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
1: 啊，
0: 我跟您说啊，
1: 嗯、
0: 就是大娘吧，她在家呀，就听一首歌，蒙古歌，我给你唱一句啊，就那首歌这么唱来着，就“套马的汉子，你为我”，
1: 起高了，起高了，
0: 修装，就这歌，你知道的哈？
1: 啊，就是。翻来覆去的听这一首歌，
0: 对，
1: 然后就一句词儿，然后翻来覆去的循环。
0: 是，但是吧，这韩大爷不知道怎么了，他听到这首歌开始，他就有点变了。
1: 啊，老太太听这首歌没问题
0: 啊，
1: 然后老头听完这个歌，他这个心情就变了。
0: 对，
1: 我
0: 就想
1: 明白了，有点明白了啊。你继续说，
0: 我寻思开导开导他呗，这怎么了这是啊？
1: 完，你问他去了
0: 啊？我问他去了、
1: 哎，
0: 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呦，心里堵得慌
1: 啊。”
0: 然后说：“活得暗无天日啊，又什么的、啊，想早点走，早点享福，就全消极的话。”哎呦，我这心里可真是受不了啊！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你还是年纪小，而且你还是个女同志
0: 啊，
1: 就你们家这个邻居这老爷子啊，就是你刚才学完这段之后，我都知道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0: 我不知道。
1: 对，我告诉你啊，
0: 啊，
1: 这老爷子具体原因跟你说没有？
0: 没有，感觉好像欲言又止，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
1: 他肯定不能跟你说。
0: 哦，
1: 我跟你说啊，这是我们男同志的难言之隐。
0: 哎呀，你别说，他跟我提个事儿、
1: 啊，
0: 他跟我说让我来找您。
1: 啊，他给你提到了，就是让你找我来。
0: 对，他知道我的工作、
1: 哦嗯，
0: 他说让我给您求求情儿、
1: 啊，
0: 说你看能不能提前把那个以色列国宝，就最好的番茄红素给他几盒。
1: 哦，我这一猜，我都能猜出来他是怎么回事了啊、
0: 哦！
1: 这老太太也是挺过分，我跟你讲啊，我跟你学一下这怎么回事？
0: 咋回事、
1: 啊？如果说不出我所料的话，
0: 啊、
1: 哦，就是老头的这个情况啊，应该是。我们很多中老年人，尤其是男同志上了年岁，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
0: 什么呀？
1: 就是前列腺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男性的一些功能性的问题，应该是这方面出问题了。
0: 哦、那您这么一说、啊，我感觉这做男人真挺不容易的。你看年轻时候、
1: 嗯、
0: 是吧，辛辛苦苦赚钱养家，这到老了好不容易能够享受这退休生活了。也不得安生啊
1: 哎呀，要不怎么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刚才为什么我说你一学这个情况，我基本猜个八九不离十呢。老头这个情况我特别能够理解，随着我们男同志年龄越来越大，记住了，老化最快的一个器官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
0: 哦，
1: 就换句话说，前列腺的疾病我们男同志早早晚晚都得面临，你没办法避免。我跟你说啊，刚才你说的也对，男同志确实是活得不容易，是吧？为什么呀？男同志都要面子呀。
0: 是啊，
1: 然后老太太也够过分的了，整天唱这个这什么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你给谁听的？你这不点的人家的吗？
0: 就是，
1: 所以说你们这个邻居这老爷子韩大爷是吧，
0: 韩大爷，
1: 你说他心里能得劲儿吗？
0: 肯定不舒服呀，
1: 明显的感觉这老太太就打自己脸的，换谁、
0: 嗯、
1: 我跟你说这心里的摧残这谁也挺不过去，我跟你讲。
0: 哎呀，我就纳闷了，难道说他们有病了就不想办法治吗、嗯、就光闹心有啥用啊？
1: 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女同志再加上你年纪还小
0: 啊，
1: 记住了，这个世界上尤其是我们老年性的慢性疾病，

0: 临床上真正能够靠药物解决的、靠手术打针解决的，我告诉你，不会超过10%，而更多的临床的治疗都是救急缓解症状，仅此而已。所以说，你说有病了，谁不去治呢？有病了，谁都会治，
1: 对啊，
0: 对不对？咱们没有一个是消极对待的，但是你治去了，每天都在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尤其是男性前列腺的问题，你说谁不治吧？一直都在治疗的道路上，然后你一次一次的选择，一次一次的治疗，最终一次一次的失败，那最后是没有办法的一种放弃，他治不了，临床上。我一直在节目当中提到一句话，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哦。
0: 而真正的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靠的不是说你发病了之后到临床治疗一个礼拜、治疗一个月，他就能治好的。
1: 这不行。
0: 靠的是什么？平时点点滴滴的来治疗，这才是解决我们疾病根本的方法。
1: 嗯。
0: 你比如说这前列腺的问题。
1: 啊。
0: 前列腺的问题，你说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我们科技都发展到今天了，肯定有办法，只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而已，不知道而已。你看这两天，就针对这个男性的这个功能性的问题，包括男性的前列腺问题，我是不是提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就给大家伙推荐过一款美国产的原装的全新一代的叫多青番茄红素，
1: 对对对，
0: 那对于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对于我们男同志来讲，我告诉你，你把这款多青番茄红素你用好了，那是最好的解决我们男性功能啊，还有前列腺问题最好的方法。
1: 梁老师，哎，你说这个全新一代的多青番茄红素，它有啥绝活吗？
0: 有啥绝活？
1: 啊，
0: 有啥绝活？它得针对你的病情，是
1: 看
0: 吧？
1: 病情。
0: 你针对这个病情有专门性的解决方案，这就叫绝活。所以说，咱们先了解一下男性的前列腺问题为什么临床上的治疗它没效果，它的原因在哪儿？凡是我们人体，你记住啊，可心，
1: 哎。
0: 越是关键的组织和器官，它的位置更加的重要，它的保护也是和其他的组织器官也是不同的。
1: 哦，也不一样。
0: 你比如说啊，我们人大脑是不是非常关键？
1: 很重要。
0: 所以说大脑这么重要，你发现没有？我们大脑长哪儿？是不是长在我们人体最高的地方？这个位置是我们人体最为有利的一个位置，就是因为我们大脑这个组织、这个器官太关键了。而且在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直接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屏障，叫血脑屏障。
1: 血脑屏障，
0: 就换句话说，我们的这个脖子以下任何地方的感染了，有病毒细菌进入了，它不会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大脑当中。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大脑当中有一个血脑屏障，
1: 有这个屏
0: 直
1: 障。
0: 接就把病毒细菌挡在外面了。我们人的眼睛关键不关键？如果说我们失明了的话，可能就是看不到这个花花世界了吧？眼睛同样也有什么血眼屏障。就是病毒细菌，你根本进不到你眼睛里，是不是？同样在我们身体当中，人体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叫黄金三角区。男性的黄金三角区里面有个最主要的一个器官，叫什么？叫前列腺。与此同时，前列腺外面同样有这个气血屏障，这个气血屏障就是挡着外面的病毒细菌，你根本进不来。我们在这个临床解剖学上，我们发现了最外面一层包裹在这个前列腺上叫胶原蛋白，中间这层叫弹性蛋白，里面叫什么？叫平滑肌，就这三层保护层、保护膜共同组成的叫气血屏障，就能保护外界的细菌病毒它进不来。你吃过牛板筋没有？
1: 这吃过，
0: 对吧？
1: 好吃着呢。
0: 是吧？就是吃点烤串有这个牛板筋。我告诉你啊，我就形象的比喻一下，我刚才说的前列腺的这三层保护膜，它的硬度、它的厚度，就跟你吃的牛板筋这么坚硬。
1: 这么硬的？
0: 对，它的密实程度难以想象。
1: 哦，
0: 但是这一种组织、这种结构，明明是保护我们的前列腺的，
1: 是啊，
0: 但是它也同时给我们带来一个最大的弊端，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呀？
0: 外界的用药。

0: 你比如说，我们临床上的一些这个抗菌消炎的药物，左氧氟沙星啊、阿奇霉素啊、头孢啊等等，这些抗炎的抗生素，它同样也进不到我们这个三层的包膜当中去，就它把病毒细菌挡在外面了，药物它也给挡在外面了。所以说，有一利必须有一弊嘛。
1: 哎呀，老师，那他怎么说这么厉害呢？
0: 你比如说，我们临床上用的这个阿奇霉素啊、头孢等等，我们这个药物通过胃肠分解。然后达到你这个前列腺，本身经过半衰期之后，你这个药效是不是就已经减弱了？那这个时候你再碰到这么坚硬的这个血氧屏障的话，它根本就进不去了。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它这个除了半衰期存在之外，我刚才说的这些化学的抗生素，它的分子结构特别的大，它根本就穿透不了你这个三层的保护膜。而刚才你问到我了，说，梁老师，为什么说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它有啥绝活？为什么它专门能够调理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我告诉你，全新一代的多青番茄红素，它之所以被世界上公认为是调理我们男性同志的前列腺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案，就是因为它首先叫多青结构。昨天我讲了什么叫多青结构，就是在这个整个番茄红素的底端有不同的支架，这个支架呢，就是每个氢原子这个结构的支架，而这个支架它是一种螺旋的结构，就像螺旋桨一样，它在达到我们前列腺这个浆膜的时候，它会快速的转动，它就像一个钻头一样，能够推动着这个番茄红素穿透我们这个三层非常厚的保护膜，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它的分子结构特别的小，
1: 特别小。
0: 哎，我刚才说了，这个化学药物是不是分子结构特别大？
1: 对对。
0: 而且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这个卡车进这个隧道一样，这个隧道限高才2米，你这个车2米5，你说它能进去吗？
1: 进不去。
0: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常用的一些抗生素的分子结构，它根本进不到这个隧道当中，它分子结构太大了。而我们说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就是小汽车，它就1米宽1米高，它就完全能够穿透这个隧道当中。而且我们在临床上研究发现啊，就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进入到我们腺体当中，1毫克的它这个发挥的作用，等同于你吃1个月的头孢的这个抗炎的效果
1: 啊，能顶得上1个月吃头孢？
0: 对呀，
1: 它也太厉害了，
0: 就是因为它有这种强大的分子结构，有这种螺旋性，它能推动这个番茄红素往里钻。这叫什么呀？这叫高度的生物膜穿透性，这是我们临床的用语啊，叫高度的生物膜穿透性。然后它有这种强大的弥散的能力，10秒钟能够遍布我们整个的身体当中的血流，10秒钟能够靶向穿透这个三层的这种特殊的前列腺筋膜的这种结构，直达病灶。
1: 哎呀，10秒，这太快了吧。
0: 对啊，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在我们男同志这个前列腺的周围呀，它密布着大量的毛细血管，这个毛细血管有多细你知道吗？
1: 多细呀？
0: 6到8微米。
1: 微米
0: 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儿，你给它劈成1/10，就那么粗。
1: 这太细了。
0: 那你想想，我刚才说了，这个药物分子每一个分子比你这个毛细血管它都大，它都粗，它怎么能进去呢？就刚才我举这个例子，说这个卡车，你这个隧道限高才2米，你这卡车2米5，它能进得去吗？
1: 进不去。
0: 就像我们家里这个下水管子，就那么手指头那么粗，你扔个鸭蛋下去，它能冲得下去吗？
1: 肯定不能啊，
0: 完全进不去。
1: 对，鸭蛋那么大，你看下水道管子那么细，放不进去，
0: 根本进不去，直接堵那儿了。
1: 对对对，
0: 那咱们说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就美国进口的这款，它是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二氧化碳超临界的流体萃取技术。听这个名字是不是挺长？
1: 挺高端。
0: 挺高端，不用懂咱也不用学这个，但你知道它叫二氧化碳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就行了。它能够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分子可以做到多少呢？0.6到0.8微米，你看看是不是就特别的小了？
1: 这太小了。
0: 它等于说穿透你这个最细的毛细血管，它可以并排的驶入。
1: 哎呦，这普通药物进都进不去，你看这多氢番茄红素

0: 它分子还能并排穿梭，
1: 你看
0: 那得多小啊！
1: 就小到什么程度啊？我还是给你举例子，
0: 嗯，
1: 咱们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相当于是你头发丝儿的1/40。
0: 1/40，
1: 你看看，就这张纸，咱们手里拿这个 A4 纸，是它的厚度的1/100，就这么细，
0: 这么细呢？
1: 你看看，所以说它能够快速的10秒钟之内，能够渗透进入到我们的前列腺当中，通过我们前列腺的这个浆膜，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主要的一个问题啊。这就是为什么临床上很多的药物，它药物效果再好，抗菌抗炎效果再好，它进不去，有什么用啊？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前列腺的疾病是不好治吗？
0: 还是不是？
1: 那是什么？
0: 就是因为没选对药品，
1: 没选对方法，没选对产品嘛。你方法选对了，产品选对了，那就事半功倍了。
0: 嗯，这没选对方法还真的是哈。
1: 对呀、啊、就像咱们说的，全新一代的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强大的穿透的能力，快速的杀菌消炎的能力，这是无可替代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抗菌消炎，它是解决什么呢？你眼前的问题。
0: 嗯，
1: 你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炎，它快速的渗透进去以后，马上给你消炎，给你消肿，这是眼前的问题。你知道这个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它第二个绝活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呀？还有绝活呢？
1: 因为昨天我跟你聊过，
0: 嗯，
1: 我说我们每个组织器官都有它针对性的粮食，都有它针对性的能量的供给的物质。那前列腺细胞它需要的粮食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番茄红素。
0: 番茄红素，
1: 对、
0: 哦、
1: 它首先能够解决我们眼前的这个抗炎的问题。你要是平时就把这个番茄红素你补充好了，能够有效的到达我们前列腺细胞这个位置的话，它就能够对我们的前列腺细胞起到非常精准的营养的作用。
0: 嗯，
1: 我们人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刚才一直在讲，男同志你早早晚晚都会面临前列腺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它是一个老化性的疾病。什么叫老化？就是前列腺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功能下降了，它的营养不足了，它没有能量了，它就干瘪了，是吧？它就增生了，它就钙化了。
0: 对对。
1: 那好了，我们每天如果说能够有效的补充这个番茄红素，让我们这个前列腺细胞每天都能够补充上足够的能量，足够的营养供给的话，它就不缺乏营养了。
0: 嗯，
1: 你就相当于一个人干活，你不停地让他干活，你不给他吃的东西，时间长了，这人怎么样？
0: 那时间长肯定就饿死了呀，
1: 饿死了呗，是不是？
0: 对啊，
1: 我们前列腺也是这样啊。我们岁数大了，每天你就补充上这个番茄红素，
0: 嗯，
1: 你补充上了之后，相当于是给你干裂的大地，你来一场大雨一样，
0: 久旱逢甘霖呗。
1: 对呀、啊，你缺啥就补啥呗。你缺营养了，你半死不拉活的，那我把营养给你补充上，能量给你补充上，你缺水给你补水，缺营养物质我给你补充这个番茄红素。那相当于是干枯的池塘一下子它就有水了，瞬间你的前列腺就生机盎然了，生机勃勃了、
0: 嗯、对。
1: 所以说这个番茄红素它第二个我觉得它是最大的绝活在于什么呢？你用好了之后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自身前列腺的功能，
0: 自身的功能来恢复
1: 前列腺呢？你记住啊，你看你为什么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前列腺增生，往往都是中老年的这个男性朋友爱发的疾病，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年轻人前列腺的功能它是强劲的，
0: 嗯，
1: 它可以分泌大量的前列腺液，
0: 嗯，
1: 这个前列腺液它本身它就具有强大的消炎抗炎的功效，
0: 嗯，
1: 它是我们人体自主的一种本能。而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前列腺的功能衰退了之后，你前列腺的分泌也好，消炎抗菌的能力本身这种本能慢慢就消失了，所以说再加上外界的病毒感染，它就雪上加霜了。
0: 哦，这么回事儿。
1: 所以说番茄红素第一个解决眼门前的问题，消炎抗菌，它这个优势是无可替代的。
0: 嗯，
1: 但是你用好了之后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前列腺的功能，恢复我们的本能，这是我跟你说它背后的绝活，
0: 恢复本能。
1: 对，美国在临床上有一项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数据啊，就是这个数据显示是什么呢？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你比如说针对什么前列腺增生

0: 那肥大各种各样的症状的患者，你用上之后，它会逐步的改善它的症状。更主要的是，临床的数据直接就标明了，50岁到60岁的男同志，如果说你使用这款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你连续不断的使用1个月的话，它就能够提升我们男同志5%的前列腺的功能。
1: 1个月，5%，
0: 你看看。了得不了得，
1: 太了不得了，这太厉害了，
0: 真的。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临床的数据啊。为什么人家美国把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用在临床上啊？
1: 是呢，
0: 就是因为它效果好。
1: 效果不好，
0: 连续不断使用1个月，可以提升我们5%的前列腺的功能。实际上你可别小看这5%啊。
1: 嗯，
0: 我们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一旦出现了，是不是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尿频尿急尿痛？
1: 对对对，
0: 有的人还有什么排尿费劲，
1: 还有那个什么尿滴白，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有有，炎症到一定程度了会有尿滴白，有分泌物，
1: 嗯，
0: 还有尿等待。我告诉你，如果说这款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用好了之后，你别小看每个月提升这5%的功能啊，这5%的功能一旦提升上来的话，你的尿频尿急尿痛啊，尿等待啊，排尿费劲啊，这种症状会明显的改善。
1: 这都能改善？
0: 对呀，这5%直接就是立竿见影
1: 哦。
0: 一旦我们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我告诉你，你基本上这些症状都会消失。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你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男同志的脸面、男同志的尊严，你会明显的找回来。这我说到这儿，咱们男同志他会心知肚明。不用100%恢复前列腺，我们的功能恢复60%以上，你的尊严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找回来。
1: 哎呦，梁老师，听您这么说完，你看哈，那就是说这1毫克的多氢番茄红素，它发挥出来的作用能够顶得上吃上1个月的头孢菌素，是这样吗？
0: 这还是只是消炎而已，
1: 只是消炎。
0: 你头孢用完了以后，能够恢复我们前列腺的功能吗？
1: 那这不能，它不管这个。
0: 对呀、啊啊，番茄红素不但能够比你1个月的头孢它消炎的作用还好，它还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这是非常关键、
1: 嗯、这个是关键，
0: 而且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1: 嗯，
0: 就像我们说的前列腺增生啊，肥大呀、啊、尿急尿频尿痛啊，
1: 嗯，
0: 包括一些我们男同志的一些功能性的问题，比如说睾丸的问题，
1: 嗯，
0: 我们都有这个临床上的检验报告的，
1: 都有报告。
0: 这个报告体现在哪儿？我告诉你，
1: 嗯，
0: 就是我说了，在这个多氢的这个番茄红素的药瓶上，它这个说明书上有4大验证，
1: 那这可
0: 不
1: 能啊，
0: 打脸吗？打脸吗？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 ？GMP 的认证，
1: 嗯，
0: 第三个 FDA 的认证，第四个 NSF 的认证，全都在我们这个药瓶上，它的批文批号都已经明确的在那标注着。
1: 嗯，
0: 没有这些认证，美国是不敢用在临床上的。也正是因为有这几项认证，说明它的效果。他在敢用在临床上。
1: 嗯，
0: 那有人说说、嗯、梁老师，你说的这个 A 那个 F 的这个，我是看到批文了，我是看到上面有标号了，但是我在美国我也查不到啊，我本身在中国我怎么查到美国它是真是假呀？
1: 啊，
0: 是不是这个有可能造假呀？
1: 嗯，
0: 这个担心大可不必。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是原装的美国进口产品。进口产品进咱们中国是不是得经过海关？
1: 啊，得有检验报告吧？
0: 海关会把它上面所有的说明书，比如说 USA、FDA、NSF， 还有那个 GMP， 所有的这些检测报告，它都会核实的。如果掺一点假的话，它根本进不来的，那属于假冒伪劣产品的。
1: 哦，
0: 所以说在国外不可能造假，如果造假的话，它也进不到咱们中国海关来。所以说这个资质，大家伙就完全可以不必担心，有咱们中国海关替咱们把关的。
1: 哎呦，这真是太厉害了。
0: 所以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男同志，外国人就没有前列腺的问题吗？我跟你说，外国人他饮食习惯不如咱们中国好
1: 啊。
0: 你看看很多外国男同志一到岁数大了，过50了，都200多斤300多斤的
1: 肥胖。
0: 对呀、啊，肥胖给我们前列腺造成压力多大呀？
1: 嗯，
0: 反复的充血是不是就容易产生炎症？
1: 对，
0: 国外的男同志前列腺的患者比我们中国多。
1: 哦，
0: 但是人家就用上这款

0: 临床的产品，人家效果就这么好，
1: 嗯，
0: 是不是啊？主要就是因为它效果得到了全世界这些权威机构的认证了，它是高效的，
1: 嗯，
0: 使用一粒儿的这种全新的多晶结构的番茄红素，相当于你连续使用这个大剂量的头孢一个月的效果，因为你这个头孢你根本进不去，
1: 嗯，
0: 所以说对于顽固性的前列腺的感染呢、啊、炎症的问题呀、啊，我告诉你，就这个多晶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的效果是非常的明显的，也是咱们男同志的一个宝贝。
1: 哎呦，梁老师，咱们俩聊到这儿哈，我忽然想起来个事儿、
0: 嗯，
1: 就是说这个新一代的番茄红素，它还被称为以色列的国宝，您知道为什么吗？它为什么会被称为以色列国宝呢？
0: 稀缺呗。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种能够提炼出多晶结构的番茄红素的这种。

0: 咱们那个铁岭城市是不是好像差不多？
1: 哎，跟这个铁岭这个城市差不多
0: 啊、
1: 哦。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它里面的人都是犹太人为主，
0: 犹太人为主。
1: 而且别看就是铁岭这个城市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0: 嗯，
1: 它里面的宗教好几种宗教，
0: 好几种呢。
1: 犹太教、
0: 哦、
1: 阿拉伯教、基督教都在这儿。
0: 哦，
1: 那你说这么多的宗教信仰不同，是不是经常有一些战火的产生，有一些摩擦在那儿？
0: 嗯，
1: 所以说以色列这个国家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0: 哦，这么回事。
1: 这个地方就是常年的战乱。
0: 嗯，
1: 那你想一想，有战争是不是就有伤亡？
0: 嗯，对，
1: 对不对？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的人要想保住国土的完整，保护住自己的家园，必须得人丁兴旺才行吧？
0: 对呀、啊，那没人的话咋反抗啊？
1: 对不对？
0: 那不就得任人宰割了吗？
1: 但是就是因为常年不断的这种战火，你知道吗、
0: 嗯、
1: 以色列国家它以前的这个国家的形势特别的糟糕。
0: 怎么说？
1: 那个我看那个资料啊，他就介绍了其中有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当地的一个老人、
0: 啊、
1: 叫什么呢？叫野拉夫布利克、
0: 哦、
1: 啊，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人的这个名叫野拉夫布利克。
0: 嗯， 嗯，
1: 就是说这个老爷子是60岁，家里边有6个孩子，有4个男孩2个女孩、
0: 嗯、
1: 就是在1982年的时候，这6个孩子全都阵亡在战场当中了。
0: 这太可怜了，
1: 1982年
0: 太残酷了，战争。
1: 所以说你看，他就以这个野拉夫这个老人这个家庭为例，
0: 嗯，
1: 就说明当时以色列国家情况啊是特别糟糕的。
0: 嗯，
1: 每家每户都经历这样的情况。
0: 嗯，
1: 这个唐代杜甫有这么一首诗嘛，叫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基本上当时就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家庭，
0: 没一个完整的家庭。
1: 对，
0: 这战争太残酷了，
1: 所以说子女们几乎是都死在这个战场上，
0: 都上战场了。
1: 对，
0: 那这60岁老人也用上战场吗？
1: 60岁老人上什么战场、
0: 啊、他不用了是吗？
1: 对，因为战争年代吧，物资都是比较匮乏的，营养也跟不上。那个时候的以色列60岁老人可不像咱们现在，
0: 嗯，
1: 咱们现在就中国60岁的这个老人，你看看一个个生龙活虎，还能跳广场舞呢。那个年代的1980几年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60岁的这个老人，那已经是暮暮之年了，
0: 嗯，
1: 是不是？你还让打仗，能不能活下来都不一定了。
0: 是那个年代哈，
1: 对，
0: 反正嘛，那个时候他们就属于是全国都上下一心呗，
1: 对、啊，
0: 就是一致对外，捍卫主权，
1: 捍卫主权，
0: 嗯，
1: 是吧？但是这个野拉夫在这个当时这个资料当中记载，他就想起来他这个6个子女全都牺牲在战场上了，
0: 嗯，
1: 但是他也想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
0: 那他咋办呢？那么大年纪了，
1: 他就想什么呢？我虽然说不能上战场，
0: 嗯，
1: 但是是不是我能够再生几个孩子，我生儿育女，让他们继续的保家卫国，这行不行呢？
0: 哎呀，这都60岁了，这还想生孩子呢？
1: 60岁了，就想的是不是有点
0: 太多了、
1: 啊？有点多了，别说那个年代了，就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60岁了，你还想要个2胎，要个3胎，你这门都没有，是不是？虽然说当时这个野拉夫他的妻子比他小11岁，但是按当时的年龄也49岁了，
0: 嗯，
1: 这个生育的能力也不足了、
0: 嗯、
1: 更主要的是这个野拉夫他同样就我说的这个男同志的老年病前列腺的问题、
0: 嗯、
1: 他也得了10好几年了，
0: 嗯，
1: 反反复复的发作，严重的时候走路啊都直不起腰来。
0: 哦，
1: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他还想生小孩，你说这门都没有嘛，对不对、
0: 哎，没法保证自己的健康了，还生什么呀？这估计是不可能的。
1: 对，但是你知道吗？当时以色列这个国家，就为了保证他们国家的人丁兴旺，当时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人家就针对战争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政令。
0: 政令？
1: 就这个政策是什么呢？免费的给所有的以色列的国民们发放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0: 给他们发这个，
1: 就发它、
0: oh,
1: 啊！因为我说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生产这种特殊品种的番茄嘛，
0: 就他们有呗，
1: 就他们有
0: 啊，
1: oh. 免费的发放，免费的发放，目的只有一个，提升全国人民的这种生育的功能，
0: 哦、
1: oh. ，争取全民都能够为这个国家做贡献，
0: 就是鼓励你多生方。

0: 法给你找好了，就看你自己了。
1: 这有点像咱们就是很多年前咱们中国的计划生育一样。
0: 嗯，
1: 那时候咱们中国是只生一个好。
0: 对对对，
1: 是吧？你就生一个，别多生了，这是为国家做贡献的。
0: 是，
1: 但是以色列当时这个国家正好相反，
0: 反过来了。
1: 你生一个不行，生的越多越好，你才是为国家做贡献。
0: 你得多生。
1: 当时就是这种国情，这野拉夫就是就开始大量的服用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是吧？然后当他服用1到3个月的时候，他不是以前有10多年的前列腺的问题吗？因为我说前列腺问题一定是全世界男同志的一个共同的面临的问题。
0: 嗯，
1: 3个月左右的时候，他这前列腺的问题就明显的好转了。
0: 3个月就可以了，
1: 就3个月明显的好转了，尿频、尿急、尿痛的问题完全的解决了，
0: 啊，
1: 走路也能支起腰来了。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是全民免费的发放啊，
0: 嗯，
1: 然后除了他吃，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0: 俩人一起吃的，
1: 嗯，然后他媳妇儿49岁了，虽然说那时候还没有绝经啊，
0: 嗯，
1: 但是他这个女性同志的功能也开始走下坡路了，但是也跟着吃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吃完之后也是3个月，内分泌开始正常了，
0: 嗯。
1: 月经开始恢复了，
0: 啊，
1: 月经的颜色也正常了，说明什么？说明它卵巢的功能开始逐渐的恢复了，年轻化了。
0: 嗯，
1: 你说两口子也老大不小了，看到这种身体的变化，是不是有特别大的信心了？
0: 那特高兴，
1: 相信自己也能够给国家做贡献了，是不是？
0: 是，
1: 肯定能生出孩子来。
0: 结果怎么样？
1: 2年的时间，就第二年夏天。那算一算，野拉夫第二年不是62岁了吗？
0: 嗯，
1: 62岁生日的时候，他妻子真就给他怀上孕了。
0: 哎呦！
1: 而且，据说在这个资料当中记载的，还是一对双胞胎男孩。
0: 这真是好消息，功夫不负有心人呢、啊。他这
1: 是
0: 这么大年纪了，
1: 所以说特殊的国家、特殊的时期，还真就催生了一个特殊的好的产品，恢复了男同志的尊严。所以说从那之后，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就被称之为是以色列的国宝了，
0: 嗯，
1: 成为这个人家以色列国家每个家庭不管是男男女女的人手必备的健康的产品。其实通过这个事儿啊，我就是告诉大家伙，这只是原材料的使用，而美国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用的就是以色列的原材料，
0: 嗯，
1: 而加入了现代的工艺、现代的这种制药的一些手段和技术，
0: 嗯，
1: 它更加的把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的功效提高了数倍，
0: 啊，
1: 哪怕你一天就补充这么一粒儿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相当于吃了1个月的头孢的这种抗生素的能力，就针对这简单的什么前列腺炎症的问题，我告诉你，那都是小菜一碟，
0: 嗯。
1: 而且当时的这个野拉夫那个年代啊，他吃的是原材料啊，
0: 嗯，
1: 他没有高科技的加持啊，
0: 对对，
1: 而且他那个含量也非常的低啊，因为没有先进的提取技术嘛，他只是吃这个1毫克的这种含量的，
0: 嗯，
1: 可惜你知道吗？
0: 啊，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美国原装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一粒儿当中含量的就是15毫克呀，
0: 一粒儿就15毫克呢？
1: 对呀，这是全世界最高剂量。
0: 嗯嗯，
1: 所以说对于这个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那帮助是相当相当大的。
0: 嗯，没错。
1: 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男同志啊，你要感兴趣的话，我希望大家伙并不是单纯的解决咱们前列腺炎症的问题、前列腺肥大的问题、尿频尿急的问题，这都是小菜一碟。我更希望大家伙连续的把这么好的产品服用好了，每个月都能够提升咱们5%的前列腺我们自主的功能，这是最主要的。一旦我们的男同志的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的话，我们男同志的自主的功能基本上就能够恢复正常。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重新找回我们男人的这个脸面和尊严。更主要的话，我们男同志的功能一旦恢复了的话，他的体力、他的年轻态，都是一个逆转的一个表现，
0: 都是逆转表现哈、啊。这对男性是真的好。哎，梁老师，您刚才跟我们提到多氢番茄红素，您看对男性这么好，我一直以为是男性专利呢。但是您还说了，这对女性也有很多好处啊。
1: 当然了，我跟你讲啊，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就很多人认为是不是只是给男同志解决前列腺问题？
0: 是啊。
1: 我告诉你，这种结构的多氢番茄红素对于咱们女性同志来讲，
0: 嗯。

0: 能够什么呢？延缓咱们卵巢的衰老，
1: 延缓卵巢衰老。
0: 对，能够有效的减少我们子宫方面各种各样疾病的出现，比如说预防子宫的一些肿瘤啊，包括这个宫颈癌啊等等，这方面效果也都是非常好的。
1: 哎呦，一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哈，有这方面问题的人他自尊心都比较强，其实呢可能不太好意思买，怕别人看见。
0: 我觉得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就是有病不要是忌医，有病一定要找这个专业的人士。在我们这个临床大夫的这个眼前来讲的话，没有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在我们眼里只有这个患者和健康人两种人群而已。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没有是难言之隐的，你包括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类似的问题的话，你想通过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调理我们自身的难言之隐的话，就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所有的发货都是保密的，这个可以满足大家伙这种私密的心态。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态压根儿就不应该有，咱们有病就治病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是不是？
1: 但是还是感觉特别贴心，你看这个保密之后再发货，让大家呢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0: 没错。
1: 哎，那目前的问题就是，哎呀老师啊，什么时候给我们发呢？我相信很多的男性朋友都已经是迫不及待了。
0: 这个啊，刚才我一直在讲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首先每次的配额都不是说特别特别多的，这个大家伙肯定是理解的，而且呢在通关的时候可能要履行一些手续，要有一个过程。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感兴趣的话，想尝试一下的话，好了，咱们可以现在拨打场外电话，你可以先报名，先预留这个名额，这样的话一旦我们到货了，以我们先报名的同志为主先发放，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1: 好的，感谢梁老师。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美丽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一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的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喂，是梁老师吗？
0: 哎，你好，哎，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哎呀，非常感谢，我也挺高兴的。因为呢，这次啊，咱们那个多氢番茄红素啊，你一定说啥也得给我多留些。
0: 要多留点儿啊。怎么？我听你这意思，这以前用过咱们这个多氢番茄红素，是咱们的老朋友啊？你这意思啊？
5: 对，老朋友
0: 啊，老朋友。
5: 因为啥、
0: 啊？
5: 我对咱们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啊，就像我的一个特别要好的一个朋友一样嘛。所以我今天专程打你个电话。

0: 不只是对咱们这个产品敲大拇指，顺便也给你报个喜
1: 报个
0: 啊。
1: 喜，哎呦，为什么说
0: 对，
1: 报喜
0: 因为是正是咱们这个多听番茄红素啊，
1: 啊？啊，
0: 给了我晚年的幸福呀，
1: 哎呦，
0: 老来得子。
1: 哎呦，这老来得子啊，这得恭喜你啊！快跟我说说怎么个事儿，跟我说说啊。
0: 哎，行，
1: 啊，
0: 哎呀，梁老师，你也别嫌我唠叨，
1: 哎，
0: 高
1: 没
0: 兴
1: 事儿，
0: 就多说几句话。
1: 好。
0: 因为年轻的时候啊，自个儿这个心气高啊，
1: 嗯，
0: 一心想着那个啥，先立业后成家，
1: 哦，
0: 去四处打拼啊，就是起早贪黑，
1: 啊，
0: 白手起家呀。
1: 是，
0: 你说咱本身一穷二白，干什么事啊，确实非常的不容易
1: 那可
0: 啊。
1: 不，
0: 不像你说别的人家创业，对吧？人家家底厚，
1: 对，
0: 好干事儿啊，就
1: 对，
0: 是败了也没事儿
1: 嗯，
0: 啊。咱是赚得起赔不起啊。
1: 那可
0: 啊，
1: 不。
0: 到我35岁的时候啊，遇到了我人生中啊第一个贵人吧，
1: 哦，
0: 通过他，我干上了这个家具生产这个行业嘛，
1: 哦，生产家具，哦，好，
0: 对，在后来第三年吧，在广州啊建了一个5000米的一个厂子，
1: 哎呦，
0: 五
1: 那
0: 千
1: 不
0: 米平
1: 小
0: 方的一个厂
1: 啊，啊，那不小哈，
0: 子，哎，对，这按道理这个生意做得还行吧，啊。各个方面一直都挺好啊，
1: 那不错，
0: 但是直到50岁啊，我还是个单身汉啊，没成家呀啊。
1: 哦，50岁还是单身哦。
0: 但是当时我这个事业吧，可以这样说吧，干的也是风生水起
1: 哦，
0: 啊。当然，咱不能跟人家特别有钱的那些大企业家相比，对吧？自己认为还行吧，就是这个干家具这个行业，旗舰店。在全国啊，就开了18家。
1: 哎呦，那不小了，这规模啊，这挺好啊，这是啊。
0: 对，也就是在那一年啊，但是我突然感觉啊，我说自己啊，总感觉缺点啥，我说再不能这样下去了。不是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所以我感觉到我说挺孤单，有时候想找个媳妇儿留个后吧。
1: 明白了，
0: 就这样，我回老家，找了一个农村的媳妇儿，因为她也是离异的，有过家庭，后来带着一个11岁的一个姑娘，就跟我在一起过日子，嫁给我了。
1: 按照你的这个经济条件，我没有这个歧视的意思啊，就按照你这个条件的话，你怎么找个这个农村的媳妇儿，而且还是一个二婚的这个媳妇儿呢？
0: 这个话从何说起？因为怎么说呢，多少赚了些钱。现在这个很多异性，我也不是说贬低所有的女性，对吧？所以我总是觉得咱们这个农村人嘛，我也是农村人走出去的，实在他们不会图我这个钱啊，主要这个啥是实打实、诚心过日子的就行。
1: 哎，对。
0: 这是我的那个主要的想法啊！我说最起码能给我生个一儿半女，对吧？
1: 留个
0: 留个
1: 后，
0: 后就行啊！
1: 这样，
0: 也就是这样简单这个想法，最终啊，咋说呢，也没有实现，没能如愿吧。过了1年多点，就和我提出啊，人家要离婚了，跟我
1: 人
0: 不
1: 家
0: 过
1: 提
0: 了
1: 出还要离婚，哎呦，
0: 对啊，因为当时啊，咋说呢，我也没太多为这个事去。强求说让他不离婚啊！我说既然不行，过不到一块就拉倒呗啊！我另行再找，对吧？所以就这样，在5年当中啊，可以这样说吧，那个几乎时隔一段时间就会托人啊给我那个说一两个啊，总共找了有4、5个吧，但是说实话，最后一个也没有过成过，可以这样说
1: 5年当中4、5个，一个都没过成过，那我就不理
0: 对。
1: 解了。怎么着，咱不给人家钱花呀？还是说人家你看不上人家呀？这怎么个情况
0: 不是说我这不舍得钱，钱是个啥东西嘛？钱是赚来的，对吧？花的痛快高兴啊！当然我也没有什么那个洁癖，我们啥也没有啊。不过说实话，自己认为感觉还挺可以的一个男人吧
1: 那
0: 啊。
1: 什么原因呢？
0: 最初我也确实没找到原因，最后来一个媳妇啊跟我那个直截了当把这个事挑明了说了。
1: 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0: 哎，咋说呢？一言难尽啊！主要那个啥，我这些年干这个工作啊， 确实这个应酬也比较多。

0: 生意场面这个事儿嘛，有喝酒、抽烟、吃饭，对吧？就是因为喝酒多这个原因啊，得这个前列腺有这个炎症啊。
1: 前列腺的问题
0: 在我40多岁的时候啊就不行了，
1: 40多岁的时候就不好了，哎呦，
0: 就有这个问题，夜郎潮湿，异味也特别大啊。这个都不算了，最主要的是啥？越来越感觉就憋不住尿啊。有尿的感觉的时候，就要马上要跑，你跑慢一点也不行啊。后来啊，那个病严重以后啊，导致成这个尿不尽，就是尿完尿以后提起裤子转身要走，总感觉又想回头去尿一下。
1: 尿不净这样，
0: 这些确实都不是他们那个啥跟我说过日子的根本的原因吧。
1: 也
0: 所以
1: 还不
0: 我
1: 是
0: 也
1: 根本
0: 知道
1: 原
0: 我
1: 因。
0: 在这个卫生这一方面我也是做得挺到位的啊。现在有这个异味。我就尽量勤洗澡啊，憋不住尿，我就尽量那个勤去两趟那个卫生间吧。最根本原因是啥嘞？哎，我都不好意思说这个事儿。其实这都是男人的短处，作为成年人都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1: 那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就是40多岁的时候就有前列腺的问题，然后尿频、尿急、尿不净，这是难言之隐。但是真正的就是和这个媳妇儿过不下去的原因，是男同志的难言之隐，是吧？我能听出来，我明白了，就是很多男性同志就是都不愿意说的这个话题，是吧？我明白，
0: 对，就是这个道理。对，但是话又说回来，梁老师啊，自从用上你给我们提过的这个全新一代的多青番茄红素啊，现在算是把我给救了，
1: 哎呦，
0: 救
1: 那
0: 了
1: 是
0: 救了。
1: 2年多前的事儿了，就是给大家伙推广过一次这个多晶番茄红素，当时就得着了，是吗？
0: 对，是的，因为当时啊，我对咱们这个新的一个高级科研这个东西，真的，咋说，我这个其实新闻事我比较快啊，我说尝试一下，对吧？没有想到啊，吃了以后啊，比我在以前为治这个病吃的啥药都要好用
1: 是吧？哎呀，好。
0: 但现在一共用了10个来月吧，因为那个地方现在也不潮不湿，这个尿也能憋住尿了
1: 10个月就能憋住尿了，
0: 对，尿不尽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1: 太好了！因为我不是在节目当中讲过吗？美国原装进口的全新一代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那在人家美国，而且有临床的数据表示什么呢？每个月你用好了的话，都能够恢复我们5%的前列腺的功能，对吧？你首先，你这个炎症是最先会消除的，基本上1个月到3个月左右都会明显的缓解。你要坚持半年以上，前列腺的功能那就恢复到多少了？恢复到30%左右了。那这功能就是年轻态了。你很多这个咱们用过这多氢番茄红素的咱们这个老朋友都亲身体会得到了。之前什么尿频、尿急呀，这个尿等待呀，包括你说的阴囊潮湿啊、尿道的疼痛啊。睾丸的疼痛啊，尿潴留啊，尿分叉啊，我告诉你，这些症状只要我们前列腺的功能慢慢的恢复上来，都会大大的减轻的。最主要的是，当我们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我们男同志的功能也自然而然会找回来。你说话就硬气了，我告诉你
0: 对，确实啊，咱们对路吧，能说到一块。一个男人啊，这个功能强大以后啊，说话变得那个底气足，
1: 底气足，
0: 你这个兜里揣钱还高兴。所以这个梁老师，现在啊，我就属于啊这个说话硬气型的这一种，因为吃到这个全新一代多氢番茄红素啊，其实半年以后，我又重新啊找了一个媳妇儿
1: 又
0: 啊。
1: 找个媳妇儿，哎呦，
0: 对，
1: 你也挺厉
0: 可
1: 害
0: 以这样说，以前吧，你说再多的好话，用再多的钱都不好使。现在我这个媳妇不一样，哎呀，也不像之前那几个吧，总是啊，感觉这个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的，
1: 哎呦，
0: 总是给我找茬，跟我吵架啊，觉得感觉不吵几句啊，就心里不爽啊，不能发泄他们那一种不满足的那个欲望啊。
1: 你现在这媳妇儿好了，你看看，
0: 那现在就是大部分感觉那个家里那个气氛很浓
1: 好，
0: 啊。
1: 不
0: 再一
1: 错，
0: 个，上个月我老婆感觉身体当时有点不舒服啊，我还以为生病了啊。后来我说去不行嘛，然后带你去医院看一下啊。 结果你才来。

0: 啊，一看啥毛病都没有
1: 啊。
0: 啊！大夫人家说，哎呀，我要恭喜你啊！我说我老婆那个身体都不是跑医院来，你恭喜我啥，对吧？
1: 啊啊！
0: 哎呀，我当时就急忙说怀孕了，哎，
1: 你爱人怀孕了是吧？哎
0: 哎，对对对，因为
1: 呦，这……
0: 咱毕竟咱也那个这男人了嘛，59岁了呀，
1: 哎呦，您
0: 哎，
1: 59岁了，哎呦，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我跟你讲，老
0: 那
1: 来
0: 肯
1: 得
0: 定
1: 子
0: 吧，
1: 啊，这
0: 震
1: 是
0: 惊的，当时我真的都不敢相信，我说这不可能吧，这个，对吧？
1: 哎呦，我跟你说啊，这天大的喜事儿，老来得子，非常好啊！
0: 哎，对对，当时确实我真的整个人都愣住了，
1: 哎
0: 哎，
1: 呦，
0: 我
1: 不
0: 说这个
1: 错，
0: 好事砸到我这个头上，真的，
1: 嗯，
0: 确实
1: 好，
0: 啊，
1: 嗯，
0: 就像那个老来得子，这老天不灭我呀，呵呵，
1: 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
0: 所以这都是您的功劳
1: 哎呦，哎
0: 啊，
1: 呦，这可不敢当。我跟你讲啊，如果真说功劳的话，那真是人家美国原装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的功劳。你看它这个
0: 啊。
1: 浓度啊，浓度每粒里头都有15毫克的浓度，那是顶格的浓度了。而且它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多氢的结构，它能够快速的穿透咱们前列腺的浆膜。你比你这个打的头孢吃的抗生素，我告诉你，这效果都好。为啥呀？你头孢抗生素你根本进不去啊，有啥用啊？是不是？
0: 对，
1: 这种
0: 对
1: 多
0: 对
1: 氢
0: 对。
1: 的结构能够快速的渗透到咱们这前列腺里面，然后消炎消肿。更主要的是，对于咱们男性同志的功能来讲，对海绵体的血流有明显的增强的作用。可以恢复我们前列腺的功能的同时，也恢复咱们男人的尊严，抬头挺胸的真正的做男人，这多好的事儿啊！太好了
0: 哎，对对对对，
1: 啊！啊！
0: 所以啊，这个梁老师啊，我就像您说的这些，我真的深感那个很触动，因为啊，现在这些所有的以前那个荣与辱啊，
1: 嗯，嗯，
0: 我都找回来了，
1: 好，不错，
0: 好处我都体会到了，
1: 嗯，好。
0: 我现在这个着急啥，那个家里啊，就是啊，这个啥快没有了，
1: 哦，
0: 我想着我这个不能断啊，好东西啊，宝贝啊，啊，所以啊，您一定要说啥得帮我个忙。一定要给我多备点，多留点，这可是我晚年幸福生活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保障和稻草了呀！
1: 其实我说呀，有很多的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啊，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才是真正去根的方法。你把这样的好产品用好了的话，实际上它就在延缓咱们的衰老。就是从根儿上杜绝我们慢性的疾病了。报名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还是那句话，你还得打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和咱们的健康管理师，你确定一下需要留多少备多少，然后呢，咱们工作人员给你答复，那才是最稳妥的，好不好啊？
0: 哦，好，好，好，好，
1: 好吧，
0: 行，不管咋说，要感谢梁老师。如果不是当初啊，听了这您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啊。行，那我去打电话，你留个
1: 好。
0: 名字。
1: 啊，打电话去吧，然后我得恭喜你，再次的恭喜你啊！
0: 哎，好，好，
1: 好，
0: 好，好，
1: 哎，
0: 谢谢，非常
1: 好
0: 感
1: 嘞，
0: 谢。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啊，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1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 我就

0: 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呢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如果说你也想要跟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下面有请全球购的创办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6: 可心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次的跟大家伙见面了。
3: 哎，梁老师啊，要说今天我的任务超级艰巨，就商量商量呗，您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呀，要不然我真是没脸见人了。
6: 怎么的，今天这个任务比较艰巨，什么意思？你记住啊，可心啊，除了借钱什么忙都能帮，我没钱你别管我借钱就行。哎
3: 呀，老师我不找您借钱呢，这家伙把您给吓的。
6: 跟你开个玩笑，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好吧。
3: 眼前嘛要解决的就是我家楼上韩大爷，他呀可算是真是最近把我给盯上了。
6: 谁？楼上的
3: 啊？
6: 邻居呗。
3: 啊，对，
6: 然后给你盯上了，
3: 可不？
6: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怎么情况？
3: 这韩大爷吧，他有一老伴儿，他俩都是中学教师，你看这大爷教体育的，大娘嘛教音乐的，然后退休之前嘛也没见他俩红过脸、吵过架，可是哈，就最近这两年，这俩人是3天1小吵，2天1大吵的，反正啊一点消停时候都没有。但上个月开始突然就不吵了，改成大娘听歌了。
6: 那不挺好吗？听歌是好事啊，能够让人心情愉悦呀，陶冶情操啊。咱们普通人也是，你听完歌了以后心情就平复了，那俩人不吵架这不是好事吗？这是
3: 不是这回事儿？是他俩不吵了
6: 啊，
3: 但是这大爷状态不太对
6: 啊。就是俩人虽然不吵架了
3: 啊，
6: 但是你眼看着这老爷子这个状态反而下降了，
3: 你看他一天就蔫头呆脑的，他也不吱声，他也不和人交往，本来吧吵架那阵儿还每天到楼下是吧，和那些什么老朋友们，你像叔叔大爷一块下下棋，现在可倒好了，即使是下楼也是自个儿一个人，就往那椅子上一坐，咱也不知道搁那想啥呢。
6: 就是以前还能够跟老伙伴还能够沟通沟通聊聊天什么的，但是现在虽然不吵架了，但是在楼下总是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坐着
3: 啊，是
6: 也不知道在那儿愣神儿干嘛呢，是这意思吧？
3: 啊，
6: 哎呦，那你这说来说去的，真是给我闹糊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
6: 啊，
3: 我跟您说啊，就是大娘吧，她在家呀，就听。

0: 首歌，蒙古歌，我给你唱一句啊，就那首歌这么唱来着，叫套马的汉子，你为我
1: 提高了
0: 胸壮，就这歌你知道的哈
1: 啊，就是翻来覆去的听这一首歌，
0: 对，
1: 然后就一句词儿，然后翻来覆去的循环。
0: 是，但是吧，这韩大爷不知道怎么了，他听到这首歌开始，他就有点变了。
1: 啊，老太太听这首歌没问题
0: 啊，
1: 然后老头听完这个歌，他这个心情就变了。
0: 对，
1: 我
0: 就想
1: 明白了，有点明白了啊。您继续说，
0: 我寻思开导开导他呗，这怎么了这是啊？
1: 完，你问他去了
0: 啊？我问他去了、
1: 哎，
0: 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呦，心里堵得慌
1: 啊。”
0: 然后说：“活得暗无天日啊，又什么呢、啊？想早点走，早点享福，就全消极的话。哎呦，我这心里可真是受不了啊！”
1: 我告诉你啊，你还是年纪小，而且你还是个女同志
0: 啊，
1: 就你们家这个邻居这老爷子啊，就是你刚才学完这段之后，我都知道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0: 我不知道。
1: 对，我告诉你啊，
0: 啊，
1: 这老爷子具体原因跟你说没有？
0: 没有，感觉好像欲言又止，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
1: 他肯定不能跟你说。
0: 哦，
1: 我跟你说啊，这是我们男同志的难言之隐。
0: 哎呀，你别说，他跟我提个事儿、
1: 啊，
0: 他跟我说让我来找您。
1: 啊，他给你提到了，就是让你找我来。
0: 对，他知道我的工作、
1: 哦嗯，
0: 他说让我给您求求情儿、
1: 啊，
0: 说你看能不能提前把那个以色列国宝，就最好的番茄红素给他几盒。
1: 哦，我这一猜，我都能猜出来他是怎么回事了。
0: 啊、哦，
1: 这老太太也是挺过分。我跟你讲啊，我跟你学一下这怎么回事。
0: 咋回事、啊？
1: 如果说不出我所料的话，
0: 啊、
1: 哦，就是老头的这个情况啊，应该是。我们很多中老年人，尤其是男同志上了年岁，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
0: 什么呀？
1: 就是前列腺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男性的一些功能性的问题，应该是这方面出问题了。
0: 哦，那您这么一说，我感觉这做男人真挺不容易的。你看年轻时候是吧，辛辛苦苦赚钱养家，这到老了好不容易能够享受这退休生活了，也不得安生啊。
1: 哎呀，要不怎么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刚才为什么我说你一学这个情况，我基本猜个八九不离十呢。老头这个情况我特别能够理解，随着我们男同志年龄越来越大，记住了，老化最快的一个器官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
0: 哦，
1: 就换句话说，前列腺的疾病我们男同志早早晚晚都得面临，你没办法避免。我跟你说啊，刚才你说的也对，男同志确实是活得不容易，为什么呀？男同志都要面子呀。
0: 是啊，
1: 然后老太太也够过分的了，整天唱这个什么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你给谁听的？你这不点的人家的吗？
0: 就是，
1: 所以说你们这个邻居这老爷子韩大爷是吧，
0: 韩大爷，
1: 你说他心里能得劲儿吗？
0: 肯定不舒服呀。
1: 明显的感觉这老太太就打自己脸的，换谁、我跟你说，这心里的摧残这谁也挺不过去。我跟你讲，
0: 哎呀，我就纳闷了，难道说他们有病了就不想办法治吗？就光闹心有啥用啊？
1: 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女同志再加上你年纪还小
0: 啊，
1: 记住了，这个世界上尤其是我们老年性的慢性疾病，临床上真正能够靠药物解决的，靠手术打针解决的，我告诉你不会超过10%，而更多的临床的治疗都是救急缓解症状，仅此而已。所以说你说有病了谁不去治呢？有病了谁都会治。
0: 对啊，
1: 对不对？咱们没有一个是消极对待的。但是你治去了，每天都在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尤其是男性前列腺的问题，你说谁不治吧，一直都在治疗的道路上，然后你一次一次的选择，一次一次的治疗，最终一次一次的失败，那最后是没有办法的一种放弃，他治不了。临床上我一直在节目当中提到一句话，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哦，
1: 而真正的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靠的不是说你发病了之后到临床治疗一个礼拜治疗一个月他就能治好的，
0: 这不行，
1: 靠的是什么？平时点点滴滴的来治疗，这才是解决我们疾病根本的方法。
0: 嗯，
1: 你比如说这前列腺的问题
0: 啊，
1: 前列腺的问题你说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我们科技都发展到今天了，肯定有办法。
0: 嗯，
1: 只是咱们 普通老百姓不知道而已。
0: 哦，
1: 不知道而已。你看这两天就针对这个男性的这个功能性的问题，包括男性的前列腺问题，我是不是提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就给大家伙推荐过一款美国产的原装的全新一代的叫多氢番茄红素。
0: 对对对，
1: 那对于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对于我们男同志来讲，我告诉你，你把这款多氢番茄红素你用好了，那是最好的解决我们男性功能啊还有前列腺问题最好的方法。
0: 梁老师，哎，你说这个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它有啥绝活吗？
1: 有啥绝活
0: 啊？
1: 有啥绝活？它得针对你的病情，
0: 看病情，
1: 你针对这个病情有专门性的解决方案，这就叫绝活。所以说咱们先了解一下男性的前列腺问题为什么临床上的治疗它没效果，它的原因在哪儿。
0: 嗯，
1: 凡是我们人体，你记住啊，可心，
0: 哎，
1: 越是关键的组织和器官，它的位置更加的重要，它的保护也是和其他的组织器官也是不同的。
0: 哦，也不一样。
1: 你比如说啊，我们人大脑是不是非常关键？
0: 很重要。
1: 所以说大脑这么重要，你发现没有，我们大脑长哪儿？是不是长在我们人体最高的地方？
0: 嗯，
1: 这个位置是我们人体最为有利的一个位置，就是因为我们大脑这个组织这个器官太关键了。
0: 嗯，
1: 而且在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直接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屏障，叫血脑屏障。
0: 血脑屏障，
1: 就换句话说，我们的这个脖子以下任何地方的感染了，有病毒细菌进入了，它不会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大脑当中。
0: 哦，
1: 为什么？因为大脑当中有一个血脑屏障，
0: 有这个屏障
1: 直接就把病毒细菌挡在外面了。
0: 嗯，
1: 我们人的眼睛，眼睛关键不关键？如果说我们失明了的话，可能就看不到这个花花世界了吧。眼睛同样也有什么血眼屏障，就是病毒细菌你根本进不到你眼睛里。
0: 嗯，
1: 是不是？同样在我们身体当中，人体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叫黄金三角区。男性的黄金三角区里面有个最主要的一个器官叫什么？叫前列腺。与此同时，前列腺外面同样有这个气血屏障，这个气血屏障就是挡着外面的病毒细菌，你根本就是你说的这个 A 那个 F 的这个，我是看到批文了，我是看到上面有标号了，但是我在美国我也查不到啊，我本身在中国我怎么查到美国它是真是假呀？
0: 啊，
1: 是不是这个有可能造假呀？
0: 嗯，
1: 这个担心大可不必。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0: 嗯，
1: 是原装的美国进口产品。进口产品进咱们中国是不是得经过海关？
0: 啊，得有检验报告吧？
1: 海关会把它上面所有的说明书，比如说 USA、FDA、NSF， 还有那个 GMP， 所有的这些检测报告，它都会核实的。如果掺一点假的话，它根本进不来的。那属于假冒伪劣产品呢。
0: 哦，
1: 所以说在国外不可能造假，如果造假的话他也进不到咱们中国海关来。所以说这个资质大家伙完全可以不必担心，有咱们中国海关替咱们把关的。
0: 哎呦，这真是太厉害了。
1: 所以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男同志，外国人就没有前列腺的问题吗？我跟你说，外国人他饮食习惯不如咱们中国好
0: 啊！
1: 你看看很多外国男同志，一到岁数大了，过五十了，都200多斤、300多斤的，
0: 肥胖。
1: 对呀，肥胖给我们前列腺造成压力多大呀？
0: 嗯，
1: 反复的充血是不是就容易产生炎症？
0: 对，
1: 国外的男同志前列腺的患者比我们中国多
0: 啊，
1: 但是人家就用上这款临床的产品，人家效果就这么好，
0: 嗯，
1: 是不是？主要就是因为它效果得到了全世界这些权威机构的认证了，它是高效的。
0: 嗯，
1: 使用一粒的这种全新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相当于你连续使用这个大剂量的头孢一个月的效果，因为你这个头孢你根本进不去。
0: 嗯，
1: 所以说对于顽固性的前列腺的感染呢，炎症的问题呀，我告诉你，就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的效果是非常的明显的，也是咱们男同志的一个宝贝。
0: 哎呦，梁老师，咱们俩聊到这儿哈，我忽然想起来个事儿，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新一代的番茄红素，它还被称为以色列的国宝，您知道为什么吗？它为什么会被称为以色列国宝呢？
1: 稀缺呗， 全世界任何一个国

0: 家都没有这种能够提炼出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的这种品种的番茄。
1: 哎，稀缺。
0: 对，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有这个品种。
1: 哦，
0: 而且说的这个事儿啊，就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在调查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种结构的时候，我们要看它所有的原始资料嘛。就是看完它这个资料以后啊，就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

0: 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1: 哦，这么回事。
0: 这个地方就是常年的战乱。
1: 嗯，
0: 那你想一想，有战争是不是就有伤亡？
1: 嗯，对，
0: 对不对？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的人要想保住国土的完整，保护住自己的家园，必须得人丁兴旺才行吧？
1: 对啊，那没人的话咋反抗啊？
0: 对不对？
1: 那不就得任人宰割了吗？
0: 但是就是因为常年不断的这种战火，你知道吗？
1: 嗯，
0: 以色列国家它以前的这个国家的形势特别的糟糕。
1: 怎么说？
0: 那个我看那个资料啊，他就介绍了其中有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当地的一个老人，叫什么呢？叫野拉夫布利克。
1: 哦，
0: 啊，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人的这个名叫野拉夫布利克。
1: 嗯，
0: 就是说这个老爷子是60岁，家里边有6个孩子，有4个男孩，2个女孩。
1: 嗯，
0: 就是在1982年的时候，这6个孩子全都阵亡在战场当中了。
1: 这太可怜了，
0: 1982年，
1: 太残酷了，战争。
0: 所以说你看，他就以这个野拉夫这个老人这个家庭为例，
1: 嗯，
0: 就说明当时以色列国家情况啊是特别糟糕的。
1: 嗯，
0: 每家每户都经历这样的情况。
1: 嗯，
0: 这个唐代杜甫有这么一首诗嘛，叫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基本上当时就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家庭，
1: 没一个完整的家庭。
0: 对，
1: 这战争太残酷了，
0: 所以说子女们几乎是都死在这个战场上，
1: 都上战场了。
0: 对，
1: 那这60岁老人也用上战场吗？
0: 60岁老人上什么战场？
1: 他不用了是吗？
0: 对，因为战争年代吧，物资都是比较匮乏的，营养也跟不上。那个时候的以色列60岁老人可不像咱们现在，
1: 嗯，
0: 咱们现在就中国60岁的这个老人，你看看一个个生龙活虎，还能跳广场舞呢。那个年代的1980几年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60岁的这个老人，那已经是暮暮之年了，
1: 嗯，
0: 是不是？你还让打仗，能不能活下来都不一定了。
1: 是那个年代哈，
0: 对，
1: 反正嘛，那个时候他们就属于是全国都上下一心呗，
0: 对、啊，
1: 就是一致对外，捍卫主权，
0: 捍卫主权，
1: 嗯，
0: 是吧？但是这个野拉夫在这个当时这个资料当中记载，他就想起来他这个6个子女全都牺牲在战场上了，
1: 嗯，
0: 但是他也想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
1: 那他咋办呢？那么大年纪了，
0: 他就想什么呢？我虽然说不能上战场，
1: 嗯，
0: 但是是不是我能够再生几个孩子，我生儿育女，让他们继续的保家卫国，这行不行呢？
1: 哎呀，这都60岁了，这还想生孩子呢？
0: 60岁了，就想的是不是有点
1: 太多了、
0: 啊？有点多了，别说那个年代了，就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60岁了，你还想要个2胎，要个3胎，你这门都没有，是不是？虽然说当时这个野拉夫他的妻子比他小11岁，但是按当时的年龄也49岁了，
1: 嗯，
0: 这个生育的能力也不足了、
1: 嗯、
0: 更主要的是这个野拉夫他同样就我说的这个男同志的老年病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他也得了10好几年了，
1: 嗯，
0: 反反复复的发作，严重的时候走路啊都直不起腰来。
1: 哦，
0: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他还想生小孩，你说这门都没有嘛，对不对、
1: 哎，没法保证自己的健康了，还生什么呀？这估计是不可能的。
0: 对，但是你知道吗？当时以色列这个国家，就为了保证他们国家的人丁兴旺，当时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人家就针对战争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政令。
1: 政令？
0: 就这个政策是什么呢？免费的给所有的以色列的国民们发放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1: 给他们发这个，
0: 就发它、
1: oh,
0: 啊！因为我说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生产这种特殊品种的番茄嘛，
1: 就他们有呗，
0: 就他们有
1: 啊！
0: Oh. 免费的发放，免费的发放，目的只有一个，提升全国人民的这种生育的功能，
1: 哦、
0: oh. ，争取全民都能够为这个国家做贡献，
1: 就是鼓励你多生，方法给你找好了，就看你自己了。
0: 这有点像咱们就是很多年前咱们中国的计划生育一样，
1: 嗯，
0: 那时候咱们中国是只生一个好，
1: 对对对，
0: 是吧？你就生一个，别多生了，
1: 嗯，
0: 这是为国家做贡献的。
1: 是，
0: 但是以色列当时这个国家正好相反，
1: 反过来了，
0: 你生一个不行，生的越多越好，你才是为国家做贡献，
1: 你得多生。
0: 当时就是这种国情，这野拉夫就开始大量的服用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是吧？
1: 嗯、
0: 然后当他服用1到3个月的时候，

0: 他不是以前有十多年的前列腺的问题吗？因为我说前列腺问题一定是全世界男同志的一个共同的面临的问题。
1: 嗯，
0: 三个月左右的时候，他的前列腺的问题就明显的好转了。
1: 三个月就可以
0: 了，就三个月明显的好转了，
1: 哦、
0: 尿频、尿急、尿痛的问题完全的解决了，
1: 哦、
0: 啊，走路也能支起腰来了。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是全民免费的发放啊，
1: 嗯，
0: 然后除了他吃，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1: 俩人一起吃的，
0: 对啊，
1: 嗯、
0: 哦，然后他媳妇儿49岁了，虽然说那时候还没有绝经啊，
1: 嗯，
0: 但是他这个女性同志的功能也开始走下坡路了，但是也跟着吃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1: 嗯、
0: 吃完之后也是三个月，内分泌开始正常了，
1: 嗯，
0: 月经开始恢复了，
1: 啊、
0: 哦，月经的颜色也正常了，说明什么？说明他卵巢的功能开始逐渐的恢复了，年轻化了。
1: 嗯，
0: 你说两口子也老大不小了，
1: 就是、
0: 看到这种身体的变化，是不是有特别大的信心了？
1: 那特高兴，
0: 相信自己也能够给国家做贡献了，是不是？
1: 是，
0: 肯定能生出孩子来。
1: 结果怎么样？
0: 两年的时间，就第二年，第二年夏天，哦、那算一算，伊拉夫第二年不是62岁了吗？
1: 嗯，
0: 62岁生日的时候，他妻子真就给他怀上孕了。
1: 哎呦，
0: 而且。据说在这个资料当中记载的还是一对双胞胎男孩，
1: 这真是好消息，功夫不负有心人呢、啊、他真
0: 是
1: 这么大年纪了，
0: 所以说特殊的国家、特殊的时期还真就催生了一个特殊的好的产品，恢复了男同志的尊严。所以说从那之后，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就被称之为是以色列的国宝了，
1: 嗯，
0: 成为这个人家以色列国家每个家庭不管是男男女女的人手必备的健康的产品。其实通过这个事儿啊，我就是告诉大家伙，这只是原材料的使用，而美国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用的就是以色列的原材料，而加入了现代的工艺、现代的这种制药的一些手段和技术，
1: 嗯，
0: 它更加的把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的功效提高了数倍，
1: 啊，
0: 哪怕你一天就补充这么一粒儿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相当于吃了一个月的头孢的这种抗生素的能力，就针对这简单的什么前列腺炎症的问题，我告诉你那都是小菜一碟。
1: 嗯，
0: 而且当时的这个伊拉夫那个年代啊，他吃的是原材料啊，
1: 嗯，
0: 它没有高科技的加持啊，
1: 对对，
0: 而且它那个含量也非常的低啊，因为没有先进的提取技术嘛，它只是吃这个1毫克的这种含量的，
1: 嗯，
0: 可惜你知道吗？
1: 啊，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美国原装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一粒儿当中含量的就是15毫克呀，
1: 一粒儿就15毫克呢？
0: 对呀，这是全世界最高剂量的。
1: 哦，嗯。
0: 所以说对于这个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那帮助是相当相当大的，
1: 嗯，没错，
0: 是不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男同志啊，你要感兴趣的话，我希望大家伙并不是单纯的解决咱们前列腺炎症的问题、前列腺肥大的问题、尿频尿急的问题，这都是小菜一碟，我更希望大家伙连续的把这么好的产品服用好了，每个月都能够提升咱们5%的前列腺我们自主的功能，这是最主要的。一旦我们的男同志的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的话，我们男同志的自主的功能基本上就能够恢复正常。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重新找回我们男人的这个脸面和尊严。更主要的话，我们男同志的功能一旦恢复了的话，他的体力、他的年轻态都是一个逆转的一个表现，
1: 都是逆转表现哈、啊，这对男性是真的好。哎，梁老师，您刚才跟我们提到多氢番茄红素，您看对男性这么好，我一直以为是男性专利呢，但是您还说了这对女性也有很多好处啊。
0: 当然了，我跟你讲啊，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就很多人认为是不是只是给男同志解决前列腺问题、
1: 啊、是啊，
0: 我告诉你，这种结构的多氢番茄红素对于咱们女性同志来讲，
1: 嗯，
0: 能够什么呢？延缓咱们卵巢的衰老，
1: 延缓卵巢衰老，
0: 对，能够有效的减少我们子宫方面各种各样疾病的出现，比如说预防子宫的一些肿瘤啊、
1: 哦、
0: 包括这个宫颈癌啊等等，这方面效果也都是非常好的。
1: 哎呦，一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哈，有这方面问题的人他自尊心都比较强，
0: 嗯，
1: 其实呢可能不太好意思买，怕别人看见。
0: 我觉得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就是有病不要是忌医，
1: 嗯，
0: 有病一

0: 要找这个专业的人士。在我们这个临床大夫的这个眼前来讲的话，没有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在我们眼里只有这个患者和健康人两种人群而已。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没有是难言之隐的。你包括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类似的问题的话，你想通过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调理我们自身的难言之隐的话，就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所有的发货都是保密的，这个可以满足大家伙这种私密的心态。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态压根就不应该有，咱们有病就治病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是不是？
1: 但是还是感觉特别贴心。你看这个保密之后再发货，让大家呢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0: 没错。
1: 哎，那目前的问题就是，哎呀，老师啊，什么时候给我们发呢？我相信很多的男性朋友都已经是迫不及待了。
0: 这个啊，刚才我一直在讲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首先，每次的配额都不是说特别特别多的，这个大家伙肯定是理解的。而且呢，在通关的时候，可能要履行一些手续，要有一个过程。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感兴趣的话，想尝试一下的话，好了，咱们可以现在拨打场外电话，您可以先报名，先预留这个名额。这样的话，一旦我们到货了，以我们先报名的同志为主，先发放，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1: 好的，感谢梁老师。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
1: 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一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地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喂，是梁老师吗？
0: 哎，你好，哎，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哎呀，非常感谢，我也挺高兴的。因为呢，这次啊，咱们那个多听番茄红素啊。你一定说啥也得给我多留些。
0: 要多留点儿啊。
5: 对。
0: 怎么？我听你这意思，这以前用过咱们这个多听番茄红素，是咱们的老朋友啊？你这意思啊？
5: 对，老朋友
0: 啊，老朋友。
5: 因为啥、
0: 啊？
5: 我对咱们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啊，就像我的一个特别要好的一个朋友一样吧。所以我今天专程打你个电话。不只是对咱们这个产品敲大拇指，顺便给你报个喜。
0: 报个喜？哎呦，为什么报喜、啊？
5: 因为是正是咱们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啊，给了我晚年的幸福呀、
0: 啊。哎呦，
5: 老来得子！
0: 哎呦，这老来得子啊，这得恭喜你啊！快跟我说说怎么个事儿，跟我说说啊！
5: 哎，行、哎呀，梁老师，你也别嫌我唠叨，
0: 哎，没事，
5: 就多说几句话。
0: 好，
5: 因为年轻的时候啊，自个儿这个心气高啊，一心想着那个啥，先立业后成家。去四处打拼啊，就是起早贪黑，白手起家呀。
0: 是，
5: 你说咱本身一穷二白干什么事啊，确实非常的不容易。
0: 那可不，
5: 不像你说别的人家创业，对吧？人家家底厚，
0: 对，
5: 好干事儿啊，就是败了也没事儿。咱是赚得起赔不起啊？
0: 那可不，
5: 到我35岁的时候啊，

0: 遇到我人生中啊第一个贵人吧。
1: 哦，
0: 通过他，我站上了这个家具生产这个行业嘛。
1: 哦，生产家具哦。
0: 对对对对对，在后来第三年嘛，在广州啊建了一个5000米的一个厂子。
1: 哎呦，那不小啊！
0: 一个厂子
1: 啊，那不小哈。嗯。
0: 哎，对对对，这安道这个生意做的还行嘛。
1: 嗯。
0: 各个方面一直都挺好。
1: 嗯，那不错。嗯，
0: 但是直到50岁啊，我还是个单身汉啊，没成家呀、啊。
1: 啊，50岁还是单身哦。
0: 但是当时我这个事业吧，可以这样说嘛，干的也是风生水起。
1: 哦。
0: 啊，当然咱不能跟人家特别有钱的那些大企业家相比，对吧？
1: 嗯。
0: 自己认为还行嘛，就是这个在家具这个行业，旗舰店，
1: 嗯，
0: 在全国啊就开了18家。
1: 哎呦，那不小了，这规模啊，这挺好啊，这是啊，啊。
0: 对。也就是在那一年啊，但是我突然感觉啊，我说自己啊总感觉缺点啥、
1: 哦、
0: 我说再不能这样下去了。
1: 哦，
0: 不是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的好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
1: 嗯，
0: 所以我感觉到我说挺孤单，有时候
1: 哦
0: 想找个媳妇儿留个后吧。
1: 啊啊、哦哦、明白了。
0: 就这样我回了老家，找了一个农村的媳妇儿。
1: 哦，
0: 因为他也是离异的，有过家庭。
1: 哦。
0: 后来带着一个11岁的一个姑娘。
1: 哦。
0: 就跟我在一起过日子，嫁给我了。
1: 按照你的这个经济条件，我没有这个歧视的意思啊。就按照你这个条件的话，你怎么找个这个农村的媳妇儿，而且还是一个二婚的这个媳妇儿呢？
0: 这个话从何说起？因为怎么说呢？
1: 嗯。
0: 多少赚了一些钱。现在这个很多异性，我也不是说贬低
1: 啊
0: 所有的女性、
1: 啊、
0: 对吧，
1: 嗯嗯，
0: 所以我总是觉得咱们那个农村人嘛，我也是农村人走出去的。
1: 嗯嗯，
0: 实在啊，
1: 嗯，
0: 他们不会图我这个钱、
1: 哦、
0: 啊，
1: 嗯，
0: 主要这个啥是实打实诚心过日子的就行。
1: 哎，对对对，
0: 这是我的那个主要的想法、
1: 嗯、
0: 啊，我说最起码能给我生个一儿半女，对吧？
1: 哦，留个后，
0: 留个后就行啊。
1: 哦哦，这样，
0: 就是这样简单这个想法，最终啊，咋说呢，也没有实现，没能如愿吧。过了1年多点，就和我提出啊，人家要离婚来，
1: 啊，人家提出还要离婚、哎呦，嗯，
0: 对啊，因为当时啊，咋说呢，我也没太多为这个事去强求说让他不离婚。
1: 嗯 嗯, 嗯，
0: 我说既然不行，过不了一块就拉倒呗。
1: 嗯。
0: 啊，我另行再找，对吧、
1: 嗯、
0: 所以就这样在5年当中啊，可以这样说吧，那个几乎时隔一段时间就会托人啊给我那个说一两个、
1: 哦、啊，
0: 总共找到有4-5个吧，但是说实话最后一个也没有过成过，可以这样说
1: 啊、哦、5年当中4-5个一个都没过成过，那我就不理解了，怎么着再不给人家钱花呀，还是说人家你看不上人家呀，这怎么个情况啊？
0: 哎，不是说我这不舍得钱，钱是个啥东西嘛？钱是赚来的，对吧？
1: 嗯，
0: 花的痛快高兴
1: 啊。
0: 当然我也没有什么那个洁癖，我们啥都没有
1: 啊。
0: 不过说实话，自己认为感觉还挺可以的一个男人吧。
1: 那什么原因呢？
0: 最初我也确实没找到原因，最后来一个媳妇啊跟我那个直接了当把这个事挑明了说了。
1: 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0: 哎，咋说呢？一言难尽啊。
1: 啊，
0: 主要那个啥，我这些年干这个工作啊，
1: 嗯，
0: 确实啊，这个应酬也比较多
1: 啊、
0: 哦生意场面这个事儿嘛，有喝酒、抽烟、吃饭、哦，对吧？
1: 嗯，
0: 就是因为啊喝酒多这个原因啊，得了这个前列腺有这个炎症
1: 嘛。哦，前列腺的问题。
0: 啊，在我40多岁的时候啊就不行了。
1: 哦，40多岁的时候就不好了，哎呦。
0: 就有这个问题。
1: 嗯嗯。
0: 阴囊潮湿，异味也特别大啊、
1: 哦嗯，
0: 这个都不算了，最主要的是啥？越来越感觉就憋不住尿、
1: 哦
0: 哦、有尿的感觉的时候就要马上要跑，你跑慢一点也不行
1: 啊、
0: 哦哦。后来啊，那个病严重以后啊，导致成什么尿不尽，就是尿完尿以后提起裤子转身要走，哎，总感觉又想回头去尿一下，
1: 尿不尽啊、哦，这样嗯。
0: 哦，这些确实都不是他们那个啥跟我说过日子的根本的原因吧？
1: 啊、哦，也还不是根本原因。
0: 我也知道我在这个卫生这一方面，我也是做的挺到位的。
1: 嗯嗯，
0: 像这个有这个异味，我就尽量勤洗澡。
1: 啊、

0: 憋不住尿，我就尽量那个勤去两趟那个卫生间吧。这么原因是啥嘞？哎，我都不好意思说这个事儿。其实这都是男人的短处，作为
1: 哦，
0: 成年人都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1: 那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就是40多岁的时候就有前列腺的问题，然后尿频、尿急、尿不尽，这是难言之隐。但是真正的就是和这个媳妇儿过不下去的原因，是男同志的难言之隐，是吧？我能听出来，我明白了，就是很多男性同志就是都不愿意说的这个话题，是吧？我明白，好，
0: 对，就是这个道理。对，但是话又说回来，梁老师啊，自从右上您给我们提过的这个全新一代的多青番茄红素啊，现在算是把我给救了，
1: 哎
0: 把我
1: 呦，
0: 救
1: 那
0: 了。
1: 是2年多前的事儿了，就是给大家伙推广过一次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当时就得着了，是吗？
0: 对，是的，因为当时啊，我对咱们那个新的一个高级科研那个东西，真的，咋说，我这个其实新闻事我比较快啊，我说尝试一下，对吧？没有想到啊，吃了以后啊，比我在以前为治这个病吃的啥药都要好用
1: 是吧？哎呀，好。
0: 但现在一共用了10个来月吧阴囊那个地方现在也不潮不湿，这个尿也能憋住尿了
1: 10个月就能憋住尿了，好啊，
0: 对，尿不尽那个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1: 太好了！因为我不是在节目当中讲过吗？美国原装进口的全新一代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那在人家美国，而且有临床的数据表示什么呢？每个月你用好了的话，都能够恢复我们5%的前列腺的功能，对吧？你首先，你这个炎症是最先会消除的，基本上1个月到3个月左右都会明显的缓解。你要坚持半年以上，前列腺的功能那就恢复到多少了？恢复到30%左右了。那这功能就是年轻态了。你很多这个咱们用过这多氢番茄红素的咱们这个老朋友都亲身体会得到了。之前什么尿频、尿急呀，这个尿等待呀，包括你说的阴囊潮湿啊、尿道的疼痛啊。睾丸的疼痛啊，尿潴留啊，尿分叉啊，我告诉你，这些症状只要我们前列腺的功能慢慢的恢复上来，都会大大的减轻的。最主要的是，当我们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我们男同志的功能也自然而然会找回来，你说话就硬气了。我告诉你啊，
0: 确实啊，咱们对路吧，能说到一块。一个男人啊，这个功能强大以后啊，说话变得那个底气足，
1: 底
0: 更加
1: 气
0: 硬
1: 足，
0: 气。你这个兜里揣钱还高兴，所以这个梁老师现在啊，我就属于啊这个说话硬气型的这一种，
1: 好，
0: 因为吃到这个全新一代多青番茄红素啊，其实半年以后，我又重新啊找了一个媳妇儿。
1: 又找个媳妇儿，哎呦，
0: 对，
1: 你挺厉
0: 可
1: 害
0: 以这样说。以前吧，你说再多的好话，用再多的钱都不好使。
1: 是。
0: 现在我这个媳妇不一样，哎呀，也不像之前那几个吧，总是啊，感觉那个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的，
1: 哎呦，
0: 总是给我找茬，跟我吵架啊，觉得感觉不吵几句啊，就心里不爽啊，不能发泄他们那一种不满足的那一种那个欲望啊。
1: 你现在这媳妇儿好了，你看看，
0: 那现在就是大部分感觉那个家里那个气氛很浓
1: 好，
0: 啊。
1: 不
0: 再一
1: 错，
0: 个，上个月我老婆感觉身体当时有点不舒服啊，我还以为生病了啊。后来我说去不行吧，然后带你去医院看一下啊。结果你才来啊，一看啥毛病都没有啊。大夫人家说，哎呀，我要恭喜你啊！我说我老婆那个身体不是跑医院来，你恭喜我啥，对吧？哎呀，我当时听警方说怀孕了，
1: 你爱人怀孕了是吧？哎呦，
0: 对，因为咱毕竟咱也这个年龄了嘛，59岁了呀，
1: 哎呦，您
0: 哎，
1: 59岁了，哟，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我跟你讲，老
0: 那
1: 来
0: 肯
1: 得
0: 定
1: 子
0: 吧，
1: 啊，这
0: 太
1: 是
0: 激动，当时我真的都不敢相信，我说这不可能吧，这个，对吧？
1: 哎呦，我跟你说啊，这天大的喜事儿，老来得子，非常好啊！
0: 当时确实我真的整个人都愣住了，
1: 哎
0: 哎，
1: 呦，
0: 我
1: 不
0: 说这个
1: 错，
0: 好事砸到我这个头上，真的，确实
1: 好，
0: 啊，就像那个老来得子，这老天不灭我呀！
1: 好事儿，
0: 不是，这都是您的功劳
1: 哎
0: 啊！
1: 呦，这可不敢当。我跟你讲啊，如果真说功劳的话，那真是人家美国原装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的功劳。你看它这个浓度。

0: 浓度每粒里头都有15毫克的浓度，那是顶格的浓度了，而且它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多氢的结构，它能够快速的穿透咱们前列腺的浆膜。你比你这个打的头孢吃的抗生素，我告诉你效果都好。为啥呀？你头孢抗生素你根本进不去啊，有啥用啊？是不是？
1: 对，
0: 这种多氢的结构能够快速的渗透到咱们这前列腺里面，然后消炎消肿。更主要的是，对于咱们男性同志的功能来讲，对海绵体的血流有明显的增强的作用，可以恢复我们前列腺的功能的同时，也恢复咱们男人的尊严，抬头挺胸的真正的做男人，这多好的事儿啊！太好了啊！
1: 对，
0: 啊，
1: 所以啊，这个梁老师，我实际上您说的这些，我真的深感那个很触动。
0: 嗯，
1: 因为啊，现在这些所有的以前那个荣誉乳啊，
0: 嗯，
1: 我都找回来了。
0: 好，不错，
1: 好处我都体会到了。
0: 嗯，好。
1: 我现在这个着急啥？这个家里啊，就是啊，这个啥快没有了。
0: 哦，
1: 我想着我这个不能断啊，好东西啊，宝贝啊，
0: 啊，
1: 所以啊，您一定要说他得帮我个忙，
0: 哎呦，
1: 一定要给我多备点，多留点，这个是我晚年幸福生活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保障和稻草了呀。啊，
0: 其实我说呀，有很多的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啊，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才是真正去根的方法。你把这样的好产品用好了的话，实际上它就在延缓咱们的衰老。就是从根儿上杜绝我们慢性的疾病了。报名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还是那句话，你还得打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和咱们的健康管理师，你确定一下需要留多少备多少，然后呢咱们工作人员给你答复，那才是最稳妥的，好不好啊？
1: 哦，好
0: 吧，
1: 行。不管咋说，要感谢梁老师，如果不是当初啊听了这您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啊。行，那我去打电话。
0: 好，啊，打电话去吧。然后我得恭喜你，再次的恭喜你啊。
1: 哎，好，谢谢，
0: 哎，
1: 非常高兴。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啊，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

0: 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呢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如果说你也想要跟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下面有请全球购的创办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5: 可心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次的跟大家伙见面了。
2: 哎，梁老师哈、要说今天我的任务超级艰巨，就商量商量呗、您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呀，要不然我真是没脸见人了。
5: 怎么的，今天这个任务比较艰巨，什么意思？你记住啊，可心啊，除了借钱什么忙都能帮，我没钱你别管我借钱就行。哎
2: 呀，老师我不找您借钱呢，这家伙把您给吓的。
5: 跟你开个玩笑，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好吧。
2: 眼前嘛要解决的就是我家楼上韩大爷、他呀可算是真是最近把我给盯上了。
5: 谁？楼上的
2: 啊？
5: 邻居呗。
2: 啊，对，
5: 然后给你盯上了，
2: 可不？
5: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怎么情况？
2: 这韩大爷吧，他有一老伴儿，他俩都是中学教师，你看这大爷教体育的，大娘嘛教音乐的，然后退休之前嘛也没见他俩红过脸、吵过架，可是哈，就最近这两年，这俩人是3天1小吵，2天1大吵的，反正啊一点消停时候都没有。但上个月开始突然就不吵了，改成大娘听歌了。
5: 那不挺好吗？听歌是好事啊，能够让人心情愉悦呀、陶冶情操啊。咱们普通人也是，你听完歌了以后心情就平复了，那俩人不吵架这不是好事吗？这是
2: 不是这回事儿？是他俩不吵了
5: 啊，
2: 但是这大爷状态不太对
5: 啊。就是俩人虽然不吵架了
2: 啊，
5: 但是你眼看着这老爷子这个状态反而下降了、
2: 你看他一天就蔫头呆脑的，他也不吱声，他也不和人交往，本来吧吵架那阵儿还每天到楼下是吧，和那些什么老朋友们、你像叔叔大爷一块下下棋，现在可倒好了，即使是下楼也是自个儿一个人，就往那椅子上一坐，咱也不知道搁那想啥呢。
5: 就是以前还能够跟老伙伴还能够沟通沟通聊聊天什么的，但是现在虽然不吵架了，但是在楼下总是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坐着
2: 啊，是
5: 也不知道在那儿愣神儿干嘛呢，是这意思吧？
2: 啊，
5: 哎呦，那你这说来说去的，真是给我闹糊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
5: 啊，
2: 我跟您说啊，就是大娘吧，她在家呀，就听一首歌，蒙古歌，我给你唱一句啊，就那首歌这么唱来着，就套马的汉子，你为我
5: 提高了，提高了，
2: 修装，就这歌，你知道的哈？
5: 啊，就是。翻来覆去的听这一首歌，
2: 对，
5: 然后就一句词儿，然后翻来覆去的循环。
2: 是，但是吧，这韩大爷不知道怎么了，他听到这首歌开始，他就有点变了。
5: 啊，老太太听这首歌没问题
2: 啊，
5: 然后老头听完这个歌，他这个心情就变了。
2: 对，
5: 我
2: 就想
5: 明白了，有点明白了啊。您继续说，
2: 我寻思开导开导他呗，这怎么了这是啊？
5: 完，你问他去了
2: 啊？我问他去了、
5: 哎，
2: 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呦，心里堵得慌
5: 啊。”
2: 然后说：“活得暗无天日啊，又什么的、想早点走，早点享福，就全消极的话。”哎呦，我这心里可真是受不了啊！
5: 我告诉你啊，
2: 你
5: 还是年纪小，而且你还是个女同志
2: 啊，
5: 就你们家这个。邻居这老爷。

0: 鞋子啊，就是你刚才学完这段之后，我都知道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1: 我不知道
0: 对，我告诉你啊，这
1: 啊，
0: 老爷子具体原因跟你说没有？
1: 没有，感觉好像欲言又止，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0: 他肯定不能跟你说，
1: 啊？
0: 我跟你说啊，这是我们男同志的难言之隐。
1: 哎呀，你别说，他跟我提个事儿，他跟我说让我来找您。
0: 啊，他给你提到了，就
1: 对，
0: 是让你找我来。
1: 对，他知道我
0: 啊，
1: 工
0: 明
1: 作，
0: 白了，
1: 他说让我给您求求情儿，
0: 啊，
1: 说你看能不能提前把那个以色列国宝，就最好的番茄红素给他几盒。
0: 哦，我这一猜，我都能猜出来他是怎么回事了啊！这
1: 哦，
0: 老太太也是挺过分，我跟你讲啊，我跟你学一下这怎么回事
1: 咋回事
0: 啊。
1: 儿？
0: 如果说不出我所料的话，
1: 啊，
0: 就是老头的这个情况啊，应该是我们很多中老年人，尤其是男同志上了年岁，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
1: 什么呀？
0: 就是前列腺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男性的一些功能性的问题，应该是这方面
1: 哦，
0: 出问题了。
1: 那您这么一说，我感觉这做男人真挺不容易的。你看年轻时候是吧，辛辛苦苦赚钱养家，这到老了好不容易能够享受这退休生活了，也不得安生啊。
0: 哎呀，要不怎么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刚才为什么我说你一学这个情况，我基本猜个八九不离十呢？老头这个情况，我特别能够理解。随着我们男同志年龄越来越大，记住了，老化最快的一个器官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就
1: 哦，
0: 换句话说，前列腺的疾病，我们男同志早早晚晚都得面临，你没办法避免。我跟你说啊，刚才你说的也对，男同志确实是活得不容易，为什么呀？男同志都要面子呀。
1: 是啊，
0: 然后老太太也够过分的了，整天唱这个这什么。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你给谁听的？你这不点的人家的吗？
1: 就是，
0: 所以说你们这个邻居这老爷子韩大爷是吧？
1: 韩大爷。
0: 你说他心里能得劲儿吗？
1: 肯
0: 是
1: 定
0: 吧？
1: 不舒
0: 明
1: 服
0: 显
1: 呀。
0: 的感觉这老太太就打自己脸呢。换谁？我跟你说，这心里的摧残，这谁也挺不过去。我跟你讲，
1: 哎呀，我就纳闷了，难道说他们有病了就不想办法治吗？就光闹心有啥用啊？
0: 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女同志，再加上你年纪还小，
1: 啊，
0: 记住了，这个世界上，尤其是我们老年性的慢性疾病，临床上真正能够靠药物解决的、靠手术打针解决的，我告诉你，不会超过10%，而更多的临床的治疗都是救急、缓解症状，仅此而已。所以说，你说有病了，谁不去治呢？有病了，谁都会治，
1: 对啊，
0: 对不对？咱们没有一个是消极对待的，但是你治去了，每天都在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尤其是男性前列腺的问题，你说谁不治吧？一直都在治疗的道路上，然后你一次一次的选择，一次一次的治疗，最终一次一次的失败，那最后是没有办法的一种放弃，他治不了。临床上，我一直在节目当中提到一句话。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哦，
0: 而真正的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靠的不是说你发病了之后到临床治疗一个礼拜、治疗一个月，他就能治好的，
1: 这不行。
0: 靠的是什么？平时点点滴滴的来治疗，这才是解决我们疾病根本的方法。你比如说这前列腺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你说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我们科技都发展到今天了，肯定有办法。只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而已，不知道而已。你看这两天，就针对这个男性的这个功能性的问题，包括男性的前列腺问题，我是不是提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就给大家伙推荐过一款美国产的原装的全新一代的叫多青番茄红素。
1: 对对对。
0: 那对于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对于我们男同志来讲。我告诉你，你把这款多青番茄红素你用好了，那是最好的解决我们男性功能啊，还有前列腺问题最好的方法。
1: 梁老师，哎，你说这个全新一代的多青番茄红素，它有啥绝活吗？
0: 有啥绝活？
1: 啊，
0: 有啥绝活？它得针对你的病情，是
1: 看
0: 吧？
1: 病情。
0: 你针对这个病情有专门性的解决方案，这就叫绝活。所以说，咱们先了解一下。男性的前列腺问题为什么临床上的治疗它没效果？它的原因在哪儿？

0: 凡是我们人体，你记住啊，可心，
1: 哎，
0: 越是关键的组织和器官，它的位置更加的重要，它的保护也是和其他的组织器官也是不同的。
1: 哦，也不一样。
0: 你比如说啊，我们人大脑是不是非常关键？
1: 很重要。
0: 所以说大脑这么重要，你发现没有？我们大脑长哪儿？是不是长在我们人体最高的地方？
1: 嗯，
0: 这个位置是我们人体最为有利的一个位置，就是因为我们大脑这个组织这个器官太关键了。
1: 嗯，
0: 而且在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直接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屏障，叫血脑屏障。
1: 血脑屏障，
0: 就换句话说，我们的这个脖子以下任何地方的感染了，有病毒细菌进入了，屏障，
1: 有这个屏障，
0: 直接就把病毒细菌挡在外面了。
1: 嗯，
0: 我们人的眼睛，眼睛关键不关，屏障，
1: 有这个屏障，
0: 直接就把病毒细菌挡在外面了。
1: 嗯，
0: 我们人的眼睛，眼睛关键不关键？如果说我们失明了的话，可能就看不到这个花花世界了吧？眼睛同样也有什么血眼屏障。就是病毒细菌你根本进不到你眼睛里，
1: 嗯，
0: 是不是？同样在我们身体当中，人体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叫黄金三角区。男性的黄金三角区里面有个最主要的一个器官叫什么？叫前列腺。与此同时，前列腺外面同样有这个气血屏障，这个气血屏障就是挡着外面的病毒细菌，你根本进不来。我们在这个临床解剖学上我们发现了最外面一层包裹在这个前列腺上叫胶原蛋白，中间这层叫弹性蛋白，里面叫什么？叫平滑肌。就这三层保护层保护膜共同组成的叫气血屏障，就能保护外界的细菌病毒它进不来。
1: 嗯，
0: 你吃过牛板筋没有？
1: 这吃过，
0: 对吧？
1: 好吃着呢，
0: 是吧？就是吃点烤串有这个牛板筋。我告诉你啊，我就形象的比喻一下，我刚才说的前列腺的这三层保护膜，它的硬度它的厚度就跟你吃的牛板筋这么坚硬。
1: 这么硬呢？
0: 对，它的密实程度难以想象。
1: 哦，
0: 但是这种组织这种结构明明是保护我们的前列腺的，
1: 是啊，
0: 但是它也同时给我们带来一个最大的弊端，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呀？
0: 外界的用药，你比如说我们临床上的一些这个抗菌消炎的药物，左氧氟沙星啊、阿奇霉素啊、头孢啊等等，这些抗炎的抗生素它同样也进不到我们这个三层的包膜当中去，就它把病毒细菌挡在外面了，药物它也给挡在外面了。所以说有一利必须有一弊嘛。
1: 哎呀老师，那他怎么说这么厉害呢？
0: 你比如说我们临床上用的这个阿奇霉素啊、头孢等等，我们这个药物通过胃肠分解然后达到你这个前列腺，本身经过半衰期之后你这个药效是不是就已经减弱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再碰到这么坚硬的这个血氧屏障的话，它根本就进不去了。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它这个除了半衰期存在之外，我刚才说的这些化学的抗生素它的分子结构特别的大，它根本就穿透不了你这个三层的保护膜。而刚才你问到我了，说梁老师为什么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有啥绝活，为什么它专门能够调理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
1: 啊？
0: 我告诉你，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它之所以被世界上公认为是调理我们男性同志的前列腺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案，就是因为它首先叫多氢结构。昨天我讲了什么叫多氢结构，就是在这个整个番茄红素的底端有不同的支架，这个支架呢就是每个氢原子这个结构的支架，而这个支架它是一种螺旋的结构，就像螺旋桨一样，它在达到我们前列腺这个胶膜的时候它会快速的转动，它就像一个钻头一样能够推动着这个番茄红素穿透我们这个三层非常厚的保护膜。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它的分子结构特别的小，
1: 特别小。
0: 哎，我刚才说了，这个化学药物是不是分子结构特别大？
1: 对对。
0: 而且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这个卡车进这个隧道一样，这个隧道限高才2米，你这个车2米5，你说它能进去吗？
1: 进不去。
0: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常用的一些抗生素的分子结构。
1: 嗯。

0: 本进不到这个隧道当中，它分子结构太大了。而我们说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就是小汽车，
1: 嗯，
0: 它就一米宽一米高，它就完全能够穿透这个隧道当中。而且我们在临床上研究发现啊，就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
1: 嗯，
0: 进入到我们腺体当中，一毫克的它这个发挥的作用，等同于你吃一个月的头孢的这个抗炎的效果
1: 啊，能顶得上一个月吃头孢？
0: 对呀，
1: 它也太厉害了。
0: 就是因为它有这种强大的分子结构，有这种螺旋性，它能推动这个番茄红素往里钻。
1: 嗯，
0: 这叫什么呀？这叫高度的生物膜穿透性。这是我们临床的用语啊，叫高度的生物膜穿透性。然后它有这种强大的弥散的能力，十秒钟能够遍布我们整个的身体当中的血流，十秒钟能够靶向穿透这个三层的这种特殊的前列腺筋膜的这种结构，直达病灶。
1: 哎呀，十秒，
0: 嗯，
1: 这太快了吧？
0: 对啊，我跟你说，你知道吗？
1: 嗯，
0: 在我们男同志这个前列腺的周围呀、啊。它密布着大量的毛细血管，这个毛细血管有多细、嗯、你知道吗？
1: 多细啊？
0: 6到8微米。
1: 微米
0: 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儿，你给它劈成十分之一，就那么粗。
1: 这太细了。
0: 那你想想，我刚才说了，这个药物分子每一个分子比你这个毛细血管它都大它都粗，它怎么能进去呢？就刚才我举这个例子说，这个卡车、
1: 嗯、
0: 你这个隧道限高才2米，你这卡车2米5，它能进得去吗？
1: 进不去，
0: 就像我们家里这个下水管子，就那么手指头那么粗，你扔个鸭蛋下去，它能冲得下去吗？
1: 肯定不能啊，
0: 完全进不去。
1: 对，鸭蛋那么大，你看下水道管子那么细，放不进去，
0: 根本进不去，直接堵那儿了、
1: 嗯。对对对。
0: 那咱们说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就美国进口的这款，
1: 嗯，
0: 它是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二氧化碳超临界的流体萃取技术，
1: 啊、哦，
0: 听这个名字是不是挺长？
1: 挺高端，
0: 挺高端，不用懂，咱也不用学这个。但你知道，它叫二氧化碳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就行了。
1: 嗯，
0: 它能够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分子，可以做到多少呢？0.6到0.8微米。你看看是不是就特别的小了？
1: 哦，这太小了。
0: 它等于说穿透你这个最细的毛细血管，它可以并排的驶入。
1: 哎呦，这普通药物进都进不去，你看这多氢番茄红素，它分子还能并排穿梭，那得多小啊！
0: 就小到什么程度啊？我还是给你举例子。
1: 嗯，
0: 咱们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相当于是你头发丝儿的1/40。
1: 1/40。
0: 你看看，就这张纸，咱们手里拿这个 A4 纸。是它的厚度的1/100，就这么细，
1: 这么细呢？
0: 你看看，所以说它能够快速的十秒钟之内，能够渗透进入到我们的前列腺当中，通过我们前列腺的这个浆膜，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主要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临床上很多的药物，它药物效果再好，抗菌抗炎效果再好，它进不去，有什么用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前列腺的疾病是不好治吗？
1: 还是不是？
0: 那是什么？
1: 就是因为没选对药品，
0: 没选对方法，没选对产品嘛、
1: 嗯、
0: 你方法选对了，产品选对了，那就事半功倍了。
1: 嗯，这没选对方法还真的是。
0: 对啊，就像咱们说的全新一代的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强大的穿透的能力，快速的杀菌消炎的能力，这是无可替代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抗菌消炎，它是解决什么呢？你眼巴前的问题。
1: 嗯，
0: 你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炎，它快速的渗透进去以后，马上给你消炎，给你消肿，这是眼巴前的问题。你知道这个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它第二个绝活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呀？还有绝活呢？
0: 因为昨天我跟你聊过，
1: 嗯，
0: 我说我们每个组织器官都有它针对性的粮食，都有它针对性的能量的供给的物质。
1: 嗯，
0: 那前列腺细胞它需要的粮食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番茄红素。
1: 番茄红素，
0: 对、
1: 哦、
0: 它首先能够解决我们眼前的这个抗炎的问题。你要是平时就把这个番茄红素你补充好了，能够有效的到达我们前列腺细胞这个位置的话，它就能够对我们的前列腺细胞起到非常精准的营养的作用。
1: 嗯，
0: 我们人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刚才一直在讲男同志，你早早晚晚都会面临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老化性的疾病。 什么叫老化？就是前列腺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功能下降了，它的营养不足了，它没有能量了，它就干瘪了，是吧？它就增生了，它就钙化了。
1: 对对。
0: 那好了，我们每天如果说能够有效的补充这个番茄红素，让我们这个前列腺细胞每天都能够补充上足够的能量、足够的营养供给的话，它就不缺乏营养了。你就相当于一个人干活，你不停地让他干活，你不给他吃的东西，时间长了这人怎么样？
1: 那时间长肯定就饿死了呀。
0: 饿死了呗，是不是？
1: 对啊，
0: 我们前列腺也是这样啊。我们岁数大了，每天你就补充上这个番茄红素。你补充上了之后，相当于是给你干裂的大地你来一场大雨一样，
1: 久旱逢甘霖呗。
0: 对呀、你缺啥就补啥呗。你缺营养了，你半死不拉活的，那我把营养给你补充上，能量给你补充上，你缺水给你补水，缺营养物质我给你补充这个番茄红素，那相当于是干枯的池塘一下子它就有水了，瞬间你的前列腺就生机盎然了，生机勃勃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番茄红素它第二个我觉得它是最大的绝活在于什么呢？你用好了之后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自身前列腺的功能，
1: 自身的功能来恢复
0: 前列腺呢？你记住啊，你看你为什么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前列腺增生，往往都是中老年的这个男性朋友爱发的疾病，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年轻人前列腺的功能它是强劲的，它可以分泌大量的前列腺液，这个前列腺液它本身它就具有强大的消炎抗炎的功效，它是我们人体自主的一种本能。而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前列腺的功能衰退了之后，你前列腺的分泌也好，消炎抗菌的能力本身这种本能慢慢就消失了，所以说再加上外界的病毒感染，它就雪上加霜了。
1: 哦，这么回事儿。
0: 所以说番茄红素第一个解决眼门前的问题，消炎抗菌，它这个优势是无可替代的。但是你用好了之后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前列腺的功能，恢复我们的本能，这是我跟你说它背后的绝活，
1: 恢复本能。
0: 对，美国在临床上有一项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数据啊，就是这个数据显示是什么呢？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你比如说针对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肥大啊各种各样的症状的患者，你用上之后它会逐步的改善它的症状，更主要的是临床的数据直接就标明了50岁到60岁的男同志，如果说你使用这款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你连续不断的使用一个月的话，它就能够提升我们男同志5%的前列腺的功能。
1: 一个月5%，
0: 你看看，了得不了得？
1: 太了不得了，这太厉害了！
0: 真的，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临床的数据啊。为什么人家美国把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用在临床上啊？
1: 是呢，
0: 就是因为它效果好，
1: 效果好，
0: 连续不断使用一个月，可以提升我们5%的前列腺的功能。实际上，你可别小看这5%啊。我们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一旦出现了，是不是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尿频、尿急、尿痛？
1: 对对对，
0: 有的人还有什么排尿费劲，
1: 还有那个什么尿滴白，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有有，炎症到一定程度了，会有尿滴白，有分泌物，还有尿等待。我告诉你。如果说这款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用好了之后，你别小看每个月提升这5%的功能啊，这5%的功能一旦提升上来的话，你的尿频、尿急、尿痛啊、尿等待啊、排尿费劲啊这种症状会明显的改善。
1: 这都能改善？
0: 对呀、这5%直接就是立竿见影。一旦我们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我告诉你，你基本上这些症状都会消失。最主要的是你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男同志的脸面、男同志的尊严你会明显的找回来。这我说到这儿，咱们男同志他会心知肚明，不用100%恢复前列腺，我们的功能恢复60%以上，你的尊严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找回来。
1: 哎呦，梁老师，听您这么说完，你看哈，那就是说这1毫克的多氢番茄红素，它发挥出来的作用能够顶得上吃上一个月的头孢菌素，是这样吗？
0: 这还是只是消炎而已，
1: 只是消炎。
0: 你头孢用完了以后，能够恢复我们前列腺的功能吗？
1: 那这不能，它不管这个。

0: 对呀，番茄红素不但能够比你一个月的头孢，它消炎的作用还好，它还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这是非常关键的。
1: 这个是关键，
0: 而且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1: 嗯。
0: 就像我们说的前列腺增生啊、肥大呀、尿急、尿频、尿痛啊，
1: 嗯，
0: 包括一些我们男同志的一些功能性的问题，比如说睾丸的问题，
1: 嗯，
0: 我们都有这个临床上的检验报告的，
1: 都有报告。
0: 这个报告体现在哪儿？我告诉你，
1: 嗯，
0: 就是我说了，在这个多氢的这个番茄红素的药瓶上，它这个说明书上有四大验证。
1: 那这可
0: 不
1: 能
0: 打脸吗？不打脸吗？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GMP 的认证，
1: 嗯，
0: 第三个 FDA 的认证，第四个 NSF 的认证，全都在我们这个药瓶上，它的批文批号都已经明确的在那标注着。
1: 嗯，
0: 没有这些认证，美国是不敢用在临床上的。也正是因为有这几项认证，说明它的效果，它才敢用在临床上。
1: 嗯。
0: 那有人说说梁老师，你说的这个 A 那个 F 的，这个我是看到批文了，我是看到上面有标号了，但是我在美国我也查不到啊，我本身在中国我怎么查到美国它是真是假呀？
1: 啊，
0: 是不是这个有可能造假呀？
1: 嗯，
0: 这个担心大可不必。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是原装的美国进口产品。进口产品进咱们中国是不是得经过海关？
1: 啊，得有检验报告吧？
0: 海关会把它上面所有的说明书，比如说 USA、FDA、NSF， 还有那个 GMP， 所有的这些检测报告，它都会核实的。如果掺一点假的话，它根本进不来的，那属于假冒伪劣产品呢。
1: 哦，
0: 所以说在国外不可能造假，如果造假的话，它也进不到咱们中国海关来。所以说这个资质，大家伙完全可以不必担心，有咱们中国海关替咱们把关的。
1: 哎呦，这真是太厉害了。
0: 所以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男同志，外国人就没有前列腺的问题吗？我跟你说，外国人他饮食习惯不如咱们中国好
1: 啊。
0: 你看看很多外国男同志一到岁数大了，过50了，都200多斤300多斤的
1: 肥胖。
0: 对呀，肥胖给我们前列腺造成压力多大呀？
1: 嗯，
0: 反复的充血是不是就容易产生炎症？
1: 对，
0: 国外的男同志前列腺的患者比我们中国多。
1: 哦，
0: 但是人家就用上这款临床的产品，人家效果就这么好。
1: 嗯，
0: 是不是？主要就是因为它效果得到了全世界这些权威机构的认证了，它是高效的。
1: 嗯，
0: 使用一粒儿的这种全新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相当于你连续使用这个大剂量的头孢。一个月的效果，因为你这个头孢你根本进不去。
1: 嗯，
0: 所以说对于顽固性的前列腺的感染呢、炎症的问题呀、我告诉你，就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的效果是非常的明显的，也是咱们男同志的一个宝贝。
1: 哎呦，梁老师，咱们俩聊到这儿哈，我忽然想起来个事儿、就是说这个新一代的番茄红素，它还被称为以色列的国宝，您知道为什么吗？它为什么会被称为以色列国宝呢？
0: 稀缺呗。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种能够提炼出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的这种品种的番茄，
1: 哎，稀缺。
0: 对，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有这个品种。
1: 哦，
0: 而且说的这个事儿啊，就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在调查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种结构的时候，我们要看它所有的原始资料嘛，就是看完它这个资料以后啊，就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你知道吧？
1: 嗯，我知道啊，它不挺小的吗？是吧？
0: 面积小，
1: 就小到什么程度呢？跟咱们那个铁岭城市是不是好像差不多？
0: 哎，跟这个铁岭这个城市差不多。
1: 哦。
0: 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它里面的人都是犹太人为主。
1: 犹太人为主。
0: 而且，别看就是铁岭这个城市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1: 嗯，
0: 它里面的宗教好几种宗教。
1: 好几种呢？
0: 犹太教、
1: 哦、
0: 阿拉伯教、基督教都在这儿。
1: 哦，
0: 那你说这么多的宗教信仰不同，是不是经常有一些战火的产生，有一些摩擦在那儿？
1: 嗯，
0: 所以说以色列这个国家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1: 哦，这么回事。
0: 这个地方就是常年的战乱。
1: 嗯，
0: 那你想想，有战争是不是就有伤亡？
1: 嗯，对，
0: 对不对？那么以色列

0: 布利克，啊，我
1: 哦，
0: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人的这个名叫野拉夫·布利克，
1: 嗯嗯。
0: 就是说，这个老爷子是60岁，家里边有6个孩子，有4个男孩，2个女孩，
1: 嗯，
0: 就是在1982年的时候，这6个孩子全都阵亡在战场当中了。
1: 这太可怜
0: 一
1: 了，
0: 九八
1: 这
0: 二年的
1: 太
0: 时候，
1: 残酷了，战争。
0: 所以说，你看，他就以这个野拉夫这个老人这个家庭为例，就说明当时以色列国家情况啊是特别糟糕的，每家每户都经历这样的情况。这个唐代杜甫有这么一首诗嘛，叫"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基本上当时就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家庭。
1: 没一个完整的家庭，
0: 对，
1: 这战
0: 你
1: 争
0: 想
1: 太
0: 一想，
1: 残酷了，
0: 所以说子女们几乎是都死在这个战场上了。
1: 都上战场了。
0: 对，
1: 那这60岁老人也用上战场吗？
0: 60岁老人上什么战场？
1: 啊，
0: 那
1: 他
0: 可
1: 不
0: 上
1: 用
0: 不了。
1: 了是
0: 对，
1: 吗？
0: 因为战争年代吧，物资都是比较匮乏的，营养也跟不上。那个时候的以色列60岁老人可不像咱们现在，咱们现在就中国60岁的这个老人，你看看一个个生龙活虎，还能跳广场舞呢。那个年代的1980几年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60岁的这个老人，那已经是暮暮之年了，是不是？你还让打仗，能不能活下来都不一定了。
1: 是那个年代哈，
0: 对，
1: 反正嘛，那个时候他们就属于是全国都上下一心呗，
0: 对
1: 就
0: 呀，啊。
1: 是一致对外，捍卫主权。
0: 捍卫主权是吧？但是这个野拉夫在这个当时这个资料当中记载，他就想起来他这个6个子女全都牺牲在战场上了，但是他也想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
1: 那他咋办呢？那么大年
0: 他
1: 纪
0: 说，
1: 了。
0: 他就想什么呢？我虽然说不能上战场，但是是不是我能够再生几个孩子，我生儿育女，让他们继续的保家卫国，这行不行呢？
1: 哎呀，这都60岁了，这还想生孩子呢？
0: 60岁了，就想的是不是有点
1: 太多
0: 有点多了？别说那个年代了，就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60岁了，你还想要个二胎，要个三胎，你这门都没有，是不是？虽然说当时这个野拉夫他的妻子比他小11岁，但是按当时的年龄也49岁了，这个生育的能力也不足了。更主要的是，这个野拉夫，他同样就我说的这个男同志的老年病、前列腺的问题，他也得了10好几年了，反反复复的发作，严重的时候走路啊都直不起腰来，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他还想生小孩，你说这门都没有嘛，对不
1: 哎
0: 对？
1: 呀，没法保证自己的健康了，还生什么呀？这估计是不可能了。
0: 对，但是你知道吗？当时以色列这个国家就为了保证他们国家的人丁兴旺。当时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人家就针对战争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政令，
1: 政令。
0: 就这个政策是什么呢？免费的给所有的以色列的国民们发放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1: 给他们发这个。
0: 就发它啊！因为我说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生产这种特殊品种的番茄嘛，
1: 就他们有
0: 就他
1: 呗。
0: 们有，免费的发放。免费的发放目的只有一个，提升全国人民的这种生育的功能，争取全民都能够为这个国家做贡献。
1: 就是鼓励你多生，方法给你找好了，就看你自己了。
0: 这有点像咱们就是很多年前咱们中国的计划生育一样，那时候咱们中国是只生一个好，
1: 对对
0: 是
1: 对，
0: 吧？你就生一个，别多生了，这是为国家做贡献的。
1: 是，
0: 但是以色列当时这个国家正好相反。
1: 反过来了，
0: 你生一个不行，生得越多越好，你才是为国 家做
1: 对，
0: 贡献
1: 你
0: 的。
1: 得多生。
0: 当时就是这种国情，这野拉夫就开始大量的服用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是吧？然后当他服用1到3个月的时候，他不是以前有10多年的前列腺的问题吗？因为我
1: 对。
0: 说前列腺问题一定是全世界男同志的一个共同的面临的问题。3个月左右的时候，他的前列腺的问题就明显的好转了。啊，
1: 3个月就可
0: 就
1: 以
0: 三个
1: 了，
0: 月，明显的好转了，尿频、尿急、尿痛的问题完全的解决了，啊，走路也能直起腰来了。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是全民免费的发放啊，然后除了他吃，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1: 俩
0: 啊，
1: 人一起吃
0: 对
1: 的，
0: 啊。然后他媳妇儿49岁了，虽然说那时候还没有绝经啊，但是他这个女性同志的功能也开始走下坡路了，但是也跟着吃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吃完之后也是3个月， 内分泌。

0: 开始正常了，
1: 嗯，
0: 月经开始恢复了
1: 啊，
0: 月经的颜色也正常了，说明什么？说明它卵巢的功能开始逐渐的恢复了，年轻化了。
1: 嗯，
0: 你说两口子也老大不小了，
1: 就是，
0: 看到这种身体的变化，是不是有特别大的信心了？
1: 那特高兴，
0: 相信自己也能够给国家做贡献了，是不是？
1: 是，
0: 肯定能生出孩子来。
1: 结果怎么样？
0: 两年的时间，就第二年，第二年夏天，哦，那算一算，伊拉夫第二年不是62岁了吗？
1: 嗯，
0: 62岁生日的时候，他妻子真就给他怀上孕了。
1: 哎呦！
0: 而且，据说在这个资料当中记载的，还是一对双胞胎男孩。
1: 这真是好消息，功夫不负有心人呢，啊。他真 是这么大年纪了，
0: 所以说特殊的国家，特殊的时期，还真就催生了一个特殊的好的产品，恢复了男同志的尊严。所以说从那之后，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就被称之为是以色列的国宝了。
1: 嗯，
0: 成为这个人家以色列国家每个家庭，不管是男男女女的，人手必备的健康的产品。其实通过这个事儿啊，我就是告诉大家伙，这只是原材料的使用，而美国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用的就是以色列的原材料，而加入了现代的工艺，现代的这种制药的一些手段和技术，
1: 嗯，
0: 它更加的把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的功效提高了数倍。
1: 哦，
0: 哪怕你一天就补充这么一粒儿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相当于吃了一个月的头孢的这种抗生素的能力，就针对这简单的什么前列腺炎症的问题，我告诉你那都是小菜一碟。
1: 嗯，
0: 而且当时的这个伊拉夫那个年代啊，他吃的是原材料啊，
1: 嗯，
0: 他没有高科技的加持啊，
1: 对对，
0: 而且他那个含量也非常的低啊，因为没有先进的提取技术嘛，他只是吃这个1毫克的这种含量的。
1: 嗯，
0: 可惜你知道吗？
1: 啊，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美国原装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一粒儿当中含量的就是15毫克呀。
1: 一粒儿就15毫克呢？
0: 对呀，这是全世界最高剂量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对于这个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那帮助是相当相当大的。
1: 嗯，没错，
0: 是不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男同志啊，你要感兴趣的话，我希望大家伙并不是单纯的解决咱们前列腺炎症的问题、前列腺肥大的问题、尿频尿急的问题，这都是小菜一碟。我更希望大家伙连续的把这么好的产品服用好了，每个月都能够提升咱们5%的前列腺我们自主的功能，这是最主要的。一旦我们的男同志的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的话，我们男同志的自主的功能基本上就能够恢复正常。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重新找回我们男人的这个脸面和尊严。更主要的话，我们男同志的功能一旦恢复了的话，他的体力、他的年轻态都是一个逆转的一个表现，
1: 都是逆转表现哈，这对男性是真的好。哎，梁老师，您刚才跟我们提到多氢番茄红素，您看对男性这么好，我一直以为是男性专利呢，但是您还说了这对女性也有很多好处啊。
0: 当然了，我跟你讲啊，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就很多人认为是不是只是给男同志解决前列腺问题，
1: 是啊，
0: 我告诉你，这种结构的多氢番茄红素对于咱们女性同志来讲，
1: 嗯，
0: 能够什么呢？延缓咱们卵巢的衰老，
1: 延缓卵巢衰老，
0: 对，能够有效的减少我们子宫方面各种各样疾病的出现，比如说预防子宫的一些肿瘤啊，
1: 哦，
0: 包括这个宫颈癌啊等等，这方面效果也都是非常好的。
1: 哎呦，一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哈，有这方面问题的人他自尊心都比较强，
0: 嗯，
1: 其实呢可能不太好意思买，怕别人看见。
0: 我觉得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就是有病不要是忌医，
1: 嗯，
0: 有病一定要找这个专业的人士。在我们这个临床大夫的这个眼前来讲的话，没有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在我们眼里只有这个患者和健康人两种人群而已。
1: 嗯，
0: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没有是难言之隐的，你包括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类似的问题的话，你想通过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调理我们自身的难言之隐的话，就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所有的发货都是保密的，
1: 嗯，
0: 这个可以满足大家伙这种私密的心态。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态压根儿就不应该有，咱们有病就治病呗，
1: 嗯，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1: 嗯，
0: 是吧？

0: 是？
1: 但是还是感觉特别贴心。你看这个保密之后再发货，让大家呢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0: 没错。
1: 哎，那目前的问题就是，哎呀，老师啊，什么时候给我们发呢？我相信很多的男性朋友都已经是迫不及待了。
0: 嗯，这个啊，刚才我一直在讲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首先，每次的配额都不是说特别特别多的，这个大家伙肯定是理解的。而且呢，在通关的时候，可能要履行一些手续，要有一个过程。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清结构的番茄红素感兴趣的话，想尝试一下的话，好了，咱们可以现在拨打厂牌电话，您可以先报名，先预留这个名额。这样的话，一旦我们到货了，以我们先报名的同志为主先发放，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1: 好的，感谢梁老师。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清番茄红素，美丽含多清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清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一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地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喂，是梁老师吗？
0: 哎，你好，哎，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
0: 嗯。
5: 哎呀，非常感谢，我也挺高兴的。
0: 嗯。
5: 啊、因为呢，这次啊，咱们那个多听番茄红素啊。
0: 啊。
5: 你一定说啥也得给我多留些、啊。
0: 要多留点儿啊。怎么？我听你这意思，这以前用过咱们这个多听番茄红素，是咱们的老朋友啊？你这意思啊？
5: 对，老朋友
0: 啊，老朋友。
5: 因为啥、
0: 啊？
5: 我对咱们这个多天番茄红素啊，
0: 啊，
5: 就像我的一个特别要好的一个朋友一样吧。
0: 哦、
5: 所以我今天专程打你个电话。
0: 嗯。
5: 不只是对咱们这个产品
0: 啊
5: 敲大拇指，顺便给你报个喜。
0: 报个喜？哎呦，为什么报喜、啊？
5: 因为是正是咱们这个多天番茄红素啊
0: 啊，
5: 给了我晚年的幸福呀、啊。
0: 哎呦，
5: 老来得子！
0: 哎呦，这老来得子啊，这得恭喜你啊！快跟我说说怎么个事儿，跟我说说啊！
5: 哎，行、啊，哎呀，梁老师，你也别嫌我唠叨，
0: 哎，没事，
5: 就多说几句话。
0: 好，
5: 因为年轻的时候啊，自个儿这个心气高啊，
0: 嗯，
5: 一心想着那个啥，先立业后成家。
0: 哦，
5: 去四处打拼啊，就是起早贪黑，
0: 嗯，
5: 白手起家呀、啊。
0: 是，
5: 你说咱本身一穷二白，干什么事啊？确实非常的不容易。
0: 那可不，
5: 不像你说别的人家创业，
0: 嗯，
5: 对吧？
0: 嗯，
5: 人家家底厚，
0: 对，
5: 好干事儿啊，就是败了也没事儿。
0: 嗯，
5: 咱是赚得起赔不起啊。
0: 那可不。
5: 到了我35岁的时候啊，遇到了我人生中啊第一个贵人吧。
0: 哦。
5: 通过他，我干上了这个家具生产这个行业嘛。
0: 哦，生产家具哦，
5: 对对对，
0: 嗯、
5: 对对对，在后来第三年吧，在广州啊建了一个5000米的一个厂子。
0: 哎呦，那不小啊！
5: 啊，
0: 那不小哈。
5: 哎，对对对，这按道这个生意做的还行吧？各个方面一直都挺好。
0: 那不错。
5: 但是直到50岁啊，我还是个单身汉啊，没成家呀。
0: 50岁还是单身哦。
5: 但是当时我这个事业吧，可以这样说嘛，干的也是风生水起。当然咱不能跟人家特别有钱的那些大企业家相比，对吧？自己认为还行吧，就是这个干家具这个行业，旗舰店，在全国啊就开了18家。
0: 哎呦，那不小了，这规模啊，这挺好啊，这是啊。
5: 对，也就是在那一年啊。但是我突然感觉啊，我说自己啊，总感觉缺点啥，我说再不能这样下去了。不是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的好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所以我感觉呢，我说挺孤单，有时候想找个媳妇儿留个后吧。
0: 明白了。
5: 就这样，我回老家找了一个农村的媳妇儿。因为她也是离异的，有过家庭。后来带着一个11岁的一个姑娘，就跟我在一起过日子，嫁给我了。
0: 按照你的这个经济条件，我没有这个歧视的意思啊，就按照你这个条件的话，你怎么找个这个农村的媳妇儿，而且还是一个二婚的这个媳妇儿呢？
5: 这个话从何说起？因为怎么说呢？多少赚了一些钱，现在这个很多异性，我也不是说贬低所有的女性，对吧？所以我总是觉得咱们那个农村人嘛，我也是农村人走出去的。实在他们不会图我这个钱啊。主要这个啥是实打实诚心过日子的就行。
0: 哎，对对对，
5: 这是我的那个主要的想法啊。我说最起码能给我生个一儿半女，对吧？
0: 留个后，
5: 留个后就行啊。
0: 这样，
5: 就是这样简单的个想法，最终啊，咋说呢，也没有实现，没能如愿吧。过了1年多点，就和我提出啊，人家要离婚来，给我
0: 人家提出还要离婚，哎呦，
5: 对啊，因为当时啊，咋说呢，我也没太多为这个事去强求说让他不离婚。我说既然不行，过不了一块就拉倒呗。我另行再找，对吧？所以就这样，在5年当中啊，可以这样说吧，那个几乎时隔一段时间就会托人啊给我那个说一两个总共找了有4-5个吧。但是说实话，最后一个也没有过成过，可以这样说。
0: 5年当中4-5个一个都没过成过，那我就不理解了，怎么着再不给人家钱花呀？还是说人家你看不上人家呀？这怎么个情况啊？
5: 不是说我这不舍得钱，钱是个啥东西嘛？钱是赚来的，对吧？花的痛快高兴当然我也没有什么那个洁癖，我啥也没有不过说实话，自己认为感觉还挺可以的一个男人吧。
0: 那什么原因呢？
5: 最初我也确实没找到原因，最后来一个媳妇啊跟我那个直接了当把这个事挑明了说了。
0: 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5: 咋说呢，一言难尽啊。主要那个啥，我这些年干这个工作啊，确实这个应酬也比较多生意场面这个事儿嘛，就喝酒、抽烟、吃饭，对吧？就是因为喝酒多这个原因啊，得这个前列腺有这个炎症
0: 前列腺的问题
5: 在我40多岁的时候啊就不行了。
0: 40多岁的时候就不好了，哎呀，
5: 就有这个问题。夜囊潮湿，异味也特别大这个都不算了，最主要的是啥，越来越感觉就憋不住尿有尿的感觉的时候就要马上要跑，你跑慢一点也不行后来啊那个病严重以后啊，导致成这个尿不尽，就是尿完尿以后提起裤子转身要走，总感觉又想回头去尿一下，
0: 尿不尽这样
5: 这些确实都不是他们那个啥跟我说过日子的根本的原因吧
0: 也还不是根本原因。
5: 我也知道我在这个卫生这一方面我也是做得挺到位的像这个有这个异味我就尽量勤洗澡憋不住尿我就尽量那个勤去两趟那个卫生间吧这根本原因是啥呢？我都不好意思说这个事儿，其实这都是男人的短处

0: 科建人都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1: 那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就是四十多岁的时候就有前列腺的问题，然后尿频、尿急、尿不尽，这是难言之隐。但是真正的就是和这个媳妇儿过不下去的原因，是男同志的难言之隐，是吧？我能听出来，我明白了，就是很多男性同志就是都不愿意说的这个话题，是吧？我明白。好，
0: 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话又说回来，梁老师啊，自从右上你给我们提过这个全新一代的多青番茄红素啊，
1: 啊，
0: 现在算是把我给救了。
1: 哎呦，那是两年多前的事儿了，就是给大家伙推广过一次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当时就得着了，是吗？
0: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好好。
0: 因为当时啊，我对咱们这个新的一个高级科研这个东西，真的，咋说，我这个其实新闻是我比较快
1: 啊，好，
0: 我说尝试一下，对吧？没有想到啊，吃了以后啊，比我在以前未知这个病吃的啥药都要好用，
1: 是吧？哎呀，好。
0: 但现在一共用了10个来月吧，
1: 嗯。
0: 因为那个地方现在也不潮不湿
1: 啊，
0: 这个尿也能憋住尿了，
1: 10个月就能憋住尿了，好啊。
0: 对，尿不尽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1: 太好了。你我不是在节目当中讲过吗？美国原装进口的全新一代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那在人家美国，
0: 对，
1: 而且有临床的数据表示什么呢？每个月你用好了的话，都能够恢复我们5%的前列腺的功能，对吧？你首先你这个炎症是最先会消除的，基本上1个月到3个月左右都会明显的缓解，你要坚持半年以上，前列腺的功能那就恢复到多少了，恢复到30%左右了，那这功能就是年轻态了。你很多这个咱们用过这多氢番茄红素的咱们这个老朋友都亲身体会得到了，之前什么尿频尿急呀、啊、这个尿等待呀、啊、包括你说的阴囊潮湿啊、尿道的疼痛啊、睾丸的疼痛啊、尿潴留啊、尿分叉啊，我告诉你，这些症状只要我们前列腺的功能慢慢的恢复上来，都会大大的减轻的。最主要的是，当我们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我们男同志的功能也自然而然会找回来，你说话就硬气了，我告诉你啊。
0: 对对对
1: 啊，
0: 确实啊，咱们对路吧，能说到一块。一个男人啊，这个功能强大以后啊，说话变得那个底气足，
1: 底气足，
0: 你这个兜里揣钱还高兴，所以这个梁老师现在啊，我就属于啊这个说话硬气型的这一种，
1: 好，
0: 因为吃到这个全新一代多吃番茄红素啊，其实半年以后
1: 啊，
0: 我又重新啊找了一个媳妇儿，
1: 又找个媳妇儿，哎呦，
0: 对，
1: 你挺厉害，
0: 可以这样说，以前吧，你说再多的好话
1: 啊，
0: 用再多的钱都不好使，
1: 是，
0: 现在我这个媳妇不一样，哎呀，也不像之前那几个吧，总是啊感觉那个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的，
1: 哎呦，
0: 总是给我找茬，给我吵架，觉得感觉不吵几句啊就心里不爽啊，不能发泄他们那一种不满足的那一种那个欲望。
1: 你现在这媳妇好了，你看看。
0: 那现在就大部分感觉那个家里那个气氛很浓。
1: 好，不错。
0: 再一个，上个月我老婆感觉身体当时有点不舒服
1: 啊，
0: 我还以为生病了后来我要去不行嘛，然后带你去医院看一下结果你才来啊，一看啥毛病都没有大夫人家说。哎呀，我要恭喜你啊！我说我老婆那个身体不是跑医院来，你恭喜我啥，对吧？哎呀，我当时就警方说怀孕了，
1: 你爱人怀孕了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咱毕竟咱有那个这个娘人了嘛，59岁了呀。
1: 哎呦，您59岁了，哎呦，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我跟你讲，老来得子啊，这是、啊。
0: 太激动，当时我真的都不敢相信，我说这不可能吧，这个，对吧？
1: 哎呦，我跟你说啊，这天大的喜事儿，老来得子，非常好啊。
0: 对对，当时确实我真的整个人都愣住了。
1: 哎呦。
0: 我说这个好事砸到我这个头上，真的，确实啊，就像那个老来得子，这老天不灭我呀。
1: 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
0: 不是，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哎呦，这可不敢当。我跟你讲啊，如果真说功劳的话，那真是人家美国原装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的功劳。你看它这个浓度啊，浓度每粒里头都有15毫克的浓度，那是顶格的浓度了。而且它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多氢的结构，它能够快速的穿透咱们前。

0: 线的浆膜。你比你这个打的头孢吃的抗生素，我告诉你，效果都好。为啥呀？你头孢抗生素你根本进不去啊，有啥用啊？是不是？
1: 对，
0: 这种多晶的结构能够快速的渗透到咱们这前列腺里面，然后消炎消肿。更主要的是，对于咱们男性同志的功能来讲，对海绵体的血流有明显的增强的作用，可以恢复我们前列腺的功能的同时，也恢复咱们男人的尊严。抬头挺胸的，真正的做男人，这多好的事儿啊！太好了啊！
1: 对，
0: 啊，
1: 所以啊，这个梁老师啊，我实际上您说的这些，我真的深感那个很触动。因为啊，现在这些所有的以前那个荣誉辱啊，我都找回来了，
0: 好，不错，
1: 好处我都体会到了。
0: 好，
1: 我现在这个着急啥？这个家里啊，就是啊，这个啥快没有了。
0: 哦，
1: 我想着我这个不能断啊，好东西啊，宝贝啊，所以啊，您一定要说啥得帮我个忙，
0: 哎呦，
1: 一定要给我多备点，多留点，这可是我晚年幸福生活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保障和稻草了呀。
0: 其实我说呀，有很多的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啊，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才是真正去根的方法。你把这样的好产品用好了的话，实际上它就在延缓咱们的衰老，就是从根儿上杜绝我们慢性的疾病了。报名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还是那句话，你还得打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和咱们的健康管理师，你确定一下需要留多少备多少，然后呢，咱们工作人员给你答复，那才是最稳妥的，好不好啊？
1: 好，
0: 好吧，
1: 行，不管咋说，要感谢梁老师，如果不是当初啊。听了您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啊。行，那我去打电话。
0: 好，好啊，打电话去吧。然后我得恭喜你，再次的恭喜你啊。
1: 好，谢谢，非常感谢。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啊，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晶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轻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呢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如果说你也想要跟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下面有请全球购的创办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6: 可心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次的跟大家伙见面了。
3: 哎，梁老师啊，要说今天我的任务超级艰巨，就商量商量呗，您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呀，要不然我真是没脸见人了。
6: 怎么的，今天这个任务比较艰巨，什么意思？你记住啊，可心啊，除了借钱什么忙都能帮，我没钱你别管我借钱就行。哎，
3: 老师我不找您借钱呢，这家伙把您给吓的。
6: 跟你开个玩笑，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好吧。嗯，
3: 眼前嘛要解决的就是我家楼上韩大爷。
6: 嗯，
3: 他呀可算是真是最近把我给盯上了。
6: 谁？楼上的
3: 啊？
6: 邻居呗。
3: 啊，对，
6: 然后给你盯上了，
3: 可不？
6: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怎么情况？
3: 这韩大爷吧，他有一老伴儿，
6: 嗯，
3: 他俩都是中学教师，
6: 嗯，
3: 你看这大爷教体育的，
6: 嗯，
3: 大娘嘛教音乐的，然后退休之前嘛，也没见他俩红过脸、吵过架，可是哈，就最近这两年，这俩人是三天一小吵，两天一大吵。反正啊一点消停时候都没有，但上个月开始突然就不吵了，改成大娘听歌了。
6: 那不挺好吗？听歌是好事啊，能够让人心情愉悦啊，陶冶情操啊。咱们普通人也是，你听完歌了以后心情就平复了，那俩人不吵架这不是好事吗？这是
3: 不是这回事儿？是他俩不吵了
6: 啊，
3: 但是这大爷状态不太对
6: 啊。就是俩人虽然不吵架了
3: 啊，
6: 但是你眼看着这老爷子这个状态反而下降了。
3: 你看他一天就蔫头呆脑的，他也不吱声，
6: 嗯，
3: 他也不和人交往，
6: 嗯，
3: 本来吧吵架那阵儿还每天到楼下是吧，和那些什么老朋友们，
6: 嗯，
3: 你像叔叔大爷一块下下棋，现在可倒好了，即使是下楼也是自个儿一个人，就往那椅子上一坐，
6: 嗯，
3: 咱也不知道搁那想啥呢。
6: 就是以前还能够跟老伙伴还能够沟通沟通聊聊天什么的，但是现在虽然不吵架了，但是在楼下总是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坐着
3: 啊，是
6: 也不知道在那儿愣神儿干嘛呢，是这意思吧？
3: 啊，
6: 哎呦，那你这说来说去的，真是给我闹糊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
6: 啊，
3: 我跟您说啊，
6: 嗯，
3: 就是大娘吧，她在家呀，就听一首歌，蒙古歌，我给你唱一句啊，就那首歌这么唱来着，就套马的汉子，你为我
6: 提高了，
3: 雄壮，就这歌，你知道的哈。
6: 啊，就是翻来覆去的听这一首歌，
3: 对，
6: 然后就一句词儿，然后翻来覆去的循环。
3: 是，但是吧，这韩大爷不知道怎么了， 他听到这首歌开始他就有点变了。
6: 啊，老太太听这首歌没问题
3: 啊，
6: 然后老头听完这个歌他这个心情就变了。
3: 对，
6: 我
3: 就想，
6: 我明白了，有点明白了啊。您继续说。
3: 我寻思开导开导他呗，这怎么了这是啊。
6: 完你问他去了
3: 啊？我问他去了、
6: 哎、
3: 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呦心里堵得慌
6: 啊，
3: 然后说活得暗无天日啊，又什么的、
6: 啊、
3: 想早点走早点享福，就全消极的话。哎呦我这心里可真是受不了啊。
6: 我告诉你啊，
3: 啊
6: 你还是年纪小，而且你还是个女同志
3: 啊，
6: 就你们家这个邻居这老爷子啊，就是你刚才学完这段之后我都知道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3: 我不知道。
6: 对，我告诉你啊
3: 啊，
6: 这老爷子具体原因跟你说没有？

0: 哎呦，感觉好像欲言又止，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1: 他肯定不能跟你说，
0: 啊？
1: 我跟你说啊，这是我们男同志的难言之隐。
0: 哎呀，你别说，他跟我提个事儿，他跟我说让我来找您。
1: 他给你提到了，就
0: 对，
1: 是让你找我来。
0: 对，他知道我工
1: 明白
0: 作，
1: 了，
0: 他说让我给您求求情儿，
1: 啊。
0: 说你看能不能提前把那个以色列国宝，就最好的番茄红素给他几盒。
1: 哦，我这一猜，我都能猜出来他是怎么回事了啊！这
0: 哦，
1: 老太太也是挺过分，我跟你讲啊，我跟你学一下这怎么回事
0: 咋回事
1: 啊。
0: 儿？
1: 如果说不出我所料的话，
0: 啊，
1: 就是老头的这个情况啊，应该是我们很多中老年人，尤其是男同志上了年岁，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
0: 什么呀？
1: 就是前列腺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男性的一些功能性的问题，应该是这方面
0: 哦，
1: 出问题了。
0: 那您这么一说，我感觉这做男人真挺不容易的。你看年轻时候是吧，辛辛苦苦赚钱养家，这到老了好不容易能够享受这退休生活了，也不得安生啊。
1: 哎呀，要不怎么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刚才为什么我说你一学这个情况，我基本猜个八九不离十呢？老头这个情况，我特别能够理解。随着我们男同志年龄越来越大，记住了，老化最快的一个器官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就
0: 哦，
1: 换句话说，前列腺的疾病，我们男同志早早晚晚都得面临，你没办法避免。我跟你说啊，刚才你说的也对，男同志确实是活得不容易，是吧？为什么呀？男同志都要面子呀。
0: 是啊，
1: 然后老太太也够过分的了，整天唱这个这什么。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你给谁听的？你这不点的人家的吗？
0: 就是，
1: 所以说你们这个邻居这老爷子韩大爷是吧？
0: 韩大爷。
1: 你说他心里能得劲儿吗？
0: 肯
1: 是
0: 定
1: 吧？
0: 不舒
1: 明
0: 服
1: 显
0: 呀。
1: 的感觉这老太太就打自己脸呢。换谁？我
0: 嗯，
1: 跟你说，这心理的摧残，这谁也挺不过去。我跟你讲，
0: 哎呀，我就纳闷了，难道说他们有病了就不想办法治吗？就光闹心有啥用
1: 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女同志，再加上你年纪还小，
0: 啊？啊。
1: 记住了，这个世界上，尤其是我们老年性的慢性疾病，临床上真正能够靠药物解决的、靠手术打针解决的，我告诉你，不会超过10%，而更多的临床的治疗都是救急、缓解症状，仅此而已。所以说，你说有病了，谁不去治呢？有病了，谁都会治，
0: 对啊，
1: 对不对？咱们没有一个是消极对待的，但是你治去了，每天都在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
0: 嗯，
1: 尤其是男性前列腺的问题，你说谁不治吧？一直都在治疗的道路上，然后你一次一次的选择，一次一次的治疗，最终一次一次的失败，那最后是没有办法的一种放弃，他治不了。临床上，我一直在节目当中提到一句话。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哦，
1: 而真正的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靠的不是说你发病了之后到临床治疗一个礼拜、治疗一个月，他就能治好的，
0: 这不行。
1: 靠的是什么？平时点点滴滴的来治疗，这才是解决我们疾病根本的方法。
0: 嗯，
1: 你比如说这前列腺的问题，
0: 啊。
1: 前列腺的问题，你说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我们科技都发展到今天了，肯定有办法。只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而已，不知道而已。你看这两天，就针对这个男性的这个功能性的问题，包括男性的前列腺问题，我是不是提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就给大家伙推荐过一款美国产的原装的全新一代的叫多青番茄红素。
0: 对对
1: 那
0: 对。
1: 对于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对于我们男同志来讲。我告诉你，你把这款多青番茄红素你用好了，那是最好的解决我们男性功能啊，还有前列腺问题最好的方法。
0: 梁老师，哎，你说这个全新一代的多青番茄红素，它有啥绝活吗？
1: 有啥绝活？
0: 啊，
1: 有啥绝活？它得针对你的病情，是
0: 看
1: 吧？
0: 病情。
1: 你针对这个病情有专门性的解决方案，这就叫绝活。所以说，咱们先了解一下。男性的前列腺问题为什么临床上的治疗它没效果？它的原因在哪儿？
0: 嗯。
1: 凡是我们人体，你记住啊，可心，
0: 哎，
1: 越是关键的组织和器官，它的位置更加的重要，它的保护

0: 也是和其他的组织器官也是不同的。
1: 哦，也不一样。
0: 你比如说啊，我们人大脑是不是非常关键？
1: 很重要。
0: 所以说大脑这么重要，你发现没有？我们大脑长哪儿？是不是长在我们人体最高的地方？
1: 嗯。
0: 这个位置是我们人体最为有力的一个位置，就是因为我们大脑这个组织、这个器官太关键了。
1: 嗯，
0: 而且在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直接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屏障，叫血脑屏障。
1: 血脑屏障。
0: 就换句话说，我们的这个脖子以下任何地方的感染了，有病毒细菌进入了，它不会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大脑当中。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大脑当中有一个血脑屏障，
1: 有这个屏障。
0: 直接就把病毒细菌挡在外面了。
1: 嗯。
0: 我们人的眼睛关键不关键？如果说我们失明了的话，可能就是看不到这个花花世界了吧？眼睛同样也有什么血眼屏障，就是病毒细菌你根本进不到你眼睛里，
1: 嗯，
0: 是不是？同样在我们身体当中，人体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叫黄金三角区。男性的黄金三角区里面有个最主要的一个器官，叫什么？叫前列腺。与此同时，前列腺外面同样有这个气血屏障，这个气血屏障就是挡着外面的病毒细菌，你根本进不来。我们在这个临床解剖学上，我们发现了最外面一层包裹在这个前列腺上，叫胶原蛋白，中间这层叫弹性蛋白，里面叫什么？叫平滑肌。就这三层保护层、保护膜共同组成的叫气血屏障，就能保护外界的细菌病毒它进不来。
1: 嗯，
0: 你吃过牛板筋没有？
1: 这吃过，
0: 对吧？
1: 好吃着呢。
0: 是吧？就是吃点烤串有这个牛板筋。我告诉你啊，我就形象的比喻一下，
1: 啊，
0: 我刚才说的前列腺的这三层保护膜，它的硬度、它的厚度就跟你吃的牛板筋这么坚硬。
1: 这么硬呢？
0: 对。它的密实程度难以想象，
1: 哦。
0: 但是这一种组织、这种结构，明明是保护我们的前列腺的，
1: 是啊，
0: 但是它也同时给我们带来一个最大的弊端，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呀？
0: 外界的用药，你比如说我们临床上的一些这个抗菌消炎的药物，左氧氟沙星啊、阿奇霉素啊、头孢啊等等，这些抗炎的抗生素，它同样也进不到我们这个三层的包膜当中去，就它把病毒细菌挡在外面了，药物它也给挡在外面了，所以说有一利必须有一弊嘛。
1: 哎呀，老师，那他怎么说这么厉害
0: 你比如
1: 呢？
0: 说我们临床上用的这个阿奇霉素啊、头孢等等，
1: 嗯。
0: 我们这个药物通过胃肠分解，然后达到你这个前列腺，本身经过半衰期之后，你这个药效是不是就已经减弱了？
1: 嗯，
0: 那
1: 对
0: 这
1: 呀。
0: 个时候你再碰到这么坚硬的这个血氧屏障的话，它根本就进不去了。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它这个除了半衰期存在之外，我刚才说的这些化学的抗生素，它的分子结构特别的大，它根本就穿透不了你这个三层的保护膜。而刚才你问到我了，说梁老师为什么说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它有啥绝活？为什么它专门能够调理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
1: 啊。
0: 我告诉你，全新一代的多青番茄红素。它之所以被世界上公认为是调理我们男性同志的前列腺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案，就是因为它首先叫多腔结构。昨天我讲了什么叫多腔结构，就是在这个整个番茄红素的底端有不同的支架，这个支架呢就是每个氢原子这个结构的支架，而这个支架它是一种螺旋的结构，就像螺旋桨一样。它在达到我们前列腺这个浆膜的时候，它会快速的转动，
1: 嗯，
0: 它就像一个钻头一样，能够推动着这个番茄红素穿透我们这个三层非常厚的保护膜。
1: 嗯，
0: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它的分子结构特别的小。
1: 特别小。
0: 哎，我刚才说了，这个化学药物是不是分子结构特别大？
1: 对对。
0: 而且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这个卡车进这个隧道一样，这个隧道限高才2米，你这个车2米5，你说它能进去吗？
1: 进不去
0: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常用的一些抗生素的分子结构，
1: 嗯，
0: 它根本进不到这个隧道当中，它分子结构太大了。而我们说这个多腔结构的番茄红素，它就是小汽车，
1: 嗯，
0: 它就1米宽1米高，它就完全能够穿透这个隧道当中。

0: 而且我们在临床上研究发现啊，就这个多氢键的泛青红素，
1: 嗯，
0: 进入到我们腺体当中，一毫克的它这个发挥的作用，等同于你吃一个月的头孢的这个抗炎的效果
1: 啊，能顶得上一个月吃头孢？
0: 对呀，
1: 它也太厉害了，
0: 就是因为它有这种强大的分子结构，有这种螺旋性，它能推动这个泛青红素往里钻，
1: 嗯，
0: 这叫什么呀？这叫高度的生物膜穿透性。这是我们临床的用语啊，叫高度的生物膜穿透性，然后它有这种强大的弥散的能力，十秒钟能够遍布我们整个的身体当中的血流，十秒钟能够靶向穿透这个三层的这种特殊的前列腺筋膜的这种结构，直达病灶。
1: 哎呀，十秒，
0: 嗯，
1: 这太快了吧？
0: 对啊，我跟你说，你知道吗？
1: 嗯，
0: 在我们男同志这个前列腺的周围呀、啊。它密布着大量的毛细血管，这个毛细血管有多细、嗯、你知道吗？
1: 多细啊？
0: 6到8微米。
1: 微米
0: 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儿，你给它劈成1/10，就那么粗。
1: 这太细了。
0: 那你想想，我刚才说了，这个药物分子每一个分子比你这个毛细血管它都大它都粗，它怎么能进去呢？就刚才我举这个例子说，这个卡车、
1: 嗯、
0: 你这个隧道限高才2米，你这卡车2.5米，它能进得去吗？
1: 进不去，
0: 就像我们家里这个下水管子，就那么手指头那么粗，你扔个鸭蛋下去，它能冲得下去吗？
1: 肯定不能啊，
0: 完全进不去。
1: 对，鸭蛋那么大，你看下水道管子那么细，放不进去，
0: 根本进不去，直接堵那儿了、
1: 嗯。对对对。
0: 那咱们说的多氢结构的泛青红素，就美国进口的这款，
1: 嗯，
0: 它是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二氧化碳超临界的流体萃取技术，
1: 啊、哦，
0: 听这个名字是不是挺长？
1: 挺高端，
0: 挺高端，不用懂，咱也不用学这个。但你知道，它叫二氧化碳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就行了。
1: 嗯，
0: 它能够把这个多氢泛青红素的分子，可以做到多少呢？0.6到0.8微米。你看看是不是就特别的小了？
1: 哦，这太小了。
0: 它等于说穿透你这个最细的毛细血管，它可以并排的驶入。
1: 哎呦，这普通药物进都进不去，你看这多氢番茄红素，它分子还能并排穿梭，那得多小啊！
0: 就小到什么程度啊？我还是给你举例子。
1: 嗯，
0: 咱们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相当于是你头发丝儿的1/40。
1: 1/40。
0: 你看看，就这张纸，咱们手里拿这个 A4 纸。是它的厚度的1/1000，就这么细，
1: 这么细呢？
0: 你看看，所以说它能够快速的十秒钟之内，能够渗透进入到我们的前列腺当中，通过我们前列腺的这个浆膜，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主要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临床上很多的药物，它药物效果再好，抗菌抗炎效果再好，它进不去，有什么用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前列腺的疾病是不好治吗？
1: 还是不是？
0: 那是什么？
1: 就是因为没选对药品，
0: 没选对方法，没选对产品嘛、
1: 嗯、
0: 你方法选对了，产品选对了，那就事半功倍了。
1: 嗯，这没选对方法还真的是。
0: 对啊，就像咱们说的全新一代的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强大的穿透的能力，快速的杀菌消炎的能力，这是无可替代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抗菌消炎，它是解决什么呢？你眼门前的问题。
1: 嗯，
0: 你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炎，它快速的渗透进去以后，马上给你消炎，给你消肿，这是眼门前的问题。你知道这个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它第二个绝活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呀？还有绝活呢？
0: 因为昨天我跟你聊过，
1: 嗯，
0: 我说我们每个组织器官都有它针对性的粮食，都有它针对性的能量的供给的物质。
1: 嗯，
0: 那前列腺细胞它需要的粮食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番茄红素。
1: 番茄红素，
0: 对、
1: 哦、
0: 它首先能够解决我们眼前的这个抗炎的问题。你要是平时就把这个番茄红素你补充好了，能够有效的到达我们前列腺细胞这个位置的话，它就能够对我们的前列腺细胞起到非常精准的营养的作用。
1: 嗯，
0: 我们人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刚才一直在讲男同志，你早早晚晚都会面临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老化性的疾病。什么叫老化？就是前列腺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功能下降了，
1: 嗯，
0: 它的营养不足了，它没有能量了，它就干瘪了，是吧？它就增生了，它就钙化了。
1: 对。

0: 哎，对。
1: 那好了，我们每天如果说能够有效的补充这个番茄红素，让我们这个前庭细胞每天都能够补充上足够的能量、足够的营养供给的话，它就不缺乏营养了。你就相当于一个人干活，你不停的让他干活，你不给他吃的东西，时间长了，这人怎么样？
0: 那时间长肯定就饿死了
1: 饿死了
0: 呀，
1: 呗，是不
0: 对
1: 是？
0: 啊。
1: 我们前列腺也是这样啊。我们岁数大了，每天你就补充上这个番茄红素，你补充上了之后，相当于是给你干裂的大地，你来一场大雨一样。
0: 久旱逢甘霖呗。
1: 对呀，你缺啥就补啥呗。你缺营养了，你半死不拉活的，那我把营养给你补充上，能量给你补充上，你缺水给你补水，缺营养物质我给你补充这个番茄红素。那相当于是干枯的池塘，一下子它就有水了，瞬间你的前列腺就生机盎然了，生机勃勃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番茄红素它第二个，我觉得它是最大的绝活，在于什么呢？你用好了之后，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自身前列腺的功能。
0: 自身的功能来恢复。
1: 前列腺呢？你记住啊！你看，你为什么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前列腺增生，往往都是中老年的这个男性朋友爱发的疾病？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
0: 为
1: 么？
0: 什么呀？
1: 因为年轻人前列腺的功能它是强劲的，它可以分泌大量的前列腺液。这个前列腺液它本身它就具有强大的消炎抗炎的功效，它是我们人体自主的一种本能。而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前列腺的功能衰退了之后，你前列腺的分泌也好，消炎抗菌的能力本身这种本能慢慢就消失了，所以说再加上外界的病毒感染，它就雪上加霜了。
0: 这么回事儿。
1: 所以说番茄红素第一个解决眼门前的问题，消炎抗菌，它这个优势是无可替代的。但是你用好了之后，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前列腺的功能，恢复我们的本能，这是我跟你说它背后的绝活。我
0: 恢
1: 们
0: 复本能。
1: 对美国在临床上有一项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数据啊，就是这个数据显示是什么呢？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你比如说针对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肥大呀、各种各样的症状的患者，你用上之后，它会逐步的改善他的症状。更主要的是，临床的数据直接就标明了，50岁到60岁的男同志，如果说你使用这款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你连续不断的使用一个月的话，它就能够提升我们男同志5%的前列腺的功能。
0: 一个月
1: 就
0: 百
1: 一
0: 分
1: 个
0: 之
1: 月，
0: 五，
1: 你看看，了得不了得？
0: 太了不得了，这太厉害了。
1: 真的，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临床的数据啊。为什么人家美国把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用在临床上啊？
0: 是
1: 就是因
0: 呢，
1: 为它效果好，
0: 效果不好。
1: 连续不断使用一个月，可以提升我们5%的前列腺的功能。实际上，你可别小看这5%啊！我们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一旦出现了，是不是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尿频、尿急、尿痛？
0: 对对对。
1: 有的人还有什么排尿费劲？
0: 还有那个什么尿滴白，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有，炎症到一定程度了，会有尿滴白，有分泌物，还有尿等待。我告诉你。如果说这款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用好了之后，你别小看每个月提升这5%的功能啊，这5%的功能一旦提升上来的话，你的尿频、尿急、尿痛啊、尿等待呀、排尿费劲呐、这种症状会明显的改善。
0: 这都能改善。
1: 对呀，这5%直接就是立竿见影。一旦我们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我告诉你，你基本上这些症状都会消失。最主要的是，你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男同志的脸面、男同志的尊严，你会明显的找回来。这我说到这儿，咱们男同志他会心知肚明，不用100%恢复前列腺，我们的功能恢复60%以上，你的尊严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找回来了。
0: 哎呦，梁老师，听您这么说完，你看哈，那就是说这1毫克的多氢番茄红素，它发挥出来的作用，能够顶得上吃上一个月的头孢菌素，是这样吗？
1: 这还是只是消炎而已，
0: 只是消
1: 你
0: 炎。
1: 头孢用完了以后，能够恢复我们前列腺的功能
0: 那
1: 吗？
0: 这不能，它
1: 对
0: 不
1: 呀，
0: 管这个。
1: 对呀，番茄红素不但能够比你一个月的头孢，它消炎的作用还好，它还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这是非常关键的。
0: 这个是关键。
1: 而且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0: 就像我们说的前列腺增生啊、肥大呀、啊、尿急、尿频、尿痛啊，
1: 嗯，
0: 包括一些我们男同志的一些功能性的问题，比如说睾丸的问题，
1: 嗯，
0: 我们都有这个临床上的检验报告的，
1: 都有报告。
0: 这个报告体现在哪儿？我告诉你，
1: 嗯，
0: 就是我说了，在这个多氢的这个番茄红素的药瓶上，它这个说明书上有四大验证。
1: 那这可
0: 不
1: 能
0: 打脸吗？不打脸吗？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 ？GMP 的认证，
1: 嗯，
0: 第三个 FDA 的认证，第四个 NSF 的认证，全都在我们这个药瓶上，它的批文批号都已经明确的在那标注着。
1: 嗯，
0: 没有这些认证，美国是不敢用在临床上的。也正是因为有这几项认证，说明它的效果，它才敢用在临床上。
1: 嗯。
0: 那有人说说，梁老师，你说的这个 A 那个 F 的，这个我是看到批文了，我是看到上面有标号了，但是我在美国我也查不到啊，我本身在中国，我怎么查到美国它是真是假呀？
1: 啊，
0: 是不是这个有可能造假呀？
1: 嗯，
0: 这个担心大可不必。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是原装的美国进口产品。进口产品进咱们中国是不是得经过海关？
1: 啊，得有检验报告吧？
0: 海关会把它上面所有的说明书，比如说 USA、FDA、NSF， 还有那个 GMP， 所有的这些检测报告，它都会核实的。如果掺一点假的话，它根本进不来的，那属于假冒伪劣产品呢。
1: 哦，
0: 所以说在国外不可能造假，如果造假的话，它也进不到咱们中国海关来。所以说这个资质，大家伙完全可以不必担心，有咱们中国海关替咱们把关的。
1: 哎呦，这真是太厉害了。
0: 所以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男同志，外国人就没有前列腺的问题吗？我跟你说，外国人他饮食习惯不如咱们中国好
1: 啊。
0: 你看看很多外国男同志一到岁数大了，过五十了，都200多斤300多斤的
1: 肥胖。
0: 对呀，肥胖给我们前列腺造成压力多大呀？
1: 嗯，
0: 反复的充血是不是就容易产生炎症？
1: 对，
0: 国外的男同志前列腺的患者比我们中国多。
1: 哦，
0: 但是人家就用上这款临床的产品，人家效果就这么好。
1: 嗯，
0: 是不是？主要就是因为它效果得到了全世界这些权威机构的认证了，它是高效的。
1: 嗯，
0: 使用一粒儿的这种全新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相当于你连续使用这个大剂量的头孢一个月的效果，因为你这个头孢你根本进不去。
1: 嗯，
0: 所以说对于顽固性的前列腺的感染呢、啊、炎症的问题呀、啊，我告诉你，就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的效果是非常的明显的，也是咱们男同志的一个宝贝。
1: 哎呦，梁老师，咱们俩聊到这儿哈，我忽然想起来个事儿、
0: 嗯，
1: 就是说这个新一代的番茄红素，它还被称为以色列的国宝，您知道为什么吗？它为什么会被称为以色列国宝呢？
0: 稀缺呗。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种能够提炼出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的这种品种的番茄，
1: 哎，稀缺。
0: 对，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有这个品种。
1: 哦，
0: 而且说的这个事儿啊，就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在调查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种结构的时候，我们要看它所有的原始资料嘛，就是看完它这个资料以后啊，就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你知道吧？
1: 嗯，我知道啊，它不挺小的吗？是吧？
0: 面积小，
1: 就小到什么程度呢？跟咱们那个铁岭城市是不是好像差不多？
0: 哎，跟这个铁岭这个城市差不多
1: 啊、
0: 哦。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它里面的人都是犹太人为主，
1: 犹太人为主。
0: 而且别看就是铁岭这个城市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1: 嗯，
0: 它里面的宗教好几种宗教，
1: 好几种呢。
0: 犹太教、
1: 哦、
0: 阿拉伯教、基督教都在这儿。
1: 哦，
0: 那你说这么多的宗教信仰不同，是不是经常有一些战火的产生，有一些摩擦在那儿？
1: 嗯，
0: 所以说以色列这个国家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1: 哦，这么回事。
0: 这个地方就是常年的战乱。
1: 嗯，
0: 那你想想，有战争是不是就有伤亡？
1: 嗯，对，
0: 对不对？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的人要想保住国土的完整，保护住自己的家园，必须得人丁兴旺才行吧？
1: 对呀、啊，那没人的话咋反抗啊？
0: 对不对？
1: 那不就得任人宰割了吗？
0: 但是就是因为常年不断的这种战火，你知道吗？
1: 嗯、
0: 以色列国家它以前的这个国家的形势特别的糟糕。
1: 怎么说？
0: 那个我看那个资料啊，他就介绍了其中有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当地的一个老人，
1: 嗯，
0: 叫什么呢？叫耶拉夫。

0: 每家每户都经历这样的情况。
1: 嗯，
0: 这个唐代杜甫有这么一首诗嘛，叫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基本上当时就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家庭，
1: 没一个完整的家庭。
0: 对，
1: 这战争太残酷了，
0: 所以说子女们几乎是都死在这个战场上，
1: 都上战场了。
0: 对，
1: 那这60岁老人也用上战场吗？
0: 60岁老人上什么战场？
1: 他不用了是吗？
0: 对，因为战争年代吧，物资都是比较匮乏的，营养也跟不上。那个时候的以色列60岁老人可不像咱们现在，
1: 嗯，
0: 咱们现在就中国60岁的这个老人，你看看一个个生龙活虎，还能跳广场舞呢。那个年代的1980几年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60岁的这个老人，那已经是暮暮之年了，
1: 嗯，
0: 是不是？你还让打仗，能不能活下来都不一定了。
1: 是那个年代哈，
0: 对，
1: 反正嘛，那个时候他们就属于是全国都上下一心呗，
0: 对、啊，
1: 就是一致对外，捍卫主权，
0: 捍卫主权，
1: 嗯，
0: 是吧？但是这个野拉夫在这个当时这个资料当中记载，他就想起来他这个6个子女全都牺牲在战场上了，
1: 嗯，
0: 但是他也想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
1: 那他咋办呢？那么大年纪了，
0: 他就想什么呢？我虽然说不能上战场，
1: 嗯，
0: 但是是不是我能够再生几个孩子，我生儿育女，让他们继续的保家卫国，这行不行呢？
1: 哎呀，这都60岁了，这还想生孩子呢？
0: 60岁了，就想的是不是有点
1: 太多了、
0: 啊？有点多了，别说那个年代了，就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60岁了，你还想要个2胎，要个3胎，你这门都没有，是不是？虽然说，当时这个野拉夫他的妻子比他小11岁。但是按当时的年龄也49岁了，
1: 嗯，
0: 这个生育的能力也不足了。更主要的是，这个野拉夫，他同样，就我说的这个男同志的老年病、前列腺的问题，他也得了10好几年了。
1: 嗯，
0: 反反复复的发作，严重的时候走路啊都直不起腰来。
1: 哦，
0: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他还想生小孩，你说这门都没有嘛，对不对？
1: 没法保证自己的健康了，还生什么呀？这估计是不可能的。
0: 对。但是你知道吗？当时以色列这个国家就为了保证他们国家的人丁兴旺，当时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人家就针对战争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政令。
1: 政令？
0: 就这个政策是什么呢？免费的给所有的以色列的国民们发放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1: 给他们发这个？
0: 就发它。啊，因为我说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生产这种特殊品种的番茄嘛，
1: 就他们有呗，
0: 就他们有
1: 啊、
0: 免费的发放，免费的发放目的只有一个，提升全国人民的这种生育的功能，
1: 哦，
0: 争取全民都能够为这个国家做贡献，
1: 就是鼓励你多生，方法给你找好了，就看你自己了。
0: 这有点像咱们就是很多年前咱们中国的计划生育一样，
1: 嗯，
0: 那时候咱们中国是只生一个好。
1: 对对对，
0: 是吧？你就生一个，别多生了，
1: 嗯，
0: 这是为国家做贡献的。
1: 是，
0: 但是以色列当时这个国家正好相反，
1: 反过来了。
0: 你生一个不行，生的越多越好，你才是为国家做贡献。
1: 你得多生。
0: 当时就是这种国情，这野拉夫就开始大量的服用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是吧？
1: 嗯，
0: 然后当他服用1到3个月的时候。他不是以前有10多年的前列腺的问题吗？因为我说前列腺的问题一定是全世界男同志的一个共同的面临的问题。
1: 嗯，
0: 3个月左右的时候，他的前列腺的问题就明显的好转了。
1: 3个月就可以
0: 了，就3个月明显的好转了，
1: 哦，
0: 尿频、尿急、尿痛的问题完全的解决了。
1: 哦，
0: 啊，走路也能支起腰来了。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是全民免费的发放啊。
1: 嗯。
0: 然后除了他吃，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1: 俩人一起吃的。
0: 嗯，啊
1: 哦，
0: 然后他媳妇儿49岁了，虽然说那时候还没有绝经啊，
1: 嗯，
0: 但是他这个女性同志的功能也开始走下坡路了，但是也跟着吃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1: 嗯，
0: 吃完之后也是3个月，内分泌开始正常了，
1: 嗯，
0: 月经开始恢复了，
1: 啊，
0: 哦，月经的颜色也正常了，说明什么？说明他卵巢的功能开始逐渐的恢复了，年轻化了。
1: 嗯，
0: 你说两口子。也老大不小了，
1: 就是，
0: 看到这种身体的变化，是不是有特别大的信心了？
1: 啊，特高兴，
0: 相信自己也能够给国家做贡献了，是不是？
1: 是，
0: 肯定能生出孩子来。
1: 结果怎么样？
0: 2年的时间，就第二年夏天，那算一算，野拉夫第二年不是62岁了吗？
1: 嗯，
0: 62

0: 22岁生日的时候，他妻子真就给他怀上孕了，
1: 哎呦！
0: 而且据说在这个资料当中记载的，还是一对双胞胎男孩。
1: 这真是好消息，功夫不负有心人呢，他这
0: 是
1: 是这么大年纪了，
0: 所以
1: 哎
0: 说
1: 呦！
0: 特殊的国家、特殊的时期，还真就催生了一个特殊的好的产品，恢
1: 对。
0: 复了男同志的尊严。所以说，从那之后，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就被称之为是以色列的国宝了，成为这个人家以色列国家每个家庭，不管是男男女女的，人手必备的健康的产品。其实通过这个事儿啊，我就是告诉大家伙，这只是原材料的使用，而美国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用的就是以色列的原材料，而加入了现代的工艺、现代的这种制药的一些手段和技术。它更加的把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的功效提高了数倍。哪怕你一天就补充这么一粒儿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相当于吃了一个月的头孢的这种抗生素的能力。就针对这简单的什么前列腺炎症的问题，我告诉你，那都是小菜一碟。而且当时的这个伊拉夫那个年代啊，他吃的是原材料啊。它没有高科技的加持啊，
1: 对对，
0: 而且它那个含量也非常的低呀，因为没有先进的提取技术嘛，它只是吃这个1毫克的这种含量的。可惜你知道吗？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美国原装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一粒儿当中含量的就是15毫克呀。
1: 一粒儿就15毫克呢？
0: 对呀，这是全世界最高剂量的。
1: 哦哦。
0: 所以说，对于这个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那帮助是相当相当大的，
1: 没
0: 是不
1: 错。
0: 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男同志啊，你要感兴趣的话，我希望大家伙并不是单纯的解决咱们前列腺炎症的问题、前列腺肥大的问题、尿频尿急的问题，这都是小菜一碟。我更希望大家伙连续的把这么好的产品服用好了，每个月都能够提升咱们5%的前列腺我们自主的功能，这是最主要的。一旦我们的男同志的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的话，我们男同志的自主的功能基本上就能够恢复正常。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重新找回我们男人的这个脸面和尊严。更主要的话，我们男同志的功能一旦恢复了的话，他的体力、他的年轻态，都是一个逆转的一个表现。
1: 都是逆转表现
0: 对。
1: 哈，这对男性是真的好。哎，梁老师，您刚才跟我们提到多氢番茄红素，您看对男性这么好，我一直以为是男性专利呢，但是您还说了，这对女性也有很多好处啊。
0: 当然了，我跟你讲啊，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就很多人认为是不是只是给男同志解决前列腺问题的？
1: 是啊。
0: 我告诉你，这种结构的多氢番茄红素，对于咱们女性同志来讲，能够什么呢？延缓咱们卵巢的衰老，
1: 延缓卵巢衰老。
0: 对，能够有效的减少我们子宫方面各种各样疾病的出现，比如说预防子宫的一些肿瘤啊，包括这个宫颈癌啊等等，这方面效果也都是非常好的。
1: 哎呦，一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哈，有这方面问题的人，他自尊心都比较强。其实呢，可能不太好意思买，怕别人看见。
0: 我觉得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就是有病不要是忌医，有病一定要找这个专业的人士。在我们这个临床大夫的这个眼前来讲的话，没有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在我们眼里只有这个患者和健康人两种人群而已。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没有是难言之隐的。你包括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类似的问题的话，你想通过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调理我们自身的难言之隐的话，就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所有的发货都是保密的，这个可以满足大家伙这种私密的心态。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态压根儿就不应该有，咱们有病就治病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是不是？
1: 但是还是感觉特别贴心。你看这个保密之后再发货，让大家呢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0: 没
1: 哎，
0: 错。
1: 那目前的问题就是，哎呀，老师啊，什么时候给我们发呢？我相信很多的男性朋友都已经是迫不及待了。
0: 这个啊，刚才我一直在讲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首先，每次的配额都不是说特别特别多的，这个大家伙肯定是理解的。而且呢，在通关的时候，可能要履行一些手续，要有一个过程。 如果说咱

0: 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晶结构的番茄红素感兴趣的话，想尝试一下的话，好了，咱们可以现在拨打场外电话，您可以先报名，先预留这个名额。这样的话，一旦我们到货了，以我们先报名的同志为主先发放，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1: 好的，感谢梁老师。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晶番茄红素，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晶番茄红素，每粒含多晶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晶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一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地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喂，是梁老师吗？
0: 哎，你好，哎，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
0: 嗯。
4: 哎呀，非常感谢，我也挺高兴的。
0: 嗯。
4: 因为呢，这次啊，咱们那个多听番茄红素啊。
0: 啊。
4: 你一定说啥也得给我多留些。
0: 要多留点儿啊。怎么？我听你这意思，这以前用过咱们这个多听番茄红素，是咱们的老朋友啊？你这意思啊？
4: 对，老朋友
0: 啊，老朋友。
4: 因为啥？我对咱们这个多晶番茄红素啊，
0: 啊，
4: 就像我的一个特别要好的一个朋友一样吧。
0: 哦，
4: 所以我今天专程打你个电话。
0: 嗯，
4: 不只是对咱们这个产品
0: 啊
4: 敲大拇指，顺便给你报个喜，
0: 报个喜。哎呦，为什么报喜？
4: 因为是正是咱们这个多晶番茄红素啊，
0: 啊，
4: 给了我晚年的幸福呀。
0: 哎呦，
4: 老来得子！
0: 哎呦，这老来得子啊，这得恭喜你啊！快跟我说说怎么个事儿，跟我说说啊！
4: 哎，行、啊，哎呀，梁老师，你也别嫌我唠叨，
0: 哎，没事，
4: 就多说几句话。
0: 好，
4: 因为年轻的时候啊，自个儿这个心气高啊，一心想着那个啥，先立业后成家。
0: 哦，
4: 确实四处打拼啊，就是起早贪黑，白手起家呀。
0: 是，
4: 你说咱本身一穷二白干什么事啊，确实非常的不容易。
0: 那可不，
4: 不像你说别的人家创业，对吧？人家家底厚，
0: 对，
4: 好干事儿啊，就是败了也没事儿。咱是赚得起赔不起啊。
0: 那可不。
4: 到了我35岁的时候啊，遇到了我人生中啊第一个贵人吧。通过他，我干上了这个家具生产这个行业嘛。
0: 哦，生产家具哦，
4: 对对对对对，在后来第3年吧，在广州啊建了一个5000米的一个厂子，
0: 哎呦，那不小啊，
4: 一个厂子
0: 啊，那不小哈，
4: 哎，对对对，这按道这个生意做的还行吧，各个方面一直都挺好，
0: 那不错，
4: 但是直到50岁啊，我还是个单身汉啊，没成家呀。
0: 50岁还是单身哦。
4: 但是当时我这个事业吧，可以这样说嘛，干的也是风生水起。
0: 哦
4: 啊，当然咱不能跟人家特别 有钱的那些大企业家相比，对吧？
0: 嗯，
4: 自己认为还行吧。就是这个在家具这个行业，旗舰店，
0: 嗯，
4: 在全国啊就开了18家。
0: 哎呦，那不小了，这规模啊，这挺好啊，这是啊，
4: 对，也就是在那一年啊，但是我突然感觉啊，我说自己啊，总感觉缺点啥，
0: 哦，
4: 我说再不能这样下去了。
0: 哦，
4: 不是，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的好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
0: 嗯。
4: 所以我感觉到，我说挺孤单，有时候
0: 哦，
4: 想找个媳妇儿留个后吧。
0: 啊啊啊！明白了。
4: 就这样，我回老家，找了一个农村的媳妇儿。
0: 哦。
4: 因为她也是离异的，有过家庭。
0: 哦。
4: 后来带着一个11岁的一个姑娘。
0: 哦。
4: 就跟我在一起过日子，嫁给我了。
0: 按照你的这个经济条件，我没有这个歧视的意思啊。就按照你这个条件的话，你怎么找个这个农村的媳妇儿，而且还是一个二婚的这个媳妇儿呢？
4: 这个话从何说起？因为怎么说呢？
0: 嗯，
4: 多少赚了一些钱。
0: 哦，
4: 现在这个很多异性，我也不是说贬低
0: 啊，
4: 所有的女性，对吧？
0: 嗯嗯。
4: 所以我总是觉得咱们这个农村人嘛，我也是农村人走出去的。
0: 嗯嗯。
4: 实在啊。
0: 嗯。
4: 他们不会图我这个钱啊。
0: 哦。
4: 嗯。主要这个啥是实打实诚心过日子的就行。
0: 哎，对对对，
4: 这是我的那个主要的想法。
0: 嗯，
4: 啊，我说最起码能给我生个一儿半女，对吧？
0: 哦，留个后，
4: 留个后就行啊。
0: 哦哦，这样，
4: 也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想法，最终啊咋说呢，也没有实现，没能如愿吧。过了一年多点，就和我提出啊，人家要离婚来，给我，
0: 啊，人家提出还要离婚。
4: 啊，
0: 哎呦，嗯，
4: 对啊。因为当时啊，咋说呢，我也没太多为这个事去强求说让他不离婚。
0: 嗯嗯，
4: 我说既然不行，过不了一块就拉倒呗。
0: 嗯，
4: 啊，我另行再找，对吧？
0: 嗯，
4: 所以就这样，在5年当中啊，可以这样说吧，那个几乎时隔一段时间就会托人啊给我那个说一两个，哦，
0: 啊，
4: 总共找了有4-5个吧，但是说实话，最后一个也没有过成过，可以这样说。
0: 哦，5年当中4-5个，一个都没过成过，那我就不理解了，怎么着再不给人家钱花呀？还是说人家你看不上人家呀？这怎么个情况啊？
4: 哎，
0: 啊，
4: 不是说我这人不舍得钱
0: 啊，
4: 钱是个啥东西嘛？钱是赚来的，对吧？
0: 嗯，
4: 啊，花的痛快高兴
0: 啊，
4: 当然我也没有什么那个洁癖，我啥也没有
0: 啊，
4: 啊。不过说实话，自己认为感觉还挺可以的一个男人吧。
0: 啊，那什么原因呢？
4: 最初我也确实没找到原因，最后来一个媳妇啊跟我那个直接了当把这个事挑明了，说了
0: 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4: 哎，咋说呢，一言难尽啊。
0: 嗯，
4: 主要那个啥，我这些年干这个工作啊，
0: 嗯，
4: 确实这个应酬也比较多
0: 啊。
4: 嗯，生意场面这个事儿嘛，就是喝酒抽烟吃饭。
0: 啊，
4: 对吧？
0: 嗯，
4: 就是因为啊喝酒多这个原因啊，得了这个前列腺有这个炎症嘛。
0: 哦，前列腺的问题。
4: 啊，在我40多岁的时候啊就不行了。
0: 哦，40多岁的时候就不好了。哎，
4: 就有这个问题。
0: 嗯嗯，
4: 阴囊潮湿，异味也特别大。
0: 嗯，
4: 哦，这个都不算了，最主要的啥，越来越感觉就憋不住尿。
0: 哦，
4: 有尿的感觉的时候就要马上要跑，跑慢一点也不行。后来啊，那个病严重以后啊，导致成那个尿不尽，就是尿完尿以后提起裤子转身要走，哎，总感觉又想回头去尿一下，
0: 尿不尽。哦，这样。嗯，
4: 哦，这些确实都不是他们那个啥跟我说过日子的根本的原因吧？
0: 啊，也还不是根本原因。
4: 我也知道，我在这个卫生这一方面，我也是做的挺到位的。
0: 嗯嗯，
4: 像这个有这个异味，我就尽量勤洗澡。
0: 啊。
4: 憋不住尿，我就尽量那个勤去两趟那个卫生间吧。
0: 嗯嗯，
4: 这根本原因是啥嘞？哎，我都不好意思说这个事儿。其实这都是男人的短处。
0: 哦，
4: 作为成年人都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0: 那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就是40多岁的时候就有前列腺的问题，然后尿频、尿急、尿不尽，这是难言之隐。但是真正的就是和这个媳妇儿过不下去的原因，是男同志的难言之隐，是吧？我能听出来，我明白了，就是很多男性同志就是都不愿意说的这个话题，是吧？我明白。嗯，
4: 哎，
0: 嗯嗯，好，
4: 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4: 但是话又说回来，梁老师啊，自从 用上。

0: 同志，我们提过的这个全新一代的多青番茄红素啊，
1: 啊，
0: 现在算是把我给救了。
1: 哎呦，那是两年多前的事儿了，就是给大家伙推广过一次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当时就得着了，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好好。
0: 因为当时啊，我对咱们那个新的一个高级科研那个东西，真的，咋说，我这个今日新闻是我比较快
1: 啊，好，
0: 我说尝试一下，对吧？没有想到啊，吃了以后啊，比我在以前未知这个病吃的啥药都要好用，
1: 是吧？哎呀，好。
0: 但现在一共用了十个来月吧，
1: 嗯。
0: 阴囊那个地方现在也不潮不湿
1: 啊，
0: 这个尿也能憋住尿了，
1: 十个月就能憋住尿了，好啊。
0: 对，尿不尽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1: 太好了。因为我不是在节目当中讲过吗，美国原装进口的全新一代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那在人家美国，
0: 对，
1: 而且有临床的数据表示什么呢，每个月你用好了的话都能够恢复我们5%的前列腺的功能，对吧？你首先你这个炎症是最先会消除的，基本上一个月到三个月左右都会明显的缓解，你要坚持半年以上，前列腺的功能那就恢复到多少了，恢复到30%左右了，那这功能就是年轻态了。你很多这个咱们用过这多氢番茄红素的咱们这个老朋友都亲身体会得到了，之前什么尿频尿急呀、啊、这个尿等待呀、啊、包括你说的阴囊潮湿啊、尿道的疼痛啊、睾丸的疼痛啊、尿潴留啊、尿分叉啊，我告诉你这些症状只要我们前列腺的功能慢慢的恢复上来都会大大的减轻的。最主要的是当我们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我们男同志的功能也自然而然会找回来，你说话就硬气了，我告诉你啊。
0: 对对对
1: 啊，
0: 确实啊，咱们对路吧，能说到一块。一个男人啊，这个功能强大以后啊，说话变得那个底气足，
1: 底气足，
0: 你这个兜里揣钱还高兴。所以这个梁老师，现在啊，我就属于啊这个说话硬气型的这一种。
1: 啊，好，
0: 因为吃上这个全新一代多氢番茄红素啊，其实半年以后
1: 啊，
0: 我又重新啊找了一个媳妇儿，
1: 又找个媳妇儿，哎呦，
0: 对，
1: 你也挺厉害。
0: 可以这样说，以前吧，你说再多的好话
1: 啊，
0: 用再多的钱都不好使。
1: 啊，是。
0: 现在我这个媳妇不一样，哎呀，也不像之前那几个吧，总是啊感觉那个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的。
1: 哎呦，
0: 总是给我找茬，跟我吵架。觉得感觉不吵几句啊，就心里不爽啊，不能发泄他们那一种不满足的那一种那个欲望。
1: 你现在这媳妇好了，你看看。
0: 那现在就大部分感觉那个家里那个气氛很浓。
1: 好，不错。
0: 再一个，上个月我老婆感觉身体当时有点不舒服
1: 啊，
0: 我还以为生病了
1: 啊，
0: 后来我说去不行嘛，让人带你去医院看一下
1: 啊，
0: 结果你才来啊，一看啥毛病都没有
1: 啊，
0: 大夫人家说，哎呀，我要恭喜你啊，我说我老婆那个身体不是跑医院来，你恭喜我啥，对吧？哎呀，我当时警方说怀孕了。哎，
1: 你爱人怀孕了是吧？
0: 哎，对对对，因为咱毕竟咱有这个娘人了嘛，59岁了呀。
1: 哎呦，您59岁了，哎呦，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我跟你讲，老来得子啊，这是、啊。
0: 记得当时我真的都不敢相信，我说这不可能吧，这个，对吧？
1: 哎呦，我跟你说啊，这天大的喜事儿，老来得子，非常好啊。
0: 哎，对对，当时确实我真的整个人都愣住了。
1: 哎呦。
0: 我说这个好事砸到我这个头上，真的，确实啊，就像那个老来得子，这老天不灭我呀。
1: 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
0: 所以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哎呦，这可不敢当。我跟你讲啊，如果真说功劳的话，那真是人家美国原装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的功劳。你看它这个浓度啊，浓度每粒里头都有15毫克的浓度，那是顶格的浓度了。而且它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多氢的结构，它能够快速的穿透咱们前列腺的浆膜，你比你这个打的头孢吃的抗生素，我告诉你效果都好。为啥呀？你头孢抗生素你根本进不去啊，有啥用啊？是不是？
0: 对，
1: 这种多氢的结构能够快速的渗透到咱们这前列腺里面，然后消炎消肿，更主要的是对于咱们男性同志的功能来讲，对海绵体的血流有明显的增强的作用，可以恢复我们前列腺的功能的同时，也恢复咱们男人的尊严，抬头挺胸的真正的做男人，这多好的事儿啊，太好了。

0: 对，所以啊，这个梁老师，我现在您说的这些，我真的深感那个很触动。
1: 嗯，
0: 因为啊，现在这些所有的以前这个荣与辱啊，
1: 嗯，
0: 我都找回来了。
1: 好，不错，
0: 好处我都体会到了。
1: 嗯，好。
0: 我现在这个着急啥？这个家里啊，就是啊，这个啥快没有了。
1: 哦，
0: 我想着我这个不能断啊，好东西啊，宝贝啊。
1: 啊。
0: 所以啊，您一定要说得帮我个忙，一定要给我多备点，多留点，这可是我晚年幸福生活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保障和稻草了呀。
1: 其实我说呀，有很多的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啊，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才是真正去根的方法。你把这样的好产品用好了的话，实际上它就在延缓咱们的衰老，就是从根儿上杜绝我们慢性的疾病了。报名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还是那句话，你还得打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和咱们的健康管理师，你确定一下需要留多少备多少，然后呢咱们工作人员给你答复，那才是最稳妥的，好不好啊？
0: 哦，好
1: 吧，
0: 行，不管咋说，要感谢梁老师，如果不是当初啊听了您那个节目，我也不知道啊。行，那我去打电话。
1: 好啊，打电话去吧，然后我得恭喜你，再次的恭喜你啊。
0: 哎，好，谢谢，非常感谢。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啊，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

0: 破，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呢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如果说你也想要跟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下面有请全球购的创办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5: 可心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次的跟大家伙见面了。
2: 哎，梁老师哈、要说今天我的任务超级艰巨，就商量商量呗、您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呀，要不然我真是没脸见人了。
5: 怎么的，今天这个任务比较艰巨什么意思？你记住啊可心啊，除了借钱什么忙都能帮，我没钱你别管我借钱就行。
2: 老师我不找您借钱呢，这家伙把您给吓的。
5: 跟你开个玩笑，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好吧。
2: 眼前嘛要解决的就是我家楼上韩大爷、他呀可算是真是最近把我给盯上了。
5: 谁？楼上的
2: 啊？
5: 邻居呗。
2: 啊，对，
5: 然后给你盯上了，
2: 可不？
5: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怎么情况？
2: 这韩大爷吧，他有一老伴儿，他俩都是中学教师，你看这大爷教体育的，大娘嘛教音乐的，然后退休之前嘛也没见他俩红过脸吵过架，可是哈、就最近这两年，这俩人是三天一小吵，两天一大吵的，反正啊一点消停时候都没有。但上个月开始突然就不吵了，改成大娘听歌了。
5: 那不挺好吗？听歌是好事啊，能够让人心情愉悦呀、陶冶情操啊。咱们普通人也是，你听完歌了以后心情就平复了，那俩人不吵架这不是好事吗？这是
2: 不是这回事儿？是他俩不吵了
5: 啊，
2: 但是这大爷状态不太对
5: 啊。就是俩人虽然不吵架了
2: 啊，
5: 但是你眼看着这老爷子这个状态反而下降了、
2: 你看他一天就蔫头呆脑的，他也不吱声，他也不和人交往，本来吧吵架那阵儿还每天到楼下是吧，和那些什么老朋友们，你像叔叔大爷一块下下棋，现在可倒好了，即使是下楼也是自个儿一个人，就往那椅子上一坐，咱也不知道搁那想啥呢。
5: 就是以前还能够跟老伙伴还能够沟通沟通聊聊天什么的，但是现在虽然不吵架了，但是在楼下总是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坐着
2: 啊，是
5: 也不知道在那愣神儿干嘛呢，是这意思吧？
2: 啊，
5: 哎呦，那你这说来说去的，真是给我闹糊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
5: 啊，
2: 我跟您说啊，就是大娘吧，她在家呀，就听一首歌，蒙古歌，我给你唱一句啊，就那首歌这么唱来着，就套马的汉子，你为我
5: 提高了，
2: 修装，就这歌，你知道的哈。
5: 啊，就是翻来覆去的听这一首歌，
2: 对，
5: 然后就一句词儿，然后翻来覆去的循环。
2: 是，但是吧，这韩大爷不知道怎么了，他听到这首歌开始，他就有点变了。
5: 啊，老太太听这首歌没问题，
2: 啊，
5: 然后老头听完这个歌，他这个心情就变了。
2: 对，
5: 我
2: 就想
5: 明白了，有点明白了啊，你继续说。
2: 我寻思开导开导他呗，这怎么了这是啊？
5: 完，你问他去了
2: 啊？我问他去了，
5: 哎，
2: 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呦，心里堵得慌
5: 啊。”
2: 然后说：“活得暗无天日啊，有什么呢？想早点走，早点享福，就全消极的话。哎呦，我这心里可真是受不了啊！”
5: 我告诉你啊，
2: 啊，
5: 你还是年纪小，而且你还是个女同志
2: 啊，
5: 就你们家这个邻居这老爷子啊，就是你刚才学完这段之后，我都知道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2: 我不知道。
5: 对，我告诉你啊，
2: 啊，
5: 这老爷子具体原因跟你说没有？
2: 没有，感觉好像欲言又止，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5: 他肯定不能跟你说。
2: 哦，
5: 我跟你说啊，这是我们男同志的难言之隐。
2: 哎呀，你别说，他跟我提个事儿、
5: 啊，
2: 他跟我说让我来找您。
5: 啊，他给你提到了，就是让你找我来。
2: 对，他知道我的工作、他说让我给您求求情儿、说你看能不能提前把那个以色列国宝，就最好的番茄红素给他几盒。
5: 我这一猜，我都能猜出来他是怎么回事了。
2: 啊，
5: 这老太太也是挺过分，我给你。

0: 讲啊，我跟你学一下这怎么回事。
1: 咋回事儿、
0: 啊？如果说不出我所料的话，
1: 啊、
0: 就是老头的这个情况啊，应该是我们很多中老年人，尤其是男同志上了年岁，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
1: 什么呀？
0: 就是前列腺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男性的一些功能性的问题，应该是这方面出问题了。
1: 那您这么一说，我感觉这做男人真挺不容易的。你看年轻时候是吧，辛辛苦苦赚钱养家，这到老了好不容易能够享受这退休生活了，也不得安生啊。
0: 哎呀，要不怎么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刚才为什么我说你一学这个情况，我基本猜个八九不离十呢。老头这个情况我特别能够理解，随着我们男同志年龄越来越大，记住了，老化最快的一个器官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
1: 哦，
0: 就换句话说，前列腺的疾病我们男同志早早晚晚都得面临，你没办法避免。我跟你说啊，刚才你说的也对，男同志确实是活得不容易，是吧？为什么呀？男同志都要面子呀。
1: 是啊，
0: 然后老太太也够过分的了，整天唱这个是什么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你给谁听的？你这不点的人家的吗？
1: 就是，
0: 所以说你们这个邻居这老爷子韩大爷是吧？
1: 韩大爷，
0: 你说他心里能得劲吗？
1: 肯定不舒服呀。
0: 明显的感觉这老太太就打自己脸的，换谁、嗯、我跟你说，这心里的摧残，这谁也挺不过去。我跟你讲，
1: 哎呀，我就纳闷了，难道说他们有病了就不想办法治吗？就光闹心有啥用啊？
0: 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女同志再加上你年纪还小
1: 啊，
0: 记住了，这个世界上尤其是我们老年性的慢性疾病，临床上真正能够靠药物解决的，靠手术打针解决的，我告诉你不会超过10%，而更多的临床的治疗都是救急缓解症状，仅此而已。所以说你说有病了谁不去治呢？有病了谁都会治，
1: 对啊，
0: 对不对？咱们没有一个是消极对待的，但是你治去了，每天都在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
1: 嗯，
0: 尤其是男性前列腺的问题，你说谁不治吧？一直都在治疗的道路上，然后你一次一次的选择，一次一次的治疗，最终一次一次的失败，那最后是没有办法的一种放弃，他治不了。临床上我一直在节目当中提到一句话，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哦，
0: 而真正的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靠的不是说你发病了之后到临床治疗一个礼拜治疗一个月他就能治好的，
1: 这不行。
0: 靠的是什么？平时点点滴滴的来治疗，这才是解决我们疾病根本的方法。
1: 嗯，
0: 你比如说这前列腺的问题
1: 啊，
0: 前列腺的问题你说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我们科技都发展到今天了，肯定有办法。
1: 嗯，
0: 只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而已。
1: 哦，
0: 不知道而已。你看这两天就针对这个男性的这个功能性的问题，包括男性的前列腺问题，我是不是提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就给大家伙推荐过一款美国产的原装的全新一代的叫多氢番茄红素。
1: 对对对，
0: 那对于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对于我们男同志来讲，我告诉你，你把这款多氢番茄红素你用好了，那是最好的解决我们男性功能啊还有前列腺问题最好的方法。
1: 梁老师，哎，你说这个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它有啥绝活吗？
0: 有啥绝活
1: 啊？
0: 有啥绝活？它得针对你的病情，
1: 看病情，
0: 你针对这个病情有专门性的解决方案，这就叫绝活。所以说咱们先了解一下男性的前列腺问题为什么临床上的治疗它没效果，它的原因在哪儿？
1: 嗯，
0: 凡是我们人体，你记住啊，可心，
1: 哎，
0: 越是关键的组织和器官，它的位置更加的重要，它的保护也是和其他的组织器官也是不同的。
1: 哦，也不一样。
0: 你比如说啊，我们人大脑是不是非常关键？
1: 很重要。
0: 所以说大脑这么重要，你发现没有？我们大脑长哪儿？是不是长在我们人体最高的地方？
1: 嗯，
0: 这个位置是我们人体最为有利的一个位置，就是因为我们大脑这个组织这个器官太关键了。
1: 嗯，
0: 而且在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直接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屏障，叫血脑屏障。
1: 血脑屏障
0: 就换句话

0: 话说，我们的这个脖子以下任何地方的感染了，有病毒细菌进入了，它不会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大脑当中。为什么？因为大脑当中有一个血脑屏障，
1: 有这个屏障，
0: 直接就把病毒细菌挡在外面了。
1: 嗯，
0: 我们人的眼睛，眼睛关键不关键？如果说我们失明了的话，可能就看不到这个花花世界了吧？眼睛同样也有什么血眼屏障，就是病毒细菌你根本进不到你眼睛里，
1: 嗯，
0: 是不是？同样在我们身体当中，人体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叫黄金三角区。男性的黄金三角区里面有个最主要的一个器官叫什么？叫前列腺。与此同时，前列腺外面同样有这个气血屏障，这个气血屏障就是挡着外面的病毒细菌，你根本进不来。我们在这个临床解剖学上，我们发现了最外面一层包裹在这个前列腺上叫胶原蛋白，中间这层叫弹性蛋白，里面叫什么？叫平滑肌。就这三层保护层保护膜共同组成的叫气血屏障，就能保护外界的细菌病毒它进不来。
1: 嗯，
0: 你吃过牛板筋没有？
1: 这吃过，
0: 对吧？
1: 好吃着呢，
0: 是吧？就是吃点烤串有这个牛板筋。我告诉你啊，我就形象的比喻一下
1: 啊，
0: 我刚才说的前列腺的这三层保护膜，它的硬度它的厚度就跟你吃的牛板筋这么坚硬。
1: 这么硬呢？
0: 对，它的密实程度难以想象。
1: 哦，
0: 但是这种组织这种结构明明是保护我们的前列腺的，
1: 是啊，
0: 但是它也同时给我们带来一个最大的弊端，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呀？
0: 外界的用药，你比如说我们临床上的一些这个抗菌消炎的药物，左氧氟沙星啊、阿奇霉素啊、头孢啊等等，这些抗炎的抗生素，它同样也进不到我们这个三层的包膜当中去，就它把病毒细菌挡在外面了，药物它也给挡在外面了，所以说有一利必须有一弊嘛。
1: 哎呀，老师，那他怎么说这么厉害呢？
0: 你比如说我们临床上用的这个阿奇霉素啊、头孢等等，我们这个药物通过胃肠分解然后达到你这个前列腺，本身经过半衰期之后，你这个药效是不是就已经减弱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再碰到这么坚硬的这个血氧屏障的话，它根本就进不去了。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它这个除了半衰期存在之外，我刚才说的这些化学的抗生素它的分子结构特别的大，它根本就穿透不了你这个三层的保护膜。而刚才你问到我了，说梁老师为什么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有啥绝活，为什么它专门能够调理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
1: 啊？
0: 我告诉你，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它之所以被世界上公认为是调理我们男性同志的前列腺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案，就是因为它首先叫多氢结构。昨天我讲了什么叫多氢结构，就是在这个整个番茄红素的底端有不同的支架，这个支架呢就是每个氢原子这个结构的支架，而这个支架它是一种螺旋的结构，就像螺旋桨一样，它在达到我们前列腺这个胶膜的时候它会快速的转动，它就像一个钻头一样能够推动着这个番茄红素穿透我们这个三层非常厚的保护膜。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它的分子结构特别的小，
1: 特别小。
0: 哎，我刚才说了，这个化学药物是不是分子结构特别大？
1: 对对。
0: 而且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这个卡车进这个隧道一样，这个隧道限高才2米，你这个车2米5，你说它能进去吗？
1: 进不去。
0: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常用的一些抗生素的分子结构，
1: 嗯，
0: 它根本进不到这个隧道当中，它分子结构太大了。而我们说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就是小汽车，它就1米宽1米高，它就完全能够穿透这个隧道当中。而且我们在临床上研究发现啊，就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进入到我们腺体当中，1毫克的它这个发挥的作用等同于你吃1个月的头孢的这个抗炎的效果
1: 啊，能顶得上1个月吃头孢？
0: 对呀，
1: 它也太厉害了。
0: 就是因为它有这种强大的分子结构，有这种螺旋性，它能推动这个番茄红素往里钻。
1: 嗯，
0: 这叫什么呀？这叫高度的生物膜穿透性， 这是我们临床的用语啊，叫高。

0: 高度的生物膜穿透性，然后它有这种强大的弥散的能力，十秒钟能够遍布我们整个的身体当中的血流，十秒钟能够靶向穿透这个三层的这种特殊的前列腺筋膜的这种结构，直达病灶。你
1: 哎呀，10秒，
0: 嗯，
1: 这太快了吧？
0: 对呀，啊，我跟你说，你知道吗？
1: 嗯，
0: 在我们男同志这个前列腺的周围呀，它密布着大量的毛细血管，这个毛细血管有多细，你知道吗？
1: 多细呀？
0: 6到8微米。
1: 微米，
0: 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儿，你给它劈成十分之一，就那么粗。
1: 这太细了。
0: 那你想想，我刚才说了，这个药物分子，每一个分子比你一个毛细血管它都大，它都粗，它怎么能进去呢？就刚才我举这个例子，说这个卡车，你这个隧道限高才2米，你这卡车2米5，它能进得去吗？
1: 进不去。
0: 就像我们家里这个下水管子，就那么手指头那么粗。你扔个鸭蛋下去，它能冲得下去吗？
1: 肯定不
0: 完
1: 能啊！
0: 全进不去，是
1: 对，
0: 吧？
1: 鸭蛋那么大，你看下水道管子那么细，放不进去
0: 根
1: 的。
0: 本进不去，直接堵那儿了。
1: 对对对。
0: 那咱们说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就美国进口的这款，它是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二氧化碳超临界的流体萃取技术。
1: 哦，
0: 听这个名字是不是挺长？
1: 挺高端。
0: 挺高端，不用懂，咱也不用学这个，但你知道。它叫二氧化碳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就行了。它能够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分子，可以做到多少呢？0.6到0.8微米。你看看是不是就特别的小了？
1: 哦，这太小了。
0: 它等于说穿透你这个最细的毛细血管，它可以并排的驶入。
1: 哎呦，这普通药物进都进不去，你看这多氢番茄红素，它分子还能并排穿梭，
0: 你
1: 那得多小啊！
0: 就小到什么程度啊？我还是给你举例子，咱们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相当于是你头发丝儿的1/40。
1: 1/40。
0: 你看看，就这张纸，咱们手里拿这个 A4 纸，是它的厚度的1/1000，就这么细。
1: 这么细呢？
0: 你看看，所以说它能够快速的十秒钟之内，能够渗透进入到我们的前列腺当中，通过我们前列腺的这个浆膜，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主要的一个问题。啊，这就是为什么临床上很多的药物，它药物效果再好，抗菌抗炎效果再好，它进不去，有什么用啊？所以说你这个前列腺的疾病是不好治吗？
1: 还是不是？
0: 那是什么？
1: 就是因为没选对药品，
0: 没选对方法，没选对产品嘛。你方法选对了，产品选对了，那就事半功倍了。
1: 这没选对方法还真的是哈。
0: 对呀，就像咱们说的，全新一代的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强大的穿透的能力，快速的杀菌消炎的能力，这是无可替代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抗菌消炎，它是解决什么呢？你眼巴前的问题。你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炎，它快速的渗透进去以后，马上给你消炎，给你消肿，这是眼巴前的问题。你知道这个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它第二个绝活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呀？还有绝活呢？
0: 因为昨天我跟你聊过，
1: 我
0: 说我们每个组织器官都有它针对性的粮食，都有它针对性的能量的供给的物质。那前列腺细胞它需要的粮食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番茄红素。
1: 番茄红素，
0: 对，
1: 哦，
0: 它首先能够解决我们眼前的这个抗炎的问题。你要是平时就把这个番茄红素你补充好了，能够有效的到达我们前列腺细胞这个位置的话，它就能够对我们的前列腺细胞起到非常精准的营养的作用。我们人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刚才一直在讲，男同志你早早晚晚都会面临前列腺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老化性的疾病。什么叫老化？就是前列腺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功能下降了，它的营养不足了，它没有能量了，它就干瘪了，是吧？它就增生了，它就钙化了。
1: 对对。
0: 那好了，我们每天如果说能够有效的补充这个番茄红素，让我们这个前列腺细胞每天都能够补充上足够的能量，足够的营养供给的话，它就不缺乏营养了。你就相当于一个人干活，你不停地让他干活，你不给他吃的东西，时间长了这人怎么样？
1: 那时间长肯定就饿死了呀。
0: 饿死了呗，是不是？
1: 对啊，
0: 我们前列腺也是这样啊。我们岁数大了，每天你就补充上这个番茄红素。你补充上了之后， 相当于是给你干。

0: 干裂的大地，你来一场大雨一样。
1: 久旱逢甘霖呗。
0: 对呀、啊，你缺啥就补啥呗。你缺营养了，你半死不拉活的，那我把营养给你补充上，能量给你补充上。你缺水给你补水，缺营养物质我给你补充这个番茄红素，那相当于是干枯的池塘，一下子它就有水了，瞬间你的前列腺就生机盎然了，生机勃勃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番茄红素，它第二个，我觉得它是最大的绝活，在于什么呢？你用好了之后，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自身前列腺的功能。
1: 自身的功能来恢复。
0: 前列腺呢，你记住啊，你看你为什么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前列腺增生，往往都是中老年的这个男性朋友爱发的疾病，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年轻人前列腺的功能它是强劲的。它可以分泌大量的前列腺液，这个前列腺液它本身它就具有强大的消炎抗炎的功效，它是我们人体自主的一种本能，而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前列腺的功能衰退了之后，你前列腺的分泌也好，消炎抗菌的能力本身这种本能慢慢就消失了，所以说再加上外界的病毒感染，它就雪上加霜了。
1: 哦，这么回事儿。
0: 所以说番茄红素。第一个解决眼门前的问题，消炎抗菌，它这个优势是无可替代的。但是你用好了之后，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前列腺的功能，恢复我们的本能，这是我跟你说它背后的绝活。
1: 恢复本能。
0: 对，美国在临床上有一项这个多清番茄红素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数据啊，就是这个数据显示是什么呢？这个多清键的番茄红素。你比如说，针对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肥大呀、各种各样的症状的患者，你用上之后，它会逐步的改善它的症状。更主要的是，临床的数据直接就标明了，50岁到60岁的男同志，如果说你使用这款这个多清键的番茄红素，你连续不断的使用一个月的话，它就能够提升我们男同志5%的前列腺的功能，
1: 1个月5%，
0: 你看看，了得不了得？
1: 太了不得了，这太厉害了！
0: 真的，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临床的数据啊。为什么人家美国把这个多清键的番茄红素用在临床上啊？
1: 是呢，
0: 就是因为它效果好，
1: 效果不好，
0: 连续不断使用1个月，可以提升我们5%的前列腺的功能。实际上，你可别小看这5%啊！我们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一旦出现了，是不是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尿频、尿急？尿痛，
1: 对对对，
0: 有的人还有什么排尿费劲，
1: 还有那个什么尿滴白，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有，炎症到一定程度了会有尿滴白，有分泌物，还有尿等待。我告诉你，如果说这款这个多清键的番茄红素用好了之后，你别小看每个月提升这5%的功能啊，这5%的功能一旦提升上来的话，你的尿频、尿急、尿痛啊、尿等待啊、排尿费劲啊，这种症状会明显的改善。
1: 这都能改善，
0: 对呀，这5%直接就是立竿见影。一旦我们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我告诉你，你基本上这些症状都会消失。最主要的是，你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男同志的脸面、男同志的尊严，你会明显的找回来。这我说到这儿，咱们男同志他会心知肚明，不用100%恢复。前列腺，我们的功能恢复60%以上，你的尊严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找回来。
1: 哎呦，梁老师，听您这么说完，你看哈，那就是说这1毫克的多清番茄红素，它发挥出来的作用能够顶得上吃上1个月的头孢菌素，是这样吗？
0: 这还是只是消炎而已，
1: 只是消炎。
0: 你头孢用完了以后，能够恢复我们前列腺的功能吗？
1: 那这不能，它不管这个。
0: 对呀，番茄红素不但能够比你1个月的头孢它消炎的作用还好，它还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这是非常关键，
1: 这个是关键，
0: 而且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1: 嗯，
0: 就像我们说的前列腺增生啊、肥大呀、尿急、尿频、尿痛啊，
1: 嗯，
0: 包括一些我们男同志的一些功能性的问题，比如说睾丸的问题，
1: 嗯，
0: 我们都有这个临床上的检验报告的，
1: 都有报告。
0: 这个报告体现在哪儿？我告诉你，
1: 嗯，
0: 就是我说了，在这个多清的这个番茄红素的药瓶上，它这个说明书上。有4大验证，
1: 那这可
0: 不打脸吗？不打脸吗？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GMP 的认证。

0: 第三个 FDA 的认证，第四个NSF 的认证，全都在我们这个药瓶上，它的批文批号都已经明确的在那标注着。
1: 嗯，
0: 没有这些认证，美国是不敢用在临床上的。也正是因为有这几项认证，说明它的效果，它才敢用在临床上。
1: 嗯，
0: 那有人说梁老师，你说的这个 A 那个 F 的，这个我是看到批文了，我是看到上面有标号了。但是我在美国我也查不到啊，我本身在中国我怎么查到美国它是真是假呀，是不是这个有可能造假呀。
1: 嗯，
0: 这个担心大可不必。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是原装的美国进口产品，进口产品进咱们中国是不是得经过海关
1: 啊？得有检验报告吧，
0: 海关会把它上面所有的说明书，比如说 USA、FDA、NSF， 还有那个 GMP， 所有的这些检测报告，它都会核实的。如果掺一点假的话，它根本进不来的，那属于假冒伪劣产品呢。
1: 哦，
0: 所以说在国外不可能造假，如果造假的话，它也进不到咱们中国海关来。所以说这个资质，大家伙完全可以不必担心，有咱们中国海关替咱们把关的。
1: 哎呦，这真是太厉害了。
0: 所以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男同志外国人就没有前列腺的问题吗？我跟你说，外国人他饮食习惯不如咱们中国好
1: 啊。
0: 你看看很多外国男同志一到岁数大了，过五十了，都200多斤300多斤的
1: 肥胖。
0: 对呀，肥胖给我们前列腺造成压力多大呀？
1: 嗯，
0: 反复的充血是不是就容易产生炎症？
1: 对，
0: 国外的男同志前列腺的患者比我们中国多。
1: 哦，
0: 但是人家就用上这款临床的产品，人家效果就这么好。
1: 嗯，
0: 是不是？主要就是因为它效果得到了全世界这些权威机构的认证了，它是高效的。
1: 嗯，
0: 使用一粒儿的这种全新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相当于你连续使用这个大剂量的头孢一个月的效果，因为你这个头孢你根本进不去。
1: 嗯，
0: 所以说对于顽固性的前列腺的感染呢、炎症的问题呀、我告诉你，就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的效果是非常的明显的，也是咱们男同志的一个宝贝。
1: 哎呦，梁老师，咱们俩聊到这儿哈，我忽然想起来个事儿、就是说这个新一代的番茄红素，它还被称为以色列的国宝，您知道为什么吗？它为什么会被称为以色列国宝呢？
0: 稀缺呗。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种能够提炼出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的这种品种的番茄，
1: 哎，稀缺。
0: 对，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有这个品种。
1: 哦，
0: 而且说的这个事儿啊，就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在调查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种结构的时候，我们要看它所有的原始资料嘛，就是看完它这个资料以后啊，就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你知道吧？
1: 嗯，我知道啊，它不挺小的吗？是吧？
0: 面积小，
1: 就小到什么程度呢？跟咱们那个铁岭城市是不是好像差不多？
0: 哎，跟这个铁岭这个城市差不多。
1: 哦，
0: 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它里面的人都是犹太人为主。
1: 犹太人为主，
0: 而且别看就是铁岭这个城市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1: 嗯，
0: 它里面的宗教好几种宗教，
1: 好几种呢。
0: 犹太教、
1: 哦、
0: 阿拉伯教、基督教都在这儿。
1: 哦，
0: 那你说这么多的宗教信仰不同，是不是经常有一些战火的产生，有一些摩擦在那儿？
1: 嗯，
0: 所以说以色列这个国家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1: 哦，这么回事。
0: 这个地方就是常年的战乱。
1: 嗯，
0: 那你想一想，有战争是不是就有伤亡？
1: 嗯，对，
0: 对不对？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的人要想保住国土的完整，保护住自己的家园，必须得人丁兴旺才行吧？
1: 对呀、啊，那没人的话咋反抗啊？
0: 对不对？
1: 那不就得任人宰割了吗？
0: 但是就是因为常年不断的这种战火，你知道吗？
1: 嗯、
0: 以色列国家它以前的这个国家的形势特别的糟糕。
1: 怎么说？
0: 那个我看那个资料啊，他就介绍了其中有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当地的一个老人，
1: 嗯，
0: 叫什么呢？叫耶拉夫布利克。
1: 哦，
0: 啊，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人的这个名叫耶拉夫布利克。
1: 嗯，
0: 就是说这个老爷子是60岁。家里边有6个孩子，有4个男孩2个女孩、
1: 嗯、
0: 就是在1982年的时候，这6个孩子全都阵亡在战场当中了。
1: 这太可怜了，
0: 1982年
1: 太残酷了，战争。
0: 所以说你看，他就以这个耶拉夫这个老人那个家庭为例，
1: 嗯，
0: 就说明当时以色列国家情况啊是特别糟糕的。
1: 嗯，

0: 较匮乏的，营养也跟不上。那个时候的以色列60岁老人可不像咱们现在，
1: 嗯，
0: 咱们现在就中国60岁的这个老人，你看看一个个生龙活虎，还能跳广场舞呢。那个年代的1980几年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60岁的这个老人，那已经是暮暮之年了，
1: 嗯，
0: 是不是？你还让打仗，能不能活下来都不一定了。
1: 是那个年代哈，
0: 对，
1: 反正嘛，那个时候他们就属于是全国都上下一心呗，
0: 对、啊，
1: 就是一致对外，捍卫主权，
0: 捍卫主权，
1: 嗯，
0: 是吧？但是这个野拉夫在这个当时这个资料当中记载，他就想起来他这个6个子女全都牺牲在战场上了，
1: 嗯，
0: 但是他也想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
1: 那他咋办呢？那么大年纪了，
0: 他就想什么呢？我虽然说不能上战场，
1: 嗯，
0: 但是是不是我能够再生几个孩子，我生儿育女，让他们继续的保家卫国，这行不行呢？
1: 哎呀，这都60岁了，这还想生孩子呢？
0: 60岁了，就想的是不是有点
1: 太多了、
0: 啊？有点多了，别说那个年代了，就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60岁了，你还想要个二胎，要个三胎，你这门都没有，是不是？虽然说，当时这个野拉夫他的妻子比他小11岁。但是按当时的年龄也49岁了，
1: 嗯，
0: 这个生育的能力也不足了，更主要的是这个野拉夫，他同样就我说的这个男同志的老年病前列腺的问题，他也得了10好几年了，
1: 嗯，
0: 反反复复的发作，严重的时候走路啊都直不起腰来，
1: 哦，
0: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他想生小孩，你说这门都没有嘛，对不对？
1: 没法保证自己的健康了，还生什么呀？这估计是不可能的。
0: 对。但是你知道吗？当时以色列这个国家就为了保证他们国家的人丁兴旺，当时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人家就针对战争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政令。
1: 政令？
0: 就这个政策是什么呢？免费的给所有的以色列的国民们发放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1: 给他们发这个？
0: 就发它。
1: 哦、
0: 啊，因为我说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生产这种特殊品种的番茄嘛，
1: 就他们有呗，
0: 就他们有，
1: 啊、
0: 哦，免费的发放，免费的发放目的只有一个，提升全国人民的这种生育的功能，
1: 哦，
0: 争取全民都能够为这个国家做贡献，
1: 就是鼓励你多生，方法给你找好了，就看你自己了。
0: 这有点像咱们就是很多年前咱们中国的计划生育一样，
1: 嗯，
0: 那时候咱们中国是只生一个好。
1: 对对对，
0: 是吧？你就生一个，别多生了，这是为国家做贡献的、
1: 嗯、是。
0: 但是以色列当时这个国家正好相反，
1: 反过来了，
0: 你生一个不行，生的越多越好，你才是为国家做贡献，
1: 你得多生。
0: 当时就是这种国情，这野拉夫就是就开始大量的服用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是吧、
1: 嗯、
0: 然后当他服用1到3个月的时候，他不是以前有10多年的前列腺的问题吗？因为我说前列腺的问题一定是全世界男同志的一个共同的面临的问题。
1: 嗯，
0: 3个月左右的时候，他这前列腺的问题就明显的好转了。
1: 3个月就可以
0: 了、啊、就3个月明显的好转了，
1: 哦、
0: 尿频、尿急、尿痛的问题完全的解决了。
1: 哦、
0: 啊，走路也能支起腰来了。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是全民免费的发放啊。
1: 嗯。
0: 然后除了他吃，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1: 俩人一起吃的。
0: 对啊，
1: 嗯、
0: 哦。然后他媳妇儿49岁了，虽然说那时候还没有绝经啊，
1: 嗯，
0: 但是他这个女性同志的功能也开始走下坡路了，但是也跟着吃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1: 嗯、
0: 吃完之后也是3个月，内分泌开始正常了，
1: 嗯，
0: 月经开始恢复了，
1: 啊、
0: 哦，月经的颜色也正常了，说明什么？说明他卵巢的功能开始逐渐的恢复了，年轻化了。
1: 嗯，
0: 你说两口子也老大不小了，看到这种身体的变化，是不是有特别大的信心了？
1: 那特高兴，
0: 相信自己也能够给国家做贡献了，是不是？
1: 是，
0: 肯定能生出孩子来。
1: 结果怎么样？
0: 2年的时间，就第二年夏天，哦、那算一算，野拉夫第二年不是62岁了吗？
1: 嗯，
0: 62岁生日的时候，他妻子真就给他怀上孕了，
1: 哎呦，
0: 而且。据说在这个资料当中记载的还是一对双胞胎男孩，
1: 这真是好消息，功夫不负有心人呢、啊、他这
0: 是
1: 这么大年纪了，
0: 所以说特殊的国家、特殊的时期还真就催生了一个特殊的好的产品，恢复了男同志的尊严。所以说从那之后，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就被称之为是以色列的国宝了，
1: 嗯，
0: 成为这个人家以色列国家每个家庭，不管是男男女女的，人手必备的健康的产品。 其实通过这个事儿。

0: 我就是告诉大家伙，这只是原材料的使用，而美国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用的就是以色列的原材料，而加入了现代的工艺，现代的这种制药的一些手段和技术，它更加的把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的功效提高了数倍。哪怕你一天就补充这么一粒儿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相当于吃了一个月的头孢的这种抗生素的能力，就针对这简单的什么前列腺炎症的问题，我告诉你那都是小菜一碟。而且当时的这个耶拉夫那个年代啊，他吃的是原材料啊，他没有高科技的加持啊，
1: 对对，
0: 而且他那个含量也非常的低啊，因为没有先进的提取技术嘛，他只是吃这个一毫克的这种含量的。可惜你知道吗，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美国原装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一粒儿当中含量的就是15毫克呀，
1: 一粒儿就15毫克呢？
0: 对呀，这是全世界最高剂量的。
1: 所
0: 以说，对于这个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那帮助是相当相当大的。
1: 没错，
0: 是不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男同志啊，你要感兴趣的话，我希望大家伙并不是单纯的解决咱们前列腺炎症的问题、前列腺肥大的问题、尿频尿急的问题，这都是小菜一碟。我更希望大家伙连续的把这么好的产品服用好了，每个月都能够提升咱们5%的前列腺我们自主的功能，这是最主要的。一旦我们的男同志的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的话，我们男同志的自主的功能基本上就能够恢复正常。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重新找回我们男人的这个脸面和尊严。更主要的话，我们男同志的功能一旦恢复了的话，他的体力、他的年轻态，都是一个逆转的一个表现，
1: 都是逆转表现哈。这对男性是真的好。哎，梁老师，您刚才跟我们提到多氢番茄红素，您看对男性这么好，我一直以为是男性专利呢，但是您还说了，这对女性也有很多好处啊。
0: 当然了，我跟你讲啊，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就很多人认为是不是只是给男同志解决前列腺问题？
1: 是啊，
0: 我告诉你，这种结构的多氢番茄红素对于咱们女性同志来讲，能够什么呢？延缓咱们卵巢的衰老。
1: 延缓卵巢衰老。
0: 对，能够有效的减少我们子宫方面各种各样疾病的出现。比如说预防子宫的一些肿瘤啊，包括这个宫颈癌啊等等，这方面效果也都是非常好的。
1: 哎呦，一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哈，有这方面问题的人他自尊心都比较强，其实呢可能不太好意思买，怕别人看见。
0: 我觉得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就是有病不要是忌医，有病一定要找这个专业的人士。在我们这个临床大夫的这个眼前来讲的话，没有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在我们眼里只有这个患者和健康人两种人群而已。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没有是难言之隐的，你包括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类似的问题的话，你想通过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调理我们自身的难言之隐的话，就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所有的发货都是保密的，这个可以满足大家伙这种私密的心态。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态压根儿就不应该有，咱们有病就治病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是不是？
1: 但是还是感觉特别贴心，你看这个保密之后再发货，让大家呢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0: 没错。
1: 哎，那目前的问题就是，哎呀老师啊，什么时候给我们发呢？我相信很多的男性朋友都已经是迫不及待了。
0: 这个啊，刚才我一直在讲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首先每次的配额都不是说特别特别多的，这个大家伙肯定是理解的。而且呢，在通关的时候可能要履行一些手续，要有一个过程。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感兴趣的话，想尝试一下的话，好了，咱们可以现在拨打场外电话，你可以先报名，先预留这个名额。这样的话，一旦我们到货了，以我们先报名的同志为主先发放，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1: 好的，感谢梁老师。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连续周期使用1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是

0: 是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美丽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的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4008516029，4008516029。
0: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喂，是梁老师吗？
4: 哎，你好，哎，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
4: 嗯。
5: 哎呀，非常感谢，我也挺高兴的。
4: 嗯、
5: 啊。因为呢，这次啊，咱们那个多听番茄红素啊。
4: 啊。
5: 你一定说啥也得给我多留些、啊。
4: 要多留点儿啊。怎么？我听你这意思，这以前用过咱们这个多听番茄红素，是咱们的老朋友啊？你这意思啊？
5: 对，老朋友
4: 啊，老朋友。
5: 因为啥、
4: 啊？
5: 我对咱们这个多听番茄红素啊，
4: 啊，
5: 就像我的一个特别要好的一个朋友一样嘛。
4: 哦、
5: 所以我今天专程打你个电话。
4: 嗯。
5: 不只是对咱们这个产品，
4: 嗯，
5: 敲大拇指，顺便给你报个喜。
4: 报个喜？哎呦，为什么要报喜、啊？
5: 因为是正是咱们这个多听番茄红素啊，
4: 啊，
5: 给了我晚年的幸福呀、啊。
4: 哎呦，
5: 老来得子！
4: 哎呦，这老来得子啊，这得恭喜你啊！快跟我说说怎么个事儿，跟我说说啊！
5: 哎，行、啊，哎呀，梁老师，你也别嫌我唠叨，
4: 哎，没事，
5: 就多说几句话。
4: 好，
5: 因为年轻的时候啊，自个儿这个心气高啊，
4: 嗯，
5: 一心想着那个啥，先立业后成家。
4: 哦，
5: 去四处打拼啊，就是起早贪黑，
4: 嗯，
5: 白手起家呀、啊。
4: 是，
5: 你说咱本身一穷二白，干什么事啊？确实非常的不容易。
4: 那可不，
5: 不像你说别的人家创业，
4: 嗯，
5: 对吧？
4: 嗯，
5: 人家家底厚，
4: 对，
5: 好干事儿啊，就是败了也没事儿。
4: 嗯，
5: 咱是赚得起赔不起啊。
4: 那可不。
5: 到了我35岁的时候啊，遇到了我人生中啊第一个贵人吧。
4: 哦，
5: 通过他，我干上了这个家具生产这个行业嘛。
4: 哦，生产家具哦，
5: 对对对对对、
4: 嗯，
5: 在后来第3年吧，在广州啊建了一个5000米的一个厂子，
4: 哎呦，那不小啊，
5: 一个厂子
4: 啊，那不小哈，嗯，
5: 哎，对对对，这按道这个生意做的还行吧，
4: 嗯，
5: 各个方面一直都挺好，
4: 嗯，那不错，嗯，
5: 但是直到50岁啊，我还是个单身汉啊，没成家呀、啊。
4: 哦，50岁还是单身哦。
5: 但是当时我这个事业吧，可以这样说嘛，干的也是风生水起。
4: 哦，
5: 啊，当然咱不能跟人家特别有钱的那些大企业家相比，对吧？
4: 嗯，
5: 自己认为还行吧，就是这个干家具这个行业，旗舰店，
4: 嗯，
5: 在全国啊就开了18家。
4: 哎呦，那不小了，这规模啊，这挺好啊，这是啊，啊，
5: 对，也就是在那一年啊。但是我突然感觉啊，我说自己啊，总感觉缺点啥。
4: Oh.
5: 我说再不能这样下去了。
4: 哦、
5: oh. ，不是，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
4: 嗯。
5: 所以我感觉到，我说挺孤单，有时候。
4: 哦、oh.。
5: 想找个媳妇儿，留个后吧。
4: 啊、oh. 啊、oh. ，明白了。
5: 就这样，我回了老家， 找了一个农村的。

0: 媳妇儿。
1: 哦。
0: 因为他也是离异的，有过家庭。
1: 哦。
0: 后来带着一个十一岁的一个姑娘。
1: 哦。
0: 就跟我在一起过日子，嫁给我了。
1: 按照你的这个经济条件，我没有这个歧视的意思啊，就按照你这个条件的话，你怎么找个这个农村的媳妇儿，而且还是一个二婚的这个媳妇儿呢？
0: 这个话从何说起？因为怎么说呢？多少赚了一些钱。现在这个很多异性，我也不是说贬低所有的女性，对吧？所以我总是觉得咱们这个农村人嘛，我也是农村人走出去的。实在他们不会图我这个钱主要这个啥是实打实诚心过日子的就行。
1: 哎，对对对。
0: 这是我的那个主要的想法我说最起码能给我生个一儿半女，对吧？
1: 哦，留个后
0: 后就行啊。
1: 哦哦，这样。
0: 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想法，最终啊，咋说呢，也没有实现，没能如愿吧。过了一年多点，就和我提出啊，人家要离婚来，给我
1: 了。人家提出还要离婚？哎呦，
0: 对啊，因为当时啊，咋说呢，我也没太多为这件事去。强求说让他不离婚，我说既然不行，过不了一块就拉倒呗，我另行再找，对吧？所以就这样，在五年当中啊，可以这样说吧，那个几乎时隔一段时间就会托人啊给我那个说一两个总共找了有四五个吧，但是说实话，最后一个也没有过成过，可以这样说。
1: 五年当中四五个，一个都没过成过，那我就不理解了。怎么着，再不给人家钱花呀？还是说人家你看不上人家呀？这怎么个情况啊？
0: 不是说我这不舍得钱
1: 啊，
0: 钱是个啥东西嘛？钱是赚来的，对吧？花的痛快高兴当然我也没有什么那个洁癖，啥都没有不过说实话，自己认为感觉还挺可以的一个男人吧。
1: 那什么原因呢？
0: 最初我也确实没找到原因，最后来一个媳妇啊跟我那个。直接了当把这个事挑明了说了。
1: 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0: 咋说了，一言难尽啊。主要那个啥，我这些年干这个工作啊，确实这个应酬也比较多生意场面这个事嘛，就喝酒抽烟吃饭对吧？就是因为喝酒多这个原因啊，得这个前列腺有这个炎症
1: 前列腺的问题。
0: 在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啊就不行了。
1: 四十多岁的时候就不好了，哎呀，
0: 就有这个问题。阴囊潮湿，异味也特别大。这个都不算了，最主要的是啥，越来越感觉就憋不住尿。有尿的感觉的时候就要马上要跑，跑慢一点也不行。后来啊，那个病严重以后啊，导致成那个尿不尽，就是尿完尿以后提起裤子转身要走，总感觉又想回头去尿一下。
1: 尿不尽这样。
0: 这些确实都不是他们那个啥跟我说过日子的根本的原因吧。
1: 也还不是根本原因。
0: 我也知道我在这个卫生这一方面我也是做得挺到位的。像这个有这个异味，我就尽量勤洗澡。憋不住尿，我就尽量那个勤去两趟那个卫生间吧。这根本原因是啥呢？我都不好意思说这个事儿，其实这都是男人的短处。作为成年人都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1: 那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就是四十多岁的时候就有前列腺的问题，然后尿频、尿急、尿不尽，这是难言之隐。但是真正的就是和这个媳妇儿过不下去的原因，是男同志的难言之隐，是吧？我能听出来，我明白了，就是很多男性同志就是都不愿意说的这个话题，是吧？我明白。好，
0: 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话又说回来，梁老师啊，自从又上你给我们提过的这个全新一代的多青番茄红素
1: 啊，
0: 现在算是把我给救了。
1: 哎呦，那是两年多前的事儿了，就是给大家伙推广过一次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当时就得着了，是吗？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好好。
0: 因为当时啊，我对咱们那个新的一个高级科研那个东西，真的，咋说，我这个其实新闻是我比较快
1: 好。
0: 我说尝试一下，对吧？没有想到啊，吃了以后啊，比我在以前为治这个病吃的啥药都要好用，
1: 是吧？哎呀，好！
0: 但现在一共用了十个来月吧，阴囊那个地方现在也不潮不湿
1: 啊，
0: 这个。

0: 尿也能憋住尿了
1: 十个
0: 啊！
1: 月就能憋住尿了，好啊，
0: 对，尿不尽那个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1: 太好了！因为我不是在节目当中讲过吗？美国原装进口的全新一代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那在人家美国，
0: 对。
1: 而且有临床的数据表示什么呢？每个月你用好了的话，都能够恢复我们5%的前列腺的功能，对吧？你首先，你这个炎症是最先会消除的，基本上1个月到3个月左右都会明显的缓解。你要坚持半
0: 对
1: 年以上，前列腺的功能那就恢复到多少了？恢复到30%左右了。那这功能就是年轻态了。你很多这个咱们用过这多氢番茄红素的，咱们这个老朋友都亲身体会得到了。之前什么尿频、尿急呀，这个尿等待呀，包括你说的阴囊潮湿啊、尿道的疼痛啊、睾丸的疼痛啊、尿潴留啊、尿分叉啊，我告诉你，这些症状只要我们前列腺的功能慢慢的恢复上来，都会大大的减轻的。最主要的是，当我们前列腺的功能恢复到60%以上，我们男同志的功能也自然而然会找回来。你说话就硬气了，我告诉你啊，
0: 对对对，确实啊，咱们对路吧，能说到一块。一个男人啊，这个功能强大以后啊，说话变得这个底气足，
1: 底气足，
0: 一个兜里揣钱还高兴。对，所以这个梁老师，现在啊，我就属于啊这个说话硬气型的这一种，
1: 好，
0: 因为吃到这个全新一代多吃番茄红素啊，其实半年以后，我又重新啊找了一个媳妇儿。
1: 又找个媳妇儿，哎呦，
0: 对，
1: 你也挺厉害
0: 可以这样说。以前吧，你说再多的好话，
1: 啊，
0: 用再多的钱都不好使。
1: 是。
0: 现在我这个媳妇不一样，哎呀，也不像之前那几个吧，总是啊感觉这个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的，
1: 哎呦，
0: 总是给我找茬，跟我吵架啊，觉得感觉不吵几句啊就心里不爽啊，不能发泄他们那一种不满足的那个欲望啊。
1: 你现在这媳妇儿好了，你看看，
0: 那现在就是大部分感觉那个家里那个气氛很浓
1: 好，
0: 啊。
1: 不
0: 再一
1: 错，
0: 个，上个月我老婆感觉身体当时有点不舒服啊，我还以为生病了啊。后来我说去不行嘛，然后带你去医院看一下啊。结果你才来啊，一看啥毛病都没有啊。大夫人家说，哎呀，我要恭喜你啊！我说我老婆那个身体不是跑医院来，你恭喜我啥，对吧？哎呀，我当时就急忙说怀孕了，
1: 你爱人怀孕了是吧？哎呦，
0: 对对对，因为
1: 这，
0: 咱毕竟咱有这个年龄了嘛，59岁了呀，
1: 哎呦，您
0: 哎，
1: 59岁了，哎呦，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我跟你讲，老
0: 那
1: 来
0: 肯
1: 得
0: 定
1: 子
0: 吧，
1: 啊，这
0: 震
1: 是
0: 惊的，当时我真的都不敢相信，我说这不可能吧，这个，对吧？
1: 哎呦，我跟你说啊，这天大的喜事儿，老来得子，非常好啊！
0: 哎，对对，当时确实我真的整个人都愣住了，
1: 哎
0: 哎，
1: 呦，
0: 我
1: 不
0: 说这个
1: 错。
0: 好事砸到我这个头上，真的，确实啊，就像那个老来得子，这老天不灭我呀！
1: 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
0: 所以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哎呦，这可不敢当。我跟你讲啊，如果真说功劳的话，那真是人家美国原装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的功劳。你看它这个浓度啊，浓度每粒里头都有15毫克的浓度，那是顶格的浓度了。而且它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多氢的结构，它能够快速的穿透咱们前列腺的浆膜。你比你这个打的头孢吃的抗生素，我告诉你，效果都好。为啥呀？你头孢抗生素你根本进不去啊，有啥用啊？是不是？这种多氢的结构能够快速的渗透到咱们这前列腺里面，然后消炎消肿。更主要的是，对于咱们男性同志的功能来讲，对海绵体的血流有明显的增强的作用。可以恢复我们前列腺的功能的同时，也恢复咱们男人的尊严，抬头挺胸的，真正的做男人，这多好的事儿啊！太好了
0: 对对对对，所以啊，这个梁老师啊，我就像您说的这些，我真的深感那个很触动，因为啊，现在这些所有的以前那个荣与辱啊，我都找回来了，
1: 好，不错，
0: 好处我都体会到了，
1: 好。
0: 我现在这个着急啥，那个家里啊，就是啊，这个啥快没有了，我想着我这个不能断啊，好东西啊，宝贝啊，所以啊，您一定要说啥得帮我个忙，一定要给我多备点，多留点，这可是我晚年幸福生活的一个最后的 这保障还稻草了呀！
1: 其实我说呀，有很多的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卖。

0: 性疾病啊，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才是真正去根的方法。你把这样的好产品用好了的话，实际上它就在延缓咱们的衰老，就是从根上杜绝我们慢性的疾病了。报名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还是那句话，你还得打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和咱们的健康管理师，你确定一下需要留多少备多少，然后呢咱们工作人员给你答复，那才是最稳妥的，好不好啊？
1: 哦，好好好好，
0: 好吧，
1: 行，不管咋说，要感谢梁老师，如果不是当初啊，听了这您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啊。行，那我去打电话。
0: 好，好啊，打电话去吧。然后我得恭喜你，再次的恭喜你啊。
1: 哎，好好好
0: 好
1: 好，谢谢，非常感谢。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啊，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电话是
3: 400-851-6029。400-851-6029。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市教育局对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放假工作作出安排。全市中小学于2026年7月5号星期天起放暑假，秋季开学于8月30号星期天、8月31号星期一报到，9月1号星期二正式上课。幼儿园放假和开学时间参照执行。工作要求指出，要切实规范假期作业布置，科学合理布置假期作业，鼓励布置分层、弹性、个性化作业，提倡布置实践性、探究性和趣味性作业，积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严禁布置手抄报、拍照打卡等表演性作业。对完成作业较困难的学生，可采取教师指导、适当延长完成时间等措施，切实体现因材施教和人文关怀。开学时不得以作业完成情况作为开学报名的硬性要求，不得对未完成作业的学生进行批评指责，变相惩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Three, two, one。
2: 上一大早呢，我打开了直播，很多朋友是这么说的呀，思思，原来大家上早班都是这么了无生气的脸呀。还有人是这么讲的，哎呀，我还躺在床上看你直播呢，我坐在家里边看你直播呢。还有朋友这么说的，思思，我儿子上学想让我送了，就是想听广播，不然自己就骑车去了，宝贝儿有品味。就冲咱这种品味啊，就冲咱这种机灵劲儿，就哎呀，这学习不好和

可能这都。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正所谓两人比惨，痛苦减半。有人觉得自己早起挺痛苦的，有人说，哎呀，我生活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你听听我的可以吗？最近呢，我不是跟大家说吗，我们家就已经5年不玩股票，因为上一个股票周期里边我们就亏了10万，把我们上个10年的钱全亏进去了。隔了5年之后呢，我卷土重来，又亏了。但这两天我跟自己，这也不算洗脑吧，就是我自己阿 Q 精神跟自己说了一句话，我又觉得蛮对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对的打一，不对的打二，你先听一下啊。我的股票虽然亏了大几万，但是我是躺着舒舒服服亏掉的，不用风吹日晒，不用加班，不像我的朋友创业那么辛苦。他一天啊，辛辛苦苦累死累活，最后还亏了几万块钱。那这么一想，他是不是炒股会好很多呢？对不对？我起码是躺着舒舒服服亏掉的呀。你看心痛已经打了1了，你看我说没毛病吗？而且你不要小看我们炒股的人，很多人早上说，思思你怎么有动力这么早就起来了。炒股的人打工是非常有动力的，因为炒股赚了，打工的钱呢就拿来买点好吃的，炒股亏了，打工的钱就补进去。补进去的那一瞬间，我其实脑海里边明明知道不是，但是我的那个内心里边已经觉得说，亏少了。这种少亏了的感觉就相当于是赚了。我是不是偷摸装你们家监控了？这朋友说，哎呀，昨天啊我黄金又挣了，涨上去了吗？我把黄金已经出了。朋友们，我现在是个反向坐标，你们想要去买任何东西，你提前告诉我一声，我先看我买不买。当我忍得受不了，受不了已经泡的时候，第二天必涨。我也知道，但我反不了人性，是这样子。哪一天我泡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一声，你们去买，好吧？准确率高达90%。哎呀，爱吃饺子说，别笑了，我看你废了。还有充电宝说，老妹儿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自信的劲儿。不自信能咋样？不自信咱找哪儿哭去？谁能给咱哭的机会？我就说你拿不住，拿不住嘛。所以当我拿不住的时候，你们就冲啊！我就是牺牲我一个人算什么？你们都有钱，比什么都重要。就一点，我们所有的，我是说这个礼拜我一直说的是相思豆啊。我们所有的爱老妹儿思思的粉丝朋友们，苟富贵勿相忘。如果你有一天踩着老妹儿的尘埃，踩着老妹儿的肩膀走到了神坛，别忘记我，在我落魄时也请我吃一碗泡馍。秦东还跟我说，哎呀思思，你那个脖子你缺点东西。我不知道缺东西。还有人说，思思你今天这个衣服啊，就是把人弄得眼睛晃得很。最近谁陪我买衣服啊，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危职业了。昨天我一个就除了新疆闺蜜之外的另外一位闺蜜呢，陪我去买衣服了。我跟她说了原话，我说你准备好被人肉的准备了吗？因为我新疆的那个闺蜜经常陪我买衣服，大家已经批评她了，说哎呀这个姑娘，说新疆的这个女孩，她是自己穿衣服就不好看，还说她穿衣服很好看，你咱不能冤枉她。我说她穿衣服就很好看。大家当时给的判断是，那没跑了，思思这个闺蜜你得绝交啊。这身衣服呢，是我另外一个好姐妹陪我一块去看的。我跟他说，这是一个陪我看衣服是高危职业，今天等待大家的评价。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这位朋友说，等我暴富了我一定给你喝汤。这算好的了，有的人暴富之后我就给我吧唧嘴。
还有朋友说，思思啊，我每天都看你直播，但我就不关注你，我怕你火了就不读我的弹幕了。你现在不关注我，我就不读你弹幕了。朋友们，现在呢我已经31岁了，最近我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中年危机。啥叫中年危机？就是我现在上班状态是啥，就是虚情假意的上班，真心实意的下班。上班呢领导有时候就会撅我，但是下班呢改啥有时候会撅领导。哎呀，就说说日日想辞职，月月拿满勤，上班摸鱼的时候就有时候觉得这个钱挺好挣，上班干活的时候就心里又想了，给几个钱呀。以上的全部都是改侠给我说的，不代表我本人个真实的观点。我本人就觉得这人就好好努力工作不就完了吗，哪有那么多幺蛾子，我不明白。但是有一句话我觉得是对的，就中年危机的本质是啥，中年危机的本质就是再也不可以拿自己年轻当成自己事业一无是处的借口了。我今年31岁，我身边的朋友们升中层的大概占到了50%-60%了。每次跟他们一聊起天啊，他们说哎呀我现在管理几个人，你知道吗，他们管理员工那些丑恶嘴脸不就是哎。我那天跟他说，我说你以后不要用你管理那个员工的那个话语跟我再讲了，不然的话咱们很难做朋友。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王总、李总、张总，不舒服，让我想到了我这么多年的近况。哎呀，冰冷说改侠也是倒了8辈子霉了，就是要你这是。哎呀，他才入职，才入职，谁知道呢，对不？还有朋友说上30岁那都是中老年人了，你上30岁中老年人。酸枣妈说哇思思你今天穿了一条条纹浴巾哎。还有朋友说哇今天的颜色衣服好好看啊，像斑马。条纹就条纹，没有斑马，谁家斑马有蓝色呢。还有人说像斑节虾。你等一下，你们一会儿把这个公屏就你们觉得像什么都发过来，我一会儿把那个照片发给我朋友，打到公屏上啊，你们打到公屏上。你们连我最后唯一一个愿意陪我买衣服的闺蜜都要让我失去吗？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有朋友说斑马斑马唱歌呢，斑马斑马你从小就离开了家。海鹏说你不戴项链是因为不喜欢吗？我不上清华北大是因为不喜欢。我不拿高工资是因为我不喜欢。我为什么早上凌晨 一大早5点多我就起来喜欢，我就好起来，我早上不起来我心里面滋吧，我难受。恶语伤私心啊，6月天了，我怎么感觉直播间的温度像-5度呢。哎呀，刚刚有朋友说我戴项链是不是不喜欢，婚姻生活当中我是有一套自己的逻辑的，我是一个非常简单很传统的女孩，我仅仅只希望我的老公可以在外边认真工作，回家然后勤快做家务。哦，他是不是优秀，他过得好不好不重要，主要是我过得好就好了。也没有了，这个闺蜜啊也拉黑，赶紧的赶紧的，再拉黑下去我没几个闺蜜了。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你们进来啊，我一会儿把我闺蜜也吆喝进来。等一下，我现在给我那个闺蜜发信息，我一会儿让她直接进到直播间，我不知道她起来没。哎呀啊，姐妹，我穿着昨天给你给我带的这个衣服来到直播间了，现在有人评论请速来。哎，你看我是不是给我朋友发了，我只能这样给你看，我是不是给我朋友发了啊。世间所有的事儿老妹儿玩的就是一个真实。
你老妹儿都没跟你说搭配个配饰，你赶紧拉黑他。哦，配饰人家说搭那个搭配了，那不早上没有吗？再加上我现在那些搭配的首饰的盒子里边，它有几个啥也没有啊。啊，有朋友说思思啊，今天45再播小朋友们，40左右就播了啊、嗯。我想看斑马去打仗，你斑马。还有朋友说饿、天爷呀、你这个好像一个千层蛋糕。榴莲千层吗？还有人思思，今天小朋友是不是蔡琳涵？我没有仔细看，蔡琳涵小朋友好像是下周二，我记得。当然这两天呢，咱们朋友们就是这两天想在老妹儿思思这里投稿说才艺这两个字儿，给您谈一个邮箱的，本周你来申报的，下一周就来了啊。本周回复才艺两个字儿的，下周你们就听到自己的声音了。没事儿就高质量陪伴嘛，给孩子录录音啥的，挺好的。朋友们，你们知道就是最近我有一种感觉，就早上一大早7:18，有时候咱还能说点，就唠点家常，说点真话，八八卦啥的。那要到9点多了，那真是不好说了。8:45左右，就是一句真话也不能，哎，不是，就只可以说我们的歌了，因为那是别人的事儿，有时候自己的事儿呢也不好戳是非。朋友们，你们知道就跟听不懂人话的人沟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们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跟甲方也好，跟自己的同事也好，哪怕是跟自己的家人也好，有没有那种就是你感觉沟通特别的不顺畅？你明明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好像装作听不懂的样子，就是明显他已经把你快气炸了，把你气得要死，结果他来一句，哎呀，算了，我不和你计较了。哦，他还原谅上我了，他凭什么原谅我呀？之前我跟我一个同事就是，现在别说同事了，现在我闺蜜已经不保了。底下评论是：哎呀，原来你闺蜜真的都是塑料的呀！哎呀，你闺蜜她你太漂亮了吗？这件衣服，咱讲老实话啊。真是我从头到脚，应该是我们试的诸多衣服里边最漂亮的一件，它可能不上镜而已，不至于，不至于。我本来是想让你们夸好话跟大家分享一下的，他来了，全是哎呀，扯散你们闺蜜情。我还有朋友吗？八成是没有了，反正同事不能做朋友。我之前跟一个同事就是这。第一次沟通的时候，他非常执着的就要把一个策划折中的一个点子捋顺，我就被动在跟他 battle。 然后说着说着呢，他话锋一转，温柔的原谅了我所有的固执，还发消息给他朋友说，哎呀，思思听不进去说话。他朋友还好了，安慰他说，哎呀，好委屈啊，辛苦你了。我都被你快气死了，你把我还原谅上了。最讨厌的人是什么？就最后跟你来来来来叭叭叭叭叭 battle 半天，最后来一句行吧。还有个词我特别讨厌，好吧。有遇到这种情况吗？有朋友说沟通老费劲儿了，好烦啊，还有耐心讲。就是沟通费劲就算了，关键是他最后原谅你了，他会跟你说，哎呀，好吧，行吧，哎，气死我了。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很多朋友都在说了，说哎呀，思思啊，我跟你说，你这衣服啊，你拍段子那衣服不都挺好看的吗？怎么日常生活当中这些衣服，妈呀，你都穿什么呢？不是，我站起来你们会觉得挺好看，因为底下是个白裤子，上下一搭就没有那么花了，没有斑马，谁说我穿斑马衣服。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欢迎大家。完了，我这两天呢还认识了一个对朋友，咱们唠嗑呢，聊到哪一句是哪句，我现在是啊，梦到哪句说哪句。我前两天认识了一个所谓的啊，就是那种哎呀事业有成的朋友，我搁那儿人正常来说，我现在就是祥林嫂，对不对？我现在是孔乙己，啊，我现在是祥子，
人有时候抱怨点没啥，不代表说我不努力。

力嘛。我现在抱怨说，哎呀，现在钱真的不好挣，跟我才刚入行的时候真完全不一样。人家跟我说钱不好挣，我跟你说你就是懒，听到没有？他给我下定义，我说钱不好挣，然后那个我见了，怎么说呢，就说是朋友，但是他也是朋友的朋友，非常不客气的说，我跟你说你就是懒。他跟我原话是这样的，他说，思思，我跟你讲啊，你要是早上买早点，中午跑外卖，下午跑滴滴，晚上再干个烧烤，半夜你搞个代驾，凌晨再去进个菜，然后天亮了你又可以去卖早点了。按这个流程下来，你不想发财你都难。所以总结什么？你就是懒。不是，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按照你这个流程，我早上卖早点啊，中午跑外卖，下午跑滴滴，晚上干烧烤啊，半夜搞代驾，凌晨再进菜，然后周而复始。我别说我想不发财都难了，我想不见我太奶都难，机器人都得充半天电呢。你这个行程来了，机器人来了都得死机。不敢说了，这个人在直播间。你们大胆讲，哎呀，没啥，这点还没起来呢。有朋友说还有一个办法，还有说不敢说了，我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有人说从收音机来到的直播间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给我来互动留言。冰冷说你可以边工作边充电呀，特别像我小时候学习，我妈妈说，哎呀，学语文学累了吧，我以为要让我玩一会儿，她说，哦，学会数学转换一下脑子吧。我学数学是休息的吗？我妈妈曾经在暑期的时候给我排一个表，就是那个表呢，大概就是几点几分干嘛，几点几分干嘛。我仔细看完了以后，我就问了我妈一句，我说，妈妈，我有上洗手间的时间吗？我有吃饭的时间吗？午休倒是有，但没见着吃饭时间呀。就那个密集程度啊，仇人来了看了，他都得原谅我呀。汤圆是这么说的，我闺蜜啊，你闺蜜给你介绍衣服和我之前的女性朋友穿着的衣品是一模一样，多好看呢。还有嗨斑斑，有那么像斑马吗？还有朋友说边开车边听1055边看抖音，忙活的呀。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呢，此时此刻也可以推荐给我，咱们好音乐也是继续播放给大家的啊。在我一会儿播音乐的过程当中，我就站起来给大家瞅一瞅是什么情况啊。就是全身搭配啊，我闺蜜呢可能现在还没在直播间，你们大胆聊，大家可以大胆开麦。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呀，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有啥想听的歌都可以来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这个歌小的时候我应该觉得好像是某一个商业的或者某一个产品的主题曲，来自于自然卷，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第一句想起来的时候有没有是你的青春呢？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3: 3, 2, 1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唯一调频，为大家发光的青春更正常。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我发现大家说话嘴是真毒呀，你们舔自己嘴唇子了吗？哇，你一舔的 你放了10斤鹤顶红吗？他原发这个朋友他说，哎呦，才发现啊，这个是短袖套短袖了。对呀、啊，多么时尚的一件衣服。然后刚刚有一个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件衣服的这个款式啊，就是我奶小的时候在我3年级给我买过，当时呢是红绿相间的条纹，都比你这个显年轻。哇，还有 O 不 OK 是这么说的，哎呀妈呀，这不威化饼干吗？我一天天都穿个饼干来呀、啊。完了，我另外一个闺蜜啊，也名节不保，万节不保。两位呢，都是陪我看衣服多年了，属于我的衣服搭子，叫大家的搅和下呢，我两个衣服搭子、啊、都没了。新疆的闺蜜呢，可能关系还好，为什么呢？她一般都睡到日上三竿。这点他起不来，有时候蛐蛐他，你随便蛐蛐。我另外一个闺蜜不能蛐蛐，这个点都已经上班了。你们重说，猫仔说斑马斑马，你在斑马的，讨厌。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思思想的思啊，来跟我互动留言。还有朋友这么说，他说这个闺蜜啊，你也考虑考虑。

就是你们一天哪来的这么多梗？所以说我的节目里边不需要准备任何内容，大家给我提供的全是灵感啊。有朋友说没有闺蜜还有兄弟，以后我陪你买衣服。那你放心，下一个声名狼藉的就是你。还有朋友说了，哎，你穿了个饼干啊。格子祥子说像巧克力棒啊，有现在说我穿威化饼干的，有说我穿巧克力棒的，有说我穿的像一个斑马的，有说我穿的像就是像小学三年级的衣服的，有点好吗？夸人有点好吗？按说这衣服啊像快20年前穿过的。不是，我必须要说一句话，叫时尚是一个轮回，你很多东西它可能是多少年前流行的，那现在不回来了吗？这回来说我不在乎声名狼藉，我就想黑红，黑红会被黑红不会塌房哦，黑红也是他，黑红也是红。大侠说斑马斑马你不要睡着了。还有说整竖条纹好啊，竖条纹好还是横条纹好啊？横条纹说实话显胖，但是说实话，但我现在已经瘦了，我需要显胖吗？瘦下来了还需要说我这个衣服显瘦显胖？不需要啊。八八八说，哎呀，我跟你说思思，不要拉黑你这个闺蜜。我以为她要说怎么了，是不是这衣服穿得好看呢？不是，她说哎呀留上一个，不然你以后没有衣服的话题了。潘芝说话更难听，她说我妈有一件类似的衣服。香香那个大白说这衣服搁哪儿买的，我觉得更适合我更年期的妈。这怎么这年头还有让人主动就是想让别人占便宜的呢？有人说满意好看，我把链接发你。就是今天大家说什么衣服就是好看或不好看我都能接受，因为这件衣服性价比很高，就这个上衣99，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不卖货啊。但是当看到他99的时候，我的心里一边倾向于他了。真正好的闺蜜其实是什么？我们两个一起去看一件衣服，当我觉得哇好好看，然后一看价钱觉得不好看的时候，我使一个眼色，闺蜜立刻明白这件衣服，并且挑出这件衣服180个缺点，然后说一句，哎呀那我们在前面再转转吧，我觉得这件一般。于是我们两个冠冕堂皇就走了。但是像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衣服，不知道为什么或多或少，你说每个衣服它能没有毛病吗？都有点毛病，但我一看这个价格我就觉得它什么毛病都没有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性价比治百病啊。还有朋友说呀这个线衣短袖不行，不错啊，你线衣短袖谁家好人穿这线衣短袖啊。哇你们这层出不穷好好玩啊。那个花开富贵30000天说我老公啊就看了一眼瞅了一眼说像小时候的粘牙糖。哦粘牙的那个糖是不，你不会说的是嚼嚼糖吧？像东哥卖的走地鱼。有没有可能那个鱼它是银色的呢？颜色都有问题。瞎闹这是，这回你才穿99的衣服呀，不然呢我穿990的衣服呀，生活有那么容易吗？天天给我穿，我每天换衣服，我每天都990，我挣多少钱呢？本来就花钱上班了，现在再加上花钱生活，人生哪有个头啊。注意所有朋友们，各方注意，我本人是一个对大家很大方，对我比较抠的人，我一直秉承的概念不知道吗？我们一起读背诵好吗？朗诵，所有听我节目的朋友，出门不捡钱等于丢钱了，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最好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还有朋友是这么说的，哎呀这大主播的衣服不得过万呢，妈呀衣服过万我哪级干部啊，我还衣服过万。哎呀我在衣服上打个过万这两个还差不多呢。还有朋友说像小时候吃的那个辣椒糖

0: 哥，你暴露年纪了，我没吃过辣椒糖。还有人说啊，这个像，这个真的有点像。家有俩儿说像阿尔卑斯的棒棒糖。哎，你们怎么这么有才啊？像像像，这个像。还有人说配色很特别，想到各种巧克力饼干，思思是不是爱吃？像，这个像。我其实最像的，我觉得应该是棒棒糖。这个别的说像威化饼干啥，我觉得差强人意。像阿尔卑斯小时候吃的那一款棒棒糖，真的有点儿。就一定是那个咖啡味儿的，就是那个黑色的那个棒棒糖旋转的那个，有点像，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妈呀，你们太有才华了。有朋友说你是台长不可缺少的员工，你们也是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你哪天有这些乐子呀，当然没有我也没有这个乐子的来源。好奇怪呀，你知道吗？现在我跟我老公出门的时候，比如说老公，别的女孩都会说那个女孩好看还是我好看，我不一样，我现在对我老公都会说那个女孩好笑还是我好笑。如果别的女生讲笑话，我老公笑了，我一定会非常生气，并且说一个比她更好笑的笑话。听起来我也不太正常呢。哎呀，你每天早上衣服闺蜜也起了很大作用，邀请她吃个饭吧。行，这是你维护了一下我闺蜜情，不然的话我本来就是屈指可数的闺蜜，现在变得更零零星星了。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我刚好扯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你试图想要跟不耐烦的维修人员证明你的机器就是有故障的时候，你的机器一般会工作的特别好。有发现这种情况的，能不能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打个一？真的，就是我们家冰箱不是坏了吗，我找人那个师傅就过来上门维修，但是他一维修，他还没有维修之前，就是那个冰箱自己莫名其妙好了，给我急的，拍了好几下，我终于坏了，我也就安心了。忘记刮大胡子的大叔说：“快点播才艺，我都当小门狗呢。”呀，来了来了来了，孩子们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哈。来吧，今天已经来到了6月16号了啊。欢迎今天你们朋友们，这个节目就是啥，你们说啥就是啥。欢迎今天的小宝贝儿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西安分院航天城幼儿园中二班高俊诗小朋友，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古诗是《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下，欲与天公试比高，先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狐出英雄竞折腰，西秦皇后舞，月书文采，唐宗宋祖，搜寻焚烧，一旦天骄，成吉思汗，指十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谢谢大家，我的才艺表演完了。
0: 这么优秀呢啊、哦！那你让你站好，让思思姐姐就惯例亲你一下哈。我们欢迎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在早高峰的路上呢，大概在7:40左右，我们会给孩子们一个展示的空间。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给孩子把有声才艺录下来。什么叫有声才艺？背古诗，背课文，弹钢琴啊，打架子鼓，拉小提琴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先关注我，不然的话你这私信发不过来。 在老妹思思抖音私信后台发上才艺两个字儿，我会手动给你填一个邮箱，你把作品呢

0: 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有朋友说刚干了啥，广播上没看到。你广播上咋看到呢？刚刚孩子们来了。我们欢迎所有的小宝贝们啊，来参与到这个环节当中。来吧，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启今天的 Teacher 四的环节了。老妹儿，今天既然继续要送出20元的红包，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来吧 ，Teacher 四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0: 嗨，大家好啊，我是 Teacher 四。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3分钟，我们开始早读啦。今天跟大家要说的是千字文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陈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玉成穗，绿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果真李奈，菜种芥姜，海咸核弹。来，朋友们继续啊。海咸核弹，林潜宇翔，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史至文字，乃服衣裳，推位让国，有余陶唐。所有的朋友们，咱们今天不仅是有这个节奏类型的，我还找到了一首歌，我们可以一起唱啊，把千字文慢慢的唱给大家听，来了。

怎么样，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有朋友说我听不懂呀，咱们至少是这几个字可以背过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陈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玉成穗，缕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果真李奈，太重即将。至少背到这儿可不可以，所有的宝贝们？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怎么样，好听吗？因为我在想说，每天早上我可能用比较节奏感的歌曲啊，节奏感的这个方式给大家传递一些早高峰或者是早上可以读早读的内容，有英语的，然后有国学方面的，千字文我觉得是每一个小朋友必须要会背的一个东西。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接下来我要发20元的红包。

高了，咋的了？今天这个太难了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来吧，亲爱的朋友们，20元的红包马上送给大家了。这题也不算特别难啊，因为我发现刚刚突然一下掉了40-50个人，这么难吗？啊，有朋友说好难啊，还有朋友说我刚送完你师妹就去学校，现在在回来的路上。在抖音搜索老妹244这五个大字，接下来我要问问题了。答对的朋友20元的红包送给你，老妹请你吃泡馍。请问一下，天地玄黄后面几个字儿，四个字是什么？这个第一句天地玄黄，咱们至少记得一句，天地玄黄后面几个字是什么呢？请作答。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有朋友说白发苍苍，我白说这些话了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天地玄黄。他说的是天是青黑色的，地是黄色的，宇宙形成于混沌蒙昧当中，太阳正了又斜，月亮圆了又缺，星辰布阵在无边的天空当中。对，都答对了啊，这次答对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宇宙生于懵懂混沌懵懂当中，把宇宙洪荒这几个字儿打到公屏上。再不用了，就宇宙洪荒啊，准备好，我要开始截图了。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好喽。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只打这几个字，然后写宇宙洪荒。好，我现在开始截屏。至少我们今天早上记住千字文的第一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多余再来几个字，日月盈仄，辰宿列张。3、2、1，已截屏。好，你们现在打阿拉伯数字啊，你们现在所有的朋友打阿拉伯数字第几位。我今天好多第一次来的朋友哦，嗯，刚刚第一个打的是一耶，等一下啊，这应该叫 Lucia 是不是 ？Lucia， Lucia， Lucia 在不在直播间 ？Lucia， 这位好朋友在不在直播间？你看他是第一位 ，Lucia 在不在？他说在。每天吃不胖啊，还有什么歌呀、啊、李歌呀、啊、还有蔡心儿都会说不在不在他不在。鸟娃在你们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拿着别客气，都是老妹儿的一点心意啊。有人没有没有吃。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啊，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所有的朋友，尤其是后排副驾驶的朋友，手里边什么没有的情况下都可以跳起来了。我小时候经常会随着这首歌去跳舞，不是快乐崇拜啊，快乐崇拜属于我们当时中午的午间操。这首歌来自于陶晶莹，姐姐妹妹站起来。

0: 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商城夏季好物上新了，
1: 主播严选美妆家居服饰鞋履一站式选购，
0: 夏日清凉专区卡洛驰阿迪达斯 CK 品牌直供，性价比拉满，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更实惠，
0: 品质保障居家轻松购全球好物，
1: 关注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好物优选，进商城抢福利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乓，呜咿呜啊。
0: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有的人恶语伤私心，有的人是哪怕我叫什么好言三冬暖。刚有朋友说这么说的，他说思思啊，我听了好久，今天打开抖音看到你就和我想象当中一样好看，特别是酒窝。老是这些

0: 我问你，这是对我一个人说的，还是旁的人都说？我就知道，不是他们挑剩下的词语，也不会给我。早知他来，我便不来了。
1: 韩鹏说：“这衣服是人家有设计的呀。”对呀，还有朋友说：“
0: 你怎么穿了一个阿尔卑斯棒棒糖呢？”小时候吃不起阿尔卑斯，但是你跟那个大白兔的包装纸是不是很像？你呀，早知你这么说，我便不来了。今儿你来，明儿我来，不显得过分热闹，也不显得过分家具。还有朋友是这么说的，这两天啊把主角看完了，你嫂子真是有才华，以前没那么强烈，配上电视剧才发现这歌真的绝了。
1: 你怎么知道写主角的作词人是我的亲嫂子呢？哎呀，我们现在啊全明星阵容，你不管了，我现在也是属于硬词，我嫂子都不会给别人讲了，就是我嫂子属于现在就是那就淡定期啊，我一天往外宣传，哎，你咋知道是我这个主角是我嫂子写的呀？

0: 娘才会亮。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的清风拂过，携着春日的最后一丝慵懒，给大地披上了新的绿装。夏虫出鸣忙栽秧，槐花新绽柳成荫，一场阳光与热闹交织的盛夏就在眼前。古往今来，无数诗人为夏天写下动人的诗篇，此刻我们去感受初夏最清新的雨后，司马光的《客中初夏》。
1: 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一场春雨过后，初夏的天空格外晴朗，司马光在客居他乡时写下了这首清新明快的《客中初夏》。四月的天气清新和暖，雨后初晴，对面的南山显得格外清晰分明，再也没有柳絮随风飘舞的景象了，只有那金黄的葵花始终向着太阳盛开。这首诗不仅描绘了雨后初夏的清新景色，也寄托了诗人的情怀。他以葵花自喻，表达了自己的忠心耿耿。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程，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